0: 这个灵到底是是神明啊，还是祖先啊，还是说是一般的动物灵啊等等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嘛。像
1: 啊，
0: 日本就是会有像狐仙啊这些东西，
1: 啊，
0: 甚
1: 对
0: 至
1: 对
0: 是
1: 对，
0: 有一些什么精怪啊等等
1: 嗯。
0: 之类，他们分不清楚是神明还是灵这样子的差别。那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可以分辨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主神，然后他
1: 嗯，
0: 会知道很熟悉的，他会知道说。哦，来的是谁？这样子，
1: 啊哈哈，是是，对你刚刚讲到，正像日本哈，比方说我们去讲看，很红的那个电影哈，《鬼灭之刃》嘛哈，那确实在日本的话，特别在民间哈，乡间有很多的地方，乡下地方哈，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也会有，比方说，跟到底是仙呐、啊，或者是鬼啦、啊，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对"鬼"这个字来讲话，哦，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说那种
0: 不是
1: 很
0: 负
1: 可
0: 面
1: 怕
0: 的，
1: 的，对对，不是负面的，而是他们也是感觉上是，对于一些可能自然界当中有些无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或什么之类的，他保持着很崇敬的一种观念哈，对啊，那特别我其实刚刚在进节目之前的话，我也跟这个静峰哈那个麦克聊到，就说其实前一阵子来讲话很红的一个韩国的综艺性节目哈，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请到很各方面的
0: 人才，
1: 对对对对，
0: 通
1: 在
0: 灵，
1: 通灵也啊，他们那边叫做萨满。哦，
0: 嘿，
1: 萨满，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占卜师啦，或者说是风水师啦，然后他们进行 PK，哦，
0: 嘿
1: 进
0: 嘿，
1: 行 PK，然后最后决选出来说谁是最厉害的这个，
0: 嘿嘿，
1: 对对，
0: 因为这个节目啊，我跟我的那些老师啊，还有一些通灵人士，我们也有讨论，就对。
1: 啊，是。
0: 那其实这个竞技的比赛啊，他们派出这种各行各业，然后呢，有的是用牌卡占卜，有的是通灵，然后呢，有的是看盘、看命盘这些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本身它会有它的某一些擅长的地方跟某些局限性的地方，所
1: 对。
0: 以在有一些题目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不同的技术来讲，有些东西是不太公平的啦。对，
1: 是。
0: 像什么。找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例如说，好，他们就测试说，我把东西藏在那个某个地方，然后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比说，你们谁可以靠你们的技能去找到这个东西？好，接下来了，就是如果像那种通祖先灵或者是通任何灵的，那其实这些灵它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哦。也就是说，你万一之前面10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顺利，但是这一次他如果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不告诉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哇，那你就很衰啊，因为大家就会不信任你，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然后旁边翻牌的已经翻出来了，对，好，这个是通灵的人会遇到的状况。好，那翻牌的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其实翻牌，它是会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去看牌的，也就是说，这个牌呈现是他个人的感受。那个人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你太紧张或者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翻出来的牌的结果会不一样。对，那命盘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命盘很多是看大方向的，它是可以适合去处理一些局势，就是例如说。整个大环境局势啊、状态啊、趋势走向啊，像这些什么最近不是很红 AI 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命盘上面会有看到这些符号跟迹象，对，它是属于处理趋势的。所以说，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优点，这样子。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些比较民俗性的一些，民俗性的一些信，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很特别的通灵啊，或者是风水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也还蛮多样化的哈，像刚刚那个 Mike 所提到，就是说，其实光是那个 韩国综艺界的这个节目哈、哦，他们做了一个大 PK， 就可能有分牌卡的哈、哦哦，然后可能风水师哈、哦哦，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通灵者哈、哦。
0: 对，
1: 那其实像。

0: 我们比方说我们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会去看所谓的风水，然后有时候会请风水师来齁。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来讲的话，观念上面其实对于风水的了解其实会比较深入一些些齁。甚至是说诶，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些自然科学性的齁。那所谓的科学性就是一种比方说我们像是讲到风水啦，又会一些方位啦，还有
1: 空气流通
0: 啦，日照啦等等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齁。那其实像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像你刚刚提到了齁，其实它有分类嘛，你也碰过，身边真的也有碰过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朋友齁。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像韩国的节目这样来讲的话，你觉得哪一类的人哪一类的我们讲说
1: 超能力
0: 也这也不能讲说超能力齁、哦、这感觉上他们的这种不同的那个技能的话齁、哦、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如果自己想要拥有的话，你会希望是说自己拥有哪一种技能？
1: 我会希望拥有哪一个技能哦我觉得我目前觉得最贴近生活的还是占卜。就是
0: 占卜
1: 就是所有的就是你随机抽选的都算是占卜、
0: 啊、
1: 就例如说我们平常拜拜会有抽签师、
0: 啊、对对对，
1: 那也算是一种占卜、嗯、
0: 是
1: 翻牌卡可能有正逆位或者有一些提示，这也算是占卜、
0: 嗯、
1: 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体验占卜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占卜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它无论大小事情它可以判断吉凶，
0: 嗯，
1: 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嗯、就是短期内对你有没有帮助、嗯、或者是长期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嘛，
0: 嗯，
1: 就例如说以股票来举例，可能近期是跌的，但是以长期来看它不一定算是跌的，
0: 嗯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占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
0: 嗯，
1: 你现在立刻想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说那我短期之内结果是好还是坏、
0: 哦、
1: 那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在我平常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也会占卜，我也会抽牌，
0: 嗯，
1: 然后我也会例如说聊天怎么应该说跟客户或者是跟伙伴啊在讨论分润或者是这些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抽牌，就是说去想说我这个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会比较好。
0: 嘿嘿嘿，这还蛮有趣的齁、哦、就是咱你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占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如果联想的话呢，好像是它随机的一个
1: 对
0: 随机我们抽到的东西，它可以会给我们一种暗示或提示，
1: 对，
0: 或者可能我们心里头可能不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隐喻，或者说是我有某些灵感，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1: 对对对，
0: 哦、好，这的确也是这样子哈、哦。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用科学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的道理哈、哦。
1: 有啦，有科学有说那个量子力学
0: 啊、嗯，
1: 就是在讲说他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了，就是人类在观测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对事物产生改变。
0: 嗯嗯嗯，
1: 就是你有观测的实验结果跟没观测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东西一旦被人类观测，它会呈现出那个意念上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抽牌卡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抽怎么转牌或怎么选牌都已经它会决定，因为我们的意念会决定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
0: 嗯，
1: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这个讯息是适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在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以心理学的角度，当然也是，就是说今天每个牌卡都是一个指引嘛，都是一个建议嘛、嗯、那我们翻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先收着，
0: 嗯，
1: 可以参考看看。
0: 嗯哼，
1: 我觉得以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0: 哦，的确哈、哦，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这个占卜这件事情哈、哦，用这个量子力学去分析的时候，就说一个光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波还是粒子？
1: 嗯，
0: 哦，科学家有些去研究说，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它是波，但是它呈现出来是粒子。那我们觉得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又是波。哦，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任何可能性都有。哦，那好像没有一个绝对性的部分。那占卜来讲的话，好像

0: 也是呼应到我们自己当下，好，我们自己当下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怎么样去做一个决策，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还蛮有科学根据的。
1: 对，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去尝试啦，去体验看看，尤其是你不确定现在要怎么做的时候，但是我不建议你同个题目一直疯狂去占卜。
0: 嗯，
1: 因为你疯狂去占卜之后呢，给你的讯息就会很多，会很乱。
0: 嗯，的确哈，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还蛮有趣的哈。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破题就提到了这个通灵这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接触到的人，其实会有一个质疑哈。可是我们慢慢的去分析。你看讲到就是说用量子科学可以去解释这个占卜的这个科学性齁。那我觉得我们人也不要太 tiki 啦，有些东西其实能够去多去了解齁。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信仰跟风俗习惯其实不一样齁，它可能会有地区性的一些习以为常变成一种风俗齁。那当然啦，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再请这个 Mike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身心灵圈还有其他哪些有趣的事情。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呢，我们节目到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的那个郭敬峰先生，然后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身心灵圈子的这些大小事，那刚刚前面的一段来讲话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性的部分，去聊到就是说像占卜的部分啊，它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就是说我们常看房子的时候会去需要看风水一样，它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些根据，那当然就是说身心灵圈子齁，我们台湾其实最近其实还蛮流行的齁，那特别就是说是针对一些很多可能都是因为疗愈啦，或一些是让大家就是说在心灵上面能够有一些的一些支持齁，所以也蛮多像是身心灵的圈子来讲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课程，
2: 对，
1: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疗愈，用什么样的方式疗愈，那当然就是我们前不讲是什么所谓的怪力乱神啊，但是就是说这些身心灵的圈子的这部分来讲话呢，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么的夯，然后感觉上他们每一套来讲话都有个别的一个系统，
2: 对，他们都会有个别系统，那既然聊到课程的话，就不得不讲，就是之前就是很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就是你的心灵到底需不需要课程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依照一个课程，然后来去让自己重建自信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那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跟技术你都可以去体验跟尝试，但是就是如果你上课，那如果你上课的话，那当然这个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嘛。那通常会去上这样的课程的人呢，一定是在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1: ，
2: 那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候，可能不外乎就是失恋啊，或者是有自己的财务的损失啊，有压力啊，等等之类，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失去一些判断
1: 。对，好像就想说啊，我好像快溺水了，我有只要有任何身边有任何东西能够抓的，我就去抓。
2: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你就来上课，老师会帮你，老师会帮你，相信老师就对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人很脆弱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判断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判断，我不会说今天你拉我进一个教室，然后把门关了，然后要我付这五万块，然后之后我就付五万块嘛。一般人不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在脆弱的时候，他会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那常常这个时候呢，我坦白说，无论这个老师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当你是被迫或者是觉得说就是这种心态去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1: 啊，是
2: 这个时候就会有就是买卖双方的争议的问题会出现。对，我相信课程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产品，它可能有对某些人是有帮助，
1: 有些人
2: 没有帮助。
1: 嗯，
2: 对对对，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毕竟它对某些人是有用。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到身心灵，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当时内心有一点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心理生病了呢，还是说一时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齁，让你的那种状态其实可能也是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到底要去找心理医师呢，还是真的去找一个可能可以给予疗愈的？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到底要找风水师呢，还是要找这个通灵者，还是找占卜师，那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方式齁。那每个人

0: 可能就是像 Mike 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说哦，像前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就是每一种方法，它有它的
1: 强项、
0: 局限性、
1: 强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就是说，哎，我们自己现在缺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工具，
1: 对
0: 啊，那或者说是对的老师。
1: 对，我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先去体验，然后你体验之后，你因为工具很多，像有很多的能量的疗法啊，或者是清除一些业力的东西，或者是清除一些信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很无形的，或者是灵气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哦，包含这些疗愈的方式，或者是占卜啊，这些东西我都鼓励大家去体验。那你体验之后，你只要问自己说你觉得这有没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体验跟接受，
0: 嗯，
1: 因为你不用去说服别人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所以说别人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0: 嗯，
1: 对对，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你选择一个工具，你其实如果不相信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对你不会有效果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啊，可能就是前面第一段提到的这种量子，
1: 对啊，
0: 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欸，其实冥冥之中它会有一种好像随机的分布，
1: 对对，
0: 随机的分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预料的跟预判的齁，但其实或许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是给予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支持跟肯定，有时候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其实最希望的可能就是旁边跟你一个鼓励，那你就有动力可以走下去的齁，
1: 嗯，
0: 对啊，那像有时候可是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会想到这个东西，哎，是身心灵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上是很飘啦，然后是不是很不落地啦，等等的哈。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想说能量场高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比较成功，在我们在企业。在人生当中是一些成功的胜利组，可能往往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说，哎，那些比较匮乏的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像这个，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像上个礼拜哈，我去台中访谈那个我的准作者哈，因为未来要出书的部分，其实有一位作者，他其实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说，哎，他其实他自己其实走过了这个以前匮乏的这种经验，对，这种心境，他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在这所谓的丰盛富足的这个层次了，
1: 嗯，
0: 啊，可是呢，他其实他一直以前就是有一个过不去的这种坎，就是说他的好 partner 从高中到现在的好伙伴，他一直希望把他带起来哦，所以有告诉他很多的方法，其实方法照做，其实他们就可以提升起来了，
1: 嗯，
0: 但是那些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他的朋友不愿意照做，但是还继续想要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那看了他其实也就很难过，但他最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放开了，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匮乏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情绪宣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正向，你要正向啊，嗯，啊，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光是这样讲，是让他们这些在匮乏的人的部分来讲话呢，他是没有情绪宣泄的。
1: 嗯，
0: 你只是暂时叫他不要去面对问题而已。
1: 对。
0: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们疏解的方式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讲干话啦，或者说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是会碰到一些
1: 不好的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啊，要升职来讲话，就只有个职位。那你职位来讲话，同事之间就会彼此竞争，那会有竞争排挤的这个压力，
1: 哦，
0: 他们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来讲话，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能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或者说属于人生胜利组的这些人来讲话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哎，他让我去理解到，就是说，哎，对哈，我们现在在谈一些身心灵，但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花的不值得，或者说是会受到诈骗等等的，那。

0: 啊，我如果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就其实就是像新民老师他的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到诈骗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他就希望就是说啊，这是有个机会或怎么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人就问啊，那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笨或怎么之类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一些心境，如何去排解掉。哦，当然，可能话题可能扯远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在有些人他为什么需要？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点，可以让他自己更舒服，感觉到更好。
1: 我坦白说，其实每个人他会有每个人的舒适区，然后如果有些人他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就是例如说是一直在讲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一直在悲观等等之类的，那个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
0: 对。
1: 那当一个人要脱离那个舒适区的时候，即使你是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那他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个运作模式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讲负面的东西、跟负面的观点、跟负面的行为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循环，那这个时候环境给你的答案也会是负面的，它不会优先去把你就是好的机会或者是好的位置会优先想到你，它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那我就把你继续放在那个位置，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那环境也给他一个负面的回应。那
0: 是。
1: 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知跟不同的维度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然后呢，那想要拉他一把，但是这是在强迫他去脱离舒适圈，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当你在强制想要去协助他的时候，对方的抗拒的力道有时候甚至会很强，他可能会反过来攻击你。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之下，这个帮助才会有效果。
0: 的确哈，所以其实就是说，身心灵来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工具哈，还有一些系统跟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引导哦，然后正确的引导，然后去把这些人去。代理，但也就是有时候看就是愿不愿意啦。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愿意走进去或者是接受这些这个
1: 调整，
0: 调整的时候来讲，他确实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他那种负面环境的这种舒适圈，然
1: 对，
0: 后会变成一种比较正向，而代理到一种不同的层次哈。
1: 那我们如果直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待这个带领的方式，好，假设以牌卡来说，就是今天我跟你在商量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要调整啊，你怎么都选到不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好了，我直接讲说你就是会，你就是负面教材，你就是反向教材，你就每次都会选渣男。我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就会不开心嘛。但是今天我们你自己抽的牌，你一翻出来，你看到哦，这张牌你觉得是什么？他就说是渣男。我说就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啊，那你要不要试着另外一个选择？这个时候沟通就会不一样了，因为是对方自己看到的牌，
0: 嘿，
1: 对方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0: 对
1: 那
0: 对
1: 他这
0: 对对。
1: 个时候潜移默化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改变。
0: 诶，的确，我们从外在去改变，你要强迫一个人改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由他自己去接受，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才会真的改变啊！
1: 对，所以像我很喜欢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抽牌。然后我们在家族聚会在抽牌的时候呢，他问出了什么问题，那抽牌之后翻出来之后呢，牌说了什么，那我们就照着牌去跟他沟通。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个家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有一个家族的交流的一个时光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翻牌啊，在对于团队啊跟关系连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帮助。
0: 蛮有趣的哦，所以其实真的像麦克刚刚所分析的，就是他对牌卡这部分来讲的话，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觉得，诶，这个部分其实是 直接在生活上面直接是立即有效的。
1: 嗯，就是我们不讲说他一定可以就是预判未来怎么样，但是你不觉得

0: 人跟人之间有多一个交流的东西，而且，
1: 嗯哼哼。
0: 牌卡之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哦，一定是一开始新手就是走命盘或者是去往通灵那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通灵这个有一些天赋的成分存在了，
1: 哦，
0: 就
1: 是
0: 有是、哦、像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很多都是有一些家族传承的，就是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敏感。
1: 哎，的确，好像感觉上他们然后就是，哎，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世代的这
0: 对，
1: 种
0: 天赋的传承。
1: 天赋啦？好，我们讲说，哎，有些可能是说，哎，业力啊，或者说是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跟神灵方面哈、哦，会比较有一些
0: 缘分跟
1: 对
0: 一
1: 缘
0: 些
1: 分，
0: 神
1: 我
0: 明
1: 们
0: 就
1: 讲说
0: 是，
1: 对，真是缘分。然后有些人确实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比较特别，我们讲说是不是怪力乱神？一般来讲会怪力乱神，但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哦，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待会来再来好好的再去聊这个更有趣的事情。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主讲人齁，麦克，也就是郭敬峰先生，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界的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大小事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麦克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有访问过非常多的一些通灵者齁，然后跟这个身心灵的老师齁，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圈子是看得比较透齁。对，所以像前面来讲话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风水跟占卜的这件事情用很科学性的这个方式去讲齁，那甚至就是讲到一些灵性的一些高跟低的一些现象齁。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这个通灵者的这个部分齁，您自己看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没见过来讲话，就是到底是可信或者不可信齁。对，那这方面来讲话，那个麦克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2: 我这样的想法啦，就是因为通灵人士他会拿到很多的你的资讯，就是他甚至可能看你的照片或跟你讲话，他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的嘛。那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你见过足够多的通灵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找出来的资讯，你问同个问题，他们找出来的资讯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或许他是有点道理哦。对，因为你对过答案了嘛。就例如说，假设我被一个通灵者讲说我的前世是矿工好了，假设那好，那我不信啊，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讲，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理你。但是当我去到不同的老师那边，他们都说我的某一世是矿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想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就是群组，然后之后他们去交流这个讯息，不可能啊。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去，你会开始敬畏他，他会有某一种资讯是你不了解的方式去获得的。那好，那他们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就是即使他们很可能有拿到一些你的资讯，然后会跟你讲，但并不代表他们叫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就是很多人在前面这个阶段从不相信会变成相信，因为你已经见识到这个魔术了，这个魔法。对，但是接下来呢，但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建议你要怎么做，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问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1: 对齁，因为可能就是我相信了之后，那可能就是老师或者师傅，
2: 对，
1: 那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那
2: 接下来就是账户汇个20万，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样子。有一些老师会这个样子齁，就是你的意识要保持得非常的清醒，就是他虽然会有一些能力，一些甚至一些超能力，就是以超能力来讲，我可以跟你讲有很多种类别，像有的人是看得到，看得到灵体，看得到画面，甚至看得到你的能量的颜色，这是看得到啊。有的人是听得到啊，他听得到某些声音或某一些讯息，甚至讯息是直接进入到脑袋里面的啊，这是听得到。然后还有闻得到啊，有的人甚至闻得出来你能量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
1: 哦，
2: 所以他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形式，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超能力啦。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他会提供讯息给你。那你一开始从不相信变到吓到之后呢，最后你不要变成好像全然的相信老师，然后说呢，老师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花钱买一个超大的水晶柱，然后放在家里面客厅什么之类，你就买了。对，就是
1: 这好像就是后面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衍生性的商品，不叫衍生性啦，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身心老师或者这些老师后面的。

0: 个真正的经济来源。
1: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分不同的派别，有的派别的老师是不耻，就是耻于卖这种开运商品
0: 啊，对，开运商品。
1: 有的老师是觉得说，哎，我既然都帮你看风水，我帮你都做这些，那我卖你一个商品，就是获增加一些获利，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老师他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那我收你服务费，就事情就这样就结束，我不用刻意去卖一个很贵的开运商品给你。
0: 是是是，
1: 对，想法不同啦。
0: 对，
1: 那我还有直接去问通灵者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通灵者一定会接触更多的通灵者，他们一定会看得出来对方也是同一卦的、他们看得出来。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会通灵这件事，你们觉得能力越强跟你们的善恶值有没有关系？
0: 对，
1: 我很直接，我就直接问说，哎，这个会通灵的能力的强弱跟你是好人坏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0: 对啊，是灵力越高的人是就是真的善良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问过一些老师，他们的解释是说，他现在会有这个能力跟他累世累业的累积的东西有关
0: 啊。
1: 那不代表说他这一世的服务或为人处事到底是善或恶哦。
0: 是
1: 哦，所以这个是累积出来的东西。那累积出来的东西之后，他现在甚至他可以前面十件事情都做的是正确或者是良善的事情，但是他到你这个面前，他万一刚好现在这个决定他想要为恶的话，也是有可能
0: 啊、是，
1: 对，那个可能是一瞬间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想法，个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啊，我们听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会所谓的反噬。
1: 对对对，
0: 反是让自己反而得到不好的一些结果哈、
1: 哦。
0: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哎，你我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哎，你会通灵者，你都可以看得穿我，或是看得了解我。但我如果不听你的话的话，我会不会被诅咒啦，或者说是、对有不好的结果？
1: 哦，有的人会担心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是权威。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听他，然后这就是对的，或者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但其实你的人生绝对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就是你会要为你的所有行为去接受这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或坏的。那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老师，他是不会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他可以给你建议，但他不应该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这个老师通的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有各种灵嘛，有动物灵啊，有一般的甚至是小鬼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神明等等之类的，齁，有各式各样的灵。那这些灵到底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通常那些比较像是小鬼或者是一些小的灵，他们会不是神明，神明的话他们会建议你都是大方向良善的做法，
0: 是
1: 他不会去建议你去超捷径
0: 啊。
1: 神明的做法就是大部分大的一些神灵，正派的神灵，他们都会是说，哎，例如说，哎，你问到健康这方面，那他可能会这样说，哎，你要多运动。那如果说是小鬼或者那些的话，他可能就叫你说，哎，你要吃这个药。你懂这个差别吗？一个是神灵就会跟你讲一些个大方向，是长期对你是正确的路径。对，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一般的小鬼灵还是说是神明的灵。但是就是说小鬼他们的沟通的讯息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就想要快速的东西。人类想要立刻有效，我想要立刻有效啊，他们就会给这个结果。
0: 对啊，可是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像这个通灵的，通灵的这些技能，这感觉上好像有来自于一些天赋，他天生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
1: 哦。
0: 那可能一般人他想要学，可能也学不来的。但像是有一些身心灵，像有一些身心灵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有很多的系统。那很多的一些素人是经过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学会了所谓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做疗愈。然后有些的甚至是有一些的工具嘛，比方说是送波啦，还有什么我们刚有蛮多
1: 能量疗法，
0: 对对对，各方面这种情绪，对
1: 灵气啊，能量按摩啊，
0: 对啊，
1: 等等，
0: 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些可能是来自于。

0: 原先的天赋本来就有的这个能力，那跟这个后天去学习所得到的这部分来讲话，然后再去教别人，这个感觉上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身心灵市场的圈子的部分来讲，对，你觉得就是说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我坦白说，一般人会把它混合在一起看，然后会认为说通灵者就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会以为，但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类别，他们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我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他不一定是很强的通灵者，但是他依照他的系统跟他的做法，他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
0: 啊，是。
1: 所以通灵跟这个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是两回事。通灵算是一个额外的能力啦。通灵算是额外的能力，但是有的像举例来讲，有的占卜师啊或者是塔罗师，他们虽然翻了牌，但其实他们是用通灵的方式在解牌，他们没有按照牌的方式去解。
0: 哦，是啊。
1: 对，有的人他直接超捷径，因为他会通灵嘛。对，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通灵跟这个人是不是正派是你要分开来讨论，你要有自我判断能力，然后疗愈这件事情，疗愈的技能啊，像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些经过后天训练，透过这些系统的方式后天训练，的确有可能会打开你的一些通灵能力。我遇到很多老师是原本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训练之后呢，他先天的那个天赋被打开了
0: 啊。
1: 那好，那既然讲到打开这个通灵能力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其实通灵者也有自己的困扰
0: 啊。
1: 像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家族传承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他们甚至会被人家当成是怪异怪胎。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是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之后甚至被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话，其实你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创伤啦。
0: 对对对，可能会被排挤啦，会有社会化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就受到一些阻碍哈。
1: 就是他们原本一开始很兴奋的会跟你讲说，他看到了什么或什么之类，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人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讲了。他们会变得会去辨认，就是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个圈子里面，你理不理解我的话，他才会讲。所以有的时候我新见到一个老师，我就会直接讲出一些我的观点跟这些东西，跟我背景经历，就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说啊，反正我们可以聊这个。他怕被人家当成奇怪的人
0: 啊。的确哈，要跟他们这些老师或者说这些通灵者能够相处的话哈，其实也我们讲说越能够自然，其实越能够放开心胸的话，就是用开放性的心态来去接纳他们，
1: 对，接纳他们，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嘛。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建议跟方法，但是你不能全然的依靠他们。然后那这个是很初阶的通灵者，他们会就是有不知所措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灵体来找他，会去烦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到后面他们如果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这些神明或者是灵来相处。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个通灵者，我每次都笑他，我都说你就是神，你就是那些灵体的 Uber。就是因为他每一次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灵过来，他想搭他这台车就搭他这台车，都不用经过他同意的，
0: 就直接上车，
1: 对，直接上车，
0: 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
1: 对，就是
0: 替他讲话。
1: 他当下会有压不住的情况之下，他就会说有东西要来了，然后他压不住，然后他说他要到旁边这样子，然后他因为他是很菜的通灵者，所以他不知道来的是谁。那后来他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是谁了之后，他知道是哪个神明啊，因为他肢体语言会不一样嘛，他讲话方式会不一样。对，像我举例来讲，我之前见到那个九天玄女
0: 啊，
1: 九天玄女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开始跳舞，
0: 嘿，
1: 就真的在跳舞
0: 啊，
1: 这个人平常没有在跳舞的，就是我会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
0: 的确。
1: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就说那你到旁边跳舞，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然后他就到旁边跳舞。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啊，今天这个题目哈，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到底这些东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哈，那有时候就是我们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一。

0: 一些心境哈，然后去面对这些哈。那当然就是说，也回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有些人确实可能有需要，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或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可能也是一种渠道啦哈。
1: 对，
0: 那最后的话，那个麦克有没有想说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 ending 的？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进入这些身心灵圈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用你少量的金钱去体验跟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你，但是不要一次就花很大的钱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对啊，今天很开心有这样那个麦克来分享这个题目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进行到这里哈。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啊维生素 D 啊，我们前面节目已经谈到的，我再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啊。那么维生素 D 它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调节我们身体2000个以上的基因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总指挥官、总调控员。它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的骨骼的健康、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们心血管的健康，还有血糖代谢以及我们的体重控制，哇，都有它的功能在所以如果说我们缺乏维生素 D 的话，我们讲基因调控也会出问题了哈，体重的这个控制也可能会出问题啊。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心血管健康啦，还有这个血糖的问题啦，或者是肌肉啊、骨骼啊，都可能会发生问题哈。那么另外呢，其实维生素 D 我跟我们的大脑也是息息相关的啊。研究也发现了，维生素 D 的受体在大脑分布的非常广泛。包括大脑的海马回啊、前额叶啊，以及杏仁核啊，这些非常重要的区域都有大量的维生素 D 的受体存在所以就表示什么？我们大脑非常需要维生素 D 它可以这个大脑如果说我们有了足够的维生素 D，那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的神经传导。以及记忆力、学习力、认知功能，研究已经证实了哈。如果维生素 D 不足，就容易增加大脑认知退化、失智症的风险所以想要这个保持到了老年还保持良好的大脑功能的话，维生素 D 的摄取也不可以忽略哈。好，那么维生素 D 其实跟情绪健康也有关系哦哈。近年精神医学的研究发现，维生素 D 它也参与血清素、多巴胺的调节那我们都知道，血清素跟多巴胺是跟情绪有关的营养，这个营养素，这种荷尔蒙嘛，所以如果说有充足的维生素 D 来参与血清素、多巴胺的调节，就可以有助于情绪的稳定，减少。

记得大概将近30年前吧，我一个也是我以前在桃花源的一个会员，那么他移民到加拿大那有一次呢，我到加拿大他告诉我说，哇，他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我就知道，因为他在温哥华嘛，温哥华哇，真的是冬天呐，难得看到太阳只有在夏季那3个月，阳光是非常充足的。那结果我就是叫他，就是只要有阳光，你就一定要出去晒然后另外就是补充像这个维生素 D，这个含量很丰富的这个就是。这个香菇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也许那个时候也没有了，就是那个日晒的香菇所以我就去叫他买了干香菇以后呢，就是放在太阳下晒个几天让这个香菇吸收到这个阳光它就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D3 然后再配合一些饮食调理。结果真的没多久之后，他的严重的忧郁症真的就好转了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告诉大家了，疾病真的是靠药物是没有办法痊愈的都只是能暂时控制。你想要疾病痊愈，不要老是这个服药不要让身体摄取过多的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真的，你只要改变你的饮食或者你的生活习惯，其实疾病就可以逆转。所以这个维生素 D 与情绪的健康已经也被证实了。还有呢，研究也证实维生素 D 可以预防癌症。因为研究已经发现维生素 D 可以影响这个。细胞增殖、细胞分化、细胞凋亡那如果说我们的细胞增殖跟分化还有凋亡，它是在正常的这种运作的话，那我们就不容易生病，当然也不容易罹患癌症那这个，所以研究就显示，只要维生素 D 在体内。有适当的浓度，就可以降低许多癌症的风险，包括大肠癌呀、乳癌呀、舌头腺癌都可以预防的。那么还有一个，我想抗老化也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吧？因为老是不可避免了这个是人的宿命可是呢，老化的速度跟程度。是因人而异的那如果你想要老得慢一点，老化的程度浅一点，那就记住维生素 D 也需要摄取足够那这个2025年就是去年由哈佛大学和乔治亚医学院参与的这个一起这个携手所做的这个研究发现，每天如果能够摄取到2000 IU 的维生素 D，持续4年呢，就可以减缓端粒缩短的速度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谈过嘛这个端粒它会逐年的缩短了那缩短的速度就决定了我们老化的速度，还有呢，这个死亡的。这个年龄如果说端粒它的缩短是很慢的，那老化的速度就慢那寿命就会比较长那所以你只要每天摄取到2000 IU 的维生素 D，持续4年就端粒缩短这个速度就会减缓，那就意味着什么？你的老化的脚步。也减慢了就是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青春可以维持得比较久一点那只要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事件了，那寿命也可以长一点那端粒我这边再介绍一下好了，它是我们染色体末。

端的一个保护帽哈。那我们细胞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分裂嘛，那每一次细胞分裂呢，端粒都会缩短一点啊。那它缩短的越快啊，就是速度越快，就代表老化的速度越快哈。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就是想办法好让这个端粒的这个缩短的速度啊，尽量的慢一点，那我们就可以老得慢一点哈。那研究发现呢，维生素 D 可以透过抗发炎、抗氧化来保护我们 DNA 啊，减缓端粒的耗损，所以它的确是有延缓老化的潜力啊。所以啊，不要去什么不需要老花大钱去买什么抗老化的什么营养补充品啊，你只要这个用自然的饮食，能够摄取到这个充足的所有的营养素啊，包括抗氧化物质啊，包括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C 就是贝塔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D、E 啊，还有必需脂肪酸，各种的微量元素哈，纤维素这些都非常重要哈。你只要饮食能够自然而均衡，那么吃你该吃的，不吃你不该吃的，管好嘴啊，那么，这个的确就可以帮助自己，老化的速度慢一点，老化的程度也轻一点哈。好，那么另外，缺乏维生素 D 到底会造成哪些问题呢？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创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么我会在这个社团持续的发布跟身心灵整体健康有关的这些讯息，那保证呢这些讯息都是正确的不会去误导你的因为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过滤，同时绝大部分的资料来源呢是国际上权威的这种科学研究机构跟学术机构，他们所做的这个研究调查报告那我经过这个阅读整理然后把它这个改写成这个比较深入浅出的这种文字那么我会放在脸书供大家参考欢迎大家就是到我的脸书来阅读让我们一起来携手走向健康幸福的康庄大道。好，那我们继续来谈谈看就是维生素 D 已经有这么多的功能真的是全身所有的器官组织都需要它不可没有它不只是不可没有啦，就算是有不足的话也会影响我们全身所有器官组织的功能所以我们除了有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日晒把握这个阳光去做日光浴，但是时间不要长大概10到30分钟，而且要注意时间紫外线太强的时间要尽量避免也建议了，就是不要过度这个
注意所谓的关注所谓的美白。

0: 好，那说实在的，健康才是最重要了。那等到年纪大了，动不动就是跌倒了，然后一跌倒就骨折，甚至于骨折之后要卧床啊，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为了美白，失去健康是得不偿失的啊。那么也尽量不要这个涂抹这个防晒油，那出门不要总是打着伞遮住阳光啊。那反正你晒的时间也就是10分钟到30分钟嘛，而且也不是在紫外线最强的时段那皮肤其实也不容易变黑了。其实说实在的，皮肤有黑一点也美啊，对不对？它是一种健康美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说维生素 D 缺乏，那么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哪些影响？会产生哪些伤害呢？我们来看就是骨骼系统如果说维生素 D 不足那我们的钙质它就不容易充分的被吸收利用因为我们要这个吸收利用钙质需要有维生素 D 的参与那这个，所以维生素 D 不足，你就算吃到了足够的钙那是不好没有太大的用处那所以你就很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容易骨折发生软骨症那么肌肉系统呢如果维生素 D 不足的话那就会导致肌肉无力，那肌肉无力是，尤其是老年人，发生跌倒的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就是科学研究发现，就是维生素 D 的受体在骨骼系统跟肌肉系统里面非常的大量。那就意味着什么？这两个系统这个非常非常需要维生素 D 的好，那么免疫系统如果缺乏的话，那很容易感染那像感冒啦，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都容易增加，甚至于呢，肺炎的发生风险也会提高那另外就是代谢系统那如果缺乏维生素 D 的话，那么胰岛素的抗阻也会提高那就很容易发生血糖的波动，还有就是容易导致肥胖，以及第二型的糖尿病。那另外就是神经系统，那如果说维生素 D 不足，就容易导致情绪低落，那发生忧郁症，像很多老年人呢，其实都有忧郁症的问题，那其实都可以检视一下饮食里面的维生素 D 是不是充足，还有日照就是晒太阳的时间是不是充足那神经系统受到影响，当然认知功能其实也会下降。那么未来这个发生失智症的这种风险当然也会提高。其实我们来看现在失智症的罹患的比率也是节节升高然后年龄层也在下降以前我们大概听到的都是我们像我们这个60、70岁这一代的父母亲，大概都是到70、80岁以后他才会出现但是，现在的年龄层也在下降，很多50、60岁已经出现了失智症的症状所以，一定要，真的是要非常，注意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因为我觉得失智症是比癌症可怕的疾病因为严重的时候会忘了我是谁不要说是认不得你周遭的亲友了更可怕的是连自己都不记得了，面对着镜子，在问：“镜子里那个人是谁呀？”那真的是，我觉得这是这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D 跟我们的老化也有关老化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这已经谈过嘛，就是维生素 D 不足的话，那么这个慢性发炎的情况啊，也会增加啊，老化的速度会加快，端粒的缩短会加速啊。那么这个不只是端粒缩短加速，那不仅仅是这个老化的速度快，老化的程度深，同时呢，发生癌症的这种风险也会提高。好，那所以无论如何了啊，要关注啊，我真的是建议了，你可以去花点钱啊，好像，我记得我问过，好像是检测一次不知道是500块还是多少钱呢？不是很多啊，那可以去检测一下。那老年人呢，我会建议，也许，如果说你担心你的日照不足，或者是饮食没有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D，那会建议你大概1年呢，也可以做一次这种维生素 D 的检测。好，那维生素 D，它的我们体内啊，就是25 OHD 啊的浓度。到底是应该多少呢？20以下是缺乏，10以下的是重度缺乏。就是在国外他们这个一般所做的这种划分是10以下是严重缺乏，20呢也是算是蛮严重缺乏哈。那20到30是不足哈。如果是30到40呢，算是达标了。但是最理想的是什么？最理想的范围是40到50，如果是50到100呢，虽然是偏高，但是科学研究发现还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是超过100的话，那就过高了。所以，各位在摄取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不要过度过犹不及了不急是不好的，那过也是不好的。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生根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1.5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人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 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

0: 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喽。
1: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个我想大家都很关切的问题，尤其是呢，据了解啊，我们这个香琪桃花源节目的听众有很高的比例是高龄者那么我想高龄者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老年的健康状态那我现在谈的是从50岁之后就是人生下半场，人生下半场跟我们人生下半场拼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努力的读书然后非常勤奋的工作或者创业结婚成家养育子女，拼的是什么？是学历，是事业，是财富，是成就可是呢，50岁之后开始进入人生下半场这个我们这个竞赛的内容已经改变了如果这个时候还在那边拼这个拼财富拼事业那这个老来这个事业有了，财富有了，健康就失去了所以我们人生下半场其实拼的是什么呢？是不失智，不失能因为我想绝大部分的人都很害怕失智失能了应该不是绝大部分，应该是100%都不希望如此好，所以人生下半场我们注意的重视的已经不是名片上的头衔不应该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不应该是有多少的不动产，而是什么？到了这个60岁的时候，还能够像壮年就是40、50岁一样的能够非常的这个健壮然后呢，进入到70岁我们想说60岁目前虽然还不被定义为老年一般国际上定义老年是65岁嘛，可是进入到60岁已经是其实也可以算是初老了那到70岁呢，那真的这个结结实实的就是老年了那70岁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健步如飞？到了80岁，还能不能够思路清晰？到90岁，还能不能够行动自如？然后到了100岁，怎么样？还能够不卧床，不坐轮椅？这个，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人生下半场应该要重点去经营的一个目标。以我来讲我今年是72岁，已经满了。那我走在路上我的朋友在后面看我走路，他说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看起来真的是大概只有30、40岁，真的是健步如飞，行动非常敏捷，还有呢，就是我的健检都没有红字，包括我的骨密度还是在标准值以内，当然我也有其他的问题了，其他的问题是我在40岁以前那时候不懂嘛，吃了大概我在26、7岁以前吧，真的吃太多的肉然后40岁以前呢，就是常常是有这种情绪压力不懂得怎么样去。

疏解啊，给自己身心都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哈。所以其实我在应该可以这么讲了，大概50岁以前，我其实身体也是应该是七零八落的啊。但是还好哈，我是在大概26、27岁开始以蔬食为主，然后40岁左右啊，基本上是蔬食啊，然后到了50岁开始是严格蔬食，然后50岁以前呢有很大的情绪压力啊，50岁哇，有一天啊突然开窍了哈、啊，就是这个就所谓的顿悟吧啊，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来一个这个身心大扫除，就是把这个新仇旧恨全部都把它怎么样，全部把它啊清理掉了啊。那诶，真的是50岁以后我的健康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善啊，尤其是在我的记忆力啊，因为我从幼儿起我的记忆力就非常不好。可是反而到了50岁之后，我的记忆力改善了，比年轻的时候还好，就是证明了什么，就是我们身体真的是有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这个良好的这个功能，但是就是你一定要善待它，因为我在年这个40岁以前是真的是很少在半夜1、2点以前睡觉，甚至于常常一看书就会看到天亮的哈，日夜颠倒啊。那这个像这些不良的习惯，其实对我的身体也是有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但是还好呢，我在40岁、50岁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那生命呢，当然也有非常大的转变啊。那么至少呢，我都还敢讲哦，我应该是不会罹患癌症啊，那我也不会有心血管疾病啊，那什么肝病、肾病啊，什么胰脏的疾病大概都不会发生。好、啊，但是我唯一这个觉得几率比较高的还是症啊，因为40、50岁以前嘛啊，这个因为种种因素造成我这个大脑的功能啊真的是比较差啊，所以我现在也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延缓脑的退化，因为我真的绝对不乐见自己未来也会出现失智症。好，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人到半百啊，其实我们以往的一些，如果说以往啊我们的饮食内容不当啊，我们的生活起居作息习惯不好，哇，到了50岁之后，其实身体哦，真的就是开始要跟自己算总账了哈。那我们这个健康存折上面哈，到底是开始啊，这个一直在累积资产啊，就是累积这个健康的资产啊，开始享受复利，还是呢？那个出现赤字啊，而且赤字呢逐渐在扩大啊，还要就是开始负债，还是要怎么样？还要这个付利息啊？那这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在我们50岁以前的人生啊，我们是怎么活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到了50岁。我们没有还没有领悟啊，还没有醒悟，然后依然呢、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依然是胡吃海喝啊，不管什么东西啊，都毫不考虑的往嘴巴里放啊，那这个未来的人生就是无法想象啊，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讲，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病啊，疾病绝对跟老不能画上等号，不是老了一定会生病哈。那老这个身体机能的确是会退化，可是退化速度跟程度还是因人而异。那是哪些造成这些差异呢？就是跟这个

年轻的时候，你的饮食习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思维习惯都有关系。好，所以哈，就是50岁开始啊，大家哈一定要好好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去投资。不是啊，就是实体的银行啊，不是去在实体的银行里面再去拼命的在存钱去累积银行账户里的这个金额，而是什么？要开始好好考虑如何来投资我们的啊健康银这个银行的账户啊，怎么样在里面去这个充值啊，然后充值越高越好啊，那这样就可以保障你晚年不生病啊，老化的速度程度都可以降低啊。所以我们呢，真正成功的人生啊，不是因为财富，不是因为地位啊，也不是能够活得很久，而是怎么样，而是活得健康，活得清醒啊，活得有尊严啊，晚年不要失去自主能力啊，不要失去这个记忆力啊，不会忘记你的家人、你的好友，甚至于不会忘记你自己啊。否则的话哈，如果我们还不赶快啊，就是去反省、去改变，那到时候啊，受苦的不是只有自己哦，其实也会给家人造成很沉重的这种照顾的压力啊，还有经济上的负担。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我们人生下半场怎么样啊，能够啊这个让我们的健康银行的这个存折啊，能够是正资产啊，还能够享受这个利上滚利哈的这种啊好处哈。那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经常的熬夜呀、啊、胡吃海喝啊、肥甘厚味啊，或者吸烟酗酒啊啊，然后四体不勤，缺乏运动哈。那年轻的时候哦，因为身体老本还够哈，还能够勉强应付哦。可是哈，到了40-50岁之后哦，其实我们身体的机能就开始啊这个减退哈。40岁其实已经是在减退的速度已经在加快了啊。那到50岁啊，就更明显。那我们包括我们的排毒啊、修复啊、再生的能力，其实都怎么样，都下降了哈。那过去几十年的这个生活习惯所累积的效应，就会逐渐的反映在我们的健康账户上哈。那这个时候呢，许多人其实已经开始拥有三高加二害。三高是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二害呢是体重增、腰围粗啊，就是体重增加了啊，然后腰围变粗了。那此外呢，也会感觉到诶，精神啊、体力啊也怎么样，也明显的衰退了。那但是同样年龄也有人健检没有红字啊，啊，像我到了70岁，我健检还是没有红字啊。那我的体重身形基本上还是保持在一个标准值范围内哈。然后依旧精神奕奕，行动敏捷，充满活力，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哈。那如果你们也想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那就怎么样？开始真的是改变哈。那其实那这种50岁以后身体开始这个出现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会逐渐拉大啊。那造成这个差距呢，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方式。

是哈。那年轻时候在健康账户上存下的每一笔习惯，都会怎么样反映在我们老年的账户啊，健康账户的余额上面？如果是你在年轻的时候是好的习惯，那就是怎么样产生复利效应哈，身体呢会依然停留在健康的高原上，还能够享受美好的风光啊。反之啊，如果说你这个不良习惯哈，一直都是很差的习惯，那依旧一直在累积负债，那这个时候呢，哎呀，健康银行的存折就开始出现红字喽哈。然后那个，如果这个时候不赶快去改变、去逆转的话，那个赤字啊就会一直扩大，到最后就破产了哈。那就怎么样，身体就明显的往下走，而且是下坡越滚越快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快啊。然后就是疾病缠身，好，所以50岁是很关键的啊一个关卡，要好好的去思考未来可能还有40-50年的人生啊，对不对？好，现在要活到90岁、100岁啊，也不难呐。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在高原上尽量多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减缓啊下坡的速度，那到了50岁，我们除了要管理好血压、血糖、血脂啊、体重、腰围之外，还要把增肌啊，就是肌肉抗老、防病也列为我们重点工作项目啊，要好好维护的项目哈，这样才能够达到晚年不失智、不失能，生活可以自理，生命可以自主的终极目标啊！我想，哎，大家好好闭着眼睛想想，你要的是哪一种呢？啊，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晚年不失智、不失能，生活能自理，生命能自主啊，活得有尊严啊，那这个老得优雅，还是哇，这个拖着臃肿的啊、肥胖的啊、不良于行的身体啊，这个无奈地坐在轮椅上，或者就是这个躺在床上，都要靠人啊把屎，甚至于把屎把尿啊、哦。那你要选择的是哪一种？好，那想清楚了，就会得到答案，就知道说自己该怎么样去对待自己了哈。好，那我们讲说50岁以后啊，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已经不是去这个开创这个事业啦，不是去累积各种这个动产不动产啦，那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守住我们的肌肉，因为守住肌肉就是守住晚年的自由与自尊，因为肌肉啊不仅仅是力量的来源哦，也是我们晚年独立生活的一个基础。能不能自己起床？能不能自己上厕所？能不能自己出门买菜？能不能跌倒以后自己马上就站起来？哦，靠的都是什么？靠的都是肌肉。那研究发现，肌肉量不足的人，跌倒、骨折、失能与死亡风险都明显的增加。好，所以50岁之后啊，就是50岁以前啊，怎么样生活啊，已经不要去管它了。但是那个不要再延续啊，这个不健康的生活形态，而是要怎么样，立刻啊，立刻改变哈。那每天呢，都要吃到这个对的食物啊，摄取到均衡充足的营养，而且啊，不要忽略蛋白质的摄取。啊，而且呢，还要持续的进行身体的锻炼。好，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大脑，建立这个认知储备。大脑啊，和我们的肌肉一样哦，也是需要持续使用啊。你越不用，它越退化啊，就所谓的用进废退哈。那我们
要经常的阅读。

0: 学习新知识，学习新的语言，我们可以写作、下棋，学跳舞，都可以齁。然后很重要的也要与人交谈，多与人交谈互动，那么因为这些呢都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网络，那科学家就称为认知储备。研究发现认知储备丰富的人，即使大脑也出现老化的变化，可是呢还是可以维持正常功能就是比起认知储备少的人更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所以好好的这个照顾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在50岁之后，绝对不能再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不要再这个胡吃海喝然后大鱼大肉然后什么超加工食品来者不拒或者还是烟酒不禁那这都是关系到你老后你的生命品质。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会继续跟大家来谈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这个过一个尊严优雅的这个老后人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三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
2: 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 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健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齁，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麻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齁，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哎齁，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1: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0: 医学大学。
1: 对啊。
0: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1: 拍成影片。
0: 哎呀。
1: 哦，是哦。
0: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0: 对。
1: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
0: 嗯
1: 啊，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0: 是啊。
1: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
0: 嗯，
1: 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哦，
0: 嗯，
1: 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
0: 嗯，
1: 有不同感受了、啊，
0: 不同的感受，
1: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嗯，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0: 是
1: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
0: 嗯，
1: 啊、我都是欧趴的，
0: 嗯，
1: 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
0: 嗯，
1: 那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啊，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0: 人家在讲啦齁、
1: 嗯、
0: 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
0: 嗯、
1: 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是。
1: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
0: 嗯。
1: 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0: 对。
1: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嗯、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0: 啊。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 啊。
1: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
0: 嗯。
1: 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0: 齁。嗯。
1: 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
0: 嗯。
1: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1: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
0: 嗯，
1: 包括去研究的，
0: 嗯，
1: 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
0: 嗯，
1: 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
0: 嗯，
1: 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0: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
1: 对。
0: 我说要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1: 没有了，是研发、
0: 啊。结果是研发啦。
1: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
0: 啊、
1: 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0: 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1: 嗯，
0: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好、哦，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啊，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
0: 啊、
1: 嗯哦嗯。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0: 嗯，好好。
2: 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

0: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齁，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1: 嗯，
0: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1: 对
0: 不对齁？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1: 对，
0: 药厂也待过，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1: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0: 是
1: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0: 嘿，
1: 啊，然后要
0: 长得太帅，
1: 那倒不是，
0: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1: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0: 好，
1: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0: 当然，当然。
1: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0: 嗯，
1: 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0: 嗯，
1: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0: 啊，哎，
1: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
0: 嗯，
1: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0: 嘿，
1: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0: 所以我就觉得，哎，有一次你跟我讲说你会把脉，那时候我吓到，想哦，要求我啊，你怎么连这个？

0: 都懂。
1: 因为我那时候有跑中医诊所，
0: 嗯，
1: 那我要用这一部设备的时候，当然也会请教医师，
0: 当然，
1: 然后再加上自己研读，
0: 嗯，
1: 那有一次这个设备商呢，他们在办活动，啊，那就一群人去做检测，我就默默在那边看嘛，默默在那边看，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经络有分肝经啊、膀胱经什么经络，然后他检测出来这肝经就特别异常，啊。然后这个肝经跟膀胱经都特别异常，
0: 嗯嗯，
1: 那结果那个设备的检测人员就跟他说啊，你的肝有异常，你的膀胱可能不大好，
0: 嗯，
1: 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也不戳破人家，嗯，结果那个人检测完之后就走过来，我就跑去旁边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左边肩膀发炎，嗯，啊，然后你呢右侧膝盖也发炎，
0: 哎，
1: 结果那个人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刚才看你的那个数据，我刚才看到那个两导论的数据，我可以跟你讲，你不要担心，那只是发炎，那可能你这最近啊，可能有做什么运动导致发炎，
0: 嗯，
1: 那个休息一下，缓解之后，你再来做检测就会降下来。
0: 啊，膀胱跟肝经，结果是
1: 那个叫经络，那个不叫肝脏跟膀胱。
0: 啊，
1: 所以有的人在玩设备根本不懂原理，为什么我会清楚原理，
0: 嗯，
1: 是因为我了解那个设备的一个原理，嗯，然后再去啊，读这个中医十二经络，
0: 嗯，
1: 啊，然后再去读它的一个原理，然后啊用那个曲线图，然后有办法去分析出来说，结合中医的原理，那就有办法判断出这些问题出来。
0: 哦，厉害呢！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1: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嗯，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0: 对，
1: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0: 嗯，
1: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理念还不，理念还蛮相投的，
0: 嗯，
1: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0: 是
1: 怎么样去结合，
0: 嗯，
1: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0: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1: 对，
0: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1: 康熙
0: 那个年，
1: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0: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1: 对，
0: 好，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1: 对，
0: 好，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1: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0: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1: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0: 对，
1: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0: 哎，
1: 早就没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0: 嗯，
1: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0: 对，
1: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0: 嗯
1: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0: 对，
1: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0: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1: 对
0: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好，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好，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1: 对
0: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
1: 嗯，
0: 对齁。
1: 对，
0: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齁，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1: 对 对，
0: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1: 啊，
0: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1: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呢，啊，
0: 嗯，
1: 在方剂学里面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0: 对，
1: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0: 对。
1: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0: 哦，以前是驴皮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以现代的科学来

0: 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0: 要懂啊，
1: 嘿，
0: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0: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0: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0: 欸，就这样子嘛，
1: 是
0: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0: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0: 啊。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0: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0: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0: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
1: 嗯，
0: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0: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0: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0: 啊，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0: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有啊、哦，
0: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0: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
1: 嘿，
0: 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再加上两味，
1: 嗯
0: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0: 哦、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0: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0: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0: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欸，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0: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2: 向阳，昨晚能懂 game， 能懂。

0: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味，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1: 对
0: 哈、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1: 对，
0: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0: 啊，
1: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0: 嗯、
1: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
0: 嗯哼哼。
1: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0: 哎、
1: 欸，我告诉你哈，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
0: 对，
1: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0: 是
1: 青光眼
0: 是
1: 的比例。
0: 嘿
1: 的成长幅度，
0: 嘿，
1: 大概会成长40%，至
0: 这么夸张，
1: 应该是有40%到60%。
0: 哦，
1: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青光眼无法根治。
0: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1: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0: 视网膜剥离，
1: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0: 丢啊丢啊，
1: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0: 嘿。
1: 啊简单讲就这样。
0: 嘿。
1: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0: 有啊。
1: 非常高的风险。
0: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1: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0: 是。
1: 啊这个是轻微的。
0: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1: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0: 是。
1: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0: 嘿，
1: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0: 嘿，
1: 不能够在光线下，
0: 嘿，
1: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0: 对，
1: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0: 对，
1: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0: 嘿，
1: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0: 所以人讲，食到看物件雾雾，
1: 哦
0: 哦哦，雾雾就是这样，
1: 或者曲线，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0: 嗯哼，
1: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0: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1: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0: 对，
1: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0: 对，
1: 等等的这些，
0: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1: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

0: 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我们想说
0: 90%，
1: 你得要 care 哈，
0: 90%。
1: 哎，那真的呢？啊，那你教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0: 矫正？
1: 他不戴。
0: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0: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0: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0: 睫状肌过度疲劳。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0: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
0: 啊。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0: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0: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0: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嗯，
0: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0: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0: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0: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赏瞳剂嘛，
1: 嘿，
0: 那、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0: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0: 大概就这些，
1: 嗯，
0: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
1: 都有限，
0: 真的都有限。
1: 当然啦、啊、没有药吃啊，我就想说眼科医生是最好搞的啊。
0: 对啊，其实眼睛
1: 不用开药，
0: 眼睛的营养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0: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0: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0: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0: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0: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0: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0: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啊啊

0: 好，来来，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味地黄丸？
1: 对，
0: 好、哦、加两味、嗯，它就会变成是明目丸，
1: 对，
0: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嗯。来，我们现在呢，粤式同仁堂、嗯、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1: 对，
0: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1: 对
0: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
0: 嗯，
1: 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关键。
0: 对，
1: 然后进去了多少？
0: 嗯，
1: 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0: 是
1: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0: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1: 嗯，
0: 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1: 对，
0: 哈。是我们的肾、
1: 嗯、
0: 第二个是眼睛，
1: 对，密集度很高，
0: 密集度很高，
1: 对
0: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
1: 嗯、
0: 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1: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0: 对，
1: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0: 嗯，
1: 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0: 对，
1: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哦、
0: 对，
1: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
0: 嗯，
1: 就是要有亲水端跟亲油端的一个营养素，
0: 嗯，
1: 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
0: 嗯，
1: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
0: 哎、欸。
1: 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去做一些技术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
0: 哎、欸，
1: 从嘴巴进去，
0: 从嘴巴进去
1: 啊，然后
0: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1: 真的，
0: 真的
1: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0: 那是这个
1: 叫做舌下吸收。
0: 舌下吸收，
1: 对，
0: 以前我听到舌下吸收都是心脏的呢。
1: 其实也，我们身体会判读，你进去的营养素，你哪里有问题，身体会判读，把你送到哪里。
0: 对，
1: 当它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判读。
0: 嗯，
1: 那你想想看，当我从这里，它判读出来，哇、啊，身体就马上进去到血液里面，身体就马上判读说，啊，这个啊，这你给我的这些东西是要往哪里送，它就直接送过去。
0: 啊。
1: 所以你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0: 对，
1: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嗯，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
0: 嗯，
1: 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啊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0: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1: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0: 哦、
1: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点。
0: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1: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对。
1: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1: 嗯，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齁、
0: 哦。
1: 这是第一点。
0: 嘿，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0: 对。
1: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
0: 嗯、
1: 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
0: 嘿，
1: 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
0: 嘿，
1: 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0: 对，
1: 或者是

0: 对虾贝类过敏的。
1: 嗯。
0: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
1: 嗯。
0: 啊，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1: 啊，对。
0: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
1: 嗯。
0: 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
1: 嗯。
0: 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很多，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
1: 嗯哼哼。
0: 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1: 对，
0: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
1: 嗯，
0: 啊，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1: 嗯哼哼。
0: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欸，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1: 嗯，
0: 那当然已经青光眼的我们不敢，已经青光眼的我们遇过的一个例子是怎样呢？是本来都已经看东西都已经暗暗的了，
1: 嗯哼哼，
0: 然后结果他使用到最后他发现说，欸，他现在看得到光线。
1: 嗯，哎，哦，这么厉害
0: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1: 是。
0: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1: 哎呀，
0: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1: 嗯，
0: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1: 是
0: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1: 对
0: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1: 嗯，
0: 关键是进去
1: 吸收多少。
0: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0: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1: 嗯，
0: 你再吞下去，
1: 哦，啊，
0: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0: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1: 嗯
0: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1: 嘿，
0: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在一 cc 嘛，
1: 嘿，
0: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1: 是，
0: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0: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
1: 哦，
0: 20分钟、
1: 嗯，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0: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1: 嘿，
0: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1: 嘿，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
1: 嘿，
0: 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他说：“怎么可能？我吃那么多，他也买很多那种胶囊、软胶囊，那种胶囊式的。
1: 是，
0: 他说我一次我就一次直接，人家说什么3颗就有效，我直接一次给他6颗下去，我都没有那种感觉。
1: 不是那一天我也是哦，模特去那边，因为他要一直，他就一直滴眼药水，就会一直补眼妆，你知道吗？那我们本来是4个小时的棚，拍成6个小时，你知道有2个小时都在滴眼药水。”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有没有叶黄素？赶快让他吃，你知道吗？他说他吃都没有效。哎，那你这一瓶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拿去给他试用看看。
0: 真的，那个二十分钟，就我那个朋友也是一样的状况。
1: 哎，
0: 啊，然后就结果这个下去20分钟，太神奇了，怎么可能？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了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而且是全素的，
0: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0: 这个是技术的突破，
1: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0: 对
1: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0: 对，
1: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0: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0: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1: 4到6管，
0: 4到6，一瓶可以滴30管，
1: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0: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 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0: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1: 啊。哦、哎，我懂你的意思、哎。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两罐三罐？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二三八零如果我乘以二的话，就等于是我四七六零哦。
0: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1: 哎，
0: 你就是两瓶，
1: 哎，
0: 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0: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0: 那因为在广播，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0: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
1: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0: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1: 啊。对、
0: 啊，我们一样2380。
1: 嗯，
0: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0: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
1: 嘛。
0: 那两瓶等于大概四五千块吧，
1: 差不多啊，
0: 四七六零
1: 、啊，
0: 四七六零嘛，
1: 嗯。
0: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1: 嗯、
0: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六折价，
1: 六折
0: 啊，两瓶我给大家六折价。
1: 2850多，
0: 对的，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0: 2800
1: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0: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0: 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嗯，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0: 嗯，
1: 那个特性就这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0: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嗯、你要给上几罐哈，咱的消费者哦。
0: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跟你讲齁、哦、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齁、
1: 哦、对
0: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0: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 位试用。
0: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0: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嘿我有难为之处来为难之处。
0: 难为之处 ,30 位好吧真的。
1: 反正齁我现在跟你讲啦齁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齁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齁、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对不对齁
0: 真的一开始齁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0: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1: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0: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哈，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0: 我刚才都900多块
1: ，
0: 差太多了。
1: 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0: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0: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
1: 哎，
0: 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0: 那个也很贵哦，
1: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0: 是真的，
1: 对，
0: 对，真的。
1: 哎，因为呢，如果说是从油那个鱼身上抽出来的，可能有汞重金属，这个是没有的，哦，所以它开2380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对，哈，因为它不只是。是只有补眼睛，它对于我们的脑部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脑部的循环是非常好的东西，尤其是小朋友在学龄的时候，
0: 它会改善记忆力哦。
1: 对对对，
0: 它浓度很高。
1: 对 对, 對，小朋友在学龄的时候，如果说他要考试之前，你让他滴个几管，哎、欸，那个考试是不得了的呢，
0: 哎、
1: 欸，会改善的哈、欸。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0: 是。
1: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来0800550123齁，刚刚电话一报下去齁，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1: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1: 两瓶2800是啊。
0: 嘿。
1: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1: 可以啦，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得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说。过给啥子诶。
1: 什么我没有啦，哪有人在
0: 鬼。你自己贴啊。
1: 没有啦，没
0: 有。有啦，那也没有。
1: 十位啊。
0: 十位。要就给30位啦。
1: 不要。
0: 我跟你讲六六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1: 十位啦我有。
0: 哎呦我跟你说不要啦齁。你贴一半贴一半啦。东西哪里有好那就不用怕啊。对吧齁。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1: 好
0: 啦，然后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1: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1: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1: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1: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1: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齁，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1: 对齁，
0: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1: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齁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1: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嗯，
0: 对，
1: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1: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1: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对，然后你看以前人家讲说叶黄素是什么，脚会更欸，
1: 它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清道夫啦，
0: 对，
1: 它是一个血管中的乳化剂啊，
0: 对，
1: 啊，就是类似洗洁剂的概念啦，
0: 嗯哼哼，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它进去清水端、清油端，以及我们视网膜的一个细胞，感官细胞、锥体细胞这一类的，
0: 嗯，
1: 那它就能够去做到让它一个修复以及增生的一个动作了，
0: 嗯，好，所以那些讲一罐抵多罐啦
1: 哈，
0: 对，真的是一罐抵多罐，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那讲到藻油的话，我们真的尽量

0: 就是不要去买那种鱼油类的 DHA， 因为现在真的是汞重金属污染太多了，好，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好，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哈，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哈，蜂胶很辛辣，这个会
1: 不
0: 会很辛辣？
1: 不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1: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六十瓶，
1: 对，
0: 六十个。六十个名额，
1: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
0: 哎、
1: 不要乱加，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是同仁堂，
1: 對，
0: 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第一季、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1: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1: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没有玩啊，对不对、
1: 太慢了，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1: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1: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1: 刚才就30就没了，哎，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
1: 对
0: 不对？
1: 对，對要特别强调。
0: 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1: 啊，没问题。
0: 齁、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齁、有帮助的齁，所以这个齁大家要提醒一下齁，来 ,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是。
0: 齁，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使用。
1: 是。齁。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1: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究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第一季，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亲爱听众朋友，来百年的招牌月氏同仁堂，即马创新推出哈，咱的叶黄素滴剂，舌下吸收哈，合理哈，直接传导到眼睛哈。以前哈，咱拢是爱用胃吸收，咱即马免舌下吸收，你个滴嘴来差不多干咩十秒钟哈，再个吞落。我跟你讲，30分钟，目睭清清清，明明明。囡仔人食甚至是老大人，那是讲哈，吞咽有困难哈，还是你手术过后了哈，青光眼呐，还是讲白来讲啦，还是讲你有老花啦吼，要顾目睭啦，来一罐都有够了。咱吼一罐呢是2380，两罐呢本来是4000多嘛，起码怕60%无够吼。来2800带回去，再开放一瓶做体验。咱这是吼特别版哦，是加强浓缩版哦，跟一般的拢无同款哦。所以呢，紧卡电话来0800-888-9900800-888-990，一罐提供体验，无效两罐退回来2800，退给你来0800-888-990 0800-888-990。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

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因爱多一点》。三月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导读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诗解脱的第三个篇章《修道如初，步步为营，慢是快》。而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段落叫做《深入超马，尘世权柄反掌意》。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工作、金钱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中就是所谓的副产品，副产品中间通不通、顺不顺，端视其能量是否足够。金钱充足与否取决于金钱能量是否充沛，有时也许只是金钱能量不足，有时候则是赚得不少却耗损太多，而耗损则是过去世曾经的不圆满造成的今世的耗。所以你要落实忏悔、发愿及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也许有人每天都在忏悔、发愿，但有时候做久了就疲乏了，变成一种口号式的忏悔发愿。神、心、灵是做功课时必经的三大单位，若没有确实一一通过，那就和放空包弹一样，不会相应。所以各位要重新检视，不是要更换别的发愿或忏悔内容，而是要修正你的态度和口气，要找回你出发的心意才有效果。发愿就发你真的能够做到的愿，而且确实力行，让你的负能量看到你有诚心在做。发愿的重点在于让负能量有某种感受，让它对你产生信心，就算之后你打个盹，它也能够接受。一旦它对你有了信心，一切都好谈。如果你前面才做没两下就打盹，他会认为你不值得相信，这就会影响你在修行路上或凡俗间的顺畅与否。当你修炼到能量流充足，无论你在家庭、职场、学校等等地方所遇到的人，都会因为你的正能量所散发出来的气质，让对方忍不住多看你两眼，自然升官发财最先想到的就是你，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工作和金钱的有无都看你自己是否愿意克服，唯一要注意的是在做实验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如法做到位，一旦方法正确就要坚持往前行，永保初衷，千万不要忘记修道如初，成佛有余。如果你心中有所疑惑，务必要找机会适时地将其破解。你可以阅读超级生命密码系列丛书，或在网络上聆听我的课程，阅读我的文章，或者找各种机缘和可能性，将你心中的疑问给破解。因为只要心中有疑问，就会变成阻挡你前行的障碍。如果以上所言，你都能够如法的做到位，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系列的丛书之一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这个章节的最后一个段落。太阳升的导师在后面有一段的隐隐叮咛提醒大家。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每天听闻讲经说法，但是没有例行实践，这些法你是无法体悟的，因为没有经过行经的过程，要如何证实呢？没有证实就无法相应，无法高下，相应为大，所以修行贵在例行实践。所以呢，太阳社的导师也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呢对于我们在做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要如何找出了一个解方，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超马系列丛书的一个分享，或者是在导师的所有的课程或者是文章当中来找到各种破解难题的可能。也邀请大家咯，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自己方方面面都可以往上往前来做提升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嘉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嘉文你好。
1: 子荣您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你们好。
0: 那想要请问嘉文，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哦，其实那时候我是实习医生，那时候然后我在就是中央医院的小儿科，我看到了一本书在桌上，那本书是千年之约，然后我被它的封面就是它的钥匙所吸引啊，就是它解开我们的千年迷惑啊，过后我就读了那本书，我就觉得他的学员每个的分享很震撼，所以我就开始买这本超级生命密码，也开始了自己超级生命密码的学习之旅。其实因为我没有接触啊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刚大学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可能在50岁6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突发状况，比如讲他们会突然中风或者突然一个车祸而改变了他们之后的生命地图，就是他们整个生命的那个轨迹完全不一样去啊，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方法来事情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就是拆掉那个隐形炸弹哦。然后第二，其实我没有在读超级生命码的时候，我有读很多的书籍，因为想找生命的答案。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就是秘密还有吸引力法则这个系列，当然我也是有运用里面的方法，差不多 50% 真的是成真，可是另外 50% 我尝试了很久，也是很多个月尝试了很久，可是它不能成功。直到了我看了这本超级生命的书第六章，它讲原来啊是一股负能量，那个负能量在阻挡着我，所以我要解决到那个负能量，吸引力法则才更容易抽效，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哦。然后第三个原因啊，因为我刚好看到有些人可能健康很圆满，可是事业又不圆满，或者事业很成功，然后可是家庭关系不圆满，我想找一个方法或者系统来让自己全方

0: 未圆满。
1: 在一本书籍开始了先前的接触之后，也开始了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哦。那嘉文是不是后续也透过了参与了超马的大型活动，也让你更加的认识超马，并且投入学习了呢？
0: 是的，我第一次参加是在2018年，刚好那时候导师有来槟城的体育馆，我就报名参加了音乐会跟课程。第一次参加音乐会的时候，我觉得正能量满满啊。再来就是不懂为什么，那时候见到导师的时候就很感动，就是自然而然的流泪哦。然后过后也是有参加第二天的课程，当然那个课程就是上半部老师会跟我们讲一些逻辑观念，下半部就是心法练习。其实刚开始是整程都是在睡觉的，可是很神奇的就是虽然在睡觉，可是过后也是看到自己生活上很多的改变。
1: 嗯，在学习了超马，并且呢加入了大型的活动的参与，也让自己呢有所感应呢。那后续是不是也透过了更加深入的超马学习，那嘉文也会觉得说自己在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个人上面，有很大的收获、转变和礼物呢？
0: 是的，是的，我看到其中最大的就是在我的事业跟健康方面啊。比方说关于事业这个部分呢，我其实是在那时候我在急诊成为正式医生了。那时候可是我想出去私人界发展，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政府，可是因为由于我是得奖学金去印度学医的，所以我其实要跟政府服务10年，不然的话差不多要赔回金70万马币。我就用了老师的方法，非常感恩啊。刚好也是我上导师的公修课课程，我听到一句话我非常有感觉，就是老师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解方，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因缘遇到啊。所以我在那边，那时候我就想我的这个事情也应该会有解方，因为我想其实我是想出去私人界的时候，我是比较有兴趣在预防方面啊。所以我如果我出去私人界了，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想出去私人界发展哦。然后我就在用导师的方法过后，2个星期过后，政府就发一个公文，如果符合条件1、2、3、4、5、6、7，他就无条件释放，就是我一分钱都不用赔，他就可以跟我解约。我在申请了2个星期过后，就是一分钱都不用赔，政府就跟我签约，让我顺利的离开政府去私人界发展。一分钱都不用赔。
1: 那除了在奖学金之外，还有哪一些面向呢？
0: 比方说以前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做每天都要工作14小时，星期一到星期日，而且没有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就在学习了超级神秘码之后呢，我发觉那个我的记忆越来越好。比如讲我现在的工作啊，我遇到一个贵人，就是我没有去特地找这个工作的履历表也没有投，他就问我要不要尝试这个工作，我就去尝试看看哦。结果这个工作它只是一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8点到4点，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公共假期了，所以很多时候公共假期我也不用工作哦，所以一个星期差不多工作40个小时，而且他的薪水呢又比以前，比我还没有学习超级生命码之前高75%。再来就是他的工作量减少很多，以前一直忙个不停，然后没有时间休息跟做自我提升，然后现在因为他的工作量比较少嘛，一天可能看5到10个病人这样子吧，所以就工作量相对轻松许多。
1: 在工作上面也找到了一个平衡，也透过了贵人的一个帮助，让自己呢有了更多的学习还有调整的一个空间。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在个人的其他面向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收获呢？
0: 是的，其实在健康方面也是有很大的收获。比方说我之前在急诊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是COVID 的时候，我那时候因为我们急诊工作

0: 多很多，那时候很多病人，再加上日夜颠倒，连吃东西又不定时，连压力很大。说、我那时候嘞，我会2个月生病1个星期，或者人家生病我就很容易受感染。再来就是我还中了3次 COVID，那时候就很想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健康问题哦，但非常感恩，因为老师哦每天有做老师的功课，再加上我在参加了一场老师的活动过后，我就遇到一个贵人，那个贵人他是一个自然疗法，所以我在用了那个自然疗法过后嘞，非常感恩啊，我到现在没有生病了，差不多4年了，我非常感恩这一点，是因为我毕竟我在医疗界工作。我也看到很多病人，他们就是可能会找很多中医啊、西医啊，或者找营养啊、找等等啊，连他们花了5、6位数啊，就花了很多钱，可是他们的健康问题也是没有改善。可是感恩超级生命嘛，因为他是讲正负能量平衡嘛。当我们的正负能量不平衡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就是找到对的解方，可能一直在那边一直绕啊。有时候是负能量阻挡着我们，让我们不要找到那个对的方法跟解方。所以非常感恩导师的方法，非常的实际哦，它就是很容易操作。让我第一次就找到对的贵人跟解方，而且不用花很多的钱，省了很多精力、金钱跟时间哦。
1: 没错，在自己学习超码之后，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或者是健康上面，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转换呢。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嘉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我鼓励还没有真正了解超级生命码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我觉得导师的方法很简单，可是又很有效诶。但老师讲的课程又是浅显易懂，也让我少走很多冤枉路啊。所以还没有学习的朋友，一定要打开心门来多多了解这个系统，让这个系统帮自己更上一层楼，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命定数，让自己越来越好。
1: 嗯，没错，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一起来认识、了解超级生命密码，并且投入学习，让自己有方方面面改变的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多的感恩邀请到就是超马的学员嘉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嘉文。
0: 好的，感恩子荣，感恩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嘉文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作词作曲的歌曲《再试一下》。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单元当中呢，会透过了不同的主题，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人生当中的各种可能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我们要如何自立自强呢？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的困境，很多人可能也很想帮你，但有些事情啊，可能真的要自己来处理哦。那要如何呢自立自强，来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帮助自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李荣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在人生当中常常呢会遇到了身旁的亲朋好友有一些的困难嘛，那我们旁边的人有的时候也很急啊，想说诶也想要帮忙，可能出谋划策啊，或者想要帮忙解决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诶可能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的意见或者是参考，但是到底要不要这样子做，其实还是在当事者本人，尤其是遇到了一些非常困难或者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到底我们旁人要如何帮忙，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时候真的也只能靠自己自立自强。哎，导师，
1: 的确啊，我经常在说呢，自助人助天助。
0: 嗯，
1: 就好像说你遇到了人生瓶颈或各种挑战困难，那么如果自己没有立定志向说要冲破难关，哪怕是跟别人诉苦啊、求救或怎么样的一个想要有解决方式，那如果自己没有真正的一个想法、行动啊、抉择。都是靠别人来做可能性的啊，怎么样的补强？毕竟啊，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真的如自己所愿的。那么真的是自己曾经努力了啊，在问题的进展中，一些事情的过程，那么真的在尽力的排解或者是补强，或者用其他各种方式来渡过难关，那么至少心安理得啊，曾经用过力。嗯，那么往往在急的时候啊，我们方向清楚啊，愿意自己能够在这么样的一个难题上啊，找到一些方针呢，来做可能性的一些解答，给自己来进一步的促进这个问题的圆满。那么也许第一次不尽人意，但是试着试着试着，这个越来越像朝着对的方向，那么一步一脚印的走过去，那别人看到我们有这么样的一个企图心，那么别人也可能愿意多多少少给自己一些帮助，那么自助人助啊，那自然而然呢，很多好运就可能搭上了，那么天地也许也看到我们啊，在这样子的努力中，心情的各方面的调整，以及把机会点都能够抓到，那么好事啊就在转角间可能就成型了，那么越挫越勇啊，那么一路这样子的啊，愿意来面对现实的来解决问题，往往问题就越来越小啊，那这个切入点的方向也越来越对，
0: 嗯，
1: 那么最后终于就可以看到自己在难题中有解。我想这个还是要归功于自己的啊智慧、见解以及各项的一种人生经验的深入。我想每一样东西都很重要。
0: 嗯，但是呢，就像是导师所说的，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面对嘛，要去处理，要去解决。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哇，光是要面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可能会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当中，就是非常的脆弱啊，或者是没有办法一肩扛起了这些的责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面对到这些的困境，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到底够不够坚强，足不足以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在这个面对困难当中的一个关卡耶。
1: 所以人家不是说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0: 嗯，
1: 那平常如果我们给自己机会，好做各种的磨练，见解上更加的正确。

0: 确，或者容易进入情况，然后在最快时间之内学习突破啊，进而在成长中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我想这些还是自己在平常有没有把它做设定。那么等到事情急着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要看成果的时候。所以所谓的未雨绸缪啊，能够真正给自己人生中能够搭上更多啊稳健的脚步。平时就一步一步的累积进去，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有用，而且是必须这样来面对人生的。
1: 但是要如何呢？让自己呢坚强起来，真的是要从各种方方面面开始哦，来做一个练习。但其实有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非常大的，尤其是人生当中那个变故啊，或者一些困难，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面对现实非常好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自己失利了，或者是可能工作投资失败，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人情的冷暖了。在这样子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像呢很多的事情就抛开了这些滤镜，很多事情呢就是比如说跟钱有关的啊，或跟一些关系有关的啊，就会非常非常的现实。但是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困难的时间还要面对那么现实的，比如说人情之间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个问题呢？倒是。
0: 然后这边说就会面对啊，这些问题种种，其实我们又反问自己了，在这些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亲朋好友，可能在他们的诉说中，好像很想帮我们，啊，或者是他正来到好你的身边，想要用实际行动来帮你，反问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能够要求很多呢，还是别人尽兴就好？那这里面呢，其实见仁见智，那有些人他只是喊，啊，来到你这边帮一下呢，真正实质作用不大。那么有些人真的也是啊，竭尽所能的啊，不管是自己的钱财、精力、啊经验跟你分享以外，那么在可能性的进展中都说，别怕啊，我们在啊，随时都给你最好的一个 support，听起来非常温暖，但是这个中国人不在讲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当你一件事又一件事又一件事，把别人原来的那个心头上想要帮助的那种事实的那个热慢慢散的时候，他总有一天他这个热聚不起来的，那他就不愿意帮喽。在那个时候也是该看清事实，人世间谁规定谁应该帮谁？但是自己在面对现实中能不能够赶紧的运用资源、各种机会，或者是事情进展中理出头绪，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斩获未来。那这一些，如果我们期待着别人可能下一秒钟会伸出援手，我们为了要等别人伸出援手，所以有可能有一些进步的诉求啊，以及诸多事实就没有那么积极。那么等到看到不管是亲朋好友想要给我们一个援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么少，往往不及于好你心中所想的。这种情形也是大有人在。那与其是被动啊，不如呢就自己先主动的出击，啊，不管是自己在经验上学习中啊，种种的不足，或者是在红尘里的磨练不够，它总是个理由哈，或者是各种原因的聚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的把各种可能性的一一来解读，看看自己在现今的进步社会 AI 时代有没有办法四两拨千斤的，能够一个切入点的正确，执行面的全然，然后在自己好努力不懈的想要突破中，那么有朝一日的这个机缘成熟下，帮助了我们好就脱胎换骨，那真的可以如此啊，这就不是原先谁给谁温暖，而是自己是不是允诺自己演出这样人生的成功大戏，那么不见到成功的点就不放弃，那能够一点一滴、一步一脚印的在往前进，那么总是会看到啊，不管是经验以及对很多事情的解析，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配合上，一定会有进步。而这个进步应该是从我们自己的源头，然后在真正的操演中、实情的运作下，越看应该越明。那么哪怕是没有那么样的一关一关的平步青云，但是我们老早已经

0: 完全的知晓，或者是正确的掌控着我们未来进步的命脉，来做真正的取舍，把人生中更多精彩纳入我们现在这一刻，就祈福惜缘的把各种可能的机遇，借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来融入着我们这一刻要打拼的人生中，也站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我们也有着各种可能的助缘，以及各项可能啊主观客观的理由来帮助我们成功。我想，这一切的一切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智慧。
1: 像是呢，在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人情之间的一个互动嘛，其实是要互相的。像是呢，你也不能就是白白的来要求别人来帮忙嘛。有些这些帮忙帮助，其实都是互相回馈还有累积。所以其实是不是，诶，自己也要平常呢，比如说要跟人互动很亲切啊，或者是如果别人有问题想要来找你协助的时候，我们也要出于善意的，就是很积极的也帮忙协助。在这样子一个好的正面累积之下，才能让我们的事情呢更加活跃，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呢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有别人愿意伸出援手呢。
0: 这边说要这个很乐意的去来帮助别人呢、啊，那当我们把人生道理看通的时候，往往就不会拒绝，不会推辞。但是红尘有很多人就会说，我那么积极的去帮助别人，那谁来帮我呢？我的问题应该是比别人要多，而且要多上好几倍。那目前看来，并没有人帮我，那我怎么解决我的难关呢？那我又如何去帮助别人呢？那这是一般红尘中人在想着啊，对自己的情况打算盘，但他没有想到说，当我们竭尽所能的啊，在人生中，生命的过程，看到啊，如果可以运用着我们的能力，能够顺水推舟的把很多人的生活搞定，或者是为人带来了更多的幸福，以及各项可能的圆满的提供，那么就算在做的过程里。因为我们是好积极的投入，所以举手投足啊，各项的细节中啊，很有可能就被明眼人看到了我们的一个火候以及修为中真正的分数。那真的有这样子的可能性，能够因为自己的真以及人生观的各方面的推动，让别人在细微之处呢，就看到我们的不一样，而且是真正被人家频频点头。纳入他心中觉得值得肯定的言行举止的话，谁能保证今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旁边会不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知名人士？那如果真的可以，那就是我们赚到喽。那如果是想想而已啊，永远没那个机会，那也会在我们这一刻的准备中。各项社会洗礼的实际状况的演绎里，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成长，各方面都能够加分的前提下，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真心诚意跟，跟人生中诸多不同原先看起来不可能纳入在同一个 channel 的这样子的画面，但是因为自己出于爱，出于相知相惜的感恩那么在。实际的操演进展里呢，那别人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新鲜柔软，所以对方和我们之间的互动，也在这个柔软以及有养分的情怀里，那让彼此之间的进步更加分。那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人生的轨迹或者次第，那就很有价值，因为每一个关卡或每一个时钟的滴答声。他都是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积极努力，而在人生的翻转中已经开启，而事实上，在每一秒钟的下一秒，都有可能人生开始有了巨大的转变。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最初的自我设定，以及努力不懈持之以恒的决心，那么真正的在矫正，就像把自己的习气啊。放在清水的下面呢，那么不断的洗涤，那么有朝一日呢，擦地的抹布就会觉得永远是非常整洁，而且没有任何的尘埃。那这些呢，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段期间的自我训练，那怎么会有后面的结果？

0: 人生中嘛，如果我们都看清楚、弄明白，所以在即刻就抓住人生各项机会，自我给自己一些磨练的范围啊、主题以及各项要注意的事项，真的能够自助人助天助，那么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自身的进步，不管是在公司被长官期许哈、更加把力的推崇啊。希望我们是个咖呢，能够未来担任更大的一些责任，履行更高的义务。那么也就这样子啊，渐渐的，其实再回首，我们看我们的人生，就是因为有这些正确的理念啊，各种没有错误的做法。那么在西服席缘的每一个环节的滴答中，我们都可以把各项主题拿来，变成我们人生中的精华，以及可能提供给别人。在进展中的一些养分，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地球是圆的，那么这些好事，是不是就会在某一个机会点上，其实也是会回到我们身边？那么这样子一个善性循环，在今天的红尘里，又有多少人能够凭空想象的梦寐以求？但是在超级生命法系统里面呢，全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的学员呢，都在做实验呢，在发现。真的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中社会的基层里，大家也都愿意借由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帮助自己的翻转，来帮助自己在未来前行中目标的定定，进而自己是受益者。我想这一点，如果我们都能看懂看通，对自己的人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到底要如何来创造这样子一个善性循环，让正能量呢可以持续流通，让我们在面对到了方方面面的困难，都可以有很好的自助、人助、天助的可能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I'm So Touched》。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待会儿持续再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持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富足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在这个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我们人生面对到的这些处境困难，我们要如何拨云见日，要如何比如说自立自强，先让自己好了起来，其他人才会渐渐的帮助你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自己要先行做帮助嘛。像是我们自己在比如说种花种树的时候，其实我们种子放下去，我们一定会覆盖一层土嘛。那这层土到底是压抑我们呢，还是给我们养分，让我们可以发芽发光发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刚才呢讲到了，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些面对到了困难困境，我们要好好的面对，并且呢也找到了适合的人来帮助之外，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我们做人处事当中，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正念嘛，或者是比较实在的一个思想，就是呢也不要天马行空的一直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或者是啊别人一定要来帮忙我了，就不要想的那么多，反而呢是自己脚踏实地的看到了问题，然后呢一一拆解解析完之后呢一一的面对去处理，其实在这样子一个很稳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其他的贵人来帮助，或者是呢事情也会有一些转换的余地，或者是有变更好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在面对一个困难困境和挑战的时候，其实稳操胜券反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3: 德宏这边在讲着稳操胜券哦，其实就是见仁见智的解读。那么有些人他说哎呀我这个问题一定要有贵人相助，那么别人可能已经在帮助他了，他看不上眼，他会觉得说你帮那一点算什么，我这问题这么大你就帮那一丁点，塞牙缝都不够。但是他不知道说事情就是这样子一点一滴有进展，今天可能是张三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哎，很快的，好往上，好迈，向前迈了一大步呢。谁知道明天会不会有李四啊？因为机缘的成熟以及各方面的好事连连呢，然后他给我们的帮助啊，比张三还要大。那么机遇嘛，谁能够说他的机遇一定是100分，或他的机遇一定是0分？但是爬山呢，走着走着路就出来了。但你说前面就是没有路，自己也不愿意走，那路永远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永远不认识路，所以一直在原地困守愁城呢，还一直埋怨着天地不公。那人生的一些翻转面啊、能够给自己随时的充电，或者是在各项的主题上取得怎么样一个宝贵的结论，这些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愿意把各种可能机会的堆叠，然后找到这里面可以让我们不管是做结论还是督促我们自己在各项的努力啊用心上要再加把力的这些啊正向的一些提醒语，能够真正在我们忙碌或危急的主题上呢能够真正的纳入我们人生的变成养分呢，那跟

0: 平常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面对这个红尘中所谓的人事物，以及各项的互动，看有没有抓紧种种助缘中的助缘，正在帮助我们不能说是一步到位，但是一点一滴的开始解这样子一个难题，那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时候，一件事情可以，那应该件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流程呢。一种感觉是可以抓得到的，那这样子一件有解呢，那件件有解，那这个红尘里面有多少人，还有多少问题没解的？那毕竟我们真的把事情搞清楚、弄明白，实际的操作之后，我们在红尘中人群里，我们可以已经超越了50%以上。那么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的笃定这条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设定，怎么样？不浪费时间，怎么样抓住很多样本来就应该要好好发挥的主题？那就因为是这样子，愿意把人生各方面都好好过，那么过着过着就顺了。那么再回首如果不是当初的张三或者是李四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援助，哪怕是一丁点，而燃起了我们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那么今天呢，也许我们不知在哪里了。那当时我们习福惜缘，我们也很重视别人给我们的各项的可能性，所以因此变成我们的养分。那么再看自己现在的成绩，以及当初即将出发的比较困窘的步履，那中间的差异性是很大的。但是这一切怎么样的抉择拿捏掌控，还是在于自己每一个当下怎么做结论，怎么样去善解。怎么样去包容社会上事情里很多的所谓不公平，所谓你心中很 care 的诸多事项，那么心态的调整以及真正的一个实际的操演，给自己是不是可以把分数越来越提升的，让自己有朝一日看到自己的各项作为呢是满意的，那么远望着未来。也许它是一个计划，是一个希望，但是静看于此刻的当下呢，真的在自己的每一项中，它都可以把可能的结论告诉自己。那么这样子的一步一脚印呢，你会发现人生呢走着走就顺了，因为有很多的课题也在自己的细心经营中，无师自通的就把它摸索到拿捏着轻重之间，可能在。紧急的事项里，要如何很勇敢的、快速的面对现实，而给自己一个最好的 solution 呢？我想这些种种的你说是磨练也好，是当下这一刻我们正在发生的事实也好，还是有朝一日我们在茶余饭后，含饴弄孙的一个美好时光下，再看我们自己的这一生，毕竟曾经努力过，而且每一项的努力都随着我们的智慧。而能够让它发扬光大，让人生的进展，它不是虚的，它是一步一步的踏实。那么，一定的岁月历练和一定的火候之后，因为我们这一路都没有漏，所以把自己的能量一直在提升中，而能量是世间一切的幻化，跟能量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在能量上是拥有者，是丰富的持有人。那么这样子一来的对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今生犹如手持如意珠啊，应该是越走越畅顺，越走越感受到自己跟天地相应，跟人群中大家一起都在好的氛围上去做更大的共振。那这种真善美，这种好，应该可以说是人生的诸多难得，是这样。
1: 但是讲到了人生，每一个人都想要事事如意。我们也会在过年过节或者是写卡片的时候呢，这样子祝福大家。但是呢，想要有着事事如意的人生，真的是可以的吗？真的有那么的顺遂？我们可以让每件事情都是往正面、往好的方向，然后呢，就是难题有解，然后让我们的事情呢，都可以很顺利的度过。事事如意的人生是真的可以到达的吗？导师。
0: 事事如意的人生，要端看我们会不会运用人生使用手册。因为 我经常在讲超级生命法系统，就堪称是我们的人生。

0: 使用手册，早一点把它读懂、读通、读透呢，我们可以减少一些损失或者是在不解中的伤害。比如说，今天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帮助，那么我们在人生使用手册上已经知道，我们要感恩啊。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事事的感恩里，对方给我们的援助，我们在感恩中呢，他感受到了，所以他可能给我们更大的帮助，而这一个帮助呢，让我们度过了很多难关，而这难关，如果按照红尘的步调呢，可能要多花3年，但是呢，就因为自己在超级中奖系统里面搞清楚、弄明白了很多方法，那可能就是一瞬间，别人无条件的愿意来帮助我们。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这么样的紧急的想来帮助我们，他可能也说不上来，他觉得就是凭一个感觉，但是这感觉中难道是这么样的巧合吗？其实这个里面就不是只有见仁见智，而是当一件事、两件事、10件事情都是如此巧合的时候，那会不会有天地在运作某种的运转？在这诸多的幻化中，把好事成就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就有这样子的善缘，各项比较实在的基础，所以在很多事情的扬眉吐气也好或者是给自己未来一个真正定定方向。随时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验收也好，都可以比较实在的来做可能性的接受或操作。那真的能够如此，一件事情可以，那件件事情可以，那今生的这一片成就，我想应该是非常丰富。而这一切的一切，如果自身没有来亲自的做实验，看看超级生命码的系统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此的丰盛，那也就非常可惜。那一旦我们愿意来做实验来看，不管是超级生命码的梳理，还是在系统中各项的一些讲法上，来帮助我们的诸多理论，真的用上了以后，那么自己感受着在这样子的红尘里，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来简化，来助长我们人生中更大的繁荣与收获，那也许有一天会被这其中的感动而感受到天地的爱一直都在，那么我们在天地的眷爱里，各项的细节中，在在的感知着，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爱与感恩，以及相知相惜下，把我们的诸多好事凑在一块儿，真的是这样子。
1: 要如何呢？获得了丰富丰盛的一个富足人生，要如何呢？变成了自助、人助还有天助的人呢？其实呢，在我们自己就可以来达成，但是我们要如何透过了好的方式、好的方法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一起来让我们呢拥有这样子一个丰盛幸福的人生可能哦。但是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什么，要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落实，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有很多的正能量的好听音乐歌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消息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来询问客服人员，又或者大家对于这超码、对于这精英会，或者是我们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把电话先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做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学习，让我们翻转我们人生的困难，变成了事事如意的人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咯。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

在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了。而紧接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盛年不重来。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哎呀，你知道最近呢来到了爸妈最痛苦的鬼门开时期啦。
0: 哎，不要乱讲是暑假，是暑假
1: 暑假。其实很多人就会开玩笑嘛，就说啊，平常把小朋友放到那个学校里面都不用管，对不对？
0: 嗯，
1: 七八月呢放出来了，因为没得送学校了，然后就很痛苦嘛对不对？可是也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你知道现在的爸爸妈妈都超级忙的。
0: 对呀、啊、
1: 应该其实很多人应该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吧。
0: 是，
1: 然后所以如果说呢你没有后援的，比如说没有那

0: 个阿公阿嬷来帮忙的，或者是家里有一个比较可以固定送小朋友上下学的人在的话，其实到了这个7、8月暑假，就会觉得非常极其之困扰，
1: 而且都要去协调啊，就是说怎么样把小孩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送去，然后你下班还是把他接回来。
0: 对，然后你知道现在平日嘛，比如说学校会有一些课后照护班啊，
1: 是，
0: 就说如果你确定要把小孩子留到5点，你要加费用。
1: 哦，
0: 然后幼稚园也是，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就蛮两难的，因为毕竟工作嘛，有时候即便说我们现在政府啊，就是可以给大家什么弹性1个小时提前
1: 下班
0: 的那种，就是调整工时的方式，或者是现在正在研议当中啦，看要不要有一些比如说工时的调整啊，或者是工时的赠送，
1: 赠送，
0: 对，就是政府帮你出1个小时的请假费的概念啦，
1: 是，
0: 对，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政策不断的在讨论哦，但呢，你知道有需求就会有供给。
1: 对，
0: 所以呢，这些供给厉害的呢，就出现了。
1: 对啊，就是什么营队，什么4天3夜，或者是什么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
0: 对，其实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天生一对》。
1: 哦，
0: 对，然后呢，他就在讲说，有两个女孩，她们在美国的不同的地方，结果呢，在那个一个 camping 相遇了。
1: 是，
0: 然后呢，那一场活动呢，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就是说哇哦，这么久以前的电影哦，然后就可以显示出美国他们就会有那种比如说一个月的那种露营活动，就很像童军有没有，然后都不会回家，就是你一去参加就是一个月不用回家，然后我想说哇，国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很放心
1: 哦，
0: 对，然后呢，一直到台湾哦，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蛮少看到有那种一个月不回家的。
1: 我自己也没有参加过一个月不回家，最多可能就4天3夜。
0: 4天3夜，所以你以前有参加过这种跨日的营队的？
1: 有，我记得我参加第一次吧，因为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们家小朋友，好，吃东西也是，然后寒暑假也是都是他在照顾这样子，所以我比较没有去像人家说着什么童军啊，或者是
0: 安亲班，
1: 或什么就是救国团啊，好，类似这样的活动，都是在家。直到我高中毕业要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我去参加了一个就是跟新闻传播有关系的营队，一般来说都是高一高二的暑假。就是升高二升高三暑假去参加，
0: 对，
1: 我是升大一的时候才去的。
0: 哈，
1: 对，
0: 这样可以参加哦。
1: 对，因为他刚好是第一年举办，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去限制年龄，只要你跟高中还沾上边就可以来参加。
0: 诶，好特别哦，可是你大一了不是吗？
1: 就是升大一的暑假，
0: 升大一就是还在高三
1: 是
0: 结束，还可以假装一下自己是高三生。
1: 因为他那个活动呢是那个国防部举办的
0: 哦，
1: 国防部的新闻营嘛，对，所以呢，你能够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军事媒体，包含汉声电台啊，然后军文社啊，还有那些印刷青年日报的地方
0: 哦。所以就是参加完这样子的活动之后，他就会问你要不要来从军是吗？
1: 是，然后或者是他的那个国防大学要来招生啊之类的。对，他的目的目标是这个样子啦，
0: 还蛮可爱的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资源欸，即便说这些是比较偏军事类的媒体，可是也的确对比如说正在找寻人生方向的学生或者是大学新鲜人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跨出去到其他的领域去。
1: 对，
0: 因为毕竟像超群大学就念法律系了嘛，所以其实你要去找到相对应的资源，要么就是营队，或者是去帮人家办营队，
1: 对，
0: 然后不然就是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说学校的电台啊等等的资源，需要自己去争取啦。
1: 然后我那个营队呢，大概4天3夜，就是住在那个国防大学里面。
0: 哦，
1: 那你就想象嘛，就是你提早体验当兵的感觉，
0: 就床硬的要死嘛。
1: 对，然后还要，但是呢，在里面齁，跟当兵不太一样。就是里面的不管是学长姐啊，或者是里面的队服啊，都对你很好，不会那种骂啊，说还不起床啊，干嘛？
0: 毕竟要先给你美好的幻想啊。
1: 是是是，对。
0: 然后进去之后才可以，没有啦，先把你骗进去。
1: 所以
0: 没有啦。
1: 那个活动呢，整体来说都是国家出钱，所以不管是小礼物赠品啦，还是吃的东西啦。什么都是政府各个单位去出钱的，所以我们就是感觉很滋润啊。
0: 他应该付我们那个宣传费，帮他免费宣传呢。
1: 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营队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毕竟我参加这个营队已经10几年前了。
0: 哦，
1: 对呀、
0: 可是感觉就应该要继续办下去啊，这样子我们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生力军嘛。
1: 是，没错没错。
0: 我自己其实不太参加

0: 代表性、象征性，有做才叫做来参加营队那些事情，我都很讨厌。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假设要设计一个营队的话，你是不是就会去除这些元素？
0: 那没办法啊，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我可以请别人做这些元素。
1: 好的，好的。
0: 可是我觉得我同时也可以理解，就是有一些小孩也会觉得这些东西很别扭，因为我从小就是觉得这些事情很别扭的人。
1: 是。
0: 所以呢，我其实认真要参加营队的经验哦，我只有在国中的时候吧，参加过一个类似基督教的财力品格营。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
1: 啊，很害怕的原
0: 因
1: 是，因
0: 为那个晚会让我感到害怕。
1: 是一起祷告的那一种吗？
0: 诶，他就是会唱很多圣歌，
1: 哦，
0: 然后大家都很投入，
1: 是
0: 那个投入感让我感到害怕。
1: 你说的类似这样子的营队呢，我在好像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参加过，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教会一段时间，
0: 对，
1: 好在里面生活过啦，所以当然长辈就会希望说你可以去上那样子的那个营队之后呢，可以学到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0: 对对对，但我就
1: 那
0: 我就很害怕。
1: 最有印象的就是去到营队的时候要把手机收起来，
0: 嗯，
1: 就是说他们会放在一个柜子，你等你四天结束之后才可以拿回去，
0: 嗯，
1: 然后再来呢，你第一天就是见到面之后东西放好，就晚上就吃完晚餐睡觉嘛，
0: 嗯，
1: 就是从活动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到隔天早上起床，这中间完全不能讲话
0: 啊，
1: 他要让你完全安静在那个
0: 休息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而且不管是各种你比如说要借什么牙刷牙膏什么都不能讲话
0: 哦，
1: 就保持在一个超级安静的一个状态，
0: 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状态吧。
1: 是，然后后来两三天都有设计各种不同的课程，就是让你更能够融入，跟你旁边的人能够互动这样子。
0: 我必须说啦，还是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呢，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品格营它有趣的点是在它的就是你可以选你主修的课，
1: oh.
0: 然后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我就选烹饪课啊，
1: 嗯，
0: 所以每天都就是煮东西煮得很开心，而且也很专业，那时候还教青酱怎么做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很专业，然后其实也很好玩，但就是每天晚上的那个晚会会让我有点觉得
1: 压力很大。
0: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没有信那样子的宗教啦，
1: 是，
0: 然后他们其实也没有叫我要信宗教，但他们就是会一直唱圣歌，嗯，然后手举得很高很投入，让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1: 没有办法融入他们这样子。
0: 对 对, 對，嗯，但是我觉得我很为他们开心，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宗教可以支持他们自己。
1: 是，
0: 对，然后而且那个是我记得好像是住宿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嗯，
1: 也是三天两夜或
0: 大学生的宿舍的床板真的是很硬
1: 所以要自己加一个床垫啊
0: 可是带了还是很硬啊，因为我从小就是睡床垫
1: 长大的，
0: 活得很好，
1: 好吧
0: 对，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让我体验到，后来我就更不喜欢去参加营队了，
1: 嗯，
0: 然后以前比如说小时候嘛，在那个什么儿美班啊，有时候也会有那种一天的那种营队，然后我也就不太爱，因为我就觉得那样子很尴尬。
1: 哇，
0: 对，
1: 那你后来会到大学的时候你有类似办营队的经验吗？
0: 我没有，因为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啊，
1: 哦，
0: 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大学总是会有刚开学的时候一些活动会让你以为说你不参加会不会被排挤，
1: 有，
0: 对不对，什么什么宿营啊，
1: 升上大学之后有一个叫做锻造营
0: 啊，锻造营，
1: 那
0: 个
1: 我
0: 有去哦，
1: 欸，你有去？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真的超讨厌
1: 不要这样，因为那一次我去参加的时候也一样是四天三夜，
0: 嗯，
1: 然后睡的呢就是学校的宿舍，
0: 对啊，超难睡，
1: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睡
0: 哦，
1: 就是能睡的时间不多，
0: 因为基本上都在准备表演吧，嗯，
1: 准备表演之外还有准备，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要去有点类似长照中心，
0: 哦，
1: 然后要去表演，不管是唱歌也好，或者是就是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事情也好，要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画海报，设计剧本，然后呢演戏排舞，所以基本上你说可以睡觉吗？我就觉得那个活动四天三夜参加下来好累
0: 啊，就很累，真的很累，
1: 很累。
0: 然后那个戏上办的又一直在喝酒，我就觉得哦，未满18岁不能喝酒哈，
1: 对，
0: 可以喝酒是因为已经22岁然后可能就是有一种解放感吧，可是我就觉得，嗯，天哪，你收我那个那营队那么贵，
1: 哦，
0: 然后结果很多钱都花在那些饮品上，我就觉得
1: 不是那么有价值，
0: 我不喜欢啦，哦，但是很多人还是很开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呢我必须说啦，有时候像你那个锻造营嘛，因为是跨系的，嗯，
1: 对，
0: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认识了蛮多不同系上的朋友，
1: 是，
0: 而且因为其实大家

0: 几天来一定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感情。
1: 革命情感。
0: 没有到那么深刻啦，但是你会发现，诶，你好像新认识了一个学系的人，然后呢，他也可以分享给你说他们学系在上什么课，
1: 对。
0: 然后或许你在未来你真的有想要去做其他跨学系的一些研修的时候，真的可以有一点帮助。
1: 对啦，没错。
0: 而且其实你知道，我后来毕业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还是我的联友嘛。联友，对对对，然后呢，我也认识一些体保生，我就觉得，哎，其实后来毕业之后会发现，大家各奔前程、各去东西的时候呢，还蛮好玩的，因为看别人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你也会觉得好像眼界也不一样。
1: 哇，你跟你的这些就是锻造营的朋友，还是有在观察他们的生活。
0: 有啊有啊，而且我就非常好奇，那个体保生毕业之后能干嘛？
1: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基本上能够聊的，或者是还有在联系的，或知道他在干嘛的，已经不多了。
0: 对，
1: 我觉得
0: 通
1: 因为
0: 常是这样。
1: 生活圈差别太大了。
0: 对，然后后来还有在学校参加一些什么小龙计划，大家一整个学期可能一周大概一两个小时时间会聚在一起。那，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就是你会认识到不同系上的人，然后其实这些未来哦，真的在毕业之后都会变成你的某种人脉。
1: 是，没
0: 对，
1: 错。
0: 而且很珍贵，就是说你可能在认真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大学应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
1: 对，
0: 后面你可能毕业之后再交朋友，除非你回去念书啊，你可能可以交到一点比较知心一点的朋
1: 友，或者
0: 友
1: 是会固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0: 对，不然真的就是比如说事业上面认识的新朋友。对啊，那我就觉得，当然了，我觉得也是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当然就会有多一点点其他的目的性，但我觉得也无所谓啦。
1: 对，好好险我们讲到这边终于有点回来了，不然就会变成说啊，营队床好硬啊，
0: 都不好玩。
1: 对啊，这要我觉得是看那个举办的状态有没有就是用心啦，主办单位这样子。
0: 好啦，没有啦，我们不是说别人不用心啊，只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如果办的时候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好的，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进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3: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聊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不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来宾啊，好难得哦，我们终于不是两人世界，
6: 两人世界。
4: 今天呢，有就是如果大家有听呢，今天不上班哦，我们今天的来宾的这个节目呢，就会接在我们的第三段里面，那叫做生活好光景嘛。但如果说呢，你想要听老刘，哎，对，他叫老刘，
6: 哎，大家好，
4: 对，老刘的节目的话，可以上 Podcast 听。
6: 小间有猫，请大家来小间有猫找老刘聊天哦。
5: 小间就是很小间的小间，然后里面有猫。
6: 对，就是那个小间。虽然我想强调的是录音间，但没关系，我们不管是小房间、录音间，只要能录音的地方，就是小间有猫的地方。
4: 只要有猫都可以啦。
6: 啊，对啦，重点是有猫。
4: 重点是猫、
6: 啊。重点是猫。
4: 对，小间有猫。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毕竟是这个千错万错的节目嘛，其实还蛮酷的。我们到底为什么会邀请老刘呢？因为
6: 不是因为小间扩建了，而是老刘，哎，这个老刘上礼拜六的时候来了一场第一次看房之旅，真是太惊险了，好可怕。
5: 对，因为呢，老刘哈、哦、开始有就是被我们这样子耳濡目染的影响之下，终于开始想说，哎，应该可以去看点房子，买房子之类的。
4: 但我觉得啦，就对于双北的小孩来说，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大推力，才有办法就是踏出这个哀人的这个状态，然后去看房子。
6: 真的，要不是这个大推力，我还真没想到我在这个年岁我会去看房子。
4: 这个年岁你也没有多老或多年轻啊。
6: 就是我就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年纪啊，但我真的没有想过就这么突然的我就想要去看房了。
4: 就是三十而立左右啦，其实我觉得大概是现阶段年轻人都不见得会想要买房的年纪，因为有时候、像大家如果没有结婚

0: 或许也不见得会去思考到想要买房，甚至是说很多人结婚就觉得、啊、没关系，你来住我家。
1: 没错没错，但我想买房有一部分也是为了我两只猫啦，就小娟的两只猫光光和奶吉，想给他们更好可以晒太阳的空间。嗯，当然这不是最大的原因，最大原因是我家里的大推力，这个不赘述，这个就不赘述了。
2: 我原本想说你是不是要分享一下那个推力是什么，让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但是呢我觉得
0: 不要啦，我怕很多人对号入座。
1: 这样怎么办呢？会被造成不合
2: 适。无论如何啊，就是有一个想法要去看房子这件事情是需要鼓起勇气的、欸、
1: 嗯，真的，我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觉得要不是我身边有超群跟慧君，我根本不会自己去看房子。
0: 毕竟我们那时候就是很急促的跟他讲说，没有，就超群带你去，然后约了，然后超群就立马咻咻。
1: 没错，约了就去了，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耶，超快的啦。对，
0: 没有要给他就是犹豫的。
1: 对，而且我们是一天看两间，下午第一间就预售屋，第二间就中古屋，我一天把所有东西都包全了耶。
0: 哎、欸，其实我那时候没想到你们一次就去看两种哎、欸，
2: 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一开始呢是先约那个预售屋，
0: 对，
2: 然后想说那预售屋如果那个阿姨跟你扯很久的话，那你会很难脱身嘛，对，你后面有一个行程的话，哎、欸，那就前面就可以解决了，搞定了。嗯，那因为中古屋基本上就是现况交屋，
0: 对，
2: 所以就是喜欢不喜欢，价格如果你喜欢就去谈价格，不喜欢就拜拜嘛。
0: 对，嗯，那只是这一个中古屋刚好很有生活感，对吧？
1: 对，很有生活感，加上这格局真的不怎么方正，哦、所以最后很果断的放弃它了。
2: 但是我必须先说，这个中古屋呢，是老刘先告诉我说，他觉得有兴趣想去看看的。嗯嗯
1: 嗯，对，毕竟他就在我原本的家的走路3分钟的地方，我怎么没有兴趣呢？
0: 啊、哦，也是哎、欸，因为其实就是生活圈会非常的熟悉嘛，然后又不会说就好像要离家很远，有一种很独立的感觉。
2: 所以在没有看之前，你应该都会给他就套上一个滤镜，想说，哎呀，这个可能离我家很近，不会隔太远。
0: 而且我觉得重点还有一个重点吧，就是可能买得起这个重点吧。
2: 啊，对，价格的话有机会再往下去讨论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哦是哦、嗯，大概在哪个区间呢？
1: 大概在1600多万。对
0: 哦，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考虑到说，他可能就是在实价登录啊各方面评比之下，还有可能有谈的空间嘛。
2: 对，
0: 对，
2: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陪着老刘去，然后我有稍微问一下，因为通常知道那个买家要卖多少钱的，就只有中介嘛。嗯、
0: 对啊，
2: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哎，那屋主他大概什么样子的钱他是可以接受？所以那个中介呢，他给的一个条件他就说了，这个价格呢是有杀价过的，原本呢、嗯、原屋主要卖1800多，快1900、哦哦哦、但是因为他砍了两次价格，砍了两次价格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租客，原本租客不喜欢就是开放给大家来看房，就吵了很久、
0: 啊、
2: 那所以说能接受的人就很有限。再来第二个讯息是、嗯、前面有人出过1500多万，屋主就是直接拒绝
0: 哦，
2: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开价可能在1600多万，那能够砍的那个区间呢可能就落在1600出头这样子。
0: 对，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去决定要不要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本来就想过说啊或许也没什么空间嘛、嗯、可是反正看看又不用钱。
2: 是的，
1: 对，看看不用钱，我就秉持着这个心态来来做一个第一次的看房练习这种概念。
0: 对啊，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也是诚意买家好不好，是你价格可能没有得谈。
1: 这价格真的有点难。
0: 对啊，对啊，不过有时候就是去现场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东西可能我真的不行。
1: 对、嗯、
0: 那这一个房子你真的不行的点是什么？
1: 这个中古屋我真的不行的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格局真的太不方正了，我实在有点难接受我家里有一个三角形的空间。
0: 三角形是
1: 怎样？对，三角形。对，你这个三角形的空间还没有对外窗，那我更难了、嗯、因为它有一间现在是做小孩房的、哦、它就只有就是日光灯这样子。
0: 三角形耶，我没有办法想象耶。
2: 因为它其实那个三角形是把它特别隔出来的，原本那个地方应该是打通、
0: 哦、
2: 因为现在的屋主呢，他也是跟前一个屋主买的嘛，对不对、嗯嗯、前一个屋主是因为他要出租，好，出租，所以呢他就是把里面的格局通通打掉重练、
0: 哦、
2: 对，那后来呢是又重新翻新之后要给就是给长辈住，但长辈就因缘际会没有来住，好，所以就出租，然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哦，这三角形好好神秘哦。
2: 但是因为如果那边没有三角形的话，你那个大门一进来的那个走廊的空间可能就会变得很奇怪
0: 哦，听起来很机灵耶。
2: 对、
0: 那个、家
2: 很机灵，是没错。
1: 就是不管怎么规划都是一个 不怎么完整的空间，它连主卧的厕所都有点偏三角形，
2: 是，
1: 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格局。嗯、但是必须说，它的地理条件是很好的，毕、嗯、竟你距离夜市才走路3分钟，距离捷运站走路10分钟，
0: 那好像离你现在在家更方便的感觉。
1: 其实差不多，我们是差不多距离，我就在它对门。
2: 哦、而且我那天就是
0: 真不错，
2: 因为室内的空间，我们基于礼貌是不能拍的，
0: 对啊，
2: 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 sense， 因为它毕竟有租客嘛，
0: 对啊。
2: 但我就是从那个窗户往外拍，拍就是外面的样子这样子、嗯，然后就是觉得采光很不错，哈、哦，就是有很多自然光，嗯、因为位在11楼，哈、哦，所以也是景观
1: 蛮好的。
2: 对啦，就是说会看到人家的顶楼违建加盖啦，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去。
0: 一个觉得还蛮好的，一个觉得都是顶楼加盖。你看这看房子的那个乐趣就是这样子。
2: 对，好，那为什么会想要把那个预售屋跟中古屋合在一天去把它看完呢？因为你这样才有一个比较的机会，
0: 这个对比感超级强烈。
2: 对，
1: 没错，你就会觉得啊，我买这中古屋这个价钱，我不如去买预售屋，完全有这种感觉。
0: 买别人住过的这个价格，然后加一点点价，可能就可以有全新的，只是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啦。
1: 对啦，稍微等一下下，然后你可能要烦恼的类似装修啊，或者是房屋相关的问题会比、
0: 啊、
1: 对会比之前中古屋更多，但是你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家，你怎么能不激动呢？而
0: 且
1: 价格差不多。
0: 我刚刚讲到说贷款，又不是说中古屋就不用考虑贷款的问题，有时候中古屋更难贷、欸嗯、就是很看物件本身是什么。
1: 没错，所以就因为我们是先去看预售屋再去看中古屋，对这个中古屋就更没有感觉了。零感觉。
0: 零爱。
1: 真的没有爱。
2: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老刘，你说看预售屋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会有一些想法，那个对你来说有加分的地方，对，就那种加分的地方啊是什么呢、嗯、
1: 加分的地方哦，我先从我踏入那个预售屋的接待中心讲起好了。
0: 好，
1: 其实我踏进去的第一件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是，我先看带我去的超群跟另外一个同伴的脸色。哦，对，我先，
0: 你好聪明哦。
1: 对，我先看这两位的脸色，我才能决定我等一下要摆出什么样的一张脸去面对那个接待小姐、哦、因为以我的个性，我脑波弱嘛，我很怕他一推下去我满脸就是我要买。就完蛋了呀、oh. 所以我先看超群跟另外一个同伴的表情，就是嗯，好，我等一下也要装这种有点像扑克脸的，就假装我好像很认真在听，其实我可能在神游啊，不是，我真的有在听。但是可能听的没有那么的仔细，毕竟第一次、oh.
0: 对啊，
1: 所以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接待小姐在介绍像是他们诶，这栋房子的地理位置、嗯、还有要怎么走过去，加上这个建设它本身有没有钱，这些事的时候，我有乖乖在听，然后听超群怎么去跟他发
0: 问问，
1: 对，怎么跟他发问、嗯、因为有一些，因为我认知中的买房就是付钱我就拿到这个房子的概念。对，毕竟我家以前没有买过预售屋，所以我就有这个概念嘛。
0: 真的，
1: 所以我不会去很认真的研究这个建设公司，那、嗯、也不会去了解他有没有钱跟我的房子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对，
0: 哎、欸，这的确，因为就是只有在预售的时候才很怕买到盖不完的，
2: 就是烂尾楼啊。
0: 对啊，
1: 对，所以那一天呢，就是听他介绍这些之后。开始非常有感的是他来介绍这一栋的屋型的时候，嗯，因为他在介绍屋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格局图，
0: 对，
1: 格局图就会有很漂亮的渲染图出现。
2: 是的，而且他还用 3D 的哦，
0: 对对对，
2: 然后还可以用一个点一个点，慢慢的去查说，哦，这个空间以后可以规划成什么样的。
0: 他这样还算蛮用心的，嗯、
1: 对，他是一个 3D VR， 所以你完全就想象，我就可以想象两只猫会待在房子的哪一个地方、oh, 你就会对开始对未来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
0: 蓝图。
1: 对，而且他真的、嗯、不能说卑鄙啦，他很直击人心。他的窗外风景是高楼层的
0: 哦、oh,
1: 所以就很漂亮，
0: 好心机哦。
1: 对，非常的心机、嗯、所以必须说在看渲染图还有 VR 的当下会非常的想买，你就会被那个图给骗了。
0: 哦，会会会，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一切都是新的，好像我也有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那种哇三十而立独立感，
1: 对，
0: 然后就会出来。
1: 对，就是你什么样哦，我可以独立了，我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大人了。
0: 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1: 对，我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不受 不受约束的时候，你就真的很想买下去。但是超群会帮你打断这个幻想。
2: 我做了什么吗？
0: 你做了什么？
1: 就是会开始问一些房子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这个格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问窗户的厚度是几公分。
2: 哦，
1: 对，
0: 中永和厚度。

0: 应该还好吧？
1: 对，因为没有想过窗户就是。那时候是说几公分？八
2: 八 mm，
1: 对，八 mm， 到底跟一般的窗户就是平常
0: 有差在哪里？
1: 对，我们平常使用的窗户跟八 mm 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2: 好，我来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是比较旧型的房子的话，就是只有五 mm， 而且是一块玻璃而已。
0: 哦，
2: 对。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新的那种新建成屋的话，它都是四加四是最基础的，
0: 对，
2: 那加起来就等于八。那它中间会帮你抽真空，然后水密气密，也就是说你台风天不用怕水会流进来，然后比较不用担心外面。的噪音进来，但是如果说你家是住在比较大马路边的话，他们会用更高级的，就是
0: 六加六胶合玻璃。
2: 对，啊，你六加六胶合的话，而且呢，这个就加起来就是12mm 之外，有的里面的涂层还会使用那种叫 low E 的话，就是可以反射一些紫外线，所以会让你家的室内，你不会再担心说在家里住着，然后你的皮肤就被晒黑了这样子。
1: 哦，原来还有这一层。
2: 是的，
0: 而且其实像那个家具也会受到那个紫外线的影响，有些褪色会褪得很快，所以就变成说哇，连一个窗户都要稳，其实始料未及吧。
1: 对，我始料未及的还有就是同行的伙伴也找出了就是我看中的那个房型的一些问题。
0: 哦，
1: 对，这个就是没有买过预售屋的人不会注意到的地方，就是你冷气的室外机到底要摆哪里
0: 啊？真的，
1: 对，就是我，因为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家室外机就是摆在自己
0: 该在的地方，
1: 对，该在的地方，对。那他们的冷气室外机在模型上面是没有做出来会摆哪边的
0: 哇。
2: 但是呢，
0: 这个很烦欸，
2: 代销是告诉你说，他们之后会在阳台的外面女儿墙订一个篮子，那个篮子是专门放室外机，
0: 超危险，
2: 那你就不知道说
0: 听起来就很
2: 对。第一个就是 OK 吗？是合法规的吗？会订在女儿墙上，那会对我的漏水会不会那个防水会不会有影响呢？种种问题，这个是他声称，但模型看不到，图面看不到，
0: 然后合约里面更不会写的吗？
2: 合约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关
0: 啊，对啊对啊，但是想必他图面都没有，他合约也不会签进去啊。
1: 对，
2: 嗯，
1: 所以就。让人心生疑虑，你的幻想就被打掉了。
0: 哇，我突然听到这里头都开始痛了。
2: 然后再来可能还有的，比如说在生活当中，老刘也特别介意，就是他看了这个户型呢，冰箱是放在电视机旁边的，然后设计的那个格局呢，是没有办法规划电器柜的。好，你就变成你如果有一些锅碗瓢盆，但是没有地方放，放哪里都很尴尬又很奇怪的时候，对，那怎么办呢？
0: 这个老刘绝对不会有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他不下厨，
0: 他根本就不下厨。
1: 自己住还是要的啦。
0: 好啦，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第一次看房子你才会真正发觉说哇，原来我平常生活的空间有这么多美美嘎嘎存在，包含就是什么玻璃哦，根本从来没在乎过。以前你买房子的时候，家长买房子的时候，你也不在啊，你搞不好还没出生呢。
2: 对，
1: 这是真的。
0: 对啊，所以对于一个家从零到有，然后你梦想当中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有时候都会从这个第一次看房这件事情开始有感觉，然后被打击，因为买不起，然后后面才真的去开始去想说你的需求排序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你真的可以接受的，什么东西是我。啊，绝对不行的，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长大了。
2: 哇，好棒哦，借由这个机会
0: 成为成熟的大人呢。
2: 而且我觉得老刘如果在这一次一开始看房之后，慢慢的你就会开始去看，然后去排出你的顺序，然后慢慢的想说好吧，这个放弃，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坚持啊，价格只能在哪里，或者是可能你针对地点你也会去做一些调试之类的。
1: 嗯，没错没错，感谢师傅。
0: 好了，如果说呢大家也有兴趣想要我们陪看房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就是我们的粉专啊，跟我们约一约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1: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小鱼，
2: 我是 Ruby。
1: 相信大家可能进职场会可能自己稍微摸索一下，说诶，工作跟生活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平衡到底要怎么去
2: 取舍，
1: 对，要怎么去想说
2: 拿捏啦，
1: 对对对，没错。所以下班或者是放假之后啊，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事情来补充可能上班的一些能量，或者是充充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自己各自最近啊怎么
2: 让自己快乐，
1: 对，让自己快乐的一些小方法。
2: 对，那 我的话呢，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随着年纪，不好意思跟大家这样说啦，但随着年纪代谢真的是越来越差的感觉，
1: 我也是深感体会，
2: 特别是上班之后一直都坐着，
1: 哦，真的，
2: 所以很明显的感觉自己的体重在上升，
1: 蹭蹭的往上，
2: 你没有蹭蹭，就缓慢的缓慢的往上。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样不行耶。因为虽然我一直都有在做瑜伽，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可是因为都是偏伸展型的，所以确实是可以拉拉筋，放松一下。
1: 嗯，
2: 可是对于减重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从大概一二月的时候吧，就在想，要开始运动。
1: 嗯，
2: 对，我就找了一个公司附近的有氧舞蹈课。
1: 嗯，
2: 然后我从三月开始呢，就每个礼拜一小时，上到现在。
1: 嗯，
2: 那初期呢，我有邀请小鱼还有慧俊一起去，就我们的同事一起去。
1: 嗯，
2: 他们呢跟着我一起上了一期，两个月之后，两个人都又不上了。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就是我独自大跳这样。然后呢，我觉得有氧舞蹈课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上的是很初级的班，然后也不是说真的要教会你跳舞，
1: 嗯，
2: 它算是跟着音乐，然后我觉得动作也真的是从基础里面延伸，虽然有一些那种要扭屁股要扭腰的有点扭不太懂，或是有时候会左右不分，但其实老师完全不会揪你的错误，因为大家就是来挥洒汗水的，所以不管跳的

0: 好不好？我觉得是一堂完全没有压力而且很舒压的课。
1: 嗯，因为像刚刚 Ruby 有说嘛，我有上过一学期的课，嗯，一学期是
0: 两个月，
1: 对。然后在这两个月啊，其实我觉得老师在教的时候，他确实是有一些编舞上的一些安排，
0: 对。
1: 但是真的叫我们自己跳的时候，他也不会太严格的去说我们的舞到哪里没有跳好，
0: 对。
1: 其实真的就是腿有抬起来，或者是你的身体有这样真的动起来，有流到汗，我觉得就是这堂课的可能最想要大家做到的事情，
0: 对。
1: 嗯，然后先回归到我原本是一个不太怎么运动的人，嗯，然后当时 Ruby 邀请我的时候，我有一点挣扎，我心里想说哇，可是我完全都没有在动，欸，我就顶多可能听听音乐，然后这样稍微扭一下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在跳舞的人，我心里想说我可以吗？然后后来我自己去上的时候，我有时候还检视一下自己上完课跟没有上课的可能
0: 比较，
1: 对对对，嗯嗯，我觉得他至少一个礼拜一次，我们不会到下班马上回家就倒头就睡，嗯，这点我觉得真的是体力上有差，欸，因为可能下班你马上就睡觉，然后再接吃饭，然后洗澡，然后再睡觉，我之前的routine
0: 作息是这样，
1: 对，我之前的作息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加入运动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比较没那么容易累，
0: 嗯，
1: 对，肩膀或者是可能腰这边都会有动到，真的是有稍微舒展到，所以感谢 Ruby 的邀请，然后我有报名下一期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次一起是三四月嘛，
1: 对，
0: 后来五六月小鱼就休息了一次，
1: 对，
0: 然后七八月他又被我抓回来一起上，
1: 对，
0: 嗯，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有流汗有差，嗯，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以前都是做瑜伽，
1: 嗯，
0: 瑜伽是真的不太会流汗，
1: 嗯嗯，
0: 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身体重重的，
1: 对，
0: 然后好像也肿肿的，就是那种水分水肿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样每周一跳啊，真的有那种水分稍微排出来，
1: 嗯，
0: 然后身体会觉得稍微轻盈一点，
1: 嗯嗯，
0: 我觉得算是身心灵都很有益助的
1: 对
0: 运动。
1: 而且我必须说我上这堂课之后呢，我变得会喝水，
0: 嗯，对，因为很久以前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我是一个超爱喝水的人，然后小鱼是一个完全不喝水的人，
1: 对，
0: 但他大概这半年来吧有看到他的改变哦
1: 就是变得好像变得比较喜欢喝水，我不知道跟这堂课的关联有没有很大，
0: 嗯，
1: 但是因为毕竟上完课之后就会非常非常的口渴嘛，所以我觉得我有变得比较爱喝水一点，
0: 对，所以这算是我们两个一起体验的一个新的像是休闲活动，然后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休闲活动，所以期待呢我们两个可以继续一起上下去
1: 对，那我自己比较稍微宅一点的啦，如果，嗯，那个礼拜跳完舞之后呢，基本上剩下的时间我都会在家里
0: 打电动，
1: 对，打电动，我是一个非常爱打电动的人，
0: 是，
1: 然后之前爱打电动可能是跟大学同学一起啊，但现在我就玩那种偏单机自己玩的游戏，
0: 嗯，
1: 这边跟大家介绍，但并不是要叫大家去下载，也没有任何业配的意思，就是呢前阵子我自己回家之后，我就很喜欢玩一个心动小镇这个游戏，
0: 对，它是手机游戏嘛，
1: 对，手机游戏，其实它电脑也可以玩啊，
0: 嗯，
1: 对，但就是都不用付费的买这个 APP， 它就是下载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我之所以会沉迷于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真的是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它可以去买种子种菜啊，然后你菜种出来之后你还可以把它煮成果酱啊，
0: 是，
1: 然后你可以去整个小岛的附近四片环海可以去钓鱼啊，钓到鱼之后又可以煮菜啊，
0: 嗯，
1: 然后你再把那些你煮到的东西再全部卖给一个商人，然后你就可以开阔自己家园的土地，
0: 对，
1: 我觉得好疗愈哦，而且我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买房子，我就透过在游戏里面买土地买自己盖房子，好像也是一个另类的达成嘛，对。
0: 那其实呢，小鱼大概去年年底吧，就开始跟我说了他的新游戏，嗯，他也玩一阵子咯，从去年11月、12月，
1: 差不多，
0: 对，开始到现在7月，嗯，也玩很久了。
1: 对。
0: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对这类游戏有兴趣的人，可是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告诉我这游戏，嗯，因为我是那种玩了游戏很容易储值的人，而且我只要储值了，
1: 啊，
0: 我就会是大储，因为通常你一次储越多越划算，
1: 对
0: 对，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嘛，游戏是免费的，下载是免费，但是后续你如果可能需要一些特别的道具是要付费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了避免我的薪水就这样子花掉，对，所以我就跟小鱼说你不要推荐我，
1: 对，当时我跟 Ruby 讲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感觉马上阻止我了，因为其实那一阵子他广告打得蛮凶的，
0: 对，
1: 然后 Ruby 说有储值嘛，我本人就有储值，
0: 嗯，
1: 所以我很常跟他说我又储了什么，然后我没抽到， Ruby 就会用一种就是不可以这样子的眼神看着我，
0: 但我当然觉得合理的 分配自己的薪资所得是可以的，但就是那个比例要适当。
1: 对啦，
0: 对，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很常让那个比例变得不适当，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去控制我自己储值的欲望，所以我选择不玩。
1: 你先阻断那个源头。
0: 对，就是我直接不玩。那刚刚讲的比较像是我们平日下班后的活动，因为下班后说真的吃个晚餐洗个澡也没有多久时间了嘛。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想要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选择。像我自己的话，周末两天嘛，我通常都是一天会在家，一天我一定要保留一个在家独自的时间，因为我要恢复一点社交能力啊，因为我是喜欢独处的人。然后通常另外一天呢，可能就会跟朋友约，或是我有玩一个手机游戏叫 Pokemon Go， 就是那个走路抓宝可梦的游戏，可能大家也多多少少有玩。对，那很常周末会有活动啊，就会什么去台北车站啊，去大安森林公园玩。对，这通常都是我周末的行程，就是我喜欢一天休息，一天出去走走，不要说两天都待在家，也不要说两天都出去，我觉得这算是我自己找到的一个平衡
1: 啊。因为我自己之前可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朋友们也都还没有可能读书，或者是
0: 或是还很有活力。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之前是真的假日两天都会连两天约出去的那种，就可能第一天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们之前有约过去什么东北岸看海景，
0: 东北角
1: 啊，东北角，对对对。然后可能第二天就可能约个什么山丘馆、
0: 市区吃饭，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到现在呢，我也是其实也找到跟你一样的朋友，就是一天在家，然后一天可能会出去啦。但我前阵子有发现一个自己一个人去唱 KTV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0: 哦，感觉很棒耶。
1: 对，先撇开价钱，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进去唱 KTV， 第一你可以点你想点的歌，
0: 对，
1: 点到爆，
0: 然后可以从头到尾都拿着麦克风，
1: 对，你也不用担心就是可能唱走音，或者是朋友把你喜欢的歌抢走，
0: 对
1: 之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 KTV 它多少都会有食物的低消嘛，
0: 对
1: 对。那之前跟朋友去，可能就大家可能唱比较会唱歌的人就会忘记吃东西，但其实你很期待里面的食物，然后其实食物就被吃完了。我曾经有一次因为这样非常的生气。对，所以其实某一天好像是白日吧，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去订了一个好像是在顶溪的一间 KTV， 就它远离市区就比较不会那么贵。
0: 对
1: 对，然后我自己进去唱之后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喜欢哦。就是我可以唱一唱之后累了，然后我就停下来吃东西，然后就放音乐，
0: 背景音乐，
1: 对，我就放背景音乐。反正我就放伴唱，让他在那边唱嘛，然后我就这样吃吃吃吃吃吃了之后，哎，好像差不多了，然后再继续把麦克风拿起来大唱这样。
0: 对啊，感觉很棒耶。
1: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跟朋友，只要有补充到能量都蛮开心的。
0: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规律的作息，
1: 真的
0: 会是能够好好的休息的方式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两个最近很推荐的东西啊，因为呢夏天到了嘛，夏天就是芒果的季节啊。我是一个非常着迷于马古茶坊，它是一间饮料店的杨枝甘露，那它是夏天限定的菜单，所以每年呢，我只有夏天才会喝马古，平常我是不喝马古的。那因为呢，就因为是夏天限定，所以就会觉得一定要喝，可能每周都喝一次。只是呢，因为它也不便宜，它一杯要90块。所以每周也只能喝一次啊。
1: 毕竟他一杯的钱就是一颗便当的钱。
0: 对呀、啊。
1: 那我好奇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饮料？
0: 对，因为呢其实我不是一个爱芒果的人原本。所以我当时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去饮料店花90块点一杯芒果的饮料。只是那时候有一阵子我表妹在马古打工。所以她有一次就带回来了那个可能是外送订单被取消之类或是做错的多的饮料。就让我喝到杨枝甘露，就我惊为天人呢。哇。它是芒果冰沙，然后里面还有加绿茶冻、跟葡萄柚果粒还有椰奶。
1: 其实挺丰富的。
0: 对，所以是一杯很爽的饮料。那自从喝到那个时候，我想说哇奇怪，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爱芒果的人，我怎么会 这么着迷于杨枝甘露呢？
1: 嗯嗯，
0: 对，结果我今年夏天终于发现了原因，因为以前我爸买的芒果一直都是金黄芒果，就它是稍微没有那么甜，然后有带一点点酸，又不是很软烂的那种口感。
1: 嗯，
0: 我发现我喜欢的是爱文芒果，就是超甜，然后汁超多，然后很软的那入口即化那种。
1: 嗯，
0: 那杨枝甘露就是那种路线的。
1: 哦，
0: 对，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

0: 来我是因为芒果的品种导致我之前都对芒果还好。
1: 好细节的观察、哦。
0: 对，所以现在呢，我爸只要买艾文芒果就会被我消灭，但金华芒果就会被我摆在那，我就不会去动它。
1: 那我的话，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嘛，很喜欢玩各类的游戏。然后最近有一个我觉得算蛮红的电脑游戏，它的本名是一个不是英文的一串字母，所以可能有点难分享，但是它的游戏本质就是它会有一张地图，然后一群人，一部分的人当鬼，一部分的人当躲猫猫的人，然后他就是要负责画出当时你在那个背景下的任何一个角落，比如说你可以假装你是一幅画、嗯、你可以假装你是一个盆栽，然后时间到之后就让鬼去抓人。我一开始想说啊，不就是一个鬼抓人吗，应该还好吧。哦，我跟你讲，一坨人玩得很好笑，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搞笑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会可能放在其实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位置。嗯，那我本人当鬼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找不到他们。我就想说我的眼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一边通着电话一边玩这个游戏也没有关系，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发现，就是没有发现。
0: 是，
1: 对，我觉得跟朋友之间的互动也是蛮好笑的，大家可以互相嘲笑彼此。
0: 对啊，就是懒得出门但又想跟朋友玩，
1: 对，
0: 就可以透过线上连线的那种游戏一起玩。
1: 没错没错，线上约会。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管是行程呢还是游戏、嗯、食物都是很小的事情。嗯，但这些小事呢就是让我们补充我们自己的能量，然后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的一些小确幸。
1: 真的，那我们也主持这个节目大概差不多
0: 将近一年了。
1: 对对对，觉得就是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啦，其实今天是我们三战聊不完的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可能基于职涯上的一些规划，我们就要正式的从正声广播毕业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跟陪伴。
0: 那我觉得其实正声能够让我们两个完全跟声音产业没有经验的新手来主持这个节目、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大家
1: 在空中相见。对，
0: 那我觉得广播跟 Podcast 就是很神奇，因为我们见不到彼此，
1: 真的，
0: 所以可能我们在正声的活动有见过、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神奇又美好的缘分。嗯，那也希望大家可能曾经在我们分享的内容中有所收获，或是任何心情上的体会。对，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未来呢都一切顺利，平安健康。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就要正式的跟大家说拜拜咯。
1: 对，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就有缘再相见咯。
0: 对，有缘再相见，拜 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那么我们今天带大家回到了台南，一定要来去找找台南市公务局邹玉明副局长了，让我们邹副呢好好的将他的专业知识，还有呢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都会将他的团队以及

0: 他的这个工程哦，他都不会说是他自己，而是他说这个是一个大家一起来把它执行完毕的。那当然我们在上一次有讲到了，提到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的改善之下，那当然对于校园周边的一个行人安全改善呢，哇，是有什么样的跟以往不一样的工程差别在哪里？还有就是哦，我们一般来讲哦，就是对着人本环境跟道路规划里面有一些哦，对目前的一个改善，就是在车型跟人行部分，尤其是通学环境。所以呢，我们要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周副局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嘿、hey,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要回到了这个话题呢，就跟我们的这个下一代，这是星星学子跟我们的小朋友是有相关的。那我们也有讲到了，就是在整个校园周边进行车安全的改善计划哦。您个人认为就是说道路的一个这个改善，尤其是在通学安全的部分哦，怎么样来去执行，以及另外一个就是权责，因为大家都会说，这个国土署是属于哪里？市区道路啊，那个公路局是属于什么？然后就开始因为有一些偏乡的学校，真的就是一线之隔啦，对不对？前可能是在前，可能是在后。有可能就是大马路前都有。不过呢，就是怎么样来去协助，还好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沟通非常的良善，那不仅是让我们可以去改善一下我们的人行道之外，还有就是整体规划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的，那目前我们在规划通学步道的时候可能不仅仅就是改善学校门前的一个步道的铺面而已更是要考虑到整个周边的一个路口安全，还有另外就是家长他怎么样接送我们也知道很多学校他因为如果没有这样接送去的话，他都会交通打劫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那另外学生通勤的方式我们都会纳到那个案子里面来检讨改善，进行整体的规划。所以我们大概规划的重点大概是以下几点第一点，当然如果没有人行道的部分，我们会请学校把既有的围墙打掉，然后退缩，然后把校园开放出来，把它做人行道，那供民众还有学童来通行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周边的无障碍的一个那个人行道都要去检视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行走不方便的那无障碍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家长的接送区及接送的动线的规划，这个在我们的规划里面都会把它考量下去，到时候施工的时候会一并把它施作。然后第四点就是校门口里面跟学校周边的一些路口的安全改善，包括那的红绿灯啊、行穿线啊等等这些行人的安全机能空间等等，这个我们都会考量，让学童或者行人在这走的话会更安全。那目前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有一个很比较特殊的就是在转角的时候都会外推，会把它扩大。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外推嘛，所以我们的机车或摩托车或者是汽车，他们都会降速，因为转弯比较大了，所以这边都会降低的转弯的车速好，那另外行穿线部分也进行调整尽量把它退缩，让民众或者是学童可以比较缩短它的穿越斑马线的距离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有需要建立的通学区有一些降速的一些牌面这个都要设置，让民众行车过来的时候，再看到这个是学区了，要降速了然后另外就是增设行人的专用的一个号志、小巨人等等然后整体的道路的配置会重新再检讨规划等等包含有左转车道啦、一些号志等等，所以其实要考虑的重点还蛮多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整体考虑下来以后，改善完以后，其实对整个周边的环境就会安全性会大大的提升。
0: 不过大家会想到说，哇，副座，你看看你点出了这么多的问题，那这样子做下来要多久时间啊？
1: 所以就是刚开始还在摸索阶段不过这几年已经大概到第三年、第四年
0: 其实
1: 大家的对大家的提案、大家的观念都会比较一致，所以目前都是朝向这个方面来做设计、规划、审查还有施工。对，
0: 吓到大家了，大家想说惨了不过呢，随着这样子，刚刚这个副座讲的，变得说人人大家都重视，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包含了现在还有媒体的监督之下，

0: 谈到八嘎八西部。对对对，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副座？
1: 是，其实我们在做人行道或者是通学步道哈，还有路口改善，其实都会遭遇到一些需要沟通的问题啦。
0: 嗯，
1: 好，譬如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设计的时候，设计好以后去跟地方有做一些沟通嘛哈，因为车道会有一些缩减，好，因为人行道可能会变宽嘛哈，
0: 嗯，
1: 所以车道缩减就可能会造成它的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
0: 好，
1: 这个部分民众就会有一些好声音出来，好，不过这个经由可能多次的沟通，或者是说好有一些成功案例的了解哈，大家可能就接受度会比较高，
0: 嗯，
1: 嘿，然后另外可能有一些行道树大家也不太喜欢种。好，甚至说，
0: 哦，
1: 原来的行道树，大家觉得啊，这个树哈，从这边没有用，都建议要移掉。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过程中要沟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还有就是像停车格，好，你要画它停车格的话，在店家他可能也不要，好，因为它出入可能就不太方便。好，那另外可能就是出入也需要有一些好车辆的进出，需要设置斜坡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哈，要考量的点蛮多的。然后设计完以后，当然那是理想化。哦，有很多在实际上可能要再跟地方、跟里长或者跟住户做再进一步的沟通。
0: 嗯，
1: 对对对。
0: 有让你碰到困难的地方过吗？
1: 哦，有啊，当然很多。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嘿，对，嗯，像我们目前很大的一个状况，很大个问题就是说哈，那个建筑物它的高层好，不一啦，所以你要说做人行道的时候，它的平整度就不好做，好，所以有时候做起来它的坡面哈，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平整，或者是说坡面有一些倾斜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另外可能你要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排除占用的问题，好，
0: 嗯，
1: 它因为你也知道哈，既有的人行道可能上面就很多的花盆啊、广告物啊，哈，还有摊商的外推啊、杂物等等占用，所以这个部分的施工前都是要跟住户来沟通协调，
0: 嗯，
1: 好，那另外很大一个部分就是电杆的地下化，它会有一个电箱的部分，它要放，嗯，放的位置哈，可能就很难去抉择。因为你放这边他就不要，放那边他也不要，大家都说电箱会影响风水还有身体健康，
0: 啊，不然他要干嘛？
1: 所以这个都需要沟通。所以其实做一个人行道要沟通的事情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要把人行道做好，其实要非常的有耐心，
0: 哦，
1: 要去不断的协调，然后，
0: 欸，真的耶，像你讲的耶，
1: 对，不过就是经由一些成功的案例以后，他们会去看，然后去了解说，哎，其实做完以后对他们其实好，不管是店家或住户其实是都有改善，
0: 嗯，嘿，
1: 就会比较愿意去，而且现在目前的媒体也都对这一块也都
0: 很注重，哦，很
1: 重视，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嘿，你不要以为哦，我这个大家把猪就多少了不，对不对？好，一直看着你。哎，不过倒是这个副座可不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行人庇护岛的部分，因为台南哦，它路很宽，好，但是它不是每一条路宽。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是在比较属于这个所谓的观光的地方，其实它还是一直在慢慢的在建制，它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建制到。
1: 对对对。
0: 现在呢，还有很多网红很爱打卡，你也知道，尤其是行川庇护岛的部分哦，我觉得也是要建议用路的朋友，还有爱拍照的朋友，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以及我们还有行人的专用的这个石像，他们不懂哎，
1: 对，
0: 他们真的不懂哎，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可不可以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跟他讲，他们都会这样子摇摇。你又道路医生上身啦，我就讲，我说好，我不想讲了。对，其实我是好意提醒。
1: 是，
0: 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所以这个其实哈，要经过不断的去做宣导啊，尤其是我觉得要从小加扎根哦，可能针对国小啊、好国中这个部分哈，都需要有一些讯息让他们知道。
0: 哎，
1: 不然像我们刚前几年刚做那个庇护岛，也是常被人家骂说。哦，做那个那么凸出来，然后常撞到，然后议员打电话过来说，哇，这个庇护岛撞了不下十次。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我听过。
1: 可是如果你反而过来想哦，你如果没有撞到，你没有撞这个庇护岛的话，撞到的人也许就是那个行人了。
0: 哎，真的耶。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没有想到过。
1: 对，所以其实庇护岛是很重要的，因为就等于说你走到一半，你没有办法完全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待在那边。 他至少有一个好、哦、
0: 安全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尤其对比较年纪长者或者是学童，
0: 嗯、
1: 他们脚步没有那么快的话，其实停在那边是相对比较安全。
0: 他们有时候真的不敢过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距离比较长，所以他根本走到一半就已经
0: 软脚了啦，
1: 对，黄灯啊，红灯啊。

0: 啊，他就不敢再过去，所以就只好在屁股岛那边先
1: 留一下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哦，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啦，就是行人专用石像啦，他们还是不大懂哎。
0: 哦，专用石像，这可能不是我的专业，因为这可能比较偏交通局的专业。
1: 嗯，真的。不过到因为就很像那个现在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交通哦，就是等于是应该是说科技执法。应该是这样讲，然后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呢是有限速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所以呢不是我在那边说，这有限速哦，这个不是有限速，有些呢就算你没有限速，但是它有科技执法，你还是要特别
0: 小心。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那另外是不是有最后也是让这个易肇事路口哦？就是说我们常在讲到，我们现在都有透过交通事故的那个碰撞类型，做一些分析，包含我们的公务局交通警政，我们怎么样来去研拟这些改善的方案？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个协调？
0: 有，当然我们会经由一些碰撞的模拟哈。来针对这个路口哪些需要做改善，那我们会透过交通局啊、警察局啊，好，来做一些方案的模拟，然后会请顾问公司来把他的方案嘛做出来，让这个行人或车行更安全。
1: 其实你看哦，改善了整个人行道就有63公里，路面改善就有271公里，还有正在执行的就有28公里，路面大概有81公里，哇，这个很可怕哎！哇，陆续哦，已经这个做了非常多的路段，也陆陆续续的哦，一一的要差不多完工。不过在台南市政府哦，我们在办理道路工程的时候，特别注重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校园周边的改善计划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赶快呢，让副座来特别跟我们大家来一起了解，尤其是在通学步道的部分，还有包含了我们的执行跟完成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实际案例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哦。
0: 嘿，刚刚有提到我们中央政府齁，有三个大的计划嘛齁，包含提升道路品质啊，校园周边的一个改善啊，或者是路口行人的这三个齁，这个都是有包含那个通学步道的改善，这个都可以提报齁，所以目前我们陆陆续续提报已经核准的案子有93个学校了，好，那么后续还有14个案子也在争取当中，好，大概我们4月份好就会开始，中央会开始来审查，那审查通过以后核定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执行，好，所以可能今年度也许就会可以破百了齁，
1: 整个
0: 学校的部分，对对对对，
1: 是，
0: 因为这个经费其实也蛮充裕的，所以我们报一般我们报通学步道的话，中央都会给予支持啦齁，所以也蛮谢中感谢中央的部分。
1: 而且已经完成的这些学校，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目前已经完成了57个学校齁，其中也包含国小、国中，或者是说工商等等齁，像国小部分，像比较大的学校的文源国小啊、立人国小这些齁，那国中的部分有归仁国中啊、龙田六甲国中啊等等齁，然后工商部分有白河工商齁等等齁，所以其实不管是国小、国中、工商或者是说高中，其实都有在申请齁，这是目前完成的部分，然后执行中的部分也是有36个学校，可能在今年度可以陆陆续续的把它完工齁，然后争取的部分齁，争取中包含了南大附中、嘿男子国小等等齁，这些也都是经由学校或者是区公所来提案，嘿来争取当中。
1: 哇，我觉得这个就感觉上让大家觉得说，真的很棒诶，至少看到了成效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副座哦，你看我们讲到了已完成执行中跟争取中的，在你印象中呢最深刻的，还有就是比较难执行的，是另外呢你觉得蛮满意的哦，是不是可以来举一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0: 比较难执行的齁，可能就是早期齁，可能要提案的时候，像有些学校它因为当初的规划它是没有退缩的，所以可能就是要把围墙打掉，那打掉的话可能有涉及到一些里面的一些设施齁，包含像一些里面的一些化粪池啦、一些楼梯啊等等齁，所以其实提案是比较困难的齁，当你那个提案如果提出来以后，后续要执行的话，其实我们相关的公务单位啊、交通单位跟教育单位，我们都会来协助，所以其实反而是施工中的会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校地， 好，所以比较没有问题。

0: 只是提案的部分可能要花比较多的心思去想看看他的通学步道要怎么走，然后他有影响的部分、抵触的部分要怎么去做改善等等。
1: 嗯，不过在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会跟退缩啦，或者是外观设计啦，或者是我们没围墙的啦。你觉得你自己印象你觉得蛮满意的有没有？应该有吧？
0: 哦，有啊，有啊。像我每天都会经过，就是嘉琪高中，像嘉琪高中是我女儿读的学校，
1: 嗯，
0: 我们也会经过。它其实那边整体改善以后哈，整个铺面是非常平整，而且那个树木哈非常整齐，
1: 哎、嗯，
0: 那个无障碍的坡道也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其实整个景观上也大大的改善。
1: 嗯，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嗯，尤其是很害怕的就是说，没有围墙的。
0: 对，
1: 因为第一个呢，大家会想说，哇，这个又不是都市地区，对不对？你现在改到没有围墙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个造景啦、景观上面啦，还有就是父母接送区，父母接送区的部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比较偏乡的话，都是阿公阿嬷去接送。
0: 对对对，
1: 那变说，如果你要去改变的话，你要退缩啦，或者是改变方向啦，甚至没有围墙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说你还要沟通很多，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学校校长还是希望说，那个围墙可以保留啊，就是退缩完以后把它移到好、哦、退缩的地方，不过它的量体可能就会把它缩减，不会像以前做的那个整个量体非常的大哈、哦，它通透性也不好，所以后续的围墙应该是做的会比较
1: 跟以往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哎，这个就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在路口安全也好啦，或者是在家庭接送哦，就我刚才讲的说等待区，对不对？至少呢，让父母亲啦、阿公阿嬷放心啦。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还有小朋友有些呢是自己走路回家。
0: 对，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他的人行道上面，是不是有哪一些学校是有改善？哎，有些改善那个很漂亮哎。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啊，我们是有没有可以举例一两个可以让大家看得到了？而且有些呢，这个我觉得有些校长真的蛮厉害的，蛮会找资源的啦，应该这样讲。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0: 好，像我这边手边有一个案例，就是我们那个南英工商哈，
1: 对，
0: 南英商工哈，他这个是在位在搜狗的对面这个一个学校，然后因为他们的那个整个连锁砖哈，已经非常的破损，其实民众都不敢走那边了，因为走那边可能都会跌倒。
1: 啊，那所以那么惨。
0: 对对对对啊，所以透过地方来提案，然后我们也由我们公务局来执行，然后把它整个校门口及入口的安全做一个改善。
1: 嗯。
0: 然后相关的一个止灾带，我们给它做一个连续的止灾带。然后机车，好、哦，机车的部分我们把它退出人行道，并重新来规划机车的停车弯等等哈、哦。那整体规划完以后、改善以后，那整个视野就差很多
1: 了，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哎，难得哎，我觉得这就差很多。下次大家哦，一定会经过啦。
0: 对对对对，
1: 你就一定要好好的
0: 去逛搜狗，就会看到了。
1: 对，看一下为什么副座这么说，你就会了解说啊，人家的改变是有道理的哦。
0: 对对对。
1: 嗯，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南市公务局我们的邹玉明副局长哦，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我们就先让副座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啊，带大家来到的是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也特别在日前表示了，台湾目前呢刚好是夏季台风的旺季，那么当豪大雨或者是台风过后，民众就要主动的去检查，譬如说家中的屋顶啦，楼梯间是不是有出现所谓的漏水啦，管线是被吹落，这些情形发生。而政府也针对了屋龄30年以上的公寓或者是偷天住宅，也有推出了老宅延寿补助，来帮助大家改善住家安全跟生活机能。目前呢，台北、新北以及桃园、台中、台南、高雄还有苗栗七个县市已经公告受理民众申请，石滩三个县市呢预计在7到8月都会陆续开办，其余的两个县市呢都还在规划中。而特别在老宅延寿计划里面，是由中央跟地方共同推动，透过经费补助机制来加速居住环境的改善，提升生活品质。7月底到9月底将会举办100场的说明会，凡公寓一栋3人以上的联署或者是透天住宅5栋以上的申请，都有专人深入社区来进行说明。而目前也是透过电话临柜咨询已经达到了7893人次，显示大家对于申请需求的踊跃，还有1470件已经完成了耐震出评，后续会进入正式的受理阶段，各县市都有统一的洽询窗口。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洽当地的地方政府老宅延寿计划，由中央跟地方来共同推，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也透过了经费的补助跟加速环境的改善来提供我们的品质。尤其在生活中相关的申请表单、地方的窗口最新的资讯，我们会在老宅延寿专区，大家可以随时来过做一些查询之外，也可以透过地方服务团队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评估修缮建议，还有文件辅导等服务，让大家顺利的将流程做完。那么这也是我们大家提供给大家最便民的服务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 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哦、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华华哦，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

0: 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0: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20跟21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0: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0: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0: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0: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嗯，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嗯，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手感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金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石头的这种香气、嗯、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也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呐、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0: 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齁，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齁的这些很有名的歌手齁，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名表演的团体齁，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齁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0: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看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齁，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0: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的齁，不需要
1: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0: 这边消费齁，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齁，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齁带回家做纪念。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1: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 有2天以上的行程哦。

0: 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以上这种广告由花东作古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0: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2: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得奖，一起走进最有温度的旅行。我们说到旅行不只是打卡，要让我们土地变得更美好，所以要跟着悠悠，我们要来走到我们东北角，发现每一段的故事，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的小力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出游旅行的时候，不是只有拍美照、吃美食，越来越在意的就是有没有对这片土地带来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永续旅游变成是全球旅游的一个新趋势，减速然后净滩，从环境保护、文化保存、社会共好，就是社区的共好跟地方的产业发展，变成是呢在推动的时候最具代表性不可提到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东北角看看哦，在故事的一个竞赛中哦，这些业者到底做了哪些令大家很感动的，为什么每一间这个蛋糕店会因为蚯蚓拿下第一名，还有就是一间这个渔港小书房竟然可以让我们的消失30年的奇鱼文化重新复活，更重要的就是要带大家值得收藏大东北角的永续小旅行哦，不要错过。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东北角。我们先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哦，我们的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嗨，瑶瑶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大家都知道哦，最近这个国旅吹这个永续啊，这个第四届的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这个完美落幕哦，吸引很多哦，不管是在新北啦、宜兰超多的朋友还有观光业者哦参加。所以我们要再聊聊这个活动哦，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哦，以及呢整个活动内容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3: 我们这个大东北角永续实践故事竞赛今年已经办理到第四届了，那是由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来主办。那我们都有知道说，就是大东北角观光圈它有涵盖了新北市和宜兰县总共19个乡镇市，那我们是都知道说，这个永续啊还有我们旅游其实包装行销很重要，但实际他做了什么也很重要。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竞赛故事来结合这个实践的内容和行销，鼓励观光产业的业者把他们平常默默在做的永续日常作为转换成动人的故事，那也可以展现我们大东北角推动永续旅游的一个软实力。
2: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要观光业者自己写故事好像有点难啊。不过听说这一次呢我们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哦，让他们觉得哇好有意义哦，一定要来一下哦，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的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也让大家有所感动，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那我们其实

0: 其实这个故事竞赛啊，已经增建了从三月底一直到五月底的一个增建期间。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增建期间，我们也有去办理这个说故事武林秘籍线上课程。那我们请专业的老师来跟这些观光产业的老板啊、大哥大姐们去讲说，诶，我们要怎么去好好的说我们的故事，那我们要怎么把实践的内容转换成核心故事的价值，用很比较细腻的文字和影像，然后把这些感人的永续行动传达出去。
1: 嗯，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可以很了解的，然后也很感动的，而且真的很用心的。我们这次的得奖里面就分为绿色标章组跟一般单位，这两个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先让科长告诉你哦。
0: 嗯，那我们其实大众表观光圈的业者非常多，那有些业者他其实投入永续的程度很深了。
1: 嗯，
0: 那像是绿色标章组，像他们已经有取得了这个环境保护和永续认证的标章业者，他们在永续的实践上已经有遵守很严谨的这个标准。那像这些已经进阶班的同学们，我们就希望他可以参加这个绿色标章组。那一般单位组呢，就是那些还没有拿到标章，可是其实在这个地方上已经有积极投入环保文化传承和社区共好的单位来参加。那我们是希望不管哪一个阶段的伙伴们，大家都可以共享盛举。
1: 嗯，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份心啦，对不对？而且呢说到了的得奖，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像这个绿色标章，听说第一名就是大家去宜兰都很爱买的雅典果子工坊，听说这次故事是跟蚯蚓有关，我刚刚一开头的就讲到了，对不对？
0: 对，我们这次得到绿色标章组冠军的作品叫做《饮食大改变，引领新未来》。那个饮呢是蚯蚓的饮，那得奖的就是雅典果子工坊。那它其实是宜兰很有名的观光工厂，嗯，最有名的是这个年轮蛋糕。那相信线上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有
1: 爱爱爱
0: 过，
1: 对对。
0: 那它其实也是我们管理处在辅导的 GTS 好旅行标章的伙伴。那他们其实在近年有面临到这个厨余处理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些可能没办法流通到门市去贩售的蛋糕，他们有这个厨余，他们就面临处理的困境。
1: 嗯，
0: 那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导入这个蚯蚓堆肥的系统，让蚯蚓可以去吃这些蛋糕厨余，那蚯蚓的便便就变成堆肥，那它堆肥他们园区的一个花草树木啊，就可以使用这些堆肥，长得很头好壮壮。那他们就是把他们遇到的这些痛点变成环境保护的亮点具体做法，所以获得了评审的高度肯定，得到第一名哦。
1: 嗯，我觉得是一种感动，因为就变有机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
0: 对，
1: 真的。然后我第一个想到就说，天啊，你知道蚯蚓是吃素的。然后
0: 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1: 然后呢因为那个这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跟这个在地的叶子在那边聊天，我说，然后他就说，哎呦，这个你也想得到。我说，我跟你讲，吃素的对我们体内最环保。所以你爱吃的东西，我们大家还可以减肥。他们就说，这你也想得到。我说，当然必须的。哇，所以你看看哦，原来我们在这个买蛋糕同时呢，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酷的环保活动。所以啊，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吃的安心放心呢，还可以来跟我们周边的人一起分享。那一般单位组哦，第一名的是春阳号的渔港小书房。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哦。这个还是我还知道，这是雷总带我去，我还说这个地方哦很可爱，为什么没有人会来呀？好，现在不会咯，因为自从呢我们大家把他的故事宣传出去之后哦，我发现一点就是，诶，大家喜欢听故事，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对，那我们一般单位组的第一名就是春阳号渔港小书房。那其实我们一般单位组的投件的份数是很多的，那竞争很激烈。 然后呢，就是其实他这个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说他把那些原本已经失传的旗鱼镇、嗯，那因为渔港他们会有一些透过这个当地，就当地是渔港嘛、
1: 嗯，
0: 那还有很多的渔获，那他们的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旗鱼镇，那已经消失了，我们只能从那种旧报纸啊上面看到说啊，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个小书房的团队就很有心哦，他号召当地的居民啊，重新把这个旗鱼镇，比如说旗鱼镇会需要的一些道具啊，那需要有人员的训练，要怎么去表演这个旗鱼镇。把它重新再复兴起来，然后复兴的成果然后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是很有这个地方文化永续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嗯，所以你看哦，这两个故事大家哦这个感受到就是完全是一个跳痛跳脱，以及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让大家来挖掘的一个故事哦。所以难怪这个评审看完了这个总共有多少组啊，而且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们这一次总共有30组的投件，那30组其实竞争很激烈。那这一次呢，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办到第四届了，那评审委员这一届他一致的认可说，今年的参赛作品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大家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高。那这些故事其实就代表了这些他们真实性，就是他们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很具体，展现的就是这些观光产业们他们有想要共同促进永续旅游的强烈决心。
1: Wow.
0: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东北角管理处在推动这个绿色目的地永续的价值，其实已经落实在当地的这些产业伙伴心中。
1: 嗯，真的让大家呢看到了，而且不只是把他们的故事，不是只是写，他只是把它叙述出来，确实的也落实在我们生活中哦。那当然下一步怎么做哦，怎么让大家看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办理这一个故事的动机啊，主要是要鼓励大家，鼓励这些产业伙伴，然后那他首先就跨出一步嘛，就是我要去说、嗯说故事，那他开始有这个永续的念头之后，那他有兴趣，他就可以进一步来加入这个好旅行标章的一个国际认证。那如果说他进一步投入了这个国际认证，他或可有得到这个标章的话，他可以提升他品牌的国际能见度，那对于国外的行销也会有所帮助，那也会让炸东北角这个永续的一个产业链更加的稳固，那就会看到我们的官网。那我们的官网里面有一个永续旅游的专区，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里面还有一个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一个页面，它有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的伙伴，那里面有很多永续故事，很精彩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欣赏哦。
1: 嗯，所以旅行不只是短短的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哦，都也带给大家，尤其用我们的故事来做你的旅行，好让当更多人可以这个看见他们的努力，那体验当地的文化，不只是留下照片哦，还可以留下感人的故事。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陈怡婷，我们的怡婷科长呢，我们就跟着怡婷脚步呢，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体验我们不一样的故事旅行，我们就相约东北角见哦。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2: 嗯，
1: 有一句话说，好的东西一定贵，贵的东西不一定好。
2: 哎，你是在讲我们的产品吗？
1: 昨天我终于体会到，
2: 嗯
1: 啊，买了多少的这个内衣哦，穿起来就是不舒服。贵的你看有1200多的，有1800多的，
3: 嗯，
1: 胸罩，哦，结果呢，就是不适合，穿起来很勒，会让你呼吸困难。
3: 对，
1: 好，再怎么漂亮也没有用，就放在那边。好了，昨天我再度又到哪里，你知道吗？就到我们忠孝东路的地下街。
2: 嗯，
1: 啊，我最近有一点点喜欢那里，
2: 哦，
1: 很棒，真的很棒，
2: 嗯，也可以走逛街嘛，长长的一条。
1: 它店倒不多啦，
2: 嗯，
1: 但是我喜欢它的个。很多人可以，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可以在那里，嗯，可以休息，
2: 而且他座位好像蛮多，一段路就有一个嘛，
1: 很多很多，不见得，
2: uh-huh，
1: 不见得要一段路，
2: 是
1: 边边都有可坐的位置，
2: 对，
1: 年轻人也有，年老人也有，
2: 对，
1: 我倒看见到很多的年老的朋友在那里休息，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对，
1: 所以
2: 也不会中暑，
1: 而且对冷气很强，
3: 对，很舒服的，那一段路很舒服。
1: 那我们只是为了不晒到太阳，
2: 嗯，
1: 所以想要推轮椅回家，
2: 嗯，
1: 不想说这个这么近还坐计程车还是什么，不用。我喜欢在忠孝东路逛，
2: 嗯，
1: 但是呢，没有太阳可以逛啊，有太阳的话

0: 你就没办法逛，或者是外面热，或者是怎么样下雨，你就不能逛。我现在开始喜欢走地下街，
1: 又干净，
0: 又干净。好了，既然昨天让我在那里，本来没有想要买东西，结果呢，好走啊走啊，看了看，哎，还有蛮多店家还不错，进去看一下吧。我本来想买一条宽裤，然后呢，哎。逛啊逛，居然不是让我买到宽裤，
1: 买到什么？
0: 让我买到又是背心，又是可以当胸罩。
1: 哦，那种运动，那是运动型内衣，对不对？
2: 有对，有点像是，就是一件两穿的那一种。
0: 对，它可以当背心，
1: 对，
0: 但是又有胸罩。
1: 因为有一些女生在做瑜伽、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就直接穿那个就在
0: 做了。okay,
2: 对，
0: 我倒没有在做瑜伽，所以不知道。所以呢。哎，怎么看到有这样？那我这个人就很怪，你知道吗？叫我在人家的那个里面，只有一个帘子这样一拉着，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试穿，我不习惯，
1: 会恐慌，
0: 因为里面的空气，不晓得多少人进去里面试过衣服了，
1: 对，
0: 我不能习惯，
1: 是，
0: 所以呢，
1: 而且现在好像 COVID-19 正在流行，
2: 对耶，
0: 尽管我有戴口罩，我也不敢，所以不习惯，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买。好，如果我真的不能穿，好，我再跟你换别的东西。
1: 是，
0: 好，那你认同让我说有换的机会，我再买。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便宜，你知道吗？那我心里想说，如果不能穿没关系，我再送给人家也 OK。好便宜，刚好又有粉红色跟白色，
1: 你的最爱，
0: 都是我最爱。
2: 对，
0: 哎呀，太棒了！我穿着它，我就可以不用再穿一件 T 恤在里面。要不然我穿。这个衬衫
1: 还要再
0: 穿，里面一定要加一件 T 恤，连胸罩就三件，真的热死了。
2: 对啊，这天气太热
0: 了。它质感还不错，好了，买回家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把它抖一抖，然后拿到
1: 杀菌，
0: 拿到那个什么
1: 阳光屋，
0: 不是，就是烘干机
2: 哦，
1: 也可以热热烘，
0: 稍许烘一下，
1: 对，
0: 然后再穿试穿试穿，一试穿。哦，我爱死他了，真的爱到不行，
1: 舒服，
0: 不但舒服，穿起来胸线各方面都很好看，而且它是一件等于是可以穿在里面，你衬衫可以穿在上面，里面穿那一件就可以，尽管你是衬衫是比较透明，也 OK， 是这样的背心型的胸罩，
1: 是，
0: 哇，棒极了，我开心到不行了，这一件衣服你说多少钱？你们猜，你们猜，你们猜。
2: 东区地下街可能要几百块耶，至少可能要
1: 280。
2: 没有，好，我猜了几百块，可能是大概要500多，590吧。
0: 390。啊，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东西？而且质感还不错，你知道吗？穿起来又蛮凉的，
2: 挖到宝哎，
0: 真的挖到宝。
2: 对，
1: 让我刚刚猜的这个价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人家说啊，男生跟女生的衣服哦，其实很有趣。男生的内衣超便宜，
2: 哦，真的，
1: 内衣内裤都很便宜，然后女生的内衣内裤都很贵。但是呢，外面的衣服男生都很贵，女生都很便宜。就是不要
2: 反过来，
1: 对，
0: 女生也有贵的。
1: 对，就是说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衣服，女生，可是男生不容易。男生的衣服都蛮贵的，然后内衣就反过来。
0: 我们这个买胸罩，我买过。光是一件就2000多块，
1: 对啊，
0: 你知道，因为它的那个松紧很弹性很好，所以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1: 是，
0: 结果买回去还是不行，穿起来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啦，
1: 不习惯嘛，
0: 因为勒住的感觉，呼吸就会产生困难，所以呢，我对胸罩的那种选择真的是好累哦，好多现在好多都没有在穿了，正要把它想
1: 办法，而且这又难送人，你说外衣好送啊，
0: 对啊，
1: 没什么尺寸问题，
0: 真的内衣真的很难送，所以就很开心，哎，占这一点便宜就开心到这种程度，
2: 对呀，
0: 可见我有多么容易满足。
2: 对呀，从小事情就感到幸福，这样子很好。
1: 所以那天我讲嘛，钱除了要会赚，还要会花，
2: 对，
1: 它是让你快乐的，
0: 对，快乐不一定是用钱，
1: 不用大钱，对啊。

0: 所以就很快乐。嗯，昨天兴奋到现在。
1: 那可以再去加码，可以再多买一点。
0: 我还要再去买，所以很兴奋，没办法形容。好，先来听第一首歌好吗？
2: 好。
1: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的西洋歌曲啊，是 How much is the doggy in the window？ 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呀？这是一首非常曲风轻快又温馨的歌曲，由佩蒂佩姬所演唱的。
0: 特别跟听众朋友提一下，狗狗猫猫不要跟它亲嘴。

0: 喜欢，好好听。
1: 嗯，
0: 现在你看，在板桥，我们去板桥就会看到，哇，一大片，全部都是在卖狗狗猫猫的，
2: 对，很大旗舰店，
1: 哦，对，
0: 吃的啦，用的啦，
3: 嗯，
0: 哦，太厉害了，所以现在。这个狗狗猫猫胜过我们人被爱的感觉，
3: 嗯，对，
0: 哦，胜过我们
3: 要有主人啊，
0: 真
3: 的，不然流浪猫也是挺可怜的，
0: 是，嗯，流浪狗才更可怜，
1: 嗯，对，
0: 好，换两位跟大家聊一下，记住哦，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今天早上也是有听众年轻人来买什么你知道吗？
3: 什么胶原蛋白？
0: 不是，买幼尼士
3: 啊，
0: 是眼睛的，
3: 是，
0: 嗯，是，哦，妈妈买给他吃，发现真的很有效，
1: 嗯，
0: 所以说他发现只有我们的他吃的有效，
3: 是
0: 同学啦朋友啦，介绍的，他说吃了半天没什么感觉，
1: 嗯，
0: 所以他亲自来买哦，
3: 对，
0: 真的，
1: 对，现在我觉得年轻人有这个观念很好，哎，因为平板啊手机用太多，要提早让自己保养好眼睛，这个观念很好，
0: 是，很棒，现在年轻人亲自来到现场买，
3: 嗯，
0: 然后真的
3: 对
0: 啊，也让我们省了一点点邮费，115块，谢谢谢谢 ，OK，嗯。
3: 好，既然讲到这个胶原蛋白，我想起了那天跟朋友在聊天，他从花莲来到台北哦，然后我问他说回来干嘛？他说他是来检查他的那个植牙，
1: 哦，牙齿，
3: 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发生什么问题吗？结果他一。就是检查完之后，原来他牙齿当中的骨头啊，他说他已经补3次了，
1: 嗯，
3: 就是他植牙没有问题，他直接是锁在那个牙床上嘛，
1: 嗯，
3: 可是植牙旁边的骨头呢却流失了，所以他要一直要补骨粉，
1: 嗯哼，
3: 然后呢医生就跟他讲到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医生自己用他的大数据发现呢，大多数来做植牙的女性，嗯，几乎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3: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骨，而且这些女性呢她们没有骨质疏松症哦，
1: 嗯，
3: 然后那我就说为什么没有骨质疏松症，但是她牙齿这边的骨头密度却不足，
1: 嗯，
3: 她说因为她是尾端，
1: 嗯，
3: 所以它必须是你的骨质密度要很高的人，
1: 嗯，
3: 才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再。

0: 去补骨粉。
1: 嗯，
0: 所以他就说，很多女性朋友，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个植牙的动作前，
1: 嗯，
0: 最好在自己的骨本上多建立一点，
1: 嗯，
0: 甚至可以多补充一些钙质，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呢，你可能你就可以避免这个痛苦。他说，其实补骨粉的过程来讲也是很痛苦跟辛苦，
1: 嗯，
0: 而且像这样子会流失，你就要不断不断的去补充，嗯。那另外呢，医生也讲到胶原蛋白，嗯，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做这样的动作的朋友的话，
2: 好多牙科都在卖胶原蛋白，
0: 对，
1: 嗯。
0: 它是用在哪里？用在复原。
1: 嗯，
0: 所以只要你有动过的话，
1: 嗯，
0: 就是之后你就尽可能的大量补充胶原蛋白，
1: 嗯，
0: 它的伤口复原的也快，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牙龈啊的恢复也会比较快，
1: 嗯，
0: 那你就这个植牙的稳固性也会变得比较好，
1: 嗯，
0: 不然呢？你说现在一颗牙大概看品牌啊，
1: 嗯，
2: 8万左右，8万到15万
0: 啊，
2: 嗯，
0: 就是
2: 15万，
0: 你是韩国品牌还是这个欧美，现在主要是韩国跟欧美，
1: 哦，
0: 价差其实蛮大的，
1: 还有或是材质的关系，是不是？
0: 对，其实我现在发现很多东西真的价差都蛮大，
2: 蛮骄傲的，
0: 嗯，
2: 我个人很骄傲，
0: 像我
1: 妈妈都不用，
2: 我没有
0: 那天在讲助听器嘛，然后我妈妈也最近也开始戴助听器啊，
1: 嗯，
0: 我才发现她那时候去戴的时候是从7万，
1: 嗯，
0: 到30几万，
1: 哇，
0: 就
1: 等级
0: 同一个品牌，对，等级不一样，
2: 助听器
0: 、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因应不同的需求，
1: 对啊，
0: 有很多的这个 set 可以让你选，
1: 这
2: 一点我也要敲三下，
0: 嗯，
2: 很光荣，
0: 嗯，
2: 我戴耳机已经戴了几十年了，
0: 是，
2: 光这个节目就53年，你想想看，
1: 嗯哼，
2: 我必须要戴耳机啊，
0: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结果呢？啥事都没有，听力还蛮强的，
0: 嗯，
2: 你们不能说我的坏话哦。
0: 对，没错，
2: 我都会听得很清楚哦。
0: 对，
1: 讲到牙齿啊，我真的要讲，我觉得对于我们牙龈最好的保健啊，嗯，刚才你说的，其实另外一个真的胶原蛋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牙龈里面的结缔组织，60%以上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
2: 嗯，对，
1: 所以你的牙龈的根基要打好嘛，不能只是说哦，我就光选好的牙齿、好
2: 的
1: 材质。
2: 你就不会萎缩啊？
1: 对，像我之前的时候，我前阵子去，就是检查，就医生发说，他说我的智齿可能建议要拔掉，因为是横的长。他说，那你拔掉之后的那个空间呢，啊，空在那里，
2: 嗯，
1: 他建议我就是要填充胶原
2: 蛋
1: 白。
0: 哦，
1: 然后他说，
0: 嗯，
1: 那个费用大概是3500。
2: 嗯，
1: 我心里想说，哇，我填充一个胶原蛋白要花我3500，
0: 嗯，
1: 我吃我们家的胶原蛋白1680一大罐，
0: 啊，
1: 就已经够补充。好我的牙龈就好了，
2: 对
1: 啊，对
2: 啊，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0: 嗯，
1: 哦好谢谢，我再想一想，
0: 嗯，
2: 好，真的是胶原蛋白真的是太多好处，
0: 对，
2: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要吃，
0: 嗯，
2: 每天都要2瓢，
0: 是，
2: 我跟人家不一样，我贪心，我是把它当作我爱吃的饮食在吃，
0: 对，
2: 现在休息出去的时候我也一定会最少1瓢半，
0: 嗯，
2: 你知道吗，
0: 嗯，
2: 含在嘴里舍不得吞进去，
0: 嗯，
2: 因为好香，
1: 对啊，有清香味，
2: 对，然后等到快进来了我才赶快喝2口水把它吞进去，
0: 嗯，
2: 然后呢还舍不得，嘴巴还是黏黏的，
0: 嗯，
2: 还有那个味道，
0: 对，
2: 所以到要进来必须要讲话，
0: 嗯，
2: 我赶快再喝1大口水，
0: 是，
2: 就这样，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
1: 对啊，而且我们家胶原蛋白啊是德国百年企业的龙头，
2: 嗯，
1: 可是做胶原蛋白的权威，所以你就会觉得哎，吃了也心安呐，
0: 啊，
1: 有安全性啊，嗯，品质保证。
2: 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物。
0: 对。
2: 不像人家有什么加香料啦，
0: 啊，
1: 香草啊，
2: 草
1: 莓味的，
0: 嗯。
2: 对，没有，我们是没有，纯的。
0: 对。
1: 纯天然，
2: 不会为了省成本，
0: 嗯，
2: 然后就去加这些那些，
0: 嗯，对，
2: 我们直接吃有多香有多好吃，你试试看，
0: 嗯，
2: 1680
0: 是
2: 200克，
0: 嗯，
2: 可以吃一个多月，
0: 嗯，
2: 拨27519911跟善事联络，
1: 嗯，
2: 丽人屋呢是在忠孝东路4段，
0: 嗯哼，
2: 也就是你可以坐板南线，
0: 嗯，
2: 或者是文湖线的捷运，
0: 是
2: 来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4号的出口，
2: 对，
1: 嗯，
2: 走进来，走向左边嘛，
1: 对，走出来之后左转巷子进来，
0: 嗯，
2: 对，右边就是一座公园，
0: 对，
2: 叫做柳公公园，
0: 嗯哼，
2: 我们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0: 是
2: 我们在5楼，一下电梯往右看，
0: 嗯，
2: 就会看到丽人屋，
0: 是
2: 欢迎你们进来坐坐哦，
1: 嗯，
2: 哦 ，OK， 好，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好不好？这是
0: 阿依莫，
2: 阿依莫，他是一个。

0: 心的歌哦，阿姨莫。这里写到一句话啊，人生过半，学会看淡。我喜欢就有押韵的话，好久没有念了。
1: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小改编，人生过半，学会吃蛋。对，因为你会肌少症，要补充蛋白质。
2: 秋花姐确实现在蛋吃的蛮多的。
0: 我现在会沾苦茶油，
2: 对，
0: 品种教的，真的好吃。OK， 人生过半，学会看淡，不需要炫耀，不需要比较。嗯，更不需要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跟指教。
1: 嗯，
0: 的确是，我才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嗯、看我坐在轮椅上，
1: 秋花姐不是最在意了吗？
0: 指指点点我也不管。不过我知道，他们指指点点都是因为
1: 穿得好，
0: 因为他们认为说奇怪，坐在轮椅上既然皮肤还那么好，
1: 是不是骗人的？
0: 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对啊、
0: 的眼光看我。好啊。更不要去在乎别人的批评跟指教，顾好自己的健康，每天开开心的笑，
1: 对，
0: 快乐才是最重要。
1: 嗯，
0: 好棒啊！我喜欢押韵的这种句子，好久没有念了这一篇了，好多资料不晓得该删掉还怎么样。
1: 嗯，像
0: 这种
1: 删
0: 啊，这种资料我舍不得删，好不好？
1: 没有，就是要断舍离。对，因为我自己人生当中有遇过这个情况啊，就是就像之前的电脑，所有的东西都存在电脑里面，然后两年内所有的资料就这么消失了，然后真的那一瞬间啊，你就有点像是你被人家诈骗，所有的财产都被剥光了，然后你就整个呆住，然后就整个恍惚了大概一个礼拜，可是后来经过了这一件事情以后，我才能够学会到佛家所说的，其实放下你才能够拥有更多，
0: 真
2: 的。而且我觉得那其实那会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1: 对，
2: 就是你要全部都要重新开始，
1: 所以我后来
2: 挺好的，
1: 很谢谢，就是这个提前错了哦，很谢谢我的生命当中遇过这个经历，而且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遇到，所以在后来在失去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它，因为它知道说其实就是要让你去学会怎么样去放下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对，
1: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它活不下去的。
0: 是吗？
2: 没错。
1: 对。
0: 你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
2: 呢？好啊，因为刚才那首歌啊，它里面的那个副歌就阿姨妞妞，阿姨妞妞在那个族里面来讲，意思是姑娘的意思。然后对，
0: 你怎么听得懂？
2: 我之前有查过，那时候之前放的时候，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课去查一下。然后刚才其实宇飞讲的又是说，有些事情自己要转弯。那我现在要介绍的一位姑娘儿，也是一个女生，她也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转弯。大家来听听看哦，她是一位大陆的一个女生，她叫做邵丽梅哦，她是四川人。那她是现在是在台的陆籍配偶，等于说就是嫁给台湾的人。那这边也跟大家提到一下，目前在台的陆籍配偶人数已经超过38万人了。
0: 这么多？
2: 对，其实还挺多的。那这个邵丽梅呢，她之前其实她在大陆的时候，她是一个在高科技的公司上班，能力也很好，也不错。结果啊，我觉得女生碰到了那个感情嘛，对，就是托给了爱情。她就碰到她的先生啊，当时她先生是就是被鸿海派驻到成都厂的当时的工作，然后两个人就结婚啦。所以呢，她就想说，好吧，那为了先生还要继承家业，她就跟着先生回到了台湾的屏东的东港。
1: 哇，那她先生吃饭的时候一定拿在筷子的尾端。
2: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句就是有人家的老人家讲啊，你吃饭的时候啊，筷子拿得越短，
0: 代表
1: 你就会靠越近的人跟你结婚。
0: 对，
1: 你拿得越远，
0: 古时代有这样的说法。
1: 所以我那时候
0: 拿得越高，你就是代表你们的婚姻是很远结合的。
1: 对，但是这个不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听到这一个之后啊，因为我一直希望可以娶到外国女生，所以我都拿在最后面。
2: 你知道怎么吃啊？
1: 结果每次菜都会掉，结果也没娶到外国女生。
2: 太可爱 了。好，那我再继续说。那他啊，就是我觉得他来到台湾之后啊，他说他遇到了很多就是别人会对于新住民的这种标签给他定型。那他就分享说，一开始他就是要去找工作的时候啊，有些人就会问他说啊，你会不会讲台语？然后他长得其实还挺漂亮的，他说你长得太漂亮了，这样子不安全。那也因为他在科技业以前就是职位蛮高，人家也说你气场太强了，所以就是都把他就是让他吃闭门羹，都不太就是录用他。那有一次呢，他还到就业服务站的时候投履历啊，那个就业服务员啊还建议他说，那你不然你就报考什么美发、餐饮或是看护的工作。然后他就反问他说，哎，请问我只有这几项可以选吗？然后服务员说，新住民不是都只是考这一些东西吗？
1: 刻板印象。
2: 对，就刻板印象。后来呢，那个邵丽美他就指着资料上面啊，写着一个国际贸易的这个项目，他就说，但我要考这个。然后对方就说，诶，这个很难哦，是英文哦，你可以吧？那邵丽梅她也很争气的说，我可以。结果她最后居然是以接近满分的97分考上了国际贸易的证照。
1: 对，
2: 那她自己我觉得也替自己很争气啦。然后后来她也去甄选上了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办女性创业的学院，然后也常常得到很多创业的基金。那之后呢，他也在他先生的支持之下，他自己开创了在台湾哦水产的事业。所以到现在啊，他现在目前在屏东，他已经一手可以打造水产品牌叫做乘风号。所以跟很多台湾的什么半导体的龙头企业啊，在台的外商啊，医师协会都会找他订购，像是大概单价都超过2-3千以上的水产礼盒。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件呢，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有时候山不转路转嘛，
1: 对，
2: 那路不转我们就自己转嘛，对，就是一个女性，我觉得在很多时空背景环境之下，你可以看到她很坚韧的那种力量，
1: 对，
2: 不管到哪里她都可以自己杀出一个重围，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生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国籍都很厉害，对，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为自己拍拍手。
1: 然后身为台湾自由的宝岛啊，我们也不要把人家认刻板印象，其实刻板印象呢，不是在侮辱别人，其实是在侮辱你自己。
2: 对，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好不好？
2: 好，
0: 我也喜欢，听众也喜欢，《梅花三弄》。还是他。

0: 听，喜欢。
1: 嗯，
0: 可是这首录的不够好
2: 啊，
0: 他那个唱的声音没有出来，
2: 是
0: 好像音乐比他的声音要大，
2: 嗯，
0: 把他的声音给压下去，
2: 嗯，
0: 这个音响不好，重新来。好了，我还是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提醒，人不能有失智的机会，
2: 对，
0: 千万不可。
2: 嗯，
0: 我少许有一个事情忘掉，我就很在乎。
2: 嗯，
0: 我怎么可以忘掉这件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肯定我不会有失智的机会。
2: 对，
0: 因为我真的能记的事情还蛮
2: 多
0: 的。
1: 嗯，
0: 再加上你不是讲我数学还不错？
2: 对，没错。
0: 心算哦。
1: 嗯，
0: 我还不是说哦，要用一个计算机来算，不用。
2: 是，
1: 嗯哼，
0: 我就心算，我就算出来。
2: 对。小的时候打底打得好，跟我们身体一样，身体如果你每天都有吃保养品的话，打底打得好，
1: 对啊，
2: 就不会出状况。
1: 真的底子要打 好。
0: 他说全球到目前为止有5000万人得到失智。
1: 嗯，
0: 假如到2050年，这一篇是很久以前的报道哦，
2: 嗯，
0: 还不是现在哦。好，到2050年啊，将会有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哦，对，到
2: 将会。
0: 将会
2: 有演唱会。
1: 对，大家很期待。
0: 将会有1亿5200万人失智。
2: 嗯，
0: 你说可不可怕？
2: 对啊，嗯，而且一个人失智大概要2个人照顾他。
0: 真的好累哦。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失智的机会。
2: 嗯，
0: 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哦，所以说好，那代表就是每3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智。
2: 嗯，
0: 所以说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啦，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人，
2: 嗯，
0: 得到失智的几率就更高。这个其中呢，很多都是营养不均衡，
1: 嗯，
0: 所造成的，
2: 哦，后天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吸收维生素 B 群是非常重要。
2: 对，
1: 嗯，
0: B 群就是整个维生素 B 的群组的家族，
2: 嗯，
0: 都要，
2: 是，
1: 对，
0: 不能够光吃 B1 或者 B2 不行，
2: 嗯，
1: 对，
0: 好。一定要通通都吃，
2: 是
0: 1+1=2。
1: 嗯
0: ，B1 我们的优康林是 B1、B2、B3、B5、B6、B9、B7 啊，对 ，B7、B9、B12，
1: 嗯，
0: 通通都有，
1: 对，
0: 你在吧？
1: 嗯，
0: 所以说，而且又是德国的，
1: 是
0: 主成分，
2: 是
0: 在我们优康林里面是主成分，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只是只有这个组成分，
2: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组成分是什么呢？
2: 姜黄素。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多少姜黄粉才能提炼到那么一点点的姜黄素？98%。
1: 对，
0: 另外一个组成分是什么？
1: 黄
0: 金
1: 线。
0: 这是外销到日本的，
1: 嗯，
0: 我们要订货就2个月前就要告诉他，
1: 嗯，
0: 他才能够帮我们买得到黄金线。
2: 对，
1: 嗯，
0: 这你台湾买不到了，
2: 嗯，
0: 真的。好，那我们就在优康林里面。
1: 嗯，
0: 再来就是什么大蒜素。
2: 对，
0: 以前古时代我们先开始节目中卖东西就是卖大蒜精。
2: 嗯，
0: 所以大蒜精宝宝大概都是像宇飞这个年龄
2: 差不多。
1: 嗯，
0: 好多，哦，
2: 对啊，我之前买单车的时候在那个原百，嗯，现在已经拆掉了嘛，
1: 嗯，
2: 然后遇到那个店员，然后一聊他就说他就是大蒜宝宝。
1: 哦，相认。
2: 嗯，他妈妈买给他吃，从小吃到大。
1: 嗯，
0: 像这个年龄的吃大蒜精的人好多，
1: 嗯，
0: 那现在也蛮多都在听午后两点，
2: 嗯，
0: 这是第二代的，
2: 对，
0: 听午后两点，
2: 所以就改吃优康宁就可以了，
1: 嗯，
0: 对，现在在优康宁里面了，
2: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把所有产品都把它精简，
2: 嗯，
0: 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效果，
2: 是，
0: 但是价钱确实很便宜，
2: 对，
0: 而不是单方的，
2: 嗯，
0: 你看，
2: 嗯，
0: 我们里面还有新的成分，
2: 是，
0: 新的成分就是让成长的孩子，
2: 嗯，
0: 能够长高，
2: 没错
0: 啊，能够体力好，
2: 嗯，
1: 对，
0: 大人呢有在吃的人体力一定好，
2: 嗯，
0: 讲严格讲起来，你看我什么都没吃，那只有吃我们优康林，
2: 嗯，
0: 还有好睡的胎盘素，
1: 嗯，
0: 还有胶原蛋白，
2: 是
0: 啊，吃眼睛的那就不在话下，
2: 没错，
1: 嗯，
0: 我眼睛长得还不难看，怎么可以看不见？
2: 嗯，
0: 不行，所以呢，我一定要很认真吃我们的优尼士，
2: 嗯
1: 嗯。
0: 我们用的就是最好的原料，
2: 是
0: 叫做 Fragro。
2: 嗯，
0: 它本来光原料就有名字了。
2: 嗯哼，
0: 还有一个贴标。
1: 嗯，
0: 好，哦，你拿我们的瓶子上面的贴标，拿去西药房问问看，看别人有没有。
2: 嗯哼，
0: 这是它最先研发的。
2: 嗯，
0: 真正用金盏花萃取。
2: 对，
0: 真的很贵。
1: 嗯，
0: 另外一个成分不告诉你们。
1: 嗯，
0: 要不然你们都会 防我们的东西，
3: 对，另外一个是秘密武器啦。
2: 对，但是其实也可以告诉别人啊，因为告诉别人的话，它的成本就要拉很高，它的售价就会卖很贵，
4: 害怕卖很贵，
2: 对，我们就有售价竞争力了。
0: 不要，我们叫平价就可以。两个月份2800，我们的优康宁，我们的优固力，两个月份1980，
2: 是
0: 哪里去买？我寄给你的时候，我还付115块的邮费，是邮局送的，
2: 对，
0: 绝对的安全。
3: 对，
0: 你看，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洁癖到什么程度。
2: 什么洁癖？这是安全顾虑。
0: 我就是个性什么？
3: 就他也是连细节度都要顾到，像我们的包装啊，就安排的这些货运啊、运费的。
0: 好多人都说我们那个提袋。
2: 哦，太美了。
0: 有的人还把它当作就说，哦，
2: 小包包，
0: 到菜市场去买个简单的东西啊，或者买个早餐或者什么样，他们就不带包包，直接就用那个，然后可以用很久，
3: 对，很稳固哎，
0: 可是很贵啊，
2: 对，
0: 我们那个印刷很贵，真的，用的纸张也很贵，
3: 对，
0: 哎呀，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个性。好，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信任。打电话哦，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现在几分了？好，41分了。
3: 对，
0: 好，我们先来进行今天的
2: 感恩的
0: 大单元，大单元好不好？
2: 好
0: 不好？
3: 好，
0: 等一下再来做这个彩色人生。
2: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来，我们先来听。

0: 呢是一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是发生在我们的屏东访寮，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先生31岁，太太28岁。好，首先你知道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吗？来猜猜看，来这个嘉瑜用你的这个年龄平均值来看，女生28岁，男生31岁，他们有几个孩子？
1: 挺年轻的哎、欸
0: 哦，我直接讲多
1: 多啊、嗯，那超过我好了，我3个嘛，那给他加2个，5个好了。
0: 好，但是你最后一个是几岁的时候生的？
1: 最后一个是我大概33岁的时候生的。
0: 哦、好，那他是28岁，答对了，是5个孩子。
1: 哦，真的、啊？
0: 对，最小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3个月，
2: 很有勇气。
0: 对
1: 对，
0: 而但是呢，照顾起来真的非常的辛苦、哦。
2: 本来就是，
0: 而且先生是做临时工，
1: 哎呦。
0: 收入还不稳定，全家的经济压力本来就已经很重了啊、哦！没有想到前一阵子太太因为身体出状况住院、嗯、先生为了照顾太太跟5个年幼的孩子也没办法出去工作、
1: 嗯、
0: 所以家中的经济就完全中断了，又有医疗费又有生活费还有奶粉尿布钱全部都压过来，变成了一个困境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访寮分局的东海派出所的所长，诶，他这个叫蓝清辉和警员夏凯群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诶，怎么办？于是啊，立刻掏腰包，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户嘛很辛苦，
1: 对，
0: 然后也不是很故意啊，也很努力的在带孩子，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用自己的人脉呼吁当地的善心人士，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啊，大家就有哎你2000我3000这样子，总共有30几位啊，累积下来就捐了24000块，虽然不多
1: 哦、
0: 就是一个帮助。那所长呢就把这个钱交给这个年轻的爸爸，那他就觉得说嗯，虽然24000不是大数目，但是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讲真的就已经很有帮助了，一种雪中送炭，很谢谢他们。
1: 嗯，
0: 那他们也讲说如果他们未来度过了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啊，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家庭，他们其实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们以后呢，他说以后他们可能会更好，生活更好的时候也会同样回馈给社会。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一个善的能量不断的在循环，
2: 没有错，
0: 一种感恩、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应该多报给大家哦、
1: 嗯、
2: 对，
0: 所以我才说我要讲2则，第一则是这个，那第二则是什么呢？第二则我要感恩的、啊、是信义区的王太毛妈妈
2: 梅子小姐。
0: 对，为什么要感恩她呢、因为昨天啊陪朋友去吃鼎泰丰，
1: 嗯，
0: 因为我真的好久没有排队这件事情
1: 吃对啊
0: 对，
1: 之前吃鼎泰丰
0: 排的有够久啊，对，所以我就真的要体会到谢谢王妈妈、对，每一次啊如果要吃101的鼎泰丰的话都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当然啊后来我朋友也是有一些方法啦、就是他说因为我后来我就跟他讲那样也要排队也要吃哦，但是呢他后来给我看一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结果但是同时也打破了我一个概念，
1: 嗯，
0: 我原本以为最难排的是101店，结果不是、
2: 哪里
0: 最难排的居然是南西店的鼎泰丰。
1: 哦，南西中山区的那一家。
0: 对、
1: 哦、
0: 因为那边的才是最多台湾人去吃的地方、
1: 对，那边现在太火红了，
0: 对，太多人了、然后
2: 101全部都是观光客，
0: 对，它反而是一个那个交通要道，
1: 对，
0: 所以他就打开一个 APP、然后还蛮有趣的，就会跟你讲说啊101你要排半小时啊，这里要排2小时，
2: 嗯，
0: 都会告诉你，然后哪边哪一家店现在去赶快就有位置
1: 哦，
0: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会用 APP 其实还蛮方便的，
1: 很方便呢、欸、
0: 对，只是说那个的话你就必须是你决定想要去吃哪一吃的时候就要先打开看、然后我也问他，他说其实现在很多大企业、他们为了要让自己分担嘛，因为也不希望所有的这个民众都在某一家店消费、其实他们都有 APP 就随时可以监控哎，哪一家店可以去吃啊，就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了。
2: 因为梅子刚好住在对面，
0: 对，
1: 是的，
2: 真的变很熟，
0: 他家的后厨房、
2: 真的
1: 真的
2: 好，换你了。
1: 还有，我也想要分享一篇有一个医生啊，他所要感恩的事件哦。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听着也会很有感觉哦。他说啊，有一天呢，他跟着他的妈妈陪他去吃早餐啊，边吃啊就边聊天，然后他妈妈就忽然聊起说，妈妈在四十。

0: 十年前啊创业的这个事情哦。他说其实妈妈才从工作一直到现在吃了多少的苦，他妈妈从来没有去跟他的三兄弟说，他们家有就是三个孩子嘛。他说在大概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啊，妈妈为了要养家养他们补贴家用，就在高雄的莲池潭附近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那以前那个年代啊，杂货店其实卖的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利润是很微薄的，而且很多都有在开这种店，所以商家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妈妈开一段时间啊，就开始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自己走错方向，不该开这一家店。那有一天晚上呢，他妈妈居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啊，在那个梦境里啊，自己的店里面啊，充满了五彩缤纷的光彩。醒来之后啊，他妈妈就在想说，诶，这个梦境是不是在提醒我要卖一些有颜色、有生命力的东西？后来那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啊，提起了一个想法，跟他妈妈说，在台南啊，有一家卖绣花鞋的店，整间店是非常的漂亮，五颜六色哦，就跟他妈妈指点说，你要不要去那一家进货看看啦。那他妈妈当时啊，就是一个就是乡下人家，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人脉，可是呢很勇敢的就包了一辆计程车，直接就跑到台南，诶，真的去跟那家店啊谈怎么合作啊，批了一些绣花鞋回来试卖，没想到一卖啊就成功了。所以那时候他妈妈就告诉自己说，原来人生当中真的有时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然后所以那家小店呢，就这样他妈妈慢慢经营，就变成一个很有特色的店哦。但是他说啊，他妈妈成功的地方啊，不是卖商品，是就做人这件事情。他妈妈都是很快就是付定金，准时付款，也不会任意的退货，因为他妈妈就心很好，就说啊，人家也是要赚钱呐，我们是靠他们赚钱，也不能让人家日子难过嘛。所以因为妈妈这个很厚道的心，很多厂商也都愿意跟妈妈一起合作。
1: 那就跟秋华姐一样啊，秋华姐开票都不会开很久。他说那个厂商等很久，自己也觉得很痛苦啊。
0: 哦，对，
2: 我都是开当月的。
1: 对啊，
2: 你什么时候给我收据，我就开当月给他。我是都是这样。好了，我还有多少爱？好，换我了吗？
1: 对。
2: 我记得不久之前，洪太阳老师有在节目中我也问问题，他跟我讲，他说
1: 贵人要出现了。
2: 对，我的确是真的发现这几天跟大家的聊的人物，那就是艾伦夫妻特别介绍给我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我讲给大家听了，就是这个吴明昌吴律师，一位是他太太是王千荣王处长，他是富邦，我以为是银行，不是，是富邦这个寿险那里面的处长。哎呀，真的一见如故，无法形容。年纪并不大，年纪差不多五十几岁，不到六十岁，顶多五十五岁最多。
1: 哦，那跟我们差不多。
2: 对，等于是晚辈。
1: 对啊，
2: 可是他可以跟你这样聊到好像几乎是同辈的感觉。我真的很开心。而且呢，当天我们认识之后，你知道吗，我们就开始有联络。
1: 是，
2: 然后呢，我当天跟他讲到我有什么事情想要处理啊等等，他就给了我好多好多的意见了。我真的是就是有钱买不到。
1: 对，
2: 真的，你现在要跟一位律师谈话是要谈话费用哦。
1: 没错，
2: 你知道吧，是我们节目不一样，因为我们约了过去有做生活顾问小厂，不是做那个法律顾问，所以呢约过李永南那边的律师，各个不同的律师上我们节目，还有这个一个叫我姑姑的，就是我大嫂的，真正叫我大嫂叫姑姑，她弟弟的儿子，就是谢宪杰，
1: 是
2: 上过我们节目，蔡慧智上过我们节目，对不对？
1: 对，
2: 有很多律师，但是呢，这两位是我新认识的，是艾伦特别介绍，我真的没想到这么的热情，这么的热心，而且他们很忙，一直在演讲，到处演讲。哎呀，真的是，我真的好佩服我俩一对夫妻，热情到一直在替我想我的事情该怎么样该怎么样。
1: 是
2: 我好感动，真的好感动哦。所以特别在这里

0: 好棒哦、嗯、好，记得让你漂亮的是要靠什么呢？
1: 靠我们的善事跟我们的爱迪斯系列、嗯、
0: 爱迪斯的美白，我现在已经爱到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嗯，像这对夫妻当天看到我，也就是一直强调怎么可能猜不出我的年龄、嗯、然后一直他太太一直强调你皮肤怎么会那么好、嗯、就这样子一直强调我的皮肤好，
1: 是，
0: 所以我不得不、问他说你猜我几岁、艾伦就说你猜他几岁？
1: 哎呀，谁猜得中啊？啊，这比猜大家乐的号码还难。
2: 秋华姐真的确实就是皮肤状态太好，然后整个逆龄，每次我们去吃饭一
0: 样啊。不过我最近一直都在学习，学习就是站起来，嗯，就是在轮椅上面，轮椅就在我旁后面嘛，嗯，然后我学习把它这个压下去，不要让它会动，
1: 对，
0: 然后我就偷偷这样站起来，嗯，然后。偷偷的站，不要靠，嗯，不要靠着他，
1: 嗯，
0: 站站看，嗯，我看能站多久，嗯，到了不能站的时候，再稍许靠一下，嗯，然后再继续站，嗯，我最近在练这个，
1: 是，
0: 嗯，练得还不错，嗯，
2: 真的很努力，
0: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就很执着。
2: 对，我上次就是上节目前，
0: 这是好的，不错，
2: 秋华姐，我就看到她突然就是这样站啊，我吓一跳，我赶快走到秋华姐后面撑着，因为我有点担心，如果她不小心没力，突然跌下来怎么办？我就赶快站在她后面预防。
1: 而且这个秋华姐有的时候之前我也不太习惯的时候，秋华姐会这样，哎，突然停格，想说干嘛？
2: 对，
1: 她就秋华姐说我在练习站，她说上车的时候，哎，停格。我以为有什么事情没拿吗？
0: 我最近真的是有一些让你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很特别。
1: 不过这好啊，就是时时刻刻锻炼嘛。
2: 是，
1: 那天我都在讲说，其实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去健身房。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是在做家事也好，嗯，还是生活必经的过程，嗯，你只要稍微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嗯，家事也可以变成运动。
2: 对，
1: 然后生活的作息也可以变成一种运动。
2: 对，
0: 嗯，所以说啦。要让皮肤好很简单，嗯，就是金斑美白认真擦，嗯，
1: 对，
0: 我们已经提高它的效果了，嗯，好，所以效果更明显，两个星期见效，
1: 是
0: 两个星期让你很满意，嗯，真的没骗你，
1: 对，
0: 当然第二层就是要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嗯，加两滴到三滴的顶级离子精华，
2: 对，
0: 和在一起之后整个擦在脸上，嗯，眼胶不能少，
1: 对，
0: 因为眼胶眼睛周围的构造跟一般皮肤是不一样的，嗯，它只能吸收不能分泌，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用像欧美人所用的那种
2: 霜状的，嗯，
0: 那种眼霜太油了，
2: 对，嗯，
0: 所以吸收进去之后，嗯，没有办法能够分泌，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将来到中年之后你吸收进去的那些油脂就会变成肉芽，嗯，跑出来在你眼袋上面，
1: 嗯，很丑
0: 又不好处理，你知道吗？嗯，眼这个叫肉芽，很难处理，
2: 对，
0: 而且你用我们眼胶有没有发现你鱼尾纹比较不出现，嗯，双眼皮一直都存在，
1: 对，
0: 没有往下掉，嗯，眼袋也没有一直往下掉，
1: 是，
0: 也没有跑出来，
2: 对，
0: 以我的年龄还好啦，嗯，我就一直强调我有眼袋，但人家都笑我，你几岁了？
1: 嗯，对，
0: 啊，你还没有眼袋啊，嗯，你几岁了？嗯，人家就会这样反问我，
1: 是，
0: 其实是我自己眼镜的问题，我最近在换眼镜，嗯，在配新的眼镜，嗯，是我眼镜
1: 放大了，
0: 不是放大，把它用往下，嗯，往下，嗯，好，哦，应该是要把它做，买那种镜片是比较往上面一点点，嗯，这样子，嗯，才不会让眼袋加大的感觉，嗯，对对对，所以我们的眼胶真的很棒，
1: 是，
0: 它是胶跟霜
2: 二合一
0: 的，所以不会太油，嗯，所以绝对不会让你有肉芽，
1: 对，
0: 好，在家里的话没事，你就是用保湿
1: 擦厚厚一层，
0: 对，当做像在
1: 面敷面膜，
0: 要面膜，
2: 对，
0: 而且面膜你20分钟就要拿掉，嗯，我们的保湿不用，
1: 对，
0: 不用，到你洗脸再拿掉就好，嗯，
1: 而且我们是浓稠的冻膜，嗯，
0: 它是双跟胶二合一，嗯，里面有玻尿酸，
1: 嗯，
0: 然后你慢慢吸收，嗯，皮肤才不会有皱纹，
1: 对，
0: 当然了，出门就不一样了，
1: 矿物隔离霜一定要用，
0: 当然，嗯，这是很重要。
1: 可是记得出门前，如果你要用矿物隔离霜的话，嗯，保湿乳胶要早一点擦。
0: 是的，嗯，
2: 对，嗯，
0: 好，记得哦。好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要安排一首歌吗？
1: 对，
0: 好，那安排这是叫做《美丽的姑娘》。
1: 嗯，
0: 如果有在用我们产品，当然美丽喽，你肯定性的啦。
2: 对呀、啊。

0: 喜欢。嗯，好爱这一首歌。好，名人，哇，何止名人，贝佐斯他曾经说过几句话，我觉得很棒。什么是真正的贵人？我刚才在讲过，艾伦介绍给我的这两位就是我的贵人。好，他说，第一就是会生你的气，总是一语道破你的缺点。你看，这是你的贵人哦。啊，要你改进。
1: 啊、那我都把我贵人骂走了。我就生气，
2: 气噗噗，
0: 要你改进。那我不是你的贵人，我也不是你的贵人，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讲人家的缺点。
1: 缺点，
0: 你们觉得？
1: 那从今天开始，秋华姐来当贵人吧。
0: 你们跟我相处这么久，
1: 结果我说秋华姐我不干了。
2: 你说秋华姐讲一讲我们是不是？
0: 尤其已经你可以跟我相处到现在二十几，二十七八年了，
1: 我有喽。
0: 对啊，
1: 对啊，
0: 我不太会去讲他的缺点，他也没什么缺点可以让我讲，你知道吧？那不过一个人说都没缺点不可能，
1: 对啊，一定有，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不太会去讲人家缺点，因为优点比缺点多啊。
1: 啊，
0: 你多讲他的优点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2: 多看优点，
0: 鼓励嘛，对不对？
1: 啊，
0: 他就慢慢会改，改。
1: 连那个医学
0: 一次。
1: 医学都有讲啊，身体有伤口要用优点，对不对？所以优点会让伤口复原。
2: 对，多看优点就对了。
0: 我笑死了，听讲给听众朋友听没关系吧？
1: 什么？
0: 只有一次我讲他了，我说你实在有够可爱，我那天跟他说，我说宇飞，我今天不到现场来，那也有可能不会call in进来，你看，结果他第一句话节目中一开始就讲说，今天没有秋华姐。我不骗你，我坐在车上，我
1: 吓呆了，
0: 当场这样喷出来笑，我笑到不行。我说我们可爱的宇飞实在有够可爱
1: 啊，就勾引耶，
2: 他就是直接讲得很白话、啊。
0: 今天没有秋华姐，好好玩哦，好可爱。
2: 他是我们电台幽默的代表，
0: 真的好。OK， 这是第一句哈，好。真正的贵人哦，讲你讲会叫你改进哦，你缺点要改进哦，
1: 对，
0: 会跟你讲哦，讲清楚哦，这才是你的贵人。那我不是你们的贵人，因为我不太会讲人家的缺点。第二，人生经验丰富，愿意无私的教导你，带你少走一些冤枉的路。真的是，的确是，他如果愿意把他的经验来提供给你知道，让你们懂得不要走跟他一样的冤枉路，
2: 对，
0: 那你不就少走了冤枉路了吗？
2: 对、
1: 那我就是 Google Map 啊，因为每次导航他都让我少走冤枉路，塞车路线躲过。
2: Google 是你的贵人，
0: 讲三个就好了哈。OK， 来，第三就是知道你有强大的理想啊，不会看衰你，然后呢，鼓励你要努力去争取的人，很棒，
1: 对，
0: 先讲三个。
2: 好，
0: 贝佐斯他今天会这么成功，有他的道理，
1: 是的，
0: 真的。好，换你们喽。
1: 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座谈哦，就是新北市社会局最近办了一场座谈，邀请了台北慈济医院的精神医学科老年精神科的主任叫李家富医生来演讲，主题叫做越老越快乐，不失眠不忧郁的脑心保养术，结果现场、来了300多位民众，可见啊，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心。
2: 对啊，
1: 那李医师就说，你看现在台湾平均的退休年岁大概是60多岁，
2: 是
1: 好65归类在这个 BB 卡嘛、那以平均余命来讲，就是退休以后你大概还有20到30年的第三人生，那第一人生就是学习阶段嘛，第二人生就是工作阶段，第三人生就是退休以后的

0: 不是，第一动就是运动。
1: 哦，运动哦，原来是那一个动，
0: 运动。好，那这个运动呢可以帮助睡眠，稳定情绪啊，还可以维持肌肉量，每天至少要走路30分钟以上。那就是运动30分钟以上啦。
1: 对，
0: 这是非常好的运动。第二个动是什么呢？动脑。也是动。好，退休以后绝对不要让自己的脑袋闲下来，可以培养很多的兴趣，要有终身学习的角度。你去上课学乐器，学语言，下棋，尤其是去学你完全不会的。因为它可以刺激我们脑部平常在没有用的部分，它可以延迟我们的认知跟退化的问题哦。那第三动是什么呢？互动。
2: 互动。
0: 因为很多年长者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哦，其实我听了以后也有一点怎么讲，害怕。我发现这一点秋华姐是挺幸运的。因为刚刚秋华姐在讲贵人嘛，对不对？就是艾伦姐，然后介绍了一对，就是嘉玉也好，我也好，你回想一下，这一年当中，你有认识多少位新朋友？
1: 哦，哇，
0: 不是一面之缘哦，一面之缘那不算，就是说这个人你认识之后，开始跟着你的人生继续走下去的，
2: 常常会联络啦，
0: 几乎零哎。
1: 我好像
0: 其实听起来很可怕，对，那就觉得说，对，他说这个大家要考虑这件事情哦。那秋华姐就不用考虑了，因为秋华姐每天都认识新朋友，而且很多都延伸下去，这点我觉得我要跟秋华姐去学习。对，因为真的我们可能两点一线啊，然后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局限，因为你让你到年长以后，你真的可能只剩下几位老朋友，而老朋友真的会越来越凋零，不管是寿命也好啊，或者是搬家也好，所以第三个动就是互动。
1: 对，
0: 你要有新的人际关系。
1: 对，
0: 那因为这边李医师分享了一个故事，说他曾经深入到平溪。平溪那边的我去过，就是如果你在平日去的话，没几个村民啊，稀稀疏疏的，
1: 对，
0: 只有假日的时候平溪放天灯嘛，会有很多的人，他就去协助这个高龄失智的个案。有一位长者啊，他很感慨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来，我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就是他已经没有朋友了，然后邻居可能也都往生啊，搬家，所以他没有机会去认识新的人。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呢，也就说明说，对于长辈来讲，有人关心，有人陪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我很感恩你们两位。
0: 对，那慈济的高龄环保志工，我没有想到这个慈济有这样子的，就是针对高龄者的环保志工，就是可能你退休了也没事，所以我觉得以后搞不好可以去报名这样子的，就又可以做环保，又可以关心别人。他说平均年龄哦76岁。你再想想看，你76岁在干嘛？可是这些人其实真正获利最大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会去跟人家互动，
1: 对，
0: 然后在这中间过程的三个动他全做了，又动脑，又动身体，
1: 对，
0: 所以呢，除了这三动啊，另外一个是跟睡眠有很好的方法，可惜啊，他们没有用我们的产品，不然又可以再加在里面了。不过这个方法，因为我做过，很有用，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除了吃我们的胎盘素以外，这是属于吃的。但是心理的建设也很重要，就是所谓的静观感恩三步骤。
2: 好，
0: 就是你在睡前躺在床上的时候，第一，先把身体放轻松。放轻松完以后呢，你可以专注在呼吸上。就是有专注一件事情。那最后就是开始感恩这一天所发生每一件感恩的事情，感恩身边的人，感恩发生的好事，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被幸福包围。可是大多数的人不会做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他会做什么呢？他会想，我今天股票赔钱了，他会想，我今天谁让我 不开心，嗯，就看谁纠正了我，
1: 对，
0: 我不开心，结果反而把前面原本做的应该让你平静睡眠的事情突然亢，因为这是交感神经，你就会亢奋，
1: 对，
0: 你就会睡不着，嗯，可是呢，如果你想的是感恩的、舒服的、快乐的，你的副交感。

0: 神经就会笼罩你的全身，哎，真的就会很容易。就像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吃胎盘素，嗯，就是要稳定你的副交感神经，嗯，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呢包覆你，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入睡，嗯，所以除了在吃以外，我们的思想也要让自己的副交感神经旺盛，嗯，你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好眠了。
1: 嗯，对，用我觉得用感恩的心啊，让一天做结尾啊，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嗯，那我们的胎盘素羊胎盘也是啊，嗯，让我们的心能够心流能够稳定下来，就很像是 也心里也浮现了感恩的那一种爱的感觉。
2: 我没靠他我怎么活，
0: 对，
2: 没有办法吃任何的补药。嗯，你看看年纪一大把了，
0: 是
2: 全靠我们的产品。嗯，从一大早起来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对
2: 啊，我们的胶原蛋白直接就，如果蒸蛋，今天是蒸蛋不是水煮蛋，嗯，我就撒在我的蒸蛋上面，
0: 是，
2: 然后就这样一起吃。嗯，好，再来啊，还有我们的优卡尼，嗯，优谷粒，嗯，我们的这个优尼士，
1: 对，嗯，
2: 一定要吃的，嗯，就是一定早上一定就来完成，
0: 是，
2: 就这样子。好，所以说，哎呀，我自己感到很荣幸，嗯，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嗯，再吃优谷粒，
0: 是，
2: 嗯，优谷粒，我现在吃优谷粒是333，
1: 对，
0: 哦，好，
1: 分三次，
0: 这样吸收最完整，
2: 对，333，就是这样，
0: 跟蛋白质一样，
2: 我们的胎盘素是不用说的，嗯，还早上一颗。不是早上，
0: 吓我一跳。我以为邱爱姐说我们胎盘素不用说了啦，也是早中晚333。
2: 没有没有，中午。
1: 我跟你说，他早上就吃，
2: 中午吃，吃两个，吃一颗，嗯，然后呢，回到家，吃饱饭了之后，
0: 是
2: 回到家就再吃一颗，嗯，这样。我最近增加这样子，嗯，所以就真的睡得很好，
1: 嗯，对，
2: 睡得很沉呐，这是最重要，嗯嗯。好，接下来呢？
0: 听
2: 哪一首呢？我看一下哈，好，我安排哪一首？嗯，来听这一首叫蔡依林、陶喆唱的。嗯，明天啊，今天
1: 你要嫁给我，
2: 今天你嫁给我，嗯，今天你要嫁给我。好，婚嫁真的现在，听众朋友，大家都越来越简单了，
0: 没错，
1: 对，
2: 不再请那么多的客人，啊，
1: 没有那么多繁琐的步骤，
2: 以前呢，好像连路边都在摆。摆了那个座位，
0: 板凳
2: 、就是结婚，
1: 对，
2: 好好好好玩哦。现在没有这样 ，OK。

0: 好听哦。对不起，喉咙有点怪怪的。好，这是很久了，应该是念过了，但是再念一遍也无妨。是一位听众叫娇娇姐，留言在公司的 LINE， 她说我老公吃了一段时间的胶原蛋白，改变了他的体质。他以前呢排气或者是上大号真的很臭，到时候现在不会了。感谢你们的胶原蛋白，真的对我们两个夫妻来说吃的真的很有效，
1: 是
0: 各方面都很棒，所以请告诉秋华姐，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太棒了，功效太好了。
1: 是，
2: 我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我们肠道哦，肠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就很像是胶原蛋白可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像我们家的泽野酵素也可以。那为什么我要聊聊肠道呢？因为我们的第二大脑就是我们的肠子，肠子顾好啊，我们人也会变得比较好，包括心情。那我要跟大家聊啊，是叫做肠漏。诶，大家有听过肠漏这个名词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可能很多人听到肠漏会脑中浮现一个画面，哎呦，是不是肠子破了一个洞啊？
1: 我只听过肠罩。
2: 啊不，你说那个年长者肠罩，
1: 对对，
2: 有一点来谐音梗，但是肠漏这件事情、哦、
1: 听起来挺恐怖的，因为
2: 对啊，
1: 像人家讲腹腔的那个大肠如果破洞的话，那很难处理，
2: 对，
1: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最肮脏细菌最多的就是粪便，那如果粪便还到了你的腹腔的话，它哇，那整个消毒啊等等就很麻烦，
2: 对，但是肠漏这个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在指肠子破了一个洞哦，没有那么吓人。它的意思其实是说，肠道这个叫做算是身体海关呐、啊，它的把关变松了，它把该拦下来的东西啊，让它有机会混进身体里面。那我也解释一下哈、哦，就我们肠道的上皮的细胞，它是有薄薄的一层，可是这一层非常的重要哦。这个上皮细胞，它在这细胞跟细胞之间啊，是靠一个叫做紧密连结的胶原蛋白连结在一起。这连结蛋白它是里面有密蛋白、咬合蛋白还有闭锁小袋蛋白，就比较专有的名词啦，就是大家大概知道就好。那么这些紧密的胶原蛋白，它可以把肠道啊，你可以想说它可以把它黏在一起，你可以想成，假如它是一个砖墙的话，紧密连接的蛋白，它就是砖块中间的水泥。那水泥稳的话呢，墙它就会稳固；它水泥松的时候呢，它的缝隙就变大，不该进来的东西呢就容易进来了。所以肠漏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因为缝隙变大了，所以使这个肠子受到的干扰就变多了哦。所以肠漏它到底漏了些什么东西呢？它漏的就是细菌的毒素，还有发炎的讯号，包括免疫的抗原哦。那久了之后呢，你身体就会形成慢性发炎。
1: 是，
2: 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让我们的肠道少一点刺激，多一点修复哦，少一点混乱，可以多一点节奏，让我们肠道可以

0: 稳定下来、嗯、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就是小常识啊，我自己看才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肠道黏膜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哦、它大概3天就会翻新一次。
1: 哇，那如果你黏膜有一点问题的话、嗯、赶快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只要3天就能够补充回来、嗯、
0: 是，所以只要我们给它足够的修复的原料材料、嗯、身体就可以把这个墙补足好、嗯、就不会造成肠漏的这个症状。那我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泽野酵素就是非常好的帮手、嗯、
1: 对，
0: 帮助你的肠道啊酸碱平衡啊，让你不会肠道不舒服、嗯、减少胀气啊、嗯、肠道消化不良，减少这方面的事情发生、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刚刚我讲胶原蛋白等于也要补充了，因为黏膜组织是靠胶原蛋白、啊嗯、
2: 对
0: 对对，黏膜结缔组织都是靠胶原蛋白，
2: 真的都很棒。嗯，经过我这样精挑细选，哎呀，我这个人挑剔的不得了、啊、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我自己啊。A 型的，两、个 A 凑在一起，
1: 就要爱自己，不能不喜欢自己，
2: 不喜欢自己，因为挑剔，
1: 挑剔往好的地方想多好，我都说秋花姐就是你啊，我们才产品把关那么严，对不对？然后秋花姐常常说，哎，我好讨厌我的身体。吃一点燥热的也不行、嗯、吃一点寒的也不行、
2: 啊、
1: 但是也就因为你这个身体，所以我们的产品才这么好。
0: 对啊，
1: 因为先过你这一关。
2: 对啊，对，我只靠我们的、啊、
1: 嗯，不是，我是说、嗯、先过你这关，你吃的不会有问题。嗯，哎，所有的听众朋友就能够安心吃
0: 了，对，我们就放心了。
1: 对。
2: 现在啊、这个不好意思，朋友送给我就是张
1: 燕窝，是吧？
2: 燕窝、嗯、我现在也还没吃啊。嗯我每天光吃我们的产品就已经
1: 够
2: 忙，很来不及了。
0: 对啊，够了。
2: 像休息出去，我就会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嗯，早上明明吃了一瓢半了，嗯，有时还两瓢。
1: 是，
2: 现在出去我就又要吃了，嗯、就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再安排一首歌，
1: 听一首歌。
0: 好，
2: 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我来看一下，嗯，听众朋友，哦，最近真的是。可是还没秋天呢，我播这首歌合理吗？没关系，秋蝉，民歌的歌曲哈、嗯，秋蝉。

0: 听哦，秋蝉。嗯，虽然秋天还没到，但是呢，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1: 嗯，
0: 秋天跟春天。
2: 对，
0: 蛮喜欢。
2: 秋天还没到，但是秋华到了。
1: 秋华每天到，
2: 所以这一次不会再说今天秋华不来。
0: 上次他讲的那个是今天没有秋华姐，他下面还有他的梗，因为他喜欢谐音梗，很喜欢，我不懂，他讲的很好笑，反正就是很好玩就对了，好可爱哦。好，今天呢。我特别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件事情，很抱歉。
2: 嗯。
0: 我们公司呢，正式要换整个这个播音室里面的机器。
2: 哎，那秋华姐，有要不要先讲你常常讲的那一句话？
0: 哪一句？
2: 听众朋友，你们听得出来吗？
0: 没关系。听众朋友听得出来也 OK。偶尔，你看。53年的节目，哎，
2: 嗯，
0: 全部都是现场。
2: 对。
1: 嗯，
0: 才这么多年来才只有几次是用录音的。
2: 对啊，很
0: 真的是太难得了吧。听众朋友，有啦，有一段时间我常跑夏威夷的时候。
2: 哦，那几十年前了。嗯，啊，
0: 那真的是每次要出去两个礼拜，
1: 嗯，
0: 到三个礼拜我就得要跟，那个时候是阿富。
2: 对。
0: 哦，只有阿富。我们两个人就得要，哦，早上录音，下午做现场。
2: 嗯。
0: 有多累就有多累。
2: 是。
0: 阿富也被我
2: 操坏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去夏威夷的时候，他就可以休长假。
2: 对，另一种，
0: 嗯，先辛苦嘛，
2: 对，
0: 后享受。
2: 哎，天天没有星期天，十年后荡秋千。
0: 对，我现在没有星期天，将来我要荡秋千。OK， 来，听众朋友，对不起，今天呢，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老师联络，
2: 嗯，
0: 因为我们是录音的节目，
2: 对，
0: 我们是提前做录音，
2: 对，我们提前一年，
1: 也太提前了。
2: 然后嘉瑜说：“我还没来。
1: 对啊”
0: 提前录音，提前一天两天而已的，嗯，好，所以说先录音所以也很感激我们的录音师嘉勋，
2: 嗯，
0: 哦，他真的是一流的录音师，
2: 嗯，
0: 把我们这个音质弄得这么好，嗯，所以说。今天是录音的节目，我们并没有在现场，
2: 是，
0: 所以没有办法跟这个老师通电话，
2: 嗯，
0: 所以说没有办法连线，
2: 嗯，
0: 所以呢，由我们乙飞来，
2: 对，
0: 乙飞本来他的塔罗牌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呢，平常我们大部分问的都是什么？
2: 健康财运，
0: 对，
1: 嗯，
0: 健康财运，还有呢，嗯，
2: 就这两样，
0: 只有这两样，
2: 对，
1: 对，
0: 今天我要特别给他两三样。不一样的，
1: 嗯，给他新任务，
0: 就是最近你看连。

0: 欧尼尔，
1: 嗯哼，
0: 都一直跟我讲，阿姨，我们带你出去玩。
1: 是。
0: 现在如果你觉得说只有我跟我哥哥带你出去玩，
1: 嗯、
0: 还有你要带的看是 Mindy 一起，
1: 嗯，
0: 那这样还不够，那你就把淑华他们全家一起邀约啊。
1: 嗯哼，
0: 那我们就一起出去啊。
1: 对。
0: 还有这么多人轮流帮你推轮椅，
1: 嗯哼，
0: 啊，轮流带你去玩，这么多人，应该 OK 的吧？
1: 嗯哼，
0: 你看。
1: 嗯，
0: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1: 对呀、
0: 啊，不是你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或者孙子，不是、欸
1: 嗯？嗯，
0: 既然对我这么好，
1: 对，
0: 哎呀，我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呢，哎，真的是，所以真的旅游真的是我很向往啊。有一些地方我都没去过，像越南，
1: 是
0: 最近听说很棒。
1: 对、
2: 嗯，对，很多人都改往越南去玩，
0: 对，经济一直在起飞，
2: 是、嗯，
0: 所以我也很想。啊，去玩一下。
1: 而且那天才在跟楚阿姐讲、嗯，我说预告很多朋友啊，嗯、他们现在娶外籍嘛，嗯、越南的，然后他们赚到的钱都存越南，
2: 哦，
1: 因为越南的利息高，
0: 好高、
2: 哦，原来哦、嗯，学到了。
0: 不过他的币值会不会贬值？不知道，
1: 对，不知道，
0: 那不知道哈、嗯。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不要赚利息，赔掉了你的那个本金，划不来哈。OK， 来。啊，今天我们的塔罗牌啊，就是有于飞来啊，就是彩色人生了、啊，
1: 嗯、
0: 啊，就没有邀约老师，没有跟老师连线，
1: 嗯，
0: 由于飞来，我们先来谈旅游好不好？
1: 好，
0: 听众朋友，我们牌给你选，你适不适合出去旅游？
1: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最近旅游真的很盛行了、
2: 啊，
0: 不会形容、
1: 嗯，
0: 到哪里都很便宜，尤其日本、
1: 嗯、
0: 更便宜，
2: 嗯
0: 嗯，好 ，OK，
1: 好。

0: 好，因为搭配着这个暑期哈，
1: 嗯，
0: 那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呢也稍微再局限一点，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你适不适合做这个亲子旅游？嗯，因为可能不单单只是一两天，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
1: 嗯，
0: 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嘛，好，一样一到五张牌来选一张牌，来嘉玉选牌吧。
2: 好，我要选五号。
0: 五号，那秋花姐你也
1: 3
0: 对三号，嗯，那如果三号不错的话，秋花姐就安排一下哦。
2: 秋花姐要去哦。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在这个暑假期间非常适合做亲子旅游，因为呢，这趟旅游对于你、对于孩子、对于整个家庭，会成为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回忆。但是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也不一定要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但是不要跟那个日本阿公一样说，那我们就去公园走一走，这样子没有旅游的感觉哈。但是是需要一家人在一起，
2: 嗯，
0: 那对于孩子来讲，就能够成为他一辈子的一个回忆哦。而且途中呢，会发生一些状况，这些状况呢，是把你过去疏离的关系，
2: 嗯，
0: 化解掉。所以会变得更为紧密，所以尽可能的安排户外活动，因为才会有这种状况的产生。然后另外呢，就是放下手机，可以去那个手机讯号不好的地方，好，多让自己陪着亲人，哎，相处聊聊天，
2: 嗯，
0: 那甚至呢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呢、孙子啊一起来规划这一次的旅行，而不是由你去规划，让他们规划会比较好一点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的，第二张牌这趟旅行值得去，但是要小心一件事，什么事呢？
2: 嗯，
0: 就是因为行程排得太满，
2: 嗯，
0: 但是遇到了塞车，遇到了太疲劳的驾驶，天气的状况，
2: 嗯，
0: 让你们原本安排的紧密行程啊会有错过了，
2: 嗯，
0: 那你说自己安排就算了，最怕说，哦，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如果不去的话，哦，可能就损失定金啊等等的，
2: 嗯，
0: 这个自己要考虑一下，
2: 嗯，
0: 另外呢，嗯，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精神充足的睡眠，
2: 嗯，
0: 因为在这里这一张牌有一点点可能会发生在交通上，不管是意外也好，堵塞也好哦。那如果要搭乘所谓的大众交通工具的话，要注意啊，有没有东西遗失在车上，
2: 嗯，
0: 比方自己的孩子，嗯，忘了带下车啊，
2: 太开心了，
0: 对，也有可能的发，就是大家一定要怕走失啦，
2: 对，
0: 啊，那行程就是建议大家不要排得太满，然后时间充裕一点，不要赶时间，然后随时注意谁有没有落

0: 单。
1: 嗯，
0: 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秋华姐选到的牌哦。好，那
2: 是吗？出去玩，
0: 这点其实很符合。
1: 嗯，
0: 因为这张牌它的代表的是说去哪里都不重要
2: 哦，
0: 所以也符合就陪伴。
2: 陪伴
1: 哦，
0: 对，他说不用去很，所以我觉得应该国外没有了，
1: 没有机会。
0: 就是因为对于秋华姐抽到这张牌来讲，是不是去日本、
1: 嗯、
0: 是不是去泰国，是不是去缅甸都不重要、
1: 嗯、
0: 台湾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只要能够陪伴在一起就好了、
1: 嗯、
0: 那同时呢这里也
2: 陪伴在一起，
0: 对，也很适合三代同游，这是一个幸福的牌、
1: 嗯、
0: 所以选择地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不要让自己说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
2: 不用到国外，不，
0: 其实只是一定要大家能够在一起、
1: 嗯、
0: 啊，这是这一张牌最重要的关键点哦、
1: 嗯、
0: 可以安排一些很多的亲子互动等等的、
1: 嗯、
0: 多拍一些照片，地点真的不需要去选择什么什么了。
1: 嗯，
0: 好，再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跟第二张牌有一点像哦，就是说可以去，但是呢不要太多，
1: 嗯，
0: 就是点不要多、
1: 嗯、
0: 最好就是选一个度假村，你们就丢进去、嗯、五天都在那边没关系。好，因为如果安排太多的话，一开始很兴奋，可是到后来反而会觉得哦，这一趟旅程好累哦，
1: 嗯，对啊、
0: 前两天开心，后三天只是在抱怨、
1: 嗯、哦，
0: 累坏了，不要，我就要休息。所以在这里哦，跟第二章一样，就是不要排太多的景点，
1: 嗯，
0: 减少你的景点，适当的休息。然后在这里呢比较就是如果真的小孩子好动啊，他想要多一点的话，就是在固定的景点再安排更多，让他们去烦，
1: 嗯，
0: 就是你要考虑到不要一起，因为有一些大人这种暑期的活动，小孩想要的跟大人想要的不太一样、
1: 嗯、对，
0: 也不要硬拖的啊，说那你就通通跟我们来下棋下午茶，
1: 对，
0: 对于小孩子疯掉、
1: 嗯哎、
0: 他们可以在就比方说饭店的游泳池玩、
1: 嗯、
0: 啊，那大人在那边吃下午茶，
1: 对，
0: 两全其美。
1: 对啊，或是有一种像是饭店，他会安排一些行程，
0: 嗯、
1: 你跟他登记，可以从饭店出发，然后出去玩，半日游就又回来的那一种。
0: 没错，然后年长者就都不要去，
1: 对、嗯，
0: 反正晚上聚在一起就好了哈、哦嗯。那再来第五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哦，这张牌呢，并没有那么鼓励出去
1: 哦，
0: 因为这一张旅游比较有很多麻烦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安排的话，可能天气会变化，孩子会生病，然后行程也会有变动，
1: 很多状况
0: 会遗失，对，所以唯一一张牌不鼓励安排的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的话，就是简单一点，一天啊，不要太长，因为太长失控的状况会更多、
1: 嗯、
0: 就像我之前去日本，结果飞机 delay、
1: 嗯、
0: 哦，这就很严重、
1: 嗯、
0: 结果原本安排的三天行程全部在大阪的机场待下去了、
1: 哦、
0: 对，那就是小行程可以啊、
1: 嗯，
0: 不要安排大旅游。
1: 嗯，
0: 好，这就是这一个接下来一个月啊、应该说暑假期间、
1: 嗯、
0: 你适不适合做这种亲子啊出去旅游了。
1: 嗯，
0: 好，接下来下一个呢，我想要聊的就是因为最近啊这个股票的波动很大、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呢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算过了大家的财运状况、
1: 嗯、
0: 那这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1: 嗯、
0: 就直接讲这接下来一个月你就只针对你哦、
1: 嗯、
0: 你适不适合买股票。
2: 嗯，
0: 好，一样一到五张牌来，大家
2: 来
0: 抽个牌哦，
2: 听众朋友自己选哦。好，那我呢一样第三张。
0: 好，
2: 我股票几乎卖光了、
1: 嗯、
2: 结果呢我卖掉了股票给我大涨，
0: 哎、嗯、
2: 当作没看到。
0: 嗯，所以这一个月要不要再进场呢、
1: 嗯、
0: 啊，那嘉玉也选一下好
1: 了。好，我换一号。
0: 对，虽然我知道你不太投资股票的、嗯哦、好，没关系，大家也选选看哦，来参考一下哦。那首先呢选择第一张牌，诶，第一张牌我倒觉得很适合嘉玉，
1: 嗯，真的啊、
0: 哦、因为这张牌它代表的是可以布局
1: 哦，
0: 而且呢是属于走长线的，
1: 嗯，
0: 选择一些优质的，就是这叫什么，体质比较好的股票来做、
1: 嗯、
0: 不是做波动的、
1: 嗯、
0: 所以呢代表说并不是没有机会、
1: 嗯、
0: 而是市场正在考验你的耐心、嗯、所以你很适合做什么样的投资。那天看了一本书嘛，他在讲投资的、哦、他们抓

0: 花了过去50年来的投资的这个绩效、
1: 嗯、哼，
0: 结果他们这些大公司啊证券公司发现里面最赚钱的是两种人，
1: 嗯，
0: 第一种是什么人？往生的人、
1: 哦
0: 啊、待会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
1: 嗯、
0: 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他曾经投资股票他忘了投资过的、
1: 哦、就一直摆在那里，
0: 意思就是摆着他其实根本没理他、
1: 哦、
0: 反而是这些没理的人他的获利的成本比那些每天进进出出每个月操作的人还要多、嗯、所以就符合了那个巴菲特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见得要太频繁，
1: 嗯，
0: 适当就好，你看准了买了就放着，
1: 嗯哼，
0: 让它一直成长就好了、嗯、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是抽第一张牌的话，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2: 当然你要了解它的产业，
0: 对，就是定期定额啊或者是固定啊、哦、就好了、嗯、也不用太操心、
1: 嗯、
0: 所以你适合做长期投资啊，基本面良好的公司，或者是高股息或者是稳定成长的标的，不适合每天追高杀低。所以对于你来讲，你真正的获利是来自于纪律，
1: 嗯，
0: 不是来自于冲动，
1: 嗯，
0: 所以很适合做布局，然后不要把资金一次的投入，然后相信自己的投资计划，
1: 嗯哼，
0: 就投完以后就不用看新闻了、啊、因为那个会被情绪带着走
1: 哦。
0: 那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就比较特别了哦，它这意思是说呢，你算是属于波动型的哦、
1: 嗯、
0: 那有人会因为恐慌卖出，可是呢你也有可能会找到不错的卖点，就像最近黄仁勋去韩国嘛、
1: 嗯、
0: 人家不是问他说，那、欸、你对这个最近股票大跌啊、嗯、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说很好 啊, 啊他说你现在可以用折扣价买到好公司的股票嘛， 对, 对不对，
1: 很正面积极，
0: 对，很正面积极所以呢只要你能够做好研究可以分批进行，
1: 嗯，
0: 如果只是听消息跟风操作的话就很容易会跟着行情走，但是在这里呢就跟嘉玉第一张牌不一样、
1: 嗯、
0: 这一张牌要保持一种弹性，
1: 嗯，
0: 可是又不是因为每一天的这个涨跌就被吓到哦、
1: 嗯、
0: 那这个反而就是巴菲特讲的，别人越恐慌你越要贪婪、
1: 哦、
0: 这张牌比较像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每天的大涨你反而应该考虑，诶，我是不是要卖了、
1: 嗯、
0: 每天的大跌、
1: 嗯、
0: 你应该很开心，我是不是要买了、
1: 嗯、
0: 好，用这样的一个思考。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哦、秋华姐选的牌、哦、秋华姐算是对了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张牌呢其实在提醒你，最近对于你来讲你很容易被这种行情的波动影响、
2: 啊、情绪，
0: 对，然后呢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在涨我赶快追，结果一追马上就跌，就或者是诶我听了哪边好像有什么样的内线消息啊，稳赚不赔的、啊、翻倍利润，通通都会出问题。所以这一阵子对于你来讲最大的风险不是市场，而是错误的资讯，
1: 嗯，
0: 所以反而有一点要倒过来，就是说你不适合追热门题材，
1: 嗯，
0: 因为越热门的降温也越快，
1: 嗯，
0: 然后也不要因为别人跟你讲什么就冲进去哦，所以反而我说秋华姐可能是做对了，就是先退出啊，这一个月我就不理他了啊，不要错误的投资啦啊，每一笔投资都要有非常详细的判断。
2: 我卖掉了，他都在涨哎、
0: 嗯，
2: 但是我不理他，
0: 对，
2: 当作没看到。
0: 对，也许搞不好过两天
2: 永远都有可能这种问题 啊，
0: 没错，
2: 只要你卖掉了股票，一定有可能再继续涨啊，
0: 嗯，
2: 哦，不可能你那么深
0: 啊，对啊，如果你卖掉
2: 你卖掉它就跌，哦，你好厉害哦，
0: 跌了你就买啊，这样子金管会一定来找你你是不是有内线交易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是可以投资这一个月但是不要大笔的资金，
1: 嗯，
0: 因为这张牌呢代表的是一种平衡状态，波动很大，但是有一部分的资金要趁更低的时候再进场哦，所以分散投资保留现金才是，大概你抓个三分之一吧，
1: 嗯，
0: 就是你原本比方说你我有300万在操作股票，
1: 嗯哼，
0: 那你现在就是缩到100万就好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的200万可能是在你真的哇这个难得大好的机会就是暴跌的时候，
1: 嗯，
0: 反而就是你逢低再加码买进的好时间，
1: 嗯，
0: 就是你看的并不差，只是现在的波动太大了，
1: 嗯，
0: 好，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呢，不建议了。 因为第五张牌代表你玩不过大环境，就是这一阵子的这个状况。

0: 情况，你很有可能会很鲁莽冲动做出错误的投资、
1: 嗯、
0: 然后看到别人的赚钱啊，你又觉得说心痒啊，我的钱啊、放定存或者什么利润好低哦，不，我要杀进去，我要 all in、
1: 嗯、
0: 结果就出问题。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就是先保留自己的本金，然后这个有关停利啊停损啊要严格执行，
1: 嗯，
0: 不要把它当作赌博、
1: 嗯、哦，
0: 要不然呢那样子的话你的损失会很大、
1: 嗯嗯、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抽到这张牌的话、嗯、我会建议也就是不要看，而且你是真的不能看哦、
1: 嗯、
0: 因为秋华姐的不看是还好，她看的话自己只要控制就好，这张牌是她只要看他其实控制不住、
1: 啊、
0: 他就会想要进去、
2: 嗯、我不会、
1: 嗯、就冲动，
0: 对，就会有冲动、
1: 嗯、
0: 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牌在接下来一个月你到底适不适合买股票的，
1: 嗯。

0: 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年龄了、哦、所以稍许要保守一点、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是这样的心态。
2: 但是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吃优尼士
1: 三优都要吃啦，三个很优秀都要吃，
0: 是好不好？优、
1: 啊、
0: 康你很重要，
1: 优康你优固力都要、嗯、
0: 对，还有胎盘素这对我最重要、嗯、
2: 对，
0: 胶原蛋白更重要，
2: 没错
0: 好，擦的更重要。
2: 嗯，
0: 坐在轮椅上还被夸奖啊，皮肤怎么会那么好啊，为什么会坐在轮椅上？
1: 嗯
0: 对，我这个坐在轮椅上皮肤还不错的人、
2: 嗯、
0: 大家都很怀疑、
2: 嗯、
1: 而且我们每次要去吃东西的时候，因为他不是给一定的年龄会有优惠吗？
0: 对啊，
1: 然后那个服务员都要让秋华姐把身份证拿出来、
0: 嗯、
1: 先审核到底他确定是不是那年龄。
2: 最重要的那个大家会怀疑的原因，我觉得除了皮肤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是气色。因为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有机会的话，你去观察每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
1: 嗯、
2: 除了那种小的时候比方说天生是什么小儿麻痹啊、嗯、那样的年轻人、嗯、只要是一个年长者的话，坐轮椅的气色真的都不好。
1: 嗯、
2: 所以秋华姐才会被人家怀疑嘛，气色那么好坐轮椅，
0: 为什么还在坐轮椅？
1: 他会不会想说秋华姐只是坐着休息一下
0: 已经是轮椅了、嗯、不可能是休息而已、啊、好，人家都会问啦、啊，腿怎么了？
2: 嗯，
0: 受什么伤吗？
1: 嗯、
0: 哦，他们都不认为说是我腿本来就是有问题，不是受什么伤。
2: 嗯，
0: 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会问啊。
2: 对，
0: 像这对这个律师啊、跟他太太也是问我、嗯、啊，腿当时是什么？哎、会坐在轮椅上是什么因素？
2: 嗯、
0: 我也是要解释半天了、
2: 啊。对啊，
0: 哈、
1: 嗯
0: 啊，因素何在？
2: 嗯、
0: 从第一个啊、第一次右腿萎缩的。开始 说起就被人家打了一针到你的神经、
1: 嗯、
0: 造成他小腿肚就萎缩、
1: 嗯、
0: 后来才知道，经过已经一二十年才知道啊，原来打针到一个小腿肚里面的一个神经、嗯、破坏那个神经、
1: 嗯、
0: 你就不会变萝卜腿。
2: 对，
0: 这是医美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嗯、最近都没有听到再说了，
2: 不能啊，
0: 因为一定有人受到
2: 后作过后副作用，
0: 对，跟我一样变成不是变成细小的腿、
1: 嗯、
0: 不是变萝卜腿，而是萎缩，
1: 嗯，
0: 伤害到神经了。
2: 是，
0: 我现在肯定我是被伤害到神经。
2: 对，
0: 难怪我全世界看遍的医生不知道我因素何在。
1: 嗯
0: 啊，真的是。
2: 秋华姐讲到这个，让我想起最近我看到一篇医美的报道哦，嗯、我觉得要分享给大家、
0: 哦。
2: 就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他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医美。
1: 嗯。
2: 那然后呢？他们可能会给他讲说，哎，可以注射玻尿酸啊，等等，嗯、会就是。好的，不是说好的，天然的，不要像以前小真人美容嘛，
1: 嗯，
2: 然后可以自己吸收，
1: 嗯，
2: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现在因为医美已经推出来很多年了，
1: 嗯，
2: 他们发现做这样子的人以后，为什么他一辈子就逃离不了医美了？
1: 嗯，
2: 然后这是一个中医师讲的哦，我觉得符合逻辑。
1: 嗯，
2: 比方说因为我们其实人体有经脉，
1: 嗯，
2: 包含我们的脸上都有。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入了就算是天然的玻尿酸，
1: 嗯，
2: 但是它等于就把那个经脉其实是挡住了，
1: 哦，
2: 就跟秋华姐那个状况是一样、
1: 嗯、
2: 好，那挡住了以后，虽然这个东西是天然的没有错，但是等到它吸收结束以后，你那个被阻断的线就断了，
1: 嗯。

0: 所以你的经脉就跟秋阿姐小腿一样，你等于断掉，所以以后养分什么它就供应不进去，所以你只要再不去输入，自己从外力输入的话，你的脸就会整个塌得很快。
1: 嗯，
0: 所以这些人他在他很年轻做了以后，他一辈子都一定要靠这样子的方式去改变。所以我们讲说吃胶原蛋白，它是你体内靠你的经脉然后去运输养分，
1: 对，
0: 把你的这胶原蛋白的皮肤撑起来，
1: 对，
0: 这是一种天然的方式。
1: 嗯，
0: 所以我听完以后才发现，哦，这种
2: 其实真的不要去乱做医美，
0: 医美类的他不会去跟你讲这些，那你也不要因为说，
1: 啊，
0: 哦，好像很方便很快速，其实未来的效果可能影响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2: 直接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对，
2: 吃完胎盘素就 OK 了。
0: 要从体内
2: 真的
0: 变漂亮，
2: 真的我自己很感受这句话。我的脸比我自己年轻的时代真的好很多，
0: 对，
2: 皮肤上面好很多。
1: 对，我觉得我们家产品啊，是让你的身体的细胞就是自动的吸收，然后它会主动的，譬如说形成胶原蛋白网，主动的形成，让你的细胞重新新生，建立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态。我觉得这是整个身体的生态。
2: 不管要买我们的爱迪斯的系列，美白，或者是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这个顶级一指精华、保湿眼胶、隔离霜，还有我们吃的，
0: 对，
2: 有什么优康宁啊、优尼士、
1: 优
2: 固力、
1: 还
2: 有我们的泽野酵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
0: 是，
2: 还有我们的胎盘素，赶快打电话
0: 27519911
2: 跟膳食联络，丽人物电话是
0: 27519922。
2: 哎呀，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大概是最后一首歌了吧？
0: 对，没错。
2: 好，我们来听这首《你令我神魂颠倒》捍卫战士的主题曲。OK。

0: 立我身份颠倒。嗯，你讲的是我们的产品吗？
1: 当然喽，
2: 还是用了产品的人。
0: 对，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你听得出来今天是录音的节目吗？预录的节目吗？听不出来。
2: 对，
0: 但是呢，我们每天几乎都是在现场，
2: 是
0: 因为是公司正声要换整个播音室新的机器，
2: 以后音质更好，
0: 对，以后听起来更舒服。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
2: 下礼拜一，
0: 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好好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和尚。我一礼拜没有看到你们，想念何伟。首先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董一军小姐唱的《花儿头上插》。

这是董玉新小姐所唱的《花儿头上插》，我们刚才早喝啊，很慌。好，接着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一首王先生所演唱的《我找到自己》。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王小姐自己。黄燕生你好，你要现在进声等待会为你唱。康顺兰嗨没有下呵呵，对，我到大陆去到湖州练士胡胜，然后又到合肥六家饭，也就是我的老家啊。你看到直播节目了，对，他们都很热情，对我很热情啊。李其珍谢谢，再遇回来哈哈，去旅游了。蔡余生你好，好久不见。锦霞你好，对，我回来了。九六建超建超，谢谢你们啊、哦、谢谢你们欢心。有点唱的朋友待会为您安排。胡秀凤，秀凤你好。江家谦，大雁你好。吴生丽，何云生，商月英，我赛玉辉火旅游回来啊。林品珍你好，非常谢谢。

0: 何云轩，对，我是先到了浙江湖州的练市一个湖镇，古时候的湖，那边有我的汉语儿名县。那后来我又到安徽看了我的侄女，参加她生日大宴啊，玩得很开心。其实我去那边也是为了生日祭祖，还有就是汉闽县，我们有一场粉丝会，非常热闹，各地的人哇，还有人从天津坐车，坐不知道坐什么车，15个小时，我的妈呀！还有从湖北来坐，6个小时，还有从反正各地的都来了。先锋酒品真点上菜和问上，好，现在我们听一首小曼芳。
1: OK，
0: 你先唱。
1: 好。
0: 秋词，我们听。咱曼芳小姐唱秋词。

0: 就是蒋曼芳小姐所唱的《秋实》，这边有朋友演唱，我请他们去应谱了哈，那我就先上一首
1: 《
0: 两小无猜》，好不好？
1: 我们从小就两无
0: 猜。对
1: 对
0: 对，
1: 好，我再说 OK 哈。
0: 衣服来，衣服来，好像衣服来。
1: 你写衣服来还是写壁虎来？我看看，应该是壁
0: 虎。壁好了。好，为您唱《两小无猜》。妙夏，许幻先生。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大雁谁唱的歌在我为你唱，詹凤丽，哎，艾米珠你的歌在我为你唱，

0: 还有双兰，好，你也明日君再来啊！徐丽莹老师，好久不见了，谢谢你，你说我神采奕奕，没有啦，还是蛮累的啊。赞，
1: 精神，
0: 要不大声一点？
1: 精神可嘉，吴姐到大陆不容易，我们都非常佩服。
2: 赞赞赞！
1: 哦，不容易，
0: 我参加的是湖州的一和。粉丝会
1: 那么远，
0: 非常热情，
1: 不容易。
0: 人家坐车15个小时慢慢来的，感人的。好啊，黄月珍小姐卖烧饼，学会唱。卖烧饼
1: 怎么唱我还不知道。
0: 我们练一下好不好？
2: 我只会卖馄饨，
1: 卖汤圆。
0: 李梅芳，午安，张学三，好久不见，你好。好，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的这一首
2: 《上个礼拜点唱的》
0: 沈荣，
2: 应该是沈荣点唱，上个礼拜点唱
0: 《爱不是占有》。

0: 金鹏非常敬业，其实他嗓子哑了好几个礼拜。
1: 我刚刚唱的还是唱的还是哑掉了。
0: 没，那是特效，反而好听，有点苍凉的感觉。
1: 谢谢吴姐的安慰。
0: 谢谢金鹏哥。好，这边啊，黄月生。哎，金鹏啊，
2: 是。
0: 上礼拜我不在，有朋友点唱也从事天涯沦落人。金鹏老师说今天为我唱，希望听到，要首先有。
1: 我当时那不是，我是安排为他唱，不是我要唱。
0: 谁安排为他唱？
1: 哎，同是天涯沦落人，来赶快找一下。
3: 头一句怎么唱的？
0: 同是天涯沦落人。
4: 不唱。
1: 哎。听过吗？
0: 哎，新鹏啊，
1: 啊是，
0: 回去学就好了。
1: OK， 好，
0: 学会就行。
1: 拍写，我们找一下，把资料找出来。

0: 拍谁意思是不好意思，不好意
1: 因
0: 思。
1: 为歌本没有这首歌。
0: 谢谢啊，谢谢。好，谢谢，我们来听听。
2: 我，
0: 日美琴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
2: 《多少柔情多少
0: 多少柔情多少泪》。
2: 麦克风还没开，
3: 我还没听过。
0: 你不要急，我会。

这是董文馨小姐所唱的《静心赞》。好，接着我们请 Amy 朱先唱一首《古月照星辰》，我请杨燕仪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看好一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林锦霞小姐先唱一首《蝴蝶翩翩燕子飞》。好，接着我为您唱《蝴蝶翩翩燕子飞》。

蝴蝶翩翩燕子飞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新鹏先生要为大雁唱一首重相逢。好，我们来听新鹏先生唱的重相逢。

0: 金鹏早上。嗯，这是什么声音？
1: 金风酒。
0: 金风酒。
1: 耶，为你唱的。等下去喝酒。
0: 好像是品诗演唱的，我们请前麦芳小姐唱。

金风酒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杨又桦，你好，你说两小无猜好听，这首歌是潘秀琼的歌哈。刘文贤，谢谢你的赞美哦，谢谢。何银珍啊，谢谢。丽丽马小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个礼拜不见吧？你好，谢谢你，谢谢。两个礼拜，谢谢。张雪英，谢谢你的赞美哦。我最不会穿衣服，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粉色，我觉得粉色代表温暖，代表善良。我自己觉得，所以我喜欢粉色。吴生丽，谢谢。梁宝珠小姐，谢谢你正在欢汉。张雪英，你的新先生为您唱了Blushing Dog， 谢谢你的赞美。吴生丽、林锦霞、SP Chen、何银珍、杨秀淑，啊，这是我们的老友，你们想我们的老友。

0: 人家想也啊，人家想，你说3年没有清河水，河水奔奔淹死谁，好想念。你要清什么河？好说、啊，会唱，一直没人唱。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问你歌唱。喂，
1: 我李先生，我请你唱《爱的花园》，或者小龙给我太太放学回来了。
0: 好好好好，《爱的花园》好。杨艳妮，《爱的花园》。
2: 头句怎么唱？
0: 快点快点！
2: 头句怎么唱
0: 《
2: 爱的花园》？
0: 这头句怎么唱？啊，好好。
2: 什么调？
0: 是叫现场，你点唱，马上为您唱。还有什么歌没有唱到的话，请多原谅。有时候顾不到啊，顾不到那么多。好了，来呀。这位朋友点唱的。
3: 等一下吧。
0: 爱在花园里，没关系。哎呀，双兰，双兰点唱的一首《明日君再来》。不知道你们时间，哎，可以吗？
2: 好。

0: 双兰啊，很早就点唱这一首《明日君再来》，没问您唱，真不好意思。好，现在问您唱。明日君再来，美琴啊，什么字叫？
1: 头句怎么唱？我忘了，什么歌？
0: 春风
1: 吹
0: 开
1: 花。
0: 可以。双兰演唱的。

我不是野花，谁能了解？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今天收看收听我们我为你喝场，我是吴俊贤。刚才我就看了很多朋友点上喝，下礼拜为你场。现在我们时间到了，下次
1: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2: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1: 没有耶，那是什么？
2: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1: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2: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3: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
10: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全脑乐活专家，同时也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你好。
1: 哇，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
0: 那我们可以请理事长跟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吗？
1: 好啊，这是我们在七年前2019年的时候，那当时因为我们都在社区在据点跟这个长照单位在做各种认知提升的服务，那这些服务会跟政府很有关系，所以包括政府的补助啊，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计划案。
0: 嗯，
1: 那因为我们没有协会的身份，其实蛮不容易打进这个补助的市场，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召聚了我们核心的几位伙伴，那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这一个协会，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年龄全龄然后都能够透过快乐游戏一起变得更健康。
0: 所以这个全龄的部分你们有设定几岁到几岁吗？
1: 我们实际服务的从2-3岁一直到超过100岁。
0: 哦，2-3岁、哦、
1: 对对对、哦、那不同年龄段其实同样在玩一个游戏，但我们的玩法会不同。
0: 嗯
1: 嗯，
0: 哦，就是一样的可能这样的器具，但是你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游戏。哦，好，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一部分是因为理事长你的名字非常特别，就是一看就会马上记得，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理事长出了一本书籍叫做《向失智说再见》，然后我就想哇，这理事长看起来相当年轻，但是他是全脑乐活专家，我心里面就有一点疑惑，就是一位年轻人来写跟失智相关的书籍。我看了一下这个故事内容，原来是跟您自己在学生时期的一场这个车祸意外有关系，是不是？
1: 是，嗯，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啊，因为一个是日本的失智之父，他叫做长谷川先生，那他在80几岁的时候失智，跟他研究失智也经过了大概快40年，所以他在做失智这一件事情，在他失智了以后，他才跟我们大家哈，跟世界的人讲说，哎，他的研究这样算完整，但是完整的结果是他不知道真正失智者要的怎么去满足他，因为他过去这30-40年的研究里面，他一直觉得这个是给他们是好的，但当他真正失智了，他的徒子徒孙用他以前的那一套对待他的时候，他是抗拒的，表示真正的失智者要的可能跟他们学者想的并不完全是一样的。那我刚好跟他是相反，我20几岁经历过这个失智，其实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几年，我也没有好啊。对，就是那个坏的地方其实还是坏的，那也很感谢这个坏的，因为我遇过非常非常多上万位的这个失智或者叫做认知有障碍的有缺损的这些，不论是长者啊，或者是40-50岁也有，那他们跟我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像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不好。我当时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就会逃避，好，就会很多事情都兴趣缺缺，好，那这是我的就是经历过的那个状态。那我后来怎么走出来的？也是我现在在协助这一些需要，也不能讲需要，应该说他们不知道原来可以走出来的人，然后让他们知道原来有一条路是可以走出来。
0: 但有没有可能当时候理事长，因为你那时候发生车祸的年龄纪大概是20出头而已，所以在那时候可能你说你昏迷了多久？一个礼拜吗？
1: 不算昏迷。

0: 迷啊，就是真正昏迷大概几个小时、
1: 哦、
0: 但是当我醒来之后整个状态是完全没有进步，就是一直都是那种痴痴呆呆的状态，大概十几二十天、
1: 哦、
0: 对，大概两周左右。
1: 会不会是那时候年纪还小，所以要复原的那个速度算快？但是你也没有全好啦，说真的，
0: 换一个方式讲，或许这个是多数人会觉得说啊，因为你年轻、
1: 嗯、
0: 但是我实际刚刚不是说服务过上万位失智症患者、嗯、那其实这些失智症患者他们都有明显的变好，不管是80岁90岁、
1: 嗯、
0: 对，其实变好这件事情是有路径的，而我只是因为年轻，然后我经历过之后我能够去把它创造出来、
1: 嗯、
0: 那长谷川医师呢，他就年迈了之后才失智，那他知道自己不想要这个，但是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设计出他真正想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人刚好这个反着走就对
1: 那好，那我想问一下，像当时你是大学嘛，你大学念的科系是跟医疗相关吗？
0: 是设计相关，
1: 设计，
0: 我从高中大学研究所、嗯，到日本去当了5年的设计师，回来台湾到现在已经16年，然后也都持续有在做设计。对，
1: 什么样的设计呢？
0: 我学的叫做视觉传达设计，对，就是视觉相关的、
1: 哦、
0: 那它的包含的领域有可能平面的、媒体的、等等，其实都有涵盖在视觉相关设计里面、
1: 嗯、
0: 那我在日本当的是光效设计师，对，灯光效果，像我们看到101大楼外墙晚上的时候会有字啊，或者是烟火啊、嗯、好，然后那个摩天轮，或者是我们那个现在淡水那边渔人码头的那个整个夜景、嗯嗯、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光效设计师去做整体设计，那我当时就是在日本做这样子的工作、
1: 嗯、那现在跟你完全你现在所推广的这个是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
0: 嗯、所以我会毅然决然的投入在这里面，很关键是我刚回台湾16年前，
1: 嗯，
0: 然后我的外婆，
1: 你外婆，
0: 对，我外婆她有很明显的失智的症状，包括数字大小已经搞不清楚，就是她在100，我们在翻书嘛，翻那个诗歌本，嗯、那100要翻到200，她越翻越小，
1: 哦。
0: 对，那就表示他已经搞不清楚大跟小是什么、嗯、对，然后也记不起人名，而且还会忘记关瓦斯，
1: 哇，这个超级危险的，
0: 对，超危险、嗯、而且1周3次，所以回到家就整间都瓦斯味、啊、哇，那个真的是要很感谢上天哦，因为要不然早就爆了。
1: 嗯，
0: 那这个频率是越来越长，
1: 嗯，
0: 最长就是1周3次，那在之前可能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
1: 嗯、
0: 对，但是当1周3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的不得了，因为不去理他的话、嗯、真的很容易就爆炸，这个非常危险，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就一劳永逸了，他就到过世都没有再发生忘记关瓦斯。
1: 什么方法？
0: 这个方法就是我告诉我阿嬷，好，用台语讲说我们全家大家都要上班，然后最近啊、有人常常忘记关瓦斯，然后我阿妈就跟我们说，哈、啊，对啊，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他嘛，对，那我就跟他说，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当我们家的天使、嗯？对，就是让他有一个身份角色叫做天使，帮我们顾冰箱、顾瓦斯，因为冰箱里面的东西也坏了好几轮，对，他都没关啊，一整天没关，里面怎么腌菜什么的，就都坏掉了，然后坏掉就全部清光，清光之后又发生。而且我们是住教会，所以那个公用的冰箱里面还有很多会友们，等于对对对，藏在里面的宝贝就也坏掉了、对，那这个就很不好嘛，所以我们就让阿嬷来当我们的天使，然后当这一个任务他一听完，对，那他的眼神呢就从本来很迷茫的、你们要是有看过或者是陪伴过失智症患者，其实他们是不容易对焦，因为没什么事情需要他们注意、
1: 嗯、
0: 但是这一个任务，天使的任务，他一接收完之后，哇，马上眼神就炯炯有神、
1: 嗯、
0: 然后回我说，好，

0: 服务双联安养中心的长者。那因为双联安养中心是我们台湾评比是数一数二的。
1: 双联安养中心是
0: 在三芝
1: 哦，
0: 嗯，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双联，
0: 不是
1: okay,
0: 不是双联教会，但它是双联教会附设的
1: 哦，
0: 对，附属在三芝那个地方啊、嗯，那个
1: 好山好水的三芝，
0: 对，没错。那去服务他们，我才开始在做脑部的研究，
1: 嗯，
0: 因为我自己过去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方法，是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是用这种比较土法炼钢、
1: 嗯、
0: 对，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好，那我就用这个方法来对待，然后真的会变好，但是这个好没有什么凭据啊或者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在研究包括红蓝老师的一些著作、
1: 哦、
0: 对，那脑可以再重塑啊这一些、发现都很合，对，那在这个状态下我就慢慢的朝向这个认知领域去发展。
1: 嗯，而且我有看到，其实我看到那个您的脸书有看到近期是不是也有跟那个曾文义医师的一个合作、嗯、因为曾文义医师过去也有曾经有出版过这个跟失智相关的一些书籍，那也曾经来过节目当中分享，而且他是伯恩的爸爸。
0: 对， 对，没错。
1: 对、这一项合作又是什么样一个算崭新的一个技术吗？还是、
0: 这个很有趣。
1: 嗯
0: 嗯，我在2023年9月，好、大概将近快3年前，然后透过一个友人，然后也是教会的一位姐姐，她的引荐，好，那我们两个人呢就有第一通电话，大概20-30分钟的通话里面，她讲的专业是她有很精准的检测技术，我讲的专业是我能够让认知已经不好的人提升认知。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其实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山头，对，做不同的专业，那彼此的专业好像没什么交集。
1: 嗯，
0: 因为他强调的是要先检测，但是我听他的专业是觉得说但是检测出来然后呢，因为他的那个养脑不养老这本书里面，
1: 对，
0: 对，主要在讲777嘛，
1: 对、
0: 就是7000步、睡7小时、吃7分饱，对，那我后来就仔细的去了解他的这一项专业，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要去改善是一定会有帮助，
1: 是
0: 从原本你不做变成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会变得比较好、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已经失智的人
1: 该怎么办，
0: 他根本就
1: 没办法做到，
0: 对啊，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他绝对不会做的，那你又要他这样做他就没有办法，对，他就变成是一个无限那种矛盾的回圈。
1: 哦，
0: 那我的部分他听完之后他觉得说啊，失智根本不会变好啊，所以怎么会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失智变好，他就觉得我可能很外行或者什么，就是讲的是那种空话。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在那一次的通话完全没有交集。对，那刚刚主持人在问说那我们是怎么合作，
1: 对啊，
0: 其实他很就是他的内心还是很想要做一件已经失智的人是不是有机会真的变好，这个其实在内心深处是有这样子的盼望，只是没有找到那个方法。
1: 是，
0: 那他听完我讲完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真的在想这件事。
1: 嗯，
0: 对，因为没有人开启过这个路，所以他想或许有可能，所以他就请他的同事，就是他的下属，到我的公司来拜访我。
1: 是，
0: 那在拜访的过程里面，那个下属就看我的一些 demo 还有我在跟他分享的故事，他就说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曾老师他要的啊。然后我就在下一周就到曾医师他们的办公室，那他们的办公室大概不到3坪的那个会议室的小空间，在那个小空间他就直接问我说你说能够让认知提升那要几次。我就跟他说4次，他说4次那要多久，我说1周1次1个月就可以。
1: 你直接就这样
0: 直接跟他
1: 给他一个直接的时间，
0: 没错，我实际上面已经服务太多人了，那大概就是在这个频率下就可以看得到他明显的一个改善。
1: 是，
0: 他一听完就说好，那我们来做。那第二个问题就问我说那要是谁，就是对象是谁，我说就是你觉得就是你们检测完觉得有异常的或者是脑龄已经过高的人都可以来。好，那再来最后一个问题是说那要在哪里，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场地啊，怎么，我就说不用啊，就在你们办公室这边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敲定11月

0: 敲完，隔年一月我们就在那边进行了9次课程，然后他也实际去脑龄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上我课之前是老了12.3岁，上完我课之后年轻了6.9岁。
1: 哎，我想问一下理事长，他那种技术是戴一个头盔吗？还是他
0: 是
1: 怎么看？
0: 他是直接到医院的 MRI 机器，高阶的那种解析度高的 MRI， 就是核磁共振的机器。那那个机器必须要有植入他们的一个 AI 程式，那那个程式会在扫描每一次的扫描里面去把那一些图片转换成脑神经纤维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其实都有
1: 很复杂的，
0: 对，很复杂。那它是有那个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其实是有联动，那失智的人有一些类淀粉斑块啊等等，所以他的那一些联动就会变成断断续续，就有点像我们打电话赖通话，
1: 比如说讯号不稳，
0: 对，讯号不稳的时候其实他讲了一大串，但是你可能只听到了几个字，那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同样的你讲一大串他也是接收到的是断续的，那大脑要是断续，你很多的事情就会是这样，对，所以他就可以用他的技术看到，哎，脑神经纤维素到底是连贯的呢还是断的，对，那透过这个技术里面，当然它有一个长模的分析，可以看到说，哎，你跟你这个年龄人好像80岁去测，那他测出来可能断续很严重，可能像96岁的人，那他就叫做脑年龄多了16岁。对，那我当时的一个这个艺术家，他就是脑年龄多了12.3岁。
1: 你说那位艺术家是？
0: 对，就是我们协助的那个对象
1: 个案，这样
0: 子。对，我们就6个人一起玩嘛。那玩一个。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向失智说再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全脑乐活专家巫凤约理事长。那这本书的副标是《失智可以逆转》，这个书名用的可以逆转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1: 我们其实在强调的不是治疗，也就是说失智症患者他们就像我现在的大脑

0: 面有一些坏掉的区块，你去理解四肢，我们的四肢可能手断掉了，那它不会再长一只出来，所以脑坏掉的区块它也不会自动变好，或者是有什么手术啊什么方法可以去把它变好，除了神机我想应该很难，目前没有什么技术可以让坏掉的地方变好，就像手断掉再长一只出来。那为什么说可逆？因为过去你会觉得，哇，我用右手写字的人，我现在右手断掉了，所以我就不能用右手写字，然后呢它就被你延伸成你就不能写字了，因为你右手坏了。那本来用两只手才能做的事情，你没了右手，你就没办法开瓶，没有办法开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因为你走的路线是只看你坏的地方。而我的可逆是我不去看坏的地方，我去看好的呢。就像杨恩典，他是一个口足画家，那他明明两只手都没有，但是他却能够比我们好手好脚的人表现得还要好这么多倍，因为他去善用他好的地方。那同样的一个失智症患者，他只要还能听，什么叫能听？听得懂我们讲的话，他只要还能说，对，他还能讲得出他心里想的，他表达出来我们接收的也是正确的，最后他能够动作，这三个能听能说能动，他就有办法透过我们很好的刺激让他真正的变得更好。对，那这个变更好就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路径。
1: 是
0: 我们很多失智者他会有忧郁，然后伴随着他可能什么事都不想做，那透过我们课程的协助，让他很开心的开始重新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然后本来有很多 BPSD 就是精神行为的这些症状，包括黄昏的这种那种性格改变啊，或者是被害妄想啊等等，这些都慢慢慢慢慢慢消失了。对，就从可能一天要发作个三次四次，到后来可能一个礼拜才有一次，甚至一个月。好像我阿嬷，我的外婆，她也会便秘，就是大小便失禁，但是她6到8个月才一次，那其实非常好处理。对，但是有的人方法不对了，她就变成一天要来个5、6次，那就非常难处理。
1: 那你们那时候是用了什么方法？
0: 好，那个方法很关键，就是要让她好像没发生过。所以她有一次是她去厕所，然后进去没多久她就出来了，但是他已经都脱好了，然后也边走边便便。因为他的状态，坐下的时候可能坐下之前都是好的，但是他一坐下，突然大脑切换不同的时空，他觉得现在应该要可能要做饭啊，或者是要洗衣，所以他就站起来，但是他的生理还在
1: 进，还没跟上。
0: 对啊，他的生理还在排便啊，所以他就继续排便。那我跟我妈看到了，哇，我妈就赶快帮他换裤子，然后换新的裤子，帮他把那个就是那个梳洗干净。那我的话就赶快把它便便出来的东西全部清掉，然后用一点那个消毒水什么的，反正就是5分钟以内可以处理完的。那整个处理完就该清的、该丢的、该倒的就全部处理好。处理好之后，整间也都没有味道，然后他也清醒了。清醒之后，我们什么都没讲，
1: 你们也没
0: 有
1: 念，
0: 没
1: 有、
0: 啊、
1: 或是
0: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就继续做他的事。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他继续做他的事。6到8个月才会有一次这个5分钟需要你去清他的秽物。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第一时间不可以用一个负面的情绪去看待。
0: 没错，刚刚讲一天要发生好几次的家庭，8、9不离10都是怎么样？当他一发生，可能就在沙发上面，可能就在站着的时候，对，然后一闻到味道啊，你搞来啊，
1: 哦，那个情绪当然会比较激动、啊，
0: 对，然后又说、
1: 啊、
0: 这边也帮你准备厕所，那边也帮你准备流动的，然后什么什么又有尿布，又有什么、到处都有，你就偏偏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人还会涂在墙上什么的嘛，对，然后他们就边亲边骂，然后那一些情绪其实全部都被他照单全收。他吸收了这么多负面情绪，总有负荷不了的时候。他
1: 你是说那个
0: 对、
1: 那个、
0: 失智症患者，
1: 患者本身也会有接收情绪的时候？
0: 当然，当然，他其实他的认知能力，就是理性的部分，已经有蛮多就是缺乏嘛，就是损毁。但是他感性的地方，我们的人都是 平衡的，
1: 是，
0: 所以当他感性的就是理性的下降，他感性就会上升，所以他的感性其实比我们一般的人还要敏感、
1: 哦、
0: 只是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不会表达，所以你的一些情绪话语、
1: 嗯、
0: 特别是刺的那种，他其实都会接收到，然后接收完他也没办法反抗，他就累积累积累积累积、
1: 嗯、
0: 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大爆发。
1: 嗯，
0: 对，那当它大爆发又是一个家庭革命、
1: 嗯、
0: 然后就三不五时都爆一次，三不五时爆一次，因为我们没有用对的方式来好好的对待它。
1: 嗯，因为我发现关于情绪稳定这件事情，其实书中啊你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除了这个你有一个是安心三环法的奥秘，就是安心支持转念嘛，刚才讲的这个有点像转念的这一部分。
0: 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睡眠品质。
0: 嗯嗯，
1: 对，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说过很多跟失智症相关的一些医学书籍，那但是里面呢讲了蛮多的都是可能医学层面，有些可能读者看完之后还是不傻傻，只知道哦大脑好复杂这样子，然后只知道说诶失智症可能一些征兆是什么。不过我觉得理事长你出的这本书我蛮欣赏的一点是，你是真的用很简单的一些方式，用很直白的方法告诉大家你就是可以这么做，
0: 是，
1: 那用这些方式你就是用步骤的方式进行嘛。对，那像睡眠这一块呢也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诶对耶，因为像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状况，但是如果我睡不饱睡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情绪也是不好。
0: 没错。 好，睡眠也有一些，因为我的大脑受伤前其实就蛮公式，就是我蛮容易用 SOP 去整理出一套系统。
1: 嗯，
0: 那受伤之后当然就更公式了，因为那一套就是我唯一会的，所以我现在的大脑是很有很多步骤流程。对，那这个步骤流程有好有坏啊、哦。那个好处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复制，那坏处的话是你情感的部分它就需要很吃个人的、嗯、所以我旗下有很多教练，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同风格。
1: 教练是什么教练啊？
0: 教练就是让人变好的教练啊、
1: 哦、
0: 然后认知提升啊，记忆力反应力、
1: 哦、
0: 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是一个训练机构。
1: 嗯，
0: 那刚刚讲到的睡眠，我们可以从第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做到，但是也很少、
1: 嗯、
0: 就是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几乎都没有做的，叫做感谢自己、
1: 嗯、
0: 感恩自己，这一个是一个心理转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开关、
1: 嗯、是，
0: 当你愿意转成感谢自己，你的这一个人啊跟睡着的那一个你、
1: 嗯、
0: 你们就会有同频的一个好的状态。对，举例，醒着的你叫做显意识，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亢奋的，所以是醒着、
1: 嗯、
0: 那你睡着的叫做潜意识，副交感神经是高的，所以他就睡着、
1: 嗯、
0: 那这两个用的是同一个身体，
1: 是，
0: 所以你好好感谢这个身体，睡着的那个你也会感谢这个身体，那当这个感恩的那种氛围到了，其实你要入睡也会比较快、
1: 嗯、
0: 而且睡着的时候进入深层睡眠的状态，好，那一种修复的那个比例啊跟成效也会比较好、
1: 嗯、
0: 所以第一个建议大家要去试着感谢自己。那在你感谢自己之前，请你先评估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感谢你自己。
1: 嗯，
0: 对，若是你什么叫感谢自己，我好像从来没有过、哦、那基本上你的睡眠品质应该都不是太好。对，因为你不肯定自己，不好好感谢这一个你，睡着的那个你也不知道要去感谢你啊、
1: 嗯、
0: 对，所以他的那个深度睡眠有一个很关键的叫做感谢自己。
1: 嗯，那有点算是完全的放松跟信任，对不
0: 对？
1: 对，
0: 就是要相信你这个你是在帮助你的。
1: 嗯，
0: 而潜意识在做这样子的调频，你的潜意识它也会跟上。
1: 嗯，
0: 对，就会是很合一的了、嗯、
1: 那我很好奇，像如果这个状态今天是我家人他可能有失智的状况，
0: 是
1: 在睡眠上他其实真的很难入睡，该怎么办啊？
0: 嗯，我第一个不建议的是直接用药，当然去看医生，多数医生还是会建议你要用药、
1: 嗯、
0: 对，但若是你直接用药，很多时候他的一些行动力什么就全部都会受影响、
1: 哦、
0: 毕竟他整个人就会
1: 昏昏欲睡，
0: 对，昏昏欲睡啊，整天就没什么行动。那 年长的没行动，他的肌力下降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希望他还能够爬爬照哈，那睡眠其实以失智的人会很建议两件事情要能够做到。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陪着他。

0: 在稳定的时间，因为他自己在时间观念上面可能已经是比较错乱。
1: 嗯，
0: 那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可能九点十点我们就是稳定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一起入睡。因为过现在，特别是现在，因为我们在带小孩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晚睡习惯了，十一点十二点一点灯都还是开着的。
1: 对，
0: 那其实他们也搞不清楚现在白天晚上，特别是他们的 BPSD 的症状，若是一天会发作好几次的话，
1: 对，
0: 那他们要好好睡觉其实是很困难。那你给他吃药让他去睡觉，他是靠药物睡觉，那个又没有办法让大脑很好的休息，等于他很需要清除这些垃圾，大脑里面的类淀粉蛋白、套蛋白，但你又没有给他一个好的清理环境，那他就会越堆积越大。对，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我们陪着他可能十点到十一点，我们就是全家都是关灯的。
1: 哦，
0: 对，明明你还可能还没有要睡，但是你就是为了能够让他有一个好的睡眠，你们就陪着一起睡。那当然可以一起睡是最理想，因为你也需要早睡，
1: 休息。
0: 对，那一起睡，若是有些人晚上需要起来的话，那你就等他睡着了你再起来，但是不要影响到他那个光线的部分，这是第一个非常奉劝大家要做到的事。
1: 是
0: 第二个，尽量让他少躺床上。
1: 哦，
0: 就睡着的睡觉才去躺床，让他身体跟床的关系就是躺床就是要睡觉。因为很多的人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就床上躺一躺啊，怎么任何时间都躺在床上。对啊，那他对床的印象就是我任何时间都可以躺在床上，睡觉只是其中之一。对，但是我们把睡觉变成唯一，躺床就是要睡觉，把他的身体跟床做一个这样的连结，所以你们能够在稳定的时间，好，固定的时间，那当然睡醒的时间也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去把它规律化，好，那这个规律会对一个失智症患者的睡眠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说，以现在来讲，长照这个问题哦，失智症的患者对于家属们来讲是一个照顾上最漫长的一条路，因为他只是可能这个脑筋没有办法再记忆，可能忘记你，但是他身体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这段路是很长很长的。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家属们说的呢，或照顾者？
0: 好，这一条路平均8到12年，那在整体照顾上面，若是你要用去换算的话，大概需要1300多万的负担。对，那很辛苦没错，但若是可以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们让一个失智症患者他是有功能是有用的，当他觉得他有用，他会愿意把他生命剩余的这个价值好好的燃烧，那当他在燃烧，他其实在整个生命的历程里面，他会是一个愉悦的，因为他有使用的功能。那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好好的看他的价值，而不是去看他做错的地方。因为我常常在辅导家属们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你觉得他不正常，那是因为你不正常，他非常的正常，就是他就是个失智的患者，所以他有这一些时空错乱啊，讲错日期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我们都会硬要纠正他，那这个过程就会大家不愉快。对，因为你在纠正他嘛。对，那个不愉快就会累积，就是我讲的，所以你怎么样去肯定他支持他，不要跟他对着来，肯定他支持他，即使他讲的再荒唐你也肯定他支持他，然后再来就是转移他的目标，不要让他一直纠结在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可能过世十几二十年了，对，但是你就转移他，当然这个都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那当你转移好之后，你要带他去哪里，不是你被他要带去哪里，这几个都是我书里面有写到很重要的一些家属需要会的观念。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再一直觉得他有问题，对，其实当你什么时候觉得他没问题，你这个家属的功课才算完成。对，第二个是当你要好好陪他好好爱他，那你就把这个安心三环法，对，肯定他支持他第一环，然后转移他的目标第二环，最后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该运动去。

0: 就运动，该吃就吃，好，其实做很多跟正常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是他是个失智症患者，好，那如果是真的要好的话，我们是有一套系统能够让他的记忆力、反应力、专注力、算术逻辑等等这些能力都能比现在要更好的提升。对，我们走的逻辑是让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提升式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由我们这全脑乐活专家吴凤月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向失智说再见》。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向失智说再见》。过去呢，我曾经有访问过许多的，可能像医师啦，或者像是刚才提到的银发健康，类似这样产业的一些相关族群哦，他们对于失智这件事情呢，都会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很有耐心，然后呢，你一定要有更多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因为像，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理事长你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你妈妈一起照顾。

0: 外婆，就蛮感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妈妈是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1: 啊、对，她在照顾奶奶这一个事情上面是完全没有脾气的。
0: 但是在一开始你们大概是发现什么样的知道，除了你一直瓦斯不断忘记啦，然后跟冰箱没有关，那他在谈吐上面你有发现到什么异常吗？
1: 他最早当然也是因为疾病，然后他有洗肾、然后一些
0: 慢性疾病的困扰。
1: 对，那其实慢性疾病本来就是会提升失智的罹患率。好，那后来被具体发现是因为他每天我们早上都有一个晨更的时间，就在教会。好，那一大早6:30到7:30，那这个会来晨更的会友其实都蛮固定的、就大概这10位。他叫不出人家的名字，然后他看电视，看那个三立都会台的电视、一天他会8点档的时候播一次，然后后面12点又一次，明天早上下午又一次，一天总共播4次，他4次都看，
0: 他都忘记有看过、
1: 他不只忘记有看过，他根本就只是一种习惯的行为。所以他在看着节目，我问他说：“哎呀，这个新播啊，这个媳妇后来怎么样？”他说：“不知道啊，又还没播，已经看4次了，还说还没播。”对啊，所以他这些症状就很明显。
0: 是，
1: 那后来就去医院，那医师其实也讲了，通常这种已经那么明显症状大概都是中度以上了。因为一般在家里其实你也不太会感觉到他有什么异常。
0: 对，
1: 一直到他叫不出名字，然后数字大小搞不清楚，然后一个电视看那么多次完全没有记起来、对，那我们就赶快做医疗的部分。那其实医疗能给予的协助还是真的很有限。因为就是确诊嘛。
0: 像理事长您刚才提到这件事，让我想到其实有一些长辈啊，你就会发现他真的会一直固定在看那个8点档。然后我们其实我一开始可能会误会他很喜欢某个角色，我就一直想看，
1: 完全不是。
0: 没有想到你多问那样一句，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哎，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1: 他不在状态里面，
0: 不在状态里面了。那你们当时照顾外婆，从他发现他失智到后来他成为天使，这段时间你们多长啊？
1: 应该有4-5年吧。
0: 哦，4-5年。
1: 4-5年的时间。
0: 到后面他有到恶化的程度吗？还是你们很努力的在维持？
1: 超棒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对的方式啊，好对待他，就没有再跟他要求什么，也没有什么纠正他，所以他日期搞错，我们也都笑一笑。对，跟医疗端常常在讲的说你要骗他，完全不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骗、就是我们不是用欺骗的角度在跟他互动，我们是支持他的角度。那他讲说哎，今天礼拜天，那明明今天就不是礼拜天，那我们就会跟他说哦，礼拜天，那礼拜天你想要做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要干嘛、对啊，
0: 开始想象，
1: 对，那我们说哦，很棒啊，那我们礼拜天我们要穿漂亮，对、然后就去找衣服。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转移，因为我们到了衣服那边，我们知道今天就不是礼拜天，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换衣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一件不错，哎，这一件也不错，哇，这一件你穿看啊。”其实这个是那个运动服
0: 哦，
1: 都要穿好运动服，
0: 运动
1: 对啊。我们就说：“
0: 这么顺理成章。”
1: 对啊，就哎，看起来这样子哦，这个跑起来很顺哦，我们就来去公园跑2圈。
0: 那他就忘记了，
1: 其实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就是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都是断片在进行生命的嘛、对啊，所以哎，他这样跑回来，你也不用再去问他说今天礼拜几，因为事情已经过啦、所以我们大小便的事情也是也不会去问他，然后他说错根本都没差，因为我们就知道他这样子是正常
0: 的。其实就跟哄小孩的很像
1: 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最后他过世是礼拜一，
0: 哇，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1: 一大早，因为那一天我们都在，然后他是清晨，他通常都4-5点自己就会起来。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他

0: 经是坐起来过世的，他是已经离就是坐在床边过世
1: 啊。
0: 对，那前一天他还在教会帮忙大家洗碗，所以他的状态是很好的，到最后终了。所以这是我们就是我投入在这一块，我最终希望能够让我们服务的这些不管是长者还是我们的学员，最后的人生是很有盼望，因为我都一天过得比一天好，然后到我最后要离世之前我都还能很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哎，那个外婆她有没有就是照顾那么长时间，那她最后有没有很衰退到不行？她没有，不止没有衰退到不行，她还可以走快2公里去买菜。
1: 哇，
0: 对啊，她每的没有一个礼拜大概去2到3次。
1: 你们会陪她一起去吗？
0: 完全不会。
1: 哦，
0: 超神奇的。
1: 为什么你们怎么那么放心？
0: 因为她就是拿着1000块出去就会买了1000块的菜回来，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多少钱。然后也很感谢这些摊贩在陪伴外婆的过程，我相信画面应该是这样，他就去说，哎，这边你帮我挑一只哦，然后他就挑了，啊，多少钱他报了，其实我奶奶也不知道，就拿1000块出来，然后对方就帮他找好钱放在他手上，再让他到下一家，然后到下一家这个菜帮我包一下，然后再给人家一叠钱，他再帮他找，然后到最后都没钱，他就直接拉着他的推车再走回家。对，这整个其实是他能够一直维持很健康也很关键，因为他有功能，然后他又运动，那在跟人互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说啊，他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
1: 对啊，很多人都会担心会把他关在家里
0: 啊，那其实越关就会越弱，你反而要让他有任务，然后像天使啊，或者是想买菜，对，那他做饭，为什么我们没有跟一般人一样直接把瓦斯都禁掉，就不让他用瓦斯，要不然到时候整个房子爆掉。
1: 对，
0: 因为你一不给他用，他的一些仅有的能力又会没有，那你让他用，那怎么让他用的安心，就是你要让给他另一个身份，所以他一定还有忘记关，只是又被天使的他给关起来。对，他就是一个这个过程，那他很正常的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可以，不是我的外婆她没读书，然后没有什么社经经验，对，都是在家里做家庭代工，对，那他都可以这么好，那更何况很多很多我们在服务那些好几个博士的，
1: 对，
0: 其实也很容易陷入这种迷失，对，特别是家人们，所以我们最关键应该要受到好教育的其实是家属。
1: 你刚才提到的关键是你们的服务对象有博士。
0: 有啊，2个博士读书读了20几年，
1: 但他们是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0: 对，而且退得非常的快，雪崩式的。
1: 那你觉得关键点会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种对象比较难调整改变，像专业的这些师级的人物，医师、律师，这些师级的，还有老师，因为他们会比较对于自己的专业认知是不容侵犯的。
1: 哦，
0: 那这个状态，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博士也是，对，他就整个大脑都觉得自己就是这样了，对，就是这个就是他认定的，等于是他的信仰。那我们告诉他有更好的
1: 方式，
0: 对的方式，但他必须要相信才行，就是方法再好你不相信也很难好。
1: 哇，这又有一点就是感性层面的一个切入点了耶。
0: 对，
1: 对啊，因为性格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已经到了一定年纪是无法改变的，你可以有时候甚至是可能固执或是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的本身的个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
0: 是，所以后来我们让这一些就算很坚持的，我们有几个很棒的个案哦，他就是进来的时候都是很生气的哦，因为他觉得他干嘛要来这里，就是他又不是阿呆又不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已经蛮严重了，只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都是一起玩，那你知道一起玩，这些人在经历的这个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挫折的，不过那个挫折会被他自己掩盖起来，就是会伪装好像没事，
1: 自尊心的部分，
0: 但其实我们自己都看得到啊，我们认知没有异常的人其实是知道他的状态，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没事，那我们可能就顺着他，对，但是在游戏当中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做错就是

0: 是做错，然后他会发现什么？发现一堆人都在做错。
1: 哦，是，
0: 对啊，就不是你错而已啊，这个做错好像蛮正常的。然后慢慢慢慢，大家都在越来越做对，那他也在做对，他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可以。
1: 嗯，
0: 所以一次两次为什么要四次课程？就是因为他在最前面，他还要去接受自己的那一个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或是犯错的，
0: 对。那当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已经很知道老师你在玩什么，
1: 哦，
0: 这些教练到底在干嘛，而且确保我来你都是要来帮助我，
1: 是，
0: 所以他很有信心知道我来这边是很安全。
1: 哦，我有个疑问哦，就像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家属是需要在旁边的吗？
0: 通常不太需要，但是我们会建议他在前四次课程，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配套，就是家属可以陪伴四次，
1: 嗯，
0: 就是四次你可以一起看着这么多失智症患者，超过10位以上，大家都成就是能力不等，但是都能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也会很有信心。我刚刚讲嘛，关键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陪伴这个患者一个礼拜有168个小时，
1: 是，
0: 就是7×20，就是7×24嘛，168小时。那我们的课程在一周里面顶多就是2个小时，那个比例实在是没有办法大改变。
1: 嗯，
0: 但是要是家属了解了我们在做的事，在家里至少维持住，不要再纠正他，
1: 是，
0: 不要再跟他讲很多那种情绪上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哇越来越好带了，然后哇他的各种状态，然后我们会教家属说要多赞美嘛，所以他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有用，然后家属也照顾得越来越轻松，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营造，而且最后他真的可以好得不得了，对，会好到就跟我现在差不多
1: 啊。这是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访谈尤其是看完这本《向失智说再见》，突然有一种觉得，在过去大家相当担心，或者是因为毕竟现在大家也会说，我们现在是高龄化、
0: 超高龄社会
1: ，然后这个失智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然后大家就很紧张等等。但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同时，我在我的面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当然，我想大家对于刚才我们这个吴峰岳理事长提到的这些课程部分，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联络的方式呢？
0: 哦，你们要是有使用 LINE 啊，我们在 LINE 一般这种聊天的那一个画面最上面不是会有搜寻吗？你们平常要搜寻一些对话或什么，你直接在上面打上我的名字，就是巫婆的巫，奉献的奉，约定的约，巫奉约三个字，只要打了这三个字按下搜寻，就会看到我们的官方 LINE at， 就是巫奉约生脑灵活，那在里面你们想要看到的资讯，包括讲座啊，或者是课程，或者是教练的训练，都有在里面。
1: 好，这个巫奉约生脑灵活这个 LINE at， 我刚才呢就有试着加入看看了，因为刚才我就是在访谈之前我就跟理事长说，理事长联名实在太特别了，
0: 对，真的全球只有我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1: 所以这一看就印象深刻。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吴峰岳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向失智说再见》，我非常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如果你刚好正在经历跟正在面对这些事情，尤其失智症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的家属的话，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阅读这本书，浅显易懂，同时呢又有非常多的正确观念，还有一些这个逆转公式提供给大家。那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题呢真的还是想要问一下理事长，书中提到迈向失智的友善未来，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好，如果是失智，它最终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变好的疾病，
1: 是，
0: 而不是现在大家所想的它只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好，那如果是它是可以变好的，那表示我们一定整个社会对于失智要有一个很大的改观，包括店家，包括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甚至是司机，好，在外面服务的人，你会怎么去发现他有认知异常，然后怎么协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人，这是我未来就是我想象那一个蓝图会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第一发生就会是在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蹦蹦蹦，在几十年后就会是全球第一老的国家，
1: 是，
0: 然后以后大家会来台湾来学习跟移民， 而且都是老人移过来，因为我以后我们会是一个幸福老人国。
1: 嗯，
0: 对，所以不管是失智也好，失能，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措施能够让我们。

0: 避免掉啊卧床的这个可能。
1: 是，
0: 这就是我期望的。
1: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阅读这本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是由我们吴凤约理事长所著作。那当然刚才提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在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说现在网络平台那么多嘛，然后社群媒体也很多，当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人状况有点异常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很奇怪，就把它录一下来放到网络上。有些时候呢，在你的一些短短的文字或是你的片段的影像，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大家公审。
0: 没错，
1: 那现在我们超高龄化社会，其实大家在身心灵都可能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或疾病。那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可能看他有什么像协助啦，或者是我们可以将这件事情用更好的一个叙述来去呈现，对不对？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看到有时候大家都说什么这个老人这样，我心想说，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真的是失智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没错。
1: 但如果当你今天就是说啊，他一定有问题啊，什么那个，其实那就一个很负面的标签了。
0: 对，就刚刚分享的是，你看他有异常，其实是你有异常啊。对，他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正常，
1: 是，
0: 对。那你怎么有办法建立在你的大脑里面知道他是正常，这个就需要经过学习。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学习，导致就是很不正常的社会。对，那我们就透过我们主持人很语重心长，对，就是很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了解失智他这一个病，他其实是很就是大家都有可能会遇到。
1: 对，没错，而且我现在年龄层也不一定嘛，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啦。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吴凤约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向失智说再见》，谢谢理事长。
0: 谢谢。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

0: 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如果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呢，应该知道齁，财经早知道从今年的7月1号过了13岁的生日之后，现在已经迈入第14个年头了齁。坦白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齁，我会在这个广播圈齁待超过10年以上，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意外。不过既然做了那么久，希望能够把节目越做越好，所以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里面，我也在想说到底可以带一点什么样新的东西给大家。那大家也知道最近AI 很红，对不对？我几乎每天在节目中都一定要提到 AI 这两个字，可能大家这个也已经听 AI 听到有点腻了，但是大家可能现在想到 AI 就会想说，我要去买什么样 AI 的相关的投资的个股齁。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未来你在AI 的运用上面，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上面可以怎么样运用呢？现在很多想象的空间，对不对？但也很多的亲朋好友问我说，既然 AI 那么红齁，那么方便，而且又是未来的趋势，有没有可能在投资上面我们也跟 AI 做结合呢？姐夫也一直想要找到答案齁。那刚好呢，姐夫有个认识非常久的朋友齁，过去也是这个基金业的这个操盘人齁。他呢这后来呢自己呢跨界出来齁，开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齁。前一阵子跟他聊的时候，发现说似乎齁可以呢从他们这个公司的提供的一些服务上面呢，来看看一些 AI 的发展。他们也运用了一些 AI 的技术在做跟投资相关，甚至比投资更多的事情齁。所以呢姐夫就想说，从这个7月份开始呢，我每个月呢固定请他们来跟我们聊聊齁这个 AI 的趋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霆锋金融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黄永贤，请永贤呢来跟我们聊聊 AI 跟投资的关系。永贤早安。
2: 姐夫你好，希望这个迟十年，我希望未来还有20年。
1: 好，我希望更久的，只要我到时候还可以讲得动，我都希望你可以来就是。其实永贤之前也是在基金业服务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也跨足到了这个科技金融公司啊。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我刚刚有讲说，你们的公司其实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那现在也运用 AI 技术在做一些服务哈，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霆锋金融科技它到底是在做什么，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2: 霆锋金融科技其实 是一间 AI FinTech 公司。那什么叫做 AI FinTech？ 其实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其实用科技 AI 科技为手段，以金融为应用场景。
1: 怎么说呢？实体一下，具体一点讲。
2: 主要就是说我们在金融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工作上的环节节点。举例来说，以投资来说，你从分析、决策、执行、检讨，其实

0: 在一个金融业里面，一个投，比如说在投信公司也好，券商也好，它是一个好几个部门，累积好多个人，几十个人，上百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单位。但现在可以透过 AI 的技术，把这每一项的一个工作的这个流程也好，或者是分析的技术也好等等，都可以透过 AI agent 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1: 可不可以更细一点来举例说明，怎么样运用你刚刚讲的方式做到你想做这个地步呢？
0: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智能研究系统，它做到了什么事情呢？它里面包含了整个金融业整所有会产生的报告。我举例来说，比如说每天的晨会报告、盘前速报、盘后快报、个股分析报告、产业报告、投资周报、特殊的专题报告等等，这全部的类型现在已经全部可以透过 AI 自动的产生。
1: 你所谓透过 AI 产生，是说 AI 帮你写报告，还是 AI 帮你去收集到各家？我们知道像现在你讲的每天的晨会啊，各家证券公司啊或者基金公司每天都有晨会，他们也都会有一些报告产出。那你们所谓的 AI 的技术是用 AI 来自行创造这个报告的内容，还是帮我们快速的收集到整理到这些公司他们的报告呢？
0: Jeff 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只是收集各家的报告的话，其实这个就不叫做 AI 技术了，
1: 那叫做
0: 这只是大数据的一个概念，
1: 搜寻引擎的概念， 对不对？
0: 但是 AI 技术现在做到什么？有没有收集过往这个所有的券商的报告？有，这个是让他训练的一个底层，就是他已经把过去所有券商所发的报告，他已经经过了一个训练。第二个呢，是他经过训练之后，他会有最新的资料会进来，比如说我们会有很多网络上你找得到的新闻也好，或数据也好。另外很重要的是，很多的数据源其实是还要付费的，比如像是 Bloomberg 啊、FactSet 等等。那 AI 就会有过往的训练的经验，再搭配现在最新的资讯进来，经过 AI 的分析之后给你一个最新的完整报告。所以现在我们产生的报告，第一个是时间会比市场上的这个就是一般的金融机构产生的还要来得快，还要来得早。第二个，我们甚至做到了是盘中即时有新闻，比如说中间突然间十点发生了一个什么临时的事件，它就可以 AI 可以自动产生一个最及时的一个。
1: 哦，真的吗？你可以及时反映现在发生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现在那个川普又讲了什么话，你就可以马上分析说它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就可以马上出一份报告出来。
0: 对的。
1: 哦，
0: 像过往来说的话，对金融业而言，你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你可能最多是内部开会，然后等到大家开完会之后，等研究员去把这个分析报告写出来，可能都已经收盘了。这个已经算是很快的速度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 AI 科技的一个进步之下，它可以在盘中及时就能抓到最新的数据，然后它过往已经经过了这个很多轮的一个训练之后，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分析报告跟建议。
1: 所以你说的这个报告基本上它是原创的报告，而不是收集整理出来的一个报告，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所以 AI 可以做到就是它真的可以帮你产生最及时的资讯的这个报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刚刚讲解决现在一些金融业所谓的痛点的部分。因为你如果要去看报告，你可能要一家一家去收集，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对不对？
0: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
1: 可以，
0: 就是说除了过往大家在看报告而已，就是一个平面，就是你只能读，我们现在是报告产生之后你还可以跟他对话
1: 啊？怎么个对话？
0: 就是比如说他的报告里面有一段文字，你觉得不太懂，为什么这个记忆体的价格会大跌？你可以在我们报告里面直接框起来，直接再跟 AI 对话，就说那请问你再跟我分析一下记忆体的价格的变动是如何。所以你在看报告的同时，不会只是一个平面的收集，你还可以跟他有个互动式的一个交流
1: 啊。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我随便乱讲哈，台积电的研究报告。
0: 是。
1: 那我今天刚好台积电的股价，出现明显波动，我就可以来问他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台积电，我现在看台积电股票，突然间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就可以问他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我对现在这个台积电未来的展望那我也可以借由盘中跟你刚刚讲的这个AI 的互动，它就可以及时提供给我一些讯息就是了。
0: 没错，而且有时候我们在看报告的当中会有一些专有名词，两奈米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CoWAS 的制程啊，那有的人不是很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方式，他来教导你，他来告诉你说，什么是 CoWAS， 什么是两奈米。
1: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又看盘哦，变得非常有趣，就没那么无聊。以前我们看盘，所谓的看盘是你们什么意思？就真的看着盘，在这个数字上面在动，那没办法做什么样的事情。

0: 你都在跟旁边的朋友聊聊天，诶，现在我可以借由这个你想讲 AI 这个服务的话，我可以一边看盘一边去，诶，顺便了解你要了解的个股也好，或者是产业也好，甚至你刚刚讲有些专有名词，坦白说真的很多人也不晓得，对不对？ AI 讲那么久，到底什么是 AI， AI 可以做什么，可能很多人还是不了解，我可以一边看盘一边去了解它，一边上课就对了，对不对？
1: 是的。
0: 诶，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好。好，那我们刚讲这个是可以解决这个金融的特点，对。那你们公司除了这个部分的服务之外，还做哪些事情呢？
1: 哦，我们其实除了就是 AI 的应用以外，当然我们也用了 AI 投资，就是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让 AI 就等于是有一个机器人每天就是在那边帮你操盘赚钱的这个概念，对，就是把这个技术就是完全是透过 AI。那过往大家谈到的可能会是大家的概念可能是量化的一个技术，但现在我们已经又进化到了。

0: 这个细部分，什么叫可解释、可验证？
1: 因为过往大家很担心的，AI 会有一个大家的担心点，就是黑盒子，就是说我今天 AI 产生出来的一个建议也好，或分析也好，它究竟怎么算出来的？大家其实不是很清楚，大家只知道答案。但是我们要能做到的是，我们做出来的 AI 的相关的建议或相关的分析，我们是能去剖析它，它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那当然这个技术里面有很多个层次，那我可以简单来讲，我们甚至可以用 AI 去解释 AI， 就是说
0: AI 解释 AI。
1: 对，就像抛完我们产生的报告，我们其实也会用 AI 去检查 AI， 就是会避免 AI 的幻觉。
0: 这也正是我要问的，就你们用 AI 产生的这个东西准确度、错误率要怎么评估？你们也可以用 AI 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了。
1: 对，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深的技术，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尤其是在金融业上面最在意的就是精准度、数字的精准度，或者是文字的精准度上面。那我们现在呢，就是透过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说你必须有非常正确的资料源，你要建立数据库去对接，说这一些数字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第二个就是为了避免 AI 幻觉，你就变成是 AI 产生出来的东西还必须要再去检查 AI 有没有，就是 AI 产生的东西的数字也好、逻辑也好，会不会有问题。这个是一种 A 检查 B 的方式。另外一种还有就是我们让四五个 AI 一起去看这一个你产出来的东西，然后去做投票分析，最后去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精确度精度就会非常高。
0: 那我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我相信听到目前为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看某一档股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直接问像你们开发这个系统，问他说我多少钱可以买，多少钱可以卖，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呢？他会不会给我答案呢？
1: 他原则上他会跟你讲他的方向，但是呢 AI 通常还是因为其实投资上面齁，就是每一个人的风险属性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可能会给你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是比较积极型的，那你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比较快速的一点布局，但是你如果是可能是比较保守型稳健的，那是你是否要分批的进场，就是 AI 不会那么的一个
0: 他不会给你一个绝对的数字说啊，台积电2000块可以买，3000块可以买，类似这样的建议不会出来吗？
1: 它会像我们的研究报告，它其实是会有一个目标价，
0: 目标价就像外资报告，他们常会有一个目标价。
1: 但是你实际上在做投资的时候，即便你有了一个目标价，你的实际的作为，你也会因为个人的一个资金的配比也好，风险属性也好，你等于是它给你一个参考。然后呢，让你去做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决策。
0: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我都是从投资人角度讲，我如果现在把我的投资组合丢给 AI 去分析，他会不会告诉我说，哎，哪些标的我可以留，哪些标的我得剔除，或者我必须要增加什么样的比例，减少哪些比例，可会有这样的建议出来吗？可不可以
1: 有？会的，我们现在的产品其实都已经做到这样了，
0: 就是你们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
1: 而且不是一个静态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是说，我现在的 portfolio 我来跟你做分析，我们还能做到的是，你把你过往的 portfolio 全部或过往的交易记录全部喂给 AI。
0: 会
1: 给我们产品，我们就会去分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投资风格的人，
0: 是，
1: 然后呢你就去建议你的投资组合应该要怎么样的做调整，
0: 所以他也可以做到理专帮你做的事情的，就是
1: 可以这么说，对，而且是一个24小时不会休息的理专，
0: 可也不会抱怨的理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永贤来跟我们聊聊哈，到底 AI 的运用还可以运用到哪些层面呢？所谓的这个金融科技的 AI 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下单元要来跟大家谈 AI， 不过今天谈的 AI 呢跟以往谈 AI 不一样咯。过去我们在谈 AI 可能谈 AI 的产业的趋势，或者是呢AI 这么夯的情况下你可以投资哪些 AI 相关的标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些AI 技术的部分，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其实没有，刚刚姐夫第一段呢就跟大家说过了，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姐夫说那 AI 到底可以帮我在投资上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霆锋金融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黄永贤，请永贤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

0: 公司其实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运用 AI 技术帮大家在这个金融服务上面齁做跟 AI 结合的事情齁。刚刚永贤已经特别讲了齁，现在可以做到哪些地步齁。我刚对于这个你们讲说可以在盘中跟 AI 聊天齁，然后及时的掌握一些资讯。我想这个对于未来投资人在投资上面应该有非常大的帮助才是。那我们刚刚讲的都好像在讲台股。那如果要投资海外的资讯，像以你们现在公司的服务可以做到吗？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系统啊，智能研究系统，其实除了台股以外，也已经有美股了，
0: 连美股也有了。
1: 然后我们未来还会增加到港股跟陆股，这个都会增加的。
0: 是整个市场，还是包括跟台股一样，也是可以扩及到个股的部分呢？
1: 就是除了大盘以外，个股、产业全部都会有，
0: 然
1: 后也可以做到盘中即时的一个分析。
0: 就是同样的模式都可以运用在美股跟未来什么港股啊、日股这些，你们都可以做得到，就是了哈。那国外的市场可以做到还有什么其他的服务吗？
1: 我们把语言报告的语言，我们现在从繁体中文、简体中文跟英文，可以即时在一分钟内就直接产出相应的报告。那我其实在上个月去了新加坡，去了香港，受到了这个外资很大很大的一个回响。
0: 哦，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们在新加坡啊这些国外，
1: 对，
0: 跟他们交流什么？然后，他们的反响回馈是什么呢？
1: 对，我必须说我们的初心，本来的初心是想说我们这一套系统已经可以做到美股，未来可以做到港股，所以想说境外的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去推广，让他们知道说你看我也可以做出美股。结果这一次去的时候受到最大的反响，他们是说，第一，哇，你们有台股，所有的公司都有。我说有2000多档全部都有。第二个，他说那你们可以产生英文版吗？我说可以，一分钟内就产生。然后他说太好了，他们全部都要台股。所以现在不论是新加坡，不论是香港，不论是那个大陆那边哦，现在大家对于台股，因为 AI 的热潮之下，大家对于这个台股的这个需求非常非常高。那当然
0: 台股的知名度在全世界这两年应该是提升的非常多哈，大跃升就是了，对。
1: 尤其是因为那个 Computex 黄仁勋的那个背板股啊，
0: 哦，
1: 他那个背板后面，
0: 哦，是是是，
1: 对对，除了餐厅以外啊，餐厅现在都已经订不到了。然后那个如果是台股的供应链公司，就是它背后的这个公司，有 75% 都是台湾的公司。
0: 是是是。
1: 那对于外资来说，他们就非常急需知道说这一些台湾公司它究竟在做些什么，然后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分析。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系统就受到在新加坡也好，在香港也好，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反响跟追捧，然后也有业务的合作。
0: 问个题外话哈，讲到目前为止，那如果你们的报告那么及时又那么的好用，那以后这些研究员啊会不会都失业了？
1: 应该是说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0: 但你讲的好，还是需要，但不需要那么多人就是。
1: 对，但是可以提升现在的一个研究单位的，就我们提到的就是降本增效嘛，就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所以很多的研究员他透过我们的软体，他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他可以更快速的做出一些更优质的报告。因为我们的报告里面还是可以做修改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分析师跟研究员他对自己也有一些看法，但是我们这套系统可以辅助他最快的得到资讯，然后他可以跟 AI 做沟通之后，他还是能做出一篇属于他自己风格跟自己看法的这个报告。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他们，我们甚至是在帮助他们。
0: 好，那我有一个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问永贤，就是说 AI 做出这些的报告，这些的内容会不会有什么盲点？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AI 会不会找出比如说研究员在写报告的时候他们可能没办法触及到的，这是两个极端的问题啦。一个是过去没办法触及到，可不可以借由 AI 反而触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有一些 AI 其实触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公司的一些很深层的资料，或者说一些其他什么样的背景之类的呢？
1: 会的，就是例如很多人都说那 AI 能不能产出那个有关于就是公司的内线啊什么，我是说这个 AI 的所得到的讯息都会是公开的一个资料，或者是付费所取得的一个资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的不会完全取代掉所有的分析师跟研究员。因为有一些东西还是需要人去得到的一些某些资讯，还尚未公开的资讯。
0: 就在学习的过程还是要从已经产出的 这个资料里面去学习嘛，对，所以这些资料产生基本上还是要需要人来做就对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哦 ,OK, 是。嗯，那刚刚讲就是比较偏这个我们讲投资服务的部分啊，那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很多人听到目前为止因为想说哇好我好想用这样的系统，现在可以提供给一般的投资大众使用这样的系统吗？
1: 我们现在呢是跟金融机构合作，比如说像投信、投顾或券商来做相应的一个合作，就等于我们是 S2B Service to Business Unit, 就是我们跟这一些金融机构合作，然后由金融机构去服务他们的客户。
0: 哦，所以如果我现在需要你们这样的服务，我应该去跟我们的来往的这个金融机构，比如说券商啊、请医院去告诉他们公司说我需要这样的服务，他们可能就可以引用你们的服务来服务到我们这些投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因为我们也必须要合法合规哦，因为有相应的一些股票的建议等等的，我们都是要透过这个金融机构有牌照的公司来对客户做相应的。
0: 所以基本上你们的模式基本上还是for 这个business, 就是for 企业端就对了，对不对？没有直接到这个终端的客户就是
1: 了。是的，是的。
0: OK, 好，那我知道像以你们这个霆锋金融科技公司啊，除了刚刚讲这是。坦白说应该是很基本的服务了啦，对不对？好，但是我知道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还有做更深层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合作，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部分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1: 哦，好啊，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现在在业务推展上面其实不只是台湾，刚刚我提到了我们现在跟新加坡一家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它主要也是在投资OpenAI 生态圈相关的公司，那它已经跟我们做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也并且有业务合作落地。
0: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跟他合作的模式跟运作方式是什么？
1: 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等于算采购了我们六项的一个 AI 产品，
0: 是
1: 分析、决策、执行，他都跟我们就等于选了六项的一个产品来做合作，我们等于签了两年的约，
0: 是
1: 来为他们做服务。
0: 是，
1: 然后另外呢，在香港那边也跟了多家的互联网券商有进行一个合作，所以我们的业务范围已经是从台湾已经跨足到了新加坡，跨足到了香港。
0: 嗯，是是是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后，我知道。比如说人才的部分齁，我有去参观过这个你们的公司齁，我发现你们这个有超乎我想象多的员工，我的意思说你们其实培养了很多的人才，对不对？那这部分的话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有什么样的策划计划呢？
1: 其实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了。
0: 嗯，
1: 因为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速，其实就是三四年的事情，所以要怎么掌握住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因为技术最前端，就是在 AI 前最前沿技术掌握的其实是学术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了四家的大学已经进行了这个产学合作深度的绑定。
0: 哦，你们跟大学做合作，怎么样的合作呢？
1: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跟那个台北商业大学、台北科技大学、阳明交大跟淡江大学已经产业合作，然后有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教授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技术顾问，所以我们会跟他一起共同研发最 AI 最前沿，不是你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技术，而是下一代的一个技术。
0: 嗯，
1: 对，那这一根都会去申请国科会的计划相关的计划，申请专利等等，
0: 连下一代的计划你都想好了，
1: 这样子才能超越，而且维持领先。
0: 是，
1: 另外则是因为跟这些学校合作之后，这一些 AI 系所相关的这些学生在学生时期就跟着我们一起做相关的专案，然后等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进来我们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跟发展。那所以我们是在很前期就已经开始去累积这个 AI 的人才库，
0: 对，
1: 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到，就是我们董事长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在 AI 的时代里面哦，唯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0: 嗯，的确，我赞成这句话。对啊，就是你要比别人更提前走一步，类似这样子，对不对？好，那其实，在几年前哦，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其实也做过一个金融科技的专题了。好，那时候也很荣幸的得到一个新闻奖哈。那时候其实，在访问专家的时候，有讲到说，要发展金融科技哦，这个技术当然是最重要的哈。那这个技术的关键，其实常常掌握在一些专利上面，对不对？那你们对于专利的开发的部分，现在是怎么做呢？
1: 我们就是。 所有的这个我们 AI 的技术，像刚刚提到的跟
0: 学校合作
1: 的这些，我们都会去申请我们的专利。像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二十多项的专利，不论是 AI 就 AI 应用加 AI 投资策略，已经超过20项的这个专利。
0: 哦，
1: 然后除了我们在台湾，目前都在台湾申请，未来我们可能甚至会申请到海外去的一个专利。
0: 嗯，是是，我们讲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啊，然后现在要结合 AI。

0: 哦，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些服务之外，其实它有没有更深层范围更广未来的服务的范围？你们现在有想到的，或者说你们已经有计划，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只要不要涉及机密的，都可以讲。
1: 其实现在呢，我们是一块一块的去把所有的工作流程或大家平常在做的事情，一块一块的透过 AI agent 来做一个算是优化也好，或者是就是增加工作效率。但是未来其实会到一个 AGI 的一个时代，这个真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布局，就是最上面的 AGI 时代。简单一句话，就没有人什么事情了。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多半还是偏重在客服服务的部分。我想问的就是说，对产业整个发展的部分，你们还可以做到什么样？刚刚你也讲了要解决一些痛点嘛，对不对？还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1: 其实，刚刚讲的都是研究分析哦。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在整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会议已经全部是全流程，全部都是开完会之后，会议记录直接生成会议记录，
0: 对，
1: 然后再直接生成的专案的那个甘特图的追踪，然后再直接到了那个每一个人的邮箱去追踪。所以这个东西，包含整个组织运作的管理，我们未来都是整个系统。其实说穿了，就是把未来全部都是用 AI 的那个 AI agent 来替代所有的工
0: 就
1: 作流
0: 除
1: 程。
0: 了客户的服务之外，你们对金融机构他们平时运作的这个模式，其实也可以借由 AI 去做一些改变，就对了嘛，
1: 是的，
0: 可以
1: 是
0: 这么
1: 的，
0: 说嘛。
1: 是。
0: 好，所以AI 真的以后可能真的无所不在而且你的生活可能也会因为 AI，你的工作也可能因为 AI 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出现就是了。好，那其实我们刚提的都是这个比较基层服务的部分那我知道像永贤你们的公司对于未来趋势的掌握上面其实也是做得蛮深入的那是不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请永贤来跟我们聊一聊既然讲到 AI，我相信大家对未来 AI 趋势还是有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也希望知道 AI 对于未来我们生活有什么改变。待会就请永贤帮我们再好好进一步的分析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霆锋金融科技公司的执行副总黄永贤，请永贤呢来跟我们聊聊AI 跟投资哈。姐夫刚刚在第一段节目就有讲的哈，希望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里面呢，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啊。那既然 AI 是现在最夯的东西，当然我们就要帮大家找一点跟 AI 相关的议题啊，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刚刚这个一路聊下来啊，大概应该都已经了解啊，这个像霆锋这样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帮大家解决什么样一个未来金融

0: 跟投资上面的问题哦。不过AI 既然是一个趋势哦，那基本上永贤你们的公司也是一个用 AI 的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聊一下未来 AI 的趋势跟发展，大家可以有哪些方向可以来好好的观察追踪的呢？
1: 好啊，这个是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议题哦。那我先从 AI 的金字塔产业链简单来说明一下啊，就是基本上当然我们是分成三层，最下面叫做基础层，然后中间是模型层，最上面是应用层。
0: 你讲这个跟黄仁勋的
1: 五层蛋糕，它下面的基础层它分成了三个，它分成了能源，然后晶片跟 AIDC，
0: 是，
1: 那其实合计起来它还是基础建设。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可以知道大家现在在这个股市哦，就是在过往这一两年哦非常非常的热哦，所以涨的大部分都是 AI 硬体的公司的股票，包含是伺服器也好啊，散热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大家要知道说这个上半场的这个狂欢哦可能已经要接近到尾声了。
0: 哎，你这样讲会让很多人害怕，因为可能很多人手上满手的这些股票。
1: 对，这个也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比较知名的像是什么木头姐啊、马斯克啊等等，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未来的一个看法已经不会是现阶段大家看到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一些的一个公司了。
0: 是，
1: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整个这个硬体的这个危险的讯号其实是有出现了几个。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算力的这个供给其实是很多的。
0: 诶，那我问一下，你们 AI 的这个系统可以帮大家看到这些警讯吗？
1: 哦，可以的。就像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就有一个叫专题报告机器人。
0: 嗯，
1: 然后我们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的时候，十个人有九个人都是问同一题，就是 AI 是不是泡沫？
0: 哎，那我很好奇，那你们产出来报告告诉大家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1: 他们说的 AI 整体的趋势并不是会是一个完全泡沫，但是估值必须去，就是大家的本益比跟估值必须进行一个修正。
0: 嗯，
1: 然后修正的时间点呢是
0: 哦，已经那么明确讲出来说要修正了，
1: 因为我们逼他的，就是说
0: 你们 BAI 说的、啊，
1: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报告的具体这个修正的时间点跟幅度必须告诉我。
0: 那他也讲了吗？
1: 他讲了，他讲的是
0: 答案是
1: 修正的幅度至少是20%-25%。
0: 哦，
1: 然后时间点呢是2026年下半年到2027年上半年。
0: 哦，那么明确的这个建议都出来了。
1: 对，然后甚至我们还再继续逼他、
0: 哦、
1: 我们说不要跟我讲下半年到底是几月
0: 啊，你们把他逼得好紧啊。
1: 结果你知道他答案是什么？
0: 是，
1: 他答案是说你不要再说了，我会觉得现在就要开始注意了，而不是说哪一个月份、
0: 哦、
1: 他是说每个月哪一个月份没有人说得准，但是现在就要开始注意了。
0: 等一下，你们去新加坡拜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是六月份的事情
0: 啊、哦，六月份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警讯了啊、哦，所以基本上你们的 AI 系统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哈。那你刚刚回到刚刚说的啊，就是哎，你说已经开始有一些讯号，除了这个讯号之外，还有哪些讯号出现了呢？
1: 就是现在的供给，其实大家看到过去的七大巨头其实不断的在建制，在购买伺服器，在建制 AIDC，
0: 嗯，
1: 然后希望呢就是说可以未来除了他们自己用以外，他们还可以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来租用。
0: 嗯，
1: 但是大家现在发现整个 AI 的这个应用才刚开始上来而已，所以根本还这么多的算力其实都还租不出去。
0: 是，
1: 这样就会变成他们未来在采购伺服器跟晶片这一块，目前都能看到很多订单都开始取消啊、下滑等等的一个情况。第一个，
0: 现在还看不到吧？
1: 订单已经有开始在
0: 也有看到了吗？
1: 已经开始减少了。
0: 哦，是是是，嗯。
1: 然后也可以看到，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它的租用率的话，就会发现其实闲置产能是非常多的。
0: 哎，这个在媒体上面好像比较少看到上去，甚至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开始在讨论这个议题，对不对？
1: 因为不能。只能说、不能说，
0: 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1: 是的，
0: 但 AI 会告诉你就是是不是啊、哦？是是是，
1: 这个是在就是说需求的部分、
0: 嗯、
1: 那在供给的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嗯、过往就是 NVIDIA 其实是就是它的晶片是独大，然后大家都要用它的 GPU、哦
0: 嗯、
1: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 TPU 也好，或者是 ASIC 也好，就是不论 AMD 啊，甚至马斯克他们自己都要制造晶片，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供给产能开出来的时候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未来的毛利也肯定会下降的。对，所以这是第二个警讯。第三个警讯是大语言训，就是大模型的训练成本 因为现在的算法的一个进步之下，其实大家现在也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一个算力就能算出很好的一个模型。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下都在告诉我们说，现阶段如果还是一直在看着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预期也好，其实都会相对有一点风险。
0: 嗯，是好，所以从你刚刚讲这个就是它的产业链，我们从基础他看到模型再到运用，其实有很多人对应用层面可能是非常关心，因为很多人说以后 AI 会走入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慢慢有了啦，好，但好像还没有那么普及，那到底为了这个 AI 的运用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趋势发展吗？
1: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像第一个，就是我们像我们霆锋金融科技在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 AI agent 的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平台系统。
0: 嗯，
1: 那主要我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虚拟的机器人，它可以去帮你解决像我们刚刚谈的很多投资上面的事情或生活上的事情。那第二块是什么？第二块未来一定大家会看到的是实体的机器人。就是真的有机器人会在路上走。你说
0: 黄仁勋这个背板上面这个秀出来人形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
0: 跟大陆春晚上面跳舞的机器人，
1: 哎，是是是，你看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从虚拟到实体，未来一定就是这个才是真正走到人类真正的需求上面去。对，
0: 嗯，
1: 那第三块呢，当然就是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就是说调动硬体、调动硬件的软体公司，那这个比较难一点。我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伺服器还有很多的设备，它是需要很强的软体去调动它，让它的资源更好，而不是 AI 伺服器不是跟电脑一般电脑不一样，不是你按开机它就能开机，
0: 嗯，
1: 它必须是让一套软体去让它的效能更好。所以现在这三个，不论是木头姐也好，不论是马斯克也好，大家对于未来的就是 AI 的趋势上面，都是以这三个方向，就是AI agent 的生成平台，或者是实体的人形机器人，第三个就是调动硬体的软件公司，
0: 嗯，
1: 以这三大方向其实是大家未来大家投资朋友可以去注意的这三大方向。
0: 嗯，好，那回来问一个实际运用的部分，就以你们现在这个开发出来这些金融科技的服务的相关的产品上面，最受大家欢迎，或者说最受大家瞩目的是哪一项呢？
1: 我觉得每都不一样，哎，
0: 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像比如说做，就是说做投资研究的，就会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对研究报告
0: 是
1: 有相当关心，或者是对于那个那个交易上面，我们有交易的机器人，嗯，现在的交易你也不需要是用手去交易，
0: 嗯，
1: 你直接用跟他对话，他就可以直接帮你下单，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专属的交易机器人，
0: 嗯，哼哼，
1: 对。那像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是像我们的专题报告机器人。那这个东西呢，包含是我们有在学术界也好遇到一些教授，他说哇，你这个专题报告机器人，我只要跟你互动，把我的想要做的题目，然后跟想要研究的方向，你十分钟内就产出给我一个接近论文的一个专题报告。
0: 这教授这样会不会太偷懒了一点？没有了，开玩笑。
1: 对，教授的意思就是这个学生以后可能写论文，就是
0: 对避不开的趋势啦。哈，
1: 那甚至我们前几天跟一个就是有对佛学比较有那个。比较有深入研究的，对，那他也用了我们的专题报告机器人之后，他发现说哇，这个我们这个专题报告机器人在十分钟内就可以把他想要知道的全世界相关佛法上面的资讯，跟现代医学的神经网络的这个医学结合在一起，去做出一个分析报告。
0: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不是金融科技公司，所以你们的服务还包括非金融的这些服务的内容也在里面吗？
1: 应该是说我们主要当然是以金融为服务，
0: 是，
1: 但是在服务的过程之中，大家会发现到说，你们这一些东西不一定只能用在金融上面，
0: 哦，
1: 你还可以用在其他的部分上面。这也是让我们在这一段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跟也觉得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路。
0: 这是意外的发现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说连学宗教的人基本上也有这样的需求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AI 的世界真的无所不在了哈，而且它范围可以应用很广，就是哈。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永贤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哈，未来大家可以运用这个所谓的 AI 的金融科技，在生活上、在投资上做到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你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呢？
1: 嗯， 总结就是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去接受，我不论你年纪多大，或者是你在做什么样的产业，大家一定要非常乐于去接受各式各样的 AI 的产品也好， AI 的应用也好，因为这是在提升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质量。
0: 嗯，
1: 对。但是在投资上面的话，刚刚有提过的，就是大家可能要开始转向大家的注意力了，而不是现在看到的这些 AI 硬件，大家可以开始去看一些就是有关于 AI 应用上面的一些公司也好。

0: 但是因为这些公司现在都没有那么大，
1: 嗯，
0: 或者是说也没有那么多，不过大家可以去未来，如果大家想要再赚到像这一次的 AI 硬件10倍20倍这样的，大家要把目光转向到这个 AI 应用或 AI 软件上面去。
1: 嗯，
0: 那我觉得最后一句话给大家应该比较深刻一点的吧，就是说 AI 的上半场是硬体的狂欢，
1: 是
0: 下半场呢是 AI 应用的盛宴。
1: 哇，你这句话这个好好有哲学的感觉啊。对，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参与这个盛宴就是啊。那以后每个月呢我都会请这个永贤他们呢来跟我们分享最新的 AI 趋势，还有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AI 跟投资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关联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利用我的脸书粉丝团杰夫的理财新事上面啊，把问题提出来，我帮大家来问这个永贤啊。希望下一次呢这个永贤可以带来更新的这个 AI 的观点啊，希望对大家呢也有所帮助哦。非常谢谢永贤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谢谢，
0: 谢谢姐夫，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新民老师呢，又到这个那个建筑金奖齁，去看这个案子齁，他作为这个评委的部分来讲话呢，这两个月齁其实有蛮多行程的齁，所以偶尔时间来讲话就会有邀请我来做代班的主持齁。那今天呢，我代班的邀请到的这个来宾齁，啊，有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话题齁，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身心灵圈子齁，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齁。那我们邀请到的节目来宾呢，是上一回也有曾经访谈过齁，他是一个 podcast 齁，是人生疗养院齁，郭靖峰先生齁，那他因为这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议题的齁，那也有一些身心灵老师的部分齁，那经常受邀齁，那所以就是他在这个身心灵界这部分来讲话，也接触到蛮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故事齁，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齁，我自己也蛮期待，就觉得说啊，这个题材太有趣了齁，所以刚刚好齁，我觉得也可以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齁。那靖峰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靖峰。那我本身的工作因为是做网络行销，那我的客人大多都是身心灵老师。
0: 哦，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技能的身心灵老师，当然也包含一些通灵者。
0: 啊，通灵。
1: 对，通灵的。对，很有趣，就是像我上个礼拜跟客户在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然后那个团队里面因为有一些人会通灵，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就是神明就来了，然后是三太子，然后就会笑这样子。所以那对一般人来讲，看到这个现象就会有一点紧张害怕，但是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0: 哦，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想说，如果真的没有亲眼见过的话，哈，你都会听，光是听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好，这个问得很好，社长问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其实我坦白说啊，依照我对于通灵者的了解，因为我跟他们已经交流很久了，那我当然会问他们一些，我很不懂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态是怎么样。那其实说，一开始他们有这个体质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分辨不出来。
0: 哦，是。
1: 他们分辨不出来，就是来的这个灵到底是，是神明啊，还是祖先啊，还是说是一般的动物灵啊，等等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嘛。像日本就是会有像狐仙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有一些什么精怪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分不清楚是神明还是灵这样子的差别。那比较有经验的，他们就会可以分辨哦，他们是透过自己的主神，然后他会知道很熟悉的，他会知道说哦来的是谁这样子
0: 啊。是是，对，你刚刚讲到这像日本哈，比方说我们去讲看很红的那个电影哈，《鬼灭之刃》嘛哈，那确实在日本的话，特别在民间哈乡间有很多的地方，乡下地方，好，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说，那也会有，比方说，跟到底是仙啦，或者是鬼啦，或者什么的，他们其实对鬼这个字来讲话，哦，好像，就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不是说那种
1: 不是
0: 很可怕的，对对，不是负面，

0: 的，而是他们也是感觉上是，对于一些可能自然界当中有些无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现象或怎么之类的，他抱持着很崇敬的一种观念哈，对啊，那特别我其实刚刚在进节目之前的话，我也跟这个静峰哈，那个麦克聊到，就说，其实前一阵子来讲话很红的一个韩国的综艺性节目哈，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请到很各方面的
1: 人才，
0: 对对对对，
1: 通灵。
0: 在通灵也啊，他们那边叫做萨满。哦，萨满，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占卜师啊，或者说是风水师啊，然后他们进行 PK，进行 PK，然后最后决选出来说谁是最厉害的这个，对，
1: 因为这个节目啊，我跟我的那些老师啊，还有一些通灵人士，我们也有讨论，对不对？
0: 是。
1: 那其实这个竞技的比赛啊，他们派出这种各行各业，然后呢，有的是用牌卡占卜，有的是通灵，然后呢，有的是看盘、看命盘这些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技术本身，它会有它的某一些擅长的地方跟某些局限性的地方。所以在有一些题目上面，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对他们这些不同的技术来讲，有些东西是不太公平的啦。对，像什么找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例如说好，他们就测试说我把东西藏在那个某个地方，然后之后那我们现在来比说你们谁可以靠你们的技能去找到这个东西。好，接下来了，就是如果像那种通祖先灵或者是通任何灵的，那其实这些灵它会有它自己的个性哦。也就是说，你万一之前面10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很顺利，但是这一次他如果他有他的想法，然后他不告诉你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上班了，那这个时候哇，那你就很衰啊，因为大家就会不信任你，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不是说你很厉害，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你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到？然后旁边翻牌的已经翻出来了，对，好，这个是通灵的人会遇到的状况。好，那翻牌的会遇到什么状况？就是其实翻牌它是会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去看牌的，也就是说这个牌呈现是他个人的感受。那个人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时候你太紧张或者有一些情绪起伏的时候，翻出来的牌的结果会不一样。对，那命盘的话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命盘很多是看大方向的，
0: 是，
1: 它是可以适合去处理一些局势，就是例如说整个大环境局势啊、状态啊、趋势走向啊，像这些什么最近不是很红 AI 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在命盘上面会有看到这些符号跟迹象，对，它是属于处理趋势的。所以说，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他们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各有各的优点，这样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些比较民俗性的一些民俗性的一些信，不管是信仰也好，或者说是这些很特别的通灵啊，或者是风水的一些概念啊，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也还蛮多样化的哈。像刚刚那个 Mike 所提到，就是说，其实光是那个韩国综艺界的这个节目哈，他们做了一个大 PK，就可能有分牌卡的哈，然后可能风水师哈，或者是说这个真正的通灵者哈。
1: 对，
0: 那其实像我们，比方说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我会去看所谓的风水，然后有时候会请风水师来哈。那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来讲的话，观念上面，其实对于风水的了解，其实也会比较深入一些些哈。甚至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会有一些自然科学性的哦。那所谓的科学性就是一种啊，比方说我们像是讲到风水啦，又会一些方位啦，还有
1: 空气流通，
0: 空气流通啦、日照啦等等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哈。那其实像这么多的部分的话，像你刚刚提到了，然后其实它有分类嘛，你也碰过，身边真的也有碰
1: 对。
0: 过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朋友哈。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像韩国的节目这样来讲的话，你觉得哪一类的人觉得哪一类的我们讲
1: 技
0: 说
1: 术、
0: 超能力，
1: 超能力，
0: 也这也不能讲说是超能力哈，这感觉上

0: 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因为他无论大小事情他可以判断吉凶，
1: 嗯，
0: 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是短期内对你有没有帮助、嗯、或者是长期有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嘛，
1: 嗯，
0: 就例如说以股票来举例，可能近期是跌的，但是以长期来看它不一定算是跌的，
1: 嗯嗯，
0: 对，所以说我们在占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诶，如果你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
1: 嗯，
0: 你现在立刻想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你可以问说那我短期之内结果是好还是坏，嗯，那这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在我平常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也会占卜，我也会抽牌，
1: 嗯，
0: 然后我也会例如说聊天怎么应该说跟客户或者是跟伙伴啊在讨论分润或者是这些收费的时候我也会抽牌，就是说去想说诶，我这个客户我应该要怎么去沟通，怎么去协调会比较好。
1: 嘿嘿嘿，这还蛮有趣的齁、哦、就是咱你在生活应用上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占卜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如果联想的话呢，好像是它随机的一个，
0: 对，
1: 随机我们抽到的东西它可以会给我们一种暗示或提示，
0: 对对对，
1: 或者可能我们心里头可能很不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它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隐喻，或者说是诶，我有某些灵感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0: 对对对、
1: 哦、好，诶，这的确也是这样子齁、哦、我觉得就是诶，好像这个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如果说用科学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些的道理齁、
0: 哦、有啦，有科学有说那个量子力学
1: 啊，
0: 就是在讲说他们经过实验之后发现了，就是人类在观测一个东西的时候会对事物产生改变，
1: 嗯嗯嗯，
0: 就是你有观测的实验结果跟没观测实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东西一旦被人类观测它会呈现出那个意念上面的结果，也就是说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抽牌卡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抽怎么转牌或怎么选牌都已经它会决定，因为我们的意念会决定出一个结果，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同频共振的，
1: 嗯，
0: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这个讯息是适合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在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以心理学的角度当然也是，就是说今天每个牌卡都是一个指引嘛，都是一个建议嘛、嗯、那我们翻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我们自己可以心里面先收着，
1: 嗯哼，
0: 可以参考看看，
1: 嗯哼，
0: 我觉得以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个样子。
1: 哦，的确齁、哦、诶，我这样听起来其实是这个占卜这件事情齁、哦、用这个量子力学去分析的时候，就说诶，一个光子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波还是粒子，齁、
0: 嗯
1: 哦、科学家有些去研究说诶，我当我们观察它的时候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是它是波，但是它呈现出来是粒子，那我们觉得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又是波齁、哦、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说任何可能性都有哦，那好像没有一个绝对性的部分。那占卜来讲的话，好像也是呼应到我们自己当下，哦，我们自己当下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哦，怎么样去做一个决策？其实好像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还蛮有科学根据的。哦、
0: 嗯嗯，对，我觉得欢迎大家就是去尝试啦、嗯，去体验看看，尤其是你不确定现在要怎么做的时候，但是。我不建议你同个题目一直疯狂去占卜，
1: 嗯，
0: 因为你疯狂去占卜之后呢，给的讯息就会很多，会很乱。
1: 嗯，的确哈，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其实还蛮有趣的哈。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破题就提到了这个通灵这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接触到的人，其实会有一个质疑哈。可是我们慢慢的去分析。你看讲到就是说用量子科学可以去解释这个占卜的这个科学性齁、
0: 嗯、
1: 那我觉得我们人也不要太 TK 啦，有些东西其实能够去多去了解齁、啊、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信仰跟风俗习惯其实不一样齁、啊、它可能会有地区性的一些习以为常变成一种风俗、哦、那当然啦、啊、我们先休息一段时间，那接下来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再请这个 Mike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身心灵圈还有其他哪一些有趣的事情。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正声调平台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呢，我们节目到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的那个郭敬峰先生，然后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身心灵圈子的这些大小事，那刚刚前面的一段来讲话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性的部分，去聊到就是说像占卜的部分啊，它其实跟我们在台湾就是说我们常看房子的时候会去需要看风水一样，它是有一些的所谓的科学性的一些根据，那当然就是说身心灵圈子齁我们台湾其实最近其实还蛮流行的齁那特别就是说是针对一些很多可能都是因为疗愈啦或一些是让大家就是说在心灵上面能够有一些的一些支持齁所以也蛮多像是身心灵的圈子来讲话它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课程
2: 对，
1: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疗愈，用什么样的方式疗愈，那当然就是我们前不讲是什么所谓的怪力乱神啊，但是就是说这些身心灵的圈子的这部分来讲话呢现在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么

0: 这么的夯、哦、然后感觉上他们每一套来讲的话都有个别的一个系统、哦、
1: 对，他们都会有个别系统、嗯、那既然聊到课程的话，就不得不讲，就是之前就是很引起大家很多讨论，就是你的心灵到底需不需要课程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的人生陷入谷底的时候，你到底需不需要依照一个课程、嗯、然后来去让自己重建自信啊，或者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
0: 嗯，
1: 那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这些工具跟技术你都可以去体验跟尝试，但是就是如果你上课、嗯、那如果你上课的话，那当然这个老师他会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嘛。
0: 嗯，
1: 那通常会去上这样的课程的人呢，一定是在内心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啊。是，
1: 那人在内心脆弱的时候，可能不外乎就是失恋啊，或者是有自己的财务的损失啊，有压力啊、嗯、等等之类。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会失去一些判断。
0: 哦，对，而且好像就想说啊，我好像快溺水了。我有只要有任何身边有任何东西能够抓的，我就去抓。
1: 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你就来上课，老师会帮你，老师会帮你，相信老师就对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人很脆弱的时候，就是你如果是正常判断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我的选择，我有我的判断、嗯、我不会说今天你拉我进一个教室然后把门关了，然后要我付这五万块，然后之后我就付五万块嘛、嗯、一般人不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在脆弱的时候他会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吧。
0: 嗯，
1: 嗯，那常常这个时候呢，我坦白说，无论这个老师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当你是被迫或者是觉得说，哦，就是这种心态去买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说，这个课程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0: 啊。是，
1: 这个时候就会有就是买卖双方的争议的问题会出现。啊、对，
0: 对，
1: 我相信课程它不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产品。
0: 嗯，
1: 他可能有对某些人是有帮助，
0: 有
1: 些人没有帮助。
0: 嗯，
1: 对对对，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哦，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毕竟它对某些人是有用。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提到身心灵，当然我们可能就是说，当时内心有一点觉得不太对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心理生病了呢，还是说一时的一个挫折或者是一个事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哈，让你的那种状态其实可能也是情绪等等的。那我们到底要去找心理医师呢，还是真的去找一个可能可以给予疗愈的？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我到底要找风水师呢，还是要找这个通灵者，还是找占卜师？哦，那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方式哈、哦
1: 嗯。
0: 那每个人可能就是像麦克刚刚所提到的，其实不是说。哦，像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就是每一种方法，它有它的强项、局限性、
1: 强项。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要找的话，我们可能要先了解，就是说，我们自己现在缺的、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再去找适合的工具，
1: 对
0: 啊，那、哦、或者说是对的老师。
1: 对、嗯、我建议就是每个人都先去体验，然后你体验之后因为工具很多，像。有很多的能量的疗法、啊、或者是清除一些业力的东西，或者是清除一些信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是很多很无形的，或者是灵气啊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哦，包含这些疗愈的方式或者是占卜啊，这些东西我都鼓励大家去体验。那你体验之后，你只要问自己说，你觉得这有没有帮助？那有帮助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去体验跟接受。
0: 嗯，
1: 因为你不用去说服别人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所以说别人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东西。
0: 嗯，
1: 对对，因为每个人适合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如果你选择一个工具，你其实如果不相信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对你不会有效果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啊，可能就是前面。第一段提到的这种量子，
1: 对啊，
0: 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跟感受得到的这个东西，其实冥冥之中，它会有一种好像随机的分布，
1: 对。对，
0: 随机的分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预料的跟预判的齁。但其实或许可能在身心灵的部分是给予我们自己内心一个支持跟肯定。有时候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其实最希望的可能就是旁边跟你一个鼓励，那你就有动力

0: 可以走下去的哈。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那像有时候可是当然了，我们这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会想到这个东西，哎，这身心灵这个东西是不是感觉上是很飘啦，然后是不是很不落地啦等等的哈。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想说。能量场高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比较成功，在我们在企业，在人生当中是一些成功的胜利组，可能往往其实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就是说，哎，那些比较匮乏的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哦，我像这个，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像上个礼拜哈、哦，我去台中访谈的那个我的准作者哈，因为未来要出书的部分，其实有一位作者，他就跟我分享到，就是说，哎、欸，他其实他自己其实走过了这个以前匮乏的这种经验，对这种心境、嗯，他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在这所谓的丰盛富足的这个层次了，
1: 嗯
0: 啊，可是呢，他一直以前就是有一个过不去的这种坎，就是说他的好 partner 从高中到现在的好伙伴，他一直希望把他带起来哦，所以有告诉他很多的方法，其实方法照做，其实他们就可以提升起来了。嗯、但是那些他就觉得，哎、欸，为什么他的朋友不愿意照做，但是还继续想要沉溺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那看了他其实也就很难过。但他最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放开了，因为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匮乏的人，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情绪宣泄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正向，你要正向啊、嗯、啊，这些事情过去就算了，你要想开一点。可是光是这样讲，是让他们这些在匮乏的人的部分来讲话呢，他是没有情绪宣泄的。
1: 嗯、
0: 你只是暂时叫他不要去面对问题而已。
1: 对。
0: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们疏解的方式呢，可能有时候就是讲干话啦，或者说是怎么样子的，因为他们可能在职场上面就是会碰到一些
1: 不好的事情，
0: 可能就是说啊，要升职来讲话，就只有个职位。那你职位来讲话，同事之间就会彼此竞争，那会有竞争排挤的这个压力、
1: 哦。
0: 他们在这种竞争环境当中来讲话，一定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些比能量比较高一点点的，或者说属于人生胜利组的这些人来讲话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所以，哎，他让我去理解到，就是说，哎，对哈、哦，我们现在在谈一些身心灵，但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好像花的不值得，或者说是会诈骗，受到诈骗等等的。那我、嗯、如果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那么笨呢？就其实就是像新民老师他的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书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很多人会受到诈骗的情形？其实就是因为他可能缺，他就希望就是说啊，这是有个机会或怎么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人就问啊，那为什么那些人为什么那么笨或怎么之类的？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一些心境，
1: 嗯，
0: 如何去排解掉。哦，当然，可能话题可能扯远了啦。我觉得就变成说，其实在有些人他为什么需要、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抓住那个机会点，可以让他自己更舒服、嗯、感觉到更好。
1: 我坦白说其实每个人他会有每个人的舒适区，
0: 嗯，
1: 然后如果有些人他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就是例如说是一直在讲一些不好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一直在悲观等等之类的，那个其实是他们的舒适区
0: 啊。对，
1: 那当一个人要脱离那个舒适区的时候，即使你是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
0: 嗯，
1: 那他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因为他已经习惯这个运作模式
0: 了。对、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一直在讲负面的东西跟负面的观点跟负面的行为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循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环境给你的答案也会是负面的，它不会优先去把你就是好的机会或者是好的位置会优先想到你，
0: 嗯，
1: 它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在这个位置，
0: 嗯，
1: 那我就把你继续放在那个位置，
0: 嗯，
1: 所以 这个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结果，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那环境也给他一个负面的回应。
0: 那
1: 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认知跟不同的维度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

0: 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
1: 嗯，
0: 然后呢，那想要拉他一把，但是这是在强迫他去脱离舒适圈，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当你在强制想要去协助他的时候，对方的抗拒的力道有时候甚至会很强，
1: 嗯，
0: 他可能会反过来攻击你，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要是双方都是自愿的情况之下，这个帮助才会有效果
1: 啊、哦。的确哈、哦，所以其实就是说，身心灵来讲的话，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工具哈、哦，还有一些系统跟老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方法哦、可以去引导哦，然后正确的引导，然后去把这些人去。代理，但就是有时候看就是愿不愿意啦。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愿意走进去或者是接受这些这个
0: 调整
1: 的时候来讲，他确实可能就是慢慢的走出他那种负面环境的这种舒适圈，
0: 对，
1: 然后会变成一种比较正向，而代理到一种不同的层次哈。
0: 那我们如果直接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层面来看待。这个带领的方式好，假设以牌卡来说，
1: 嗯哼，
0: 就是今天我跟你在商量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要调整啊，你怎么都选到不适合你的恋爱对象好了，
1: 对，
0: 我直接讲说你就是负面教材，你就是反向教材，你就每次都会选渣男。
1: 啊、
0: 如果这样讲的话，
1: 对对对，
0: 你就会不开心嘛。
1: 嗯哼。
0: 但是今天我们你自己抽的牌，你一翻出来，你看到哦这张牌，你觉得是什么？他就说是渣男。我说就会这个时候我就说对啊，那你要不要试着另外一个选择？
1: 嗯哼。
0: 这个时候沟通就会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是对方自己看到的牌，
1: 嘿，
0: 对方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适合他
1: 啊。对 对, 对, 对。
0: 那他这个时候潜移默化就会愿意接受这个改变。
1: 欸，的确，我们从外在去改变，你要强迫一个人改变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由他自己去接受，他自己愿意改变，那才会真的改变啊。
0: 对对对、哦、所以像我很喜欢我们家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抽牌。
1: Uh-huh.
0: 然后我们在家族聚会在抽牌的时候呢，他问出了什么问题，那抽牌之后翻出来之后呢，牌说了什么，那我们就照着牌去跟他沟通。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个家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会有一个家族的交流的一个时光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我觉得翻牌啊，在对于团队啊跟关系连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帮助。
1: 哦，嗯，蛮有趣的哦。所以其实真的像麦克刚刚所分析的，就是他对牌卡这部分来讲的话，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觉得诶，这个部分其实是。直接在生活上面直接是立即有效的。
0: 嗯，就是我们不讲说他一定可以就是预判未来怎么样，
1: 嘿嘿嘿，
0: 但是你不觉得人跟人之间有多一个交流的东西，而且、
1: 嗯、
0: 牌卡之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哦一定是一开始新手就是走命盘或者是去往通灵那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通灵这个有一些天赋的成分存在了、
1: 哦、
0: 就是有像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很多都是有一些家族传承的，就是他家里面本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敏感。
1: 哎、的确，好像感觉上他们好像就是，哎，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世代的这种、
0: 天赋的传承？
1: 天赋啦，好，我们讲说，有些可能是说，业力啊，或者说是这一方面是会比较。跟神灵方面哈、哦、会比较有一些
0: 缘分，
1: 对缘分，我们讲说对，真是缘分。然后有些人确实就是说啊，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会比较特别，我们讲说是不是怪力乱神？一般来讲会怪力乱神，但是可能确实是有一些的事情哦，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待会来再来好好的再去聊这个更有趣的事情。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人生疗养院 Podcast 主讲人齁，麦克，也就是郭敬峰先生，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界的这个圈子里头的一些大小事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Mike 在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来讲话，其实有访问过非常多的一些通灵者齁，然后跟这个身心灵的老师齁，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一个圈子是看得比较透齁。对，所以像前面来讲话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风水跟占卜的这件事情用很科学性的这个方式去讲齁。那甚至就是讲到一些灵性的一些高跟低的一些现象齁。那当然就是说，对一些这个通灵者的这个部分齁，您自己看到的，我们有时候就是说，这没见过来讲话，就是到底是可信或者不可信齁。对，那这方面来讲话，那个麦克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呢？
2: 我这样的想法啦，就是因为通灵人士他会拿到很多的你的资讯，就是他甚至可能

0: 看你的照片或跟你讲话，他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资讯了嘛。那这个时候很有趣的是，当你见过足够多的通灵者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找出来的资讯，你问同个问题，他们找出来的资讯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哦，或许他是有点道理哦。
1: 嘿，
0: 对，因为你对过答案了嘛。
1: 嗯，
0: 就例如说，假设我被一个通灵者讲说我的前世是矿工好了。
1: 嗯哼，
0: 假设那。好、啊、那我不信啊，因为你第一次跟我讲，我第一次认识你，然后你跟我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理你。但是当我去到不同的老师那边，他们都说我的某一世是矿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能会想说，嗯，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就是群组，然后之后他们去交流这个讯息，不可能啊。
1: 嘿嘿嘿，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去，你会开始敬畏他，
1: 嗯，
0: 他会有某一种资讯是你不了解的方式去获得的。那好，那他们获得这些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关键了，就是即使他们很可能有拿到一些你的资讯，然后会跟你讲，但并不代表他们叫你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
1: 哦，
0: 就是很多人在前面这个阶段从不相信会变成相信，
1: 嘿嘿嘿，
0: 因为你已经见识到这个魔术了，这个魔法。
1: 嗯，
0: 对，但是接下来呢？那但是他们接下来可能会跟你讲说，建议你要怎么做，或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问你自己的个人意愿。
1: 对哦，因为可能就说，哎，我相信了之后，那哎，可能就是哎，老师或者师傅，
0: 对，
1: 那接下来我应该要怎么办呢？那
0: 接下来就是账户汇个20万，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这样子。
1: 哦，
0: 有一些老师会这个样子哦，就是。你的意识要保持得非常的清醒，
1: 就是
0: 他虽然会有一些能力，一些甚至一些超能力，就是以超能力来讲，我可以跟你讲有很多种类别，像有的人是看得到，看得到灵体，看得到画面，甚至看得到你的能量的颜色，这是看得到啊。有的人是听得到啊，他听得到某些声音或某一些讯息，甚至讯息是直接进入到脑袋里面的。这是听得到，然后还有闻得到，有的人甚至闻得出来你能量的那个味道是怎么样
1: 哦，
0: 所以它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呈现形式，这些都是算是一种超能力啦。
1: 呵呵
0: 呵，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会提供讯息给你，那你一开始从不相信变到吓到之后呢，最后你不要变成好像全然的相信老师，然后说呢，老师叫你干嘛就干嘛，叫你花钱买一个超大的水晶柱，然后放在家里面客厅什么之类的，你就买了。对，就是
1: 这好像就是后面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衍生性的商品，我不叫衍生性啦，就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说这些身心老师或者说这些老师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经济来源。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有分不同的派别，有的派别的老师是不耻，就是耻于卖这种开运商品
1: 啊。对，开运商品。
0: 有的老师是觉得说，哎，我既然都帮你看风水，我帮你都做这些，那我卖你一个商品，就是或增加一些获利，也不是什么问题。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太一样啊。有的老师他就是我是来服务大众的，那我收你服务费。就事情就这样就结束，我不用刻意去卖一个很贵的开运商品给你。
1: 是是是，
0: 对，想法不同啦。
1: 对，
0: 那我还有直接去问通灵者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通灵者一定会接触更多的通灵者，他们一定会看得出来对方也是同一卦的。
1: 哦，
0: 他们看得出来。那我有问过他们说，你们会通灵这件事，你们觉得能力越强，跟你们的善恶值有没有关系？
1: 哦，对，
0: 我很直接，我就直接问说，哎。这个会通灵的能力的强弱跟你是好人坏人到底有没有关系？
1: 对啊，是灵力越高的人是就是真的善良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问过一些老师，他们的解释是说，他现在会有这个能力跟他累世累业的累积的东西有关
1: 啊。
0: 那不代表说他这一世的服务或为人处事到底是善或恶哦。
1: 哦，
0: 所以这个是累积出来的东西。
1: 嗯，
0: 那累积出来的东西之后，他现在甚至。他可以前面十件事情都做的是正确或者是良善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他到你这个面前，他万一刚好现在这个决定他想要为恶的话，也是有可能
1: 哦，是，
0: 对，那个可能是一瞬间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想法，个人的想法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啊，我们听有的时候就是说啊，你做不好的事情，有些事情会所谓的反噬，
0: 对对对，
1: 反是让自己反而得到不好的一些结果，哦，
0: 对。

0: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诶，你我可能一般的人会觉得，诶，你会通灵者，你都可以看得穿我，或是看得了解我。但我如果不听你的话的话，我会不会被诅咒啦，或者说是对有不好
1: 对，
0: 的结果？
1: 哦，有的人会担心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是权威，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听他，然后这就是对的，或者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但其实你的人生绝对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的，就是你会要为你的所有行为去接受这个结果，无论这个结果是好的或坏的。那一个健康的、一个相对比较良善的老师，他是不会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他可以给你建议，但他不应该强制性要求你做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分辨方式，就是这个老师通的灵，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有各种灵嘛，有动物灵啊，有一般的甚至是小鬼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神明等等之类的，哈，有各式各样的灵。那这些灵到底给你的讯息到底是好的或不好的？其实有一个判断方式，就是通常那些。比较像是小鬼或者是一些小的灵，他们会不是神明，神明的话他们会建议你都是大方向良善的做法，
0: 是
1: 他不会去建议你去超捷径。
0: 啊，
1: 神
0: 是
1: 明
0: 是
1: 的
0: 是。
1: 做法就是大部分大的一些神灵，正派的神灵，他们都会是说，哎，例如说，哎，你问到健康这方面，那他可能会讲说，哎，你要多运动。那如果说是小鬼或者那些的话，他可能就叫你说，哎，你要吃这个药。
0: 嗨，
1: 你懂这个差别吗？
0: 是是
1: 一个
0: 是，
1: 是神灵就会跟你讲一些个大方向，是长期对你是正确的路径。对，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这个讯息的来源到底是一般的小鬼灵还是说是神明的灵。但是就是说小鬼他们的沟通的讯息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人类想要什么，人类就想要快速的东西。
0: 对
1: 人类
0: 对
1: 想
0: 对对。
1: 要立刻有效，我想要立刻有效啊，他们就会给这个结果。
0: 对啊，可是这样听起来来讲的话，就是说，像这个通灵的，通灵的这些技能，这感觉上好像有来自于一些天赋，他天生其实就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哦。那可能一般人他想要学，可能也学不来的。但像是有一些身心灵，像有一些身心灵刚刚提到，就是说还有很多的系统，那很多的一些术人是经过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学会了所谓怎么样去帮别人去做疗愈，然后有些的甚至是有一些的工具嘛，比方说是送波啦，然后还有什么我们刚有
1: 能量
0: 蛮
1: 疗
0: 多，
1: 法，
0: 对对对，
1: 能
0: 各
1: 量
0: 方
1: 疗
0: 面
1: 法，
0: 这种情形，对
1: 灵
0: 对，
1: 气啊，能量按摩啊，
0: 对啊，
1: 等等之类
0: 所以其实就是说，有些可能是来自于原先的天赋本来就有的这个能力，那跟这个后天去学习所得到的这个部分来讲话，然后再去教别人，
1: 的。
0: 这个感觉上就是整个大的一个身心灵市场的圈子的部分来讲，对你觉得就是说。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呀，对呀。
1: 我觉得，我坦白说，一般人会把它混合在一起看，然后会认为说通灵者就是最高级的，一般人会以为。
0: 哦，是。
1: 但其实他们是不同的类别，他们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
0: 嗯哼。
1: 我见过很多很厉害的老师，他不一定是很强的通灵者，
0: 嗯。
1: 但是他依照他的系统跟他的做法，他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帮助。
0: 啊，是。
1: 所以通灵跟这个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是两回事。通灵算是一个额外的能力啦，通灵算是额外的能力。但是，有的像举例来讲，有的占卜师啊，或者是塔罗师，他们虽然翻了牌，但其实他们是用通灵的方式在解牌，他们没有按照牌的方式去解。
0: 哦，是啊，
1: 对，有的人他直接超捷径，因为他会通灵嘛。对，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通灵跟这个人是不是正派是。你要分开来讨论，你要有自我判断能力，然后疗愈这件事情，疗愈的技能啊，像灵气等等之类的，这些经过后天训练，透过这些系统的方式后天训练，的确有可能会打开你的一些通灵能力。我遇到很多老师是原本没有通灵能力的，但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训练之后呢，他先天的那个天赋被打开了。那好。那既然讲到打开这个通灵能力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其实通灵者也有自己的困扰。像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家族传承的，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 然后他们甚至会被人家当成是怪。

0: 怪胎。
1: 嗯嗯。
0: 那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是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之后甚至被别人觉得你很奇怪的话，
1: 嗯，
0: 其实你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创伤啦。
1: 对对对，可能会被排挤啦，会有社会化的这部分来讲的话，就受到一些阻碍哈。
0: 就是他们原本一开始很兴奋的会跟你讲说，诶，他看到了什么或什么之类，嗯，但是后来他们被人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人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讲了。
1: 嗯，
0: 他们会变得会去辨认，就是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一个圈子里面，你理不理解我的话，他才会讲。嗯，所以有的时候我新见到一个老师，我就会直接讲出一些我的观点跟这些东西跟我背景经历，就是为了让他们放心说啊，反正我们可以聊这个。
1: 嘿嘿嘿，
0: 他怕被人家当成奇怪的人。
1: 哦，的确哦，要跟他们这些老师或者说这些同龄者能够相处的话哈，其实也我们讲说越能够自然，其实越能够放开心胸的话，就是用开放性的心态来去接纳他们。
0: 对，哦，接纳他们，然后就是互相帮助嘛。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建议跟方法，但是你不能全然的依靠他们。
1: 嗯，
0: 然后那这个是很初阶的通灵者，他们会就是有不知所措的情况，就是会有一些灵体来找他，会去烦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知所措的情况。但是到后面，他们如果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去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知道怎么去跟这些神明或者是灵来相处。
1: 嗯，
0: 因为像我有认识一个通灵者，我每次都笑他，我都说你就是那些灵体的 Uber， 就是因为他每一次身体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灵过来，
1: 哎，
0: 他想搭他这台车就搭他这台车，
1: 嗯，
0: 都不用经过他同意的，
1: 就直接上车，
0: 对，直接上车，
1: 他就变成了那个角色，
0: 对，就是，
1: 替他讲话，
0: 他当下会有压不住的情况之下，嗯，他就会说有东西要来了，然后他压不住，然后他说他要到旁边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因为他是很菜的通灵者，嗯，所以他不知道来的是谁。
1: 嗯，
0: 那后来他越来越熟悉，他知道是谁了之后，他知道是哪个神明啊，因为他肢体语言会不一样嘛，
1: 嗯，
0: 他讲话方式会不一样。对，像我举例来讲，我之前见到那个九天玄女，
1: 啊，
0: 九天玄女他就是这个人就是会开始跳舞，
1: 嘿，
0: 哎，欸，就真的在跳舞
1: 啊！
0: 这个人平常没有在跳舞的，就是我会看到这些有趣的现象。
1: 的确，
0: 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嗯，
0: 就说，
1: 嗯，
0: 啊，那你到旁边跳舞，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然后他就到旁边跳舞。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对啊，今天这个题目哈，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上面其实到底这些东西可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哦，那有时候就是我们抱着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些心境，哦，然后去面对这一些，哦，那当然就是说也回到就是说在生活上面来讲话，有些人确实可能有需要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支持或什么之类的，嗯，那这可能也是一种渠道啦，哦，
0: 对，
1: 那最后的话那个麦克有没有想说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 ending 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进入这些身心灵圈子去体验的话，可以用你少量的金钱去体验跟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你，但是不要一次就花很大的钱想要去解决你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啊，今天很开心有这样那个麦克来分享这个题目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进行到这里哈，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杜梦，非常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那在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上师，恭请上师。
1: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我们在谈的都是有关于世界大同、人间净土的这个事情。那么前面在很多的角度上面，我们都在谈这个上师在灵的这个角度哦，这非常重要，因为身心灵啊，那我们常常说，这个社会失常了，或者说这个社会失灵了，这个机器失灵了。那所谓失灵，这很有趣啊。包括在这个电台，我来看到那个我们的录音这个小姐哦，她在那个录音器上旁边呢摆了那个乖乖，我以为是她在吃乖乖，结果回去的时候我又看到又看到人在，这什么摆奶油乖乖，还是摆奶油的，结果很好玩。那我的家人跟我讲说，这将军做这所在人拢摆乖乖，你唔知哦。结果真的，后来我甚至在我在看那个游览车哈，连那个游览车驾驶员那个地方还也放了奶油乖乖，那所以当然他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点让自己开心啦哈。但是说排乖乖的话，这个设备会比较乖，卡比失灵啦，卡比失灵啦哈。所以讲这失灵的社会哈，对讲这现在讲这物啊烧倒去叫做失灵，哦，啊人讲一个人个失常，哦，所以讲这灵这个东西，它是涵盖很范围很广的这精神面。对公剩下表面的那精神流失了。那精神流失之后，它这个东西就慢慢变质了。就像一个东西它失去了生命力，它就会慢慢的变质腐坏的。所以说在社会上我们在整顿所以身心灵的健康，欧美国家它研究到身体，研究到心，那到底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他们来讲就是，当然他们信仰上帝，就这样算是，也算是，齁，也算是啦。但是对于所谓很多东方文化，他们有些时候会觉得匪夷所思。我们如果上 YouTube 去查，有一些欧洲人他们现在在学那个修金座，然后他埋怨了，你中国人有这种宝贝，那跟大家搞忘嘎。他说真的烧给他妈妈，真的，妈妈来托梦有感应，

0: 啊，真的就有感受嘞。好、哦、啊，当然我们现在说是环保啊，哈、哦，就是尽量是不要去烧这样子。但是那个是代表的一份心，那透过一个媒介体，透过一个载体去做。哦、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哈、哦，那对当我们对这个层级的事情了解的时候，对人间很多的世间法可能会觉得它很简单，所以上师他会看人间，他就会觉得啊，这一生的喜爱安怎？上礼拜我们谈到哈、哦，为什么呢？他以前他当过很多辈子的，即使这一世他也是真的亲自主持过那个尼泊尔最大的寺庙的住持，在那里很多年了。那很多的现在的住持都是他的徒孙，哎，不是徒弟，也是徒孙去了。你看上师没几岁了，可是他很快他就接到那个他回就接到他上辈子的智慧，这样子一直下来，哦，那就开始那看人间。他会看出那个重点，就像你眼睛睁开，没事哦，别杀嘛，都定都要乱，这清楚就把它整顿一下，哦，所以对上师来讲，就是对这些来讲，应该是很简单的。那奇怪的，那怎么大家都会把它弄错呢？啊，那我干脆我来示范给你们看，哦，我这种感觉就上师就有这种味道了哈。那当然，这当中每一份的力量，每一份的心，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每一份心其实它都很重要。只是在这当中，上师看到的是它不圆满的。刚才讲一台车破风去啊，那不是这台车不好，哦，啊嘛不是这台车有什么大毛病，啊都破风的，破风都袂惊。那一个看得见的人，一定是去甲波连啊，为遐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哦，就这么简单。啊，是讲一个电视，伊都无插电，无插头，无插好势，那一定咱一捌的人一定是为插头遐、插头遐去注意、去修理。哦，啊，当然唔捌的人，伊都规台拢甲布套套。哦，啊都懵，啊总是会有一天会摸到。不过等到迄天的时阵，可能会做忝的。哦，所以说上次上礼拜我们谈到医学的问题，那这个礼拜我也想说请教一下上师哈，因为之前的节目里面有谈到，就是说这么多的身重，他为什么不会像众生一样，就是说总爱越人越多啊，越复杂啊，越乱七八糟，为什么他不会？因为他们都是想修行的话，他们会自己去遵守戒律，而且会是自己要求遵守最严谨的戒律。哎，他是会自我要求的。那跟我们世间法管理世间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因为大家都会去钻法律漏洞，哦，啊，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会去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模式去找法律漏洞，哦，包括比方说兄弟分家产，他会看，哎，依我的法律我可以分多少，越多越好。他不会说依我的戒律我应该怎么样的，哦，所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对于说，欸，这么多人，他全身上下都是会有可能有问题的啊。那他们上师您前在当住持的时候，这您有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管那些这些修行团队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人事的问题啊，你能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吗？上师，
1: 这个是这样的，它有分阶段性的，也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啊，初期在建立的时候是像我们在尼泊尔一样，初期这些从喜马拉雅山啊，从尼泊尔边际。啊，边界的地方，这有很多这个西藏人啊，或者是喜马拉雅山这个边界这混血的，就是我们就华人啊，就是属区六民族的不同的，然后跟这个跟西藏人配种的，或者是跟那个尼泊尔配种的。那这些人投胎在那地方是有缘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来的很多，现在以前五六岁。那么到现在都已经这个三都是35岁40岁的，那么这个现在都是一方之王，也就是说他从小时候开始修学，那来的时候先训练几年，一年两年，然后再把他分发到印度啊，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那为什么呢？因为要分配到不同的地方让他学习，各学不同的本领，那各家本领那不会产生冲突吗？会， 所以他学的各家本领之后，他要融合的啊，这噶当派900多年前的一样，他学各家本领。

0: 有花椒、白椒，反正各种这个各种以前是没有格鲁派的嘛，后格鲁派是改革派，是后期的。啊、哦，他把它用辩证的方式，像我们尼泊尔，他也辩证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他会成长，所以一开始是整个是臭头的，啊，很调皮，会偷盗的，啊，因为这些都是
1: 也会偷
0: 这
1: 盗
0: 个教养不好嘛，教养不好就是很穷嘛。那看到已经来试验，有得吃有得喝，什么都有啊，连笔都会偷的，啊，要考试啦，要这个布置啊，布置也会偷的。
1: 哦，原
0: 那
1: 来也
0: 么这
1: 会
0: 个。那这个就要修理了，所以初期是要修理，后期就不用了。初期要拿棍子来修理的，啊，那么要处罚的。那后期现在就不用了，就不用棍子了。那么这个就已经休学，大家一批人成气候之后，到后面的人就跟了嘛。所以
1: 哦，
0: 要建立一个提现，现在新世界大同一样，要建立这一个初期是非常困难的。可是成熟之后，那后面就跟了嘛，就很简单呢、啊。那么这个也就是大家已经有在辩经，已经在修学，而且念经。那开始很多病的嘛，什么病啊，什么蛔虫啊，一大堆。现在很少听到有蛔虫的嘛。那以前我们在这30几年前，在这个尼泊尔，它很多蛔虫的，肚子大大的这样。那么
1: 哦。
0: 这个跟恶鬼一样，那么这个肚子大大都是蛔虫。那么因为那个水质很差的嘛，那都是地下水，而且地下水它都不深的。如果很深的地下水还比较干净，它因为不深，所以它的地下水都是脏，所以一吃啊。都是拉肚子，不然就全身皮肤烂掉，所以他们这些都是几乎都每一个都是臭头的，很
1: 哦。
0: 大的十几岁、15岁、17、18岁都是臭头的，全身都是烂的，这样抓都流血的，啊，所以那脏兮兮、臭的要命这样。那所以后慢慢之后，那他慢慢就改善了嘛，改善然后这个就水质了，各方面就过滤啊，因为这不是一开始的，不是一下子的，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的，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法王他把整个就是这些从尼泊尔边境这些把他招收来，一次可以收500人1000人，可是你过6年小学要毕业之后，剩下不会有差不多不会有100的，他已经淘汰了嘛。那淘汰之后他还是会支持啊，他回去做工做什么，他还是会来休学的，这样所以有好处的。那么这个那这样每年收的话，那年年收几十年下来就现在已经前后1万多人了嘛，那这个寺庙里面维持几千人，但是其他的人去。

都选出来之后，然后送去什么深造啊，就好像台湾台积电一样，以前就是那些精英十几个人啊，去外国深造，去美国去哪里？那么去美国深造之后，回过头来之后，他变成都是你看这些都是老板的，台积电的啦，什么网红的啦，什么这些老板以前都是属于出去留学的，那么这个去深造的，那回来之后就变大老板的嘛，那台湾才有今天嘛，那道理是相同，一定有步骤的嘛，他有策略的。那策略之后，然后这些二三十年休学完之后，再回到我们本庙，诶，他就是精英了，他就是变老师了。现在的我们尼泊尔的老师都是从这样回归的，回归从各寺院里面，啊，因为王教是同一个体系嘛，所以为什么世界大同一样？虽然各寺庙各做自己的，但是人才可以互相使用。那这回来这些老师又可以到印度到哪里去教学，到四处去教学。那在自己本庙又需要教学，那又可以培养新一代的，这要种子老师的嘛，他有培养的历程，可是这个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有这个才有办法的，那么这个有把握掌握得到才有办法，而且去送去寺庙，那些寺庙要有连结的，他如果给你捣蛋，对不对？你这些人去的时候，他给你捣蛋把他弄死了，那也不行了，所以他一定要有连结，要连结你，他才会帮你照顾这些人，培养人才，那这些师资将来又回归他那个寺庙，可以做教学，可以教学下一代的，就薪火相传，啊、哦，那去很多寺庙，可以甘丹寺、泽崩寺、色拉寺，那西藏也是一样呢，就9000多个寺院，等一下扎什伦布寺、拉布伦寺，对不对？那塔尔寺，等一下去这个不同的寺院呢，那么这个这样当中就是会生生不息，所以流传到这样最厉害就是格鲁派，他有一个薪火相传的体系。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从辩证，别的派虽然辩证，他智慧还是不如他的，因为他把三藏十二部经全部把它理清，他要公正的立场，不要怕人家羞辱。所以你看中巴大师当时这花教的法王开祖仁波切跟假州仁波切，他来羞辱中巴，当中巴大师他先表演他的高度，没关系，你羞辱我一样接受，我错我改，你错你要改，所以后来这些法王都是依他嘛，因为他讲的道理，他后来才投降说，哇，他讲的对，我们都错了，因为修了半死，结果都是矛盾一堆了，还修了半死，这种宗教实在祸害连连，啊，但是没有办法，只能鼓励啊，因为像尤其现在世界大同要鼓励各宗教修善也好，不正确也要鼓励，那不是助纣为虐，没有办法，然后等将来再说，所以我们寺庙一样，我有步骤在走的。所以不是这样就完美，不是以此为满足。像我们试验当时的时候是这样，都是生病的，然后现在都不会这样的，没有那么多问题的。而且他也不会打架，不能以前打架，整天在这些小孩子都在打架，人多他就打架了，打架然后这个偷盗了什么都来的，打到头破血流的。那现在不会了，为什么？因为修行变精，他已经不会无聊了，因为变精呢、啊。你就等于把体力消耗在辩经，然后智慧性的修行念经，整天到晚都念经了、啊，他也不用出去，他不是像一般人还出去逛街，没有的。虽然我们出去就接到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宝塔，出去啊，走出去3分钟5分钟就到了，就热闹的地方，很多朝圣者，他不会的，就没有一个会出去的，他就整天就投入在什么辩经、修学、背经，哎，那不就好了吗？目的是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让他能修行，这个心才能解决嘛。那他就不会打架，他不会斗争啊，不会，因为人性的问题嘛。那你越了解佛法，就已经融化掉了嘛。所以烦恼呢，各位就慢慢就这个就这样当中，就把他整个所有的人就把他弥漫。所以自然而然啊，那不想修的人大有人在啊。你那么多人，一定会有不想修的人呢、啊。你管不了他的，他自然会淘汰的。那这些人他就会生病呢、啊。会生病，那他就自取灭亡，他你不用去理会他，反正就所以阿底甲尊者在当时900多年前也一样，他说我是有担当的，我在传法，我尽我的责任，他不修我没有办法的，那只要他有一点智慧，他就一定会往前走的，所以那么有缘得度，该上会上，该下会下，随缘，重点是我如果没有付出我的责任，我乱讲法，那是我不应该的，是我的问题，我该死，所以人家有那个高度，这才是，不是像现在西藏以外都不是这样，怕人家羞辱，然后就要报仇，然后就嫌弃，没有这样的。
对不对？人家羞辱，有我有问题，我有过失，我就这才是中。

教的高度，我就改过就好了吗？怕什么？我既然为利众生，为利众生真慈悲的话，那我众生众生来害我，来杀我、砍我、玩认罪，我应该的吗？我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没有关系的嘛。那个高度就出来了。那么什么？那么一边慈悲，然后一边又嫉妒，然后一边斗争。哦，现在都我看的，啊，看太多了嘛。所以这个那个嘴脸哈、哦，那个心态就是太差了嘛。因为叫无底线，没水准，就是讲无读册啦，啊无水准，啊无水准啊装卡人啊乌北部，乌北部讲要装世界大同，那可能世界大同怎么世界大同？怎么可能？所以不是这样的啊、哦，所以那么这个那高层的他一定要有那种智慧，那中下层的没有关系，他情有可原，可是那凭什么他在高层？他都高不是那个高度，他怎么可以在高层？不是被他弄死的？这国家也一样啊，政治也一样，经济也一样，这所有体系都不能差错的，而这样上来的，那这个步骤是要整体有办法控管才有办法的，你没有控管的，你讲他也不会听的。怎么会听呢？像我们以前也必须要这小孩子要打的，你讲他怎么会听？形成气候之后，几年之后他就已经知道的吗？他怎么你就不用需要去做这样的，不需要去打他的，不需要的，好好讲就好了，好好讲他就会听呢，因为他有基础的嘛，有基础你跟他小以大意，他就在既有基础提醒他就好了嘛，这很简单的道理嘛，他都没有基础，你提醒他也没有用，没有用，我很难教化的。你讲诶，你讲当，你讲西啦，啊，你讲当，你叫做当，伊叫做，伊怎走去做西？啊，永远也是没有办法整合的，所以这个什么世界大同？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它有一个阶段性一个阶段，前面是不是完美的？我在刚才讲说，所以一直在讲说，所有宗教不是完美的，但是情有可原，没有宗教修善也好。不能以此为究竟，不是说万教归宗修这都是一样，不能这么说，乱说一通。修善也不一样，不是说修善都一样，哪也会一样，不一样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是叫无水准嘛，啊无头壳，啊这种人可不做领导，啊你叫无好事啊，你看跟政治人物一样，一个你都搞得无好事，伊都贪污，反正为了自己的名利也不贪污，很公正也是有问题，伊都退居幕后。你看现在很多好人都退，你看政治人物一样。

0: 以后人哈、哦，哎，你该斗争哈、哦，伊就退啊。伊讲啊，我不要跟你斗，我就退了嘛。啊，后人就死啊，为什么？伊都无作用啊，等于就埋没了嘛，等于浪费了。哎，的体制的问题，所以是需要有一个体制，他才会走，好的人才会出头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公开公正，要有那种包容力的，可以讲可以说的，也不怕人家羞辱的。对不对？啊，不会去乱羞辱别人呢？怎么会这样呢？他对就对，不对就不对的嘛。所以在辩经的时候说啊，你前世既然是法王，修得那么好，你今生为什么这么愚痴？就直接羞辱的。
1: 上师，
0: 所以一样的道理。
1: 我不好意思，我请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尼泊尔那边，我看那个土地大概是没有3里平路吧，都是山，是吗？像西藏一样，对不对？以前呢、
0: 不是的，它不是山的地方人少的，跟西藏不同。西藏很多山，但是这个高高低低。但是尼泊尔，因为大部分很多平地的了，那是小山坡了。像我们寺院也是在小山上，山坡，
1: 啊，
0: 几
1: 每
0: 个
1: 天
0: 寺院都在小山坡上
1: 对，
0: 面。
1: 那要做什么？要拜访人，不都是要上坡、下坡、走山路这样吗？是吗？
0: 没有，现在都有车啊。以前不是要走路的。以
1: 哦，
0: 前都是要走路，没有车，现在都有三
1: 对，
0: 十
1: 那。
0: 几年前，现在已经不一样的了，
1: 对啊，我说
0: 现在都靠车。
1: 以前这样子上坡下坡，那有没有很多人去开刀那个膝盖？
0: 没有啦，因为没有出寺院嘛，都在寺院里面啊，
1: 没有，
0: 在寺院里面，
1: 因为现代人当袂着的，爱去开刀膝盖。
0: 因为这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膝盖的问题。因为他们
1: 路
0: 在
1: 假
0: 辩，
1: 路
0: 因为
1: 用。
0: 这些人在辩经的时候，他是会，比如在寺院出，辩经的时候需要跑着出来，不是这样慢慢走的。
1: 还跑
0: 哗，
1: 出
0: 就这样，
1: 来？
0: 因为就只有2、3秒钟而已啊，哗出来，然后进去是也是2、3秒，进去
1: 哎，
0: 坐下
1: 但
0: 来，
1: 呢，上次
0: 坐定呢，
1: 你讲的
0: 那么多
1: 辩
0: 人
1: 经
0: 不会挤在那边的，
1: 是辩
0: 不会
1: 论，
0: 撞在一起的。
1: 没有，您说的辩经是辩论哦。
0: 对呀、啊，那念经的一样，你进入寺庙一样，那么多人，那么多人一进去之后，几秒钟就要坐定了，没有说一起来的，他不会撞在一起的，所以跟开飞机一样，他们不会撞在一起的，然后就这样咻，就全部就坐下来了，他没有让你慢慢走的，都是用跑的，
1: 哦，
0: 然后就出来也是一样，一散会之后，唰的全部人都走光了，就没人了，这一个寺庙里面那么大的殿堂里面看不到人的。他没有慢，那慢，那那就游走啊，那边散步啊，没有这样的。所以一进去之后坐定也是一样，连这个一坐定，然后就引请方丈就来了。那么这个他没有不可以慢慢的，一进入之后很快速的就坐下来，就坐定了嘛。
1: 哦，哦。
0: 没有的话就要处罚啦。所以这个就很简单，所以他就是规律，他就自然而然时间到怎么样就照那个准则来的嘛。照准则来，所以你就有规范的嘛。那有规范，就没有人敢作乱呢。作乱就不可以在那边的吧，就要赶出去了。很简单，适者生存嘛。所以那这个一个体制一样，形成气候之后，那这样他就要照规矩来走。那后面的人就要跟着了，再新来的也要跟。所以一代传一代都这样，所以人他后面会看前人的做法嘛。那怎么样的？这智慧也是这样传递的啊。所以生生不息的嘛，所以我们将来世界大同也一样啊，就这样传递啊，传递很多代，很多代，然后这样传递下来。所以前人种树比较辛苦，后人来乘凉。所以2044年要接这个天下的人，这个前面打天下的人比较辛苦啊，那接天下的人他是纳凉的，很舒服的，很轻松的啦，喝茶谈道啊，很轻松的，他不知道前人的辛苦的。所以哪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没有本事的人是很难打天下的，怎么可能开天辟地呢？开天辟地，他要有一番作为，要有头脑的。所以以前在杀人打仗也是一样，现在不杀人的了，现在都是从心理教育也一样，道理是相同，兵法跟修行是一样的，只是不是像以前这样那么恶劣，还杀人都是借口啊，很有正义，然后杀那么多人，那这太开玩笑了嘛。那这个都是老套过时的。这个都是野人一样，所以很不文明的了。过去那些都
1: 那
0: 太
1: 个
0: 不文明了。
1: 是上次那个节目的上半段了，我们大概我们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就我们的秘书处这边的电话0902391300。 0902391300，还有0903044664、0903044664。那因为上司有太多的活动在跑，那但是。

0: 是呢，他有一些固定的据点，透过这个秘书处的电话，那我们可以联络到上师。那上师经常办不同的法会，哦，那在北中南东都有，最主要在台北的光复北路五号，哦，这个地方那个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啊，台北是光复北路五号。那另外一个就是天灵寺，在苗栗啊，铜锣乡的天灵寺，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哈，这个地方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积极的建设当中。那我们可以去参与，啊，且可以去观摩，可以去祈福。那么在那个嘉义，那个妈祖大道那边是国际噶当巴佛教总会的妈祖的那个嘉义基地。那现在在花莲这个地方哈，花莲这也是好几年了。那这个庙也好像是二三十年的慈凤宫，那这个地方是也是一样，定时的都会办法
1: 五十年了，
0: 会。好，50年的，
1: 我就。
0: 好，那50年就是后来这个庙就委托给上师来做一个管理哈。那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假如就是想要进一步了解，就跟我们这些就是透过这电话的联系。那
1: 对。
0: 我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世间法这边有我们台湾世界大同村的团队，我们在综合南山路207号，是在景安捷运站旁边，好，这个附近而已。那么是很好找，就是不要过马路就可以找得到。如果走错路，就走了那个就找不到了哈。那么基本上是先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这些。那我们等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继续的，好，请上师来开示。像我们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再度相会。那这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上师在线上，我们一样要恭请上师能够来为我们祝福啊，这是我们的 Hockey 啊，所以说我们请上师在这些我们做一个祝福加持。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做个祈福啊，那现在首要祈福的啊，就是为这个新一代的啊，这新一代都是潜伏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旧的那现在已经该归位的归位了嘛，那新一代来的就潜伏在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所以也就是像我们的寺院也一样，这个在这就是里面这些精英呢，所以那么在世界各地也是相同啊，它是潜伏还没有浮出台面的啊，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啊，那我们来祈请啊，来祈祷这七政融合啊，这些精英啊，所以在新世纪能带领成为一个真正带领者哦，说又有那个睿智啊，那么大家团结来带领所有的人类啊，走向新的未来啊，这个也是称为就是人类的大未来啊，这个也是就新世界大同啊，就是也是太平盛世啊，那么这个那现在这个在这个历程还要蛮长的时间啊，所以我说2044年啊的人才会来接这个天下的啊，那么所以现在是在打天下的这个阶段啊，这世界大同的这个在这个开天辟地的阶段啊，那所以有缘得度了啊，所以在笼络各方，那么一起来支持啊，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团结，一起来啊，一起来互相扶持啊，那走向新的光明的未来，那我们要做一个祈福。
2: 让给就当做你就难难就就把那难你个做的难你那不得拿起，做那边的让给就把那输，让给就当做你就难难就就把那难你个做的难你那不得拿起，做那边的让给就把那输，让给就当做你就难难就就把那难你个做的难你那不得拿起，做那边的让给就把那输。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Om vaja sato Om。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 vaja sato Om。嗡巴加萨多吽，嗡巴加萨多吽。
1: 好，那这个嗡巴加萨多吽，哇加萨多就菩提心啊，金刚萨多啊，它的精华就是菩提心，跟观念的大悲心是不同的啊。这每一个佛的功德，它不同的分类要很清楚的啊，它是结合的啊。好，那这个以这个来祝大家啊，都能升起菩提心啊，来广利一切众生。啊，众生平等的大悲心，众生平等的菩提心，不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意义要了解的啊，不是说众生平等呢这么混的啊，这样就解决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慢慢要了解啊。好，那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心健康，福慧增长。Om ma Om。
0: 啊，非常感谢上师，上师真的太好了。那个这个我们继续谈这个世界大同哦。那我在几年前就是在一个法会之中哦，在一个大型的一个会议之中啊，那我看到上师在台上就是为大家在祝福加持。那么在台下，我就感受到这个上师的这个他的不是只有一个高次元的一个能量，而且感受到说这个上师他是真的很对人间哦，有一种好像。这种我说不出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跟同事讲说，我们来找上师哈、哦。那没想到这个同事刚好知道上师在当时龙江路了哈、哦，那现在是在光复北路啊、哦，所以当时就开始去拜访上师。那上师当时一个礼拜才在台湾待过两天而已，那每天来。一天都要参加好几场的这种各种活动、哦、他们自己也举办很多活动，然后除此之外还要跟每一个人在谈， 那上师很慈悲的，他在谈哦，跟你谈，他就这样缓缓的谈。可是其实他已经十分钟之后一定要去赶飞机了，他还是继续聊，聊着这样子，慢慢聊，慢慢聊哦，啊，生怕大家不了解。那么，可是真的就是这样，为了多跟我们聊个三五分钟，那一路的到机场的行程就非常的赶。那我有陪过上司好几次，就去搭飞机了，嘿，就所以都很了解这种情况。那当时就比他的力量都还比较在国外比较多。那么最近几年都比较在台湾，因为他知道这个天命使命在台湾。那有一些东西哈，就是必须在观念上面把它澄清讲清楚。哦，就像说世界大同，我们看到的西藏尼泊尔那边的僧众，从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好像很有一份就是高能量啊，

大家好像都很和谐在那边修，可是我们不知道的过程是上师刚刚提到的，很多那个小孩子他是从几岁就进来那个的受照顾的，那进来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他需要去处理的。那么在领导者还有这些僧众，他就是有这些智慧，逐一的去引导。那今天这个世界大同在台湾，真的上师他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跟各界，也是一样，就好像不断的在整顿，不断的在整顿。那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人家说，我们看你们都不像大同，他们以为的大同就是大家好来好去啊，大家无难无内，大家底下的直接躺平。上师谈到说，躺平的时间是2044年以后，可以比较简单一点的哈。那现在是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呢。总是说哈，这个大同它是有经过整顿的，就是很多的东西它必须要去先做整顿的，所以它最后叫做理运大同。它不是随便凑合在一起大家就大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大慈跟大悲。哦、那这个大慈心到底什么，大悲心是什么，慈悲两个字，其实一个是拔众生诸苦，一个是与众生诸乐。那这两种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哦、我可能要利用两分钟稍微解释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请上师来继续开示。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一辈子都在医学里面，在里面为了救自己啊，没办法就学医啊齁。从一开始录制节目的时候，在这边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提过，我说有健康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垂手可得的，一辈子没有烦恼的。可是对另外一些人，他好像就是游不到的彼岸，永远都是达不到的，总是在那边摆荡。那我就是那一个一直在那边摆荡那一个，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学了很多，从最基础的一直学上来。那到现在我是算是相对来讲是就知道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医学它是真的在救苦救难的，所谓的大悲就是在这医学领域的。那曾经有一次法界让我看到一个幻境呢，那看到我的母亲躺在床上，然后我帮她把脉，然后哇没脉了，当时就很难过，没有脉了。结果转身一看的时候，那个蜡烛啊，一个大概直径大概20公分那种粗的蜡烛，已经燃烧到最后了。结果我当时很难过，那很难过的时候，结果一个转身一看，又立起了一根蜡烛，很高的蜡烛，大概一人高的蜡烛，然后开始燃烧。然后法界来了一句话，他说：“延寿24年。”哇！我当时实在是感动得不得了。然后接手我就听到另外一句话，他说：“上天的两颗心，你有其中的一颗，所以跟你妈妈延寿24年。哪一颗心？就是大悲心的。我是很舍不得众生受苦那种人。”但是这个慈心，我从小就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的，没什么那种没不是在想办法带给众生快乐那种人，我自己都不是懂得很懂得快乐，我也是很没办法去带给大家快乐那一种。那在上师的身上，我是真的很赞叹的。看到上师的这种努力，然后看着上师做很多的活动，他希望把那种法喜，还有甚至在人间很多的喜悦，来带给众生。而且他本身，你就看起来真的很喜欢跟他亲近，所以我才很深的感受到说，就像太阳，它天气很好，我们出去散步。大家很多的病就没了。这种来治病比我们在那边研究说，你头痛啊，要治要压哪里按哪里，要怎么吃药什么的，可能它有很大的一个引导诱导的一个功效。所以从光明喜悦之中，从希望之中来疗愈这整个世界。当然部分还需要疗愈的，还是需要有一些法药啊，有一些甚至草药什么东西进来的，物理疗法什么东西进来的。可是当有这个大慈的心在引导的时候，那很多这些阴暗的层面它就减少了。
当每一个政治人物，每一个作家。

0: 拥挤的，每一个人他都真的向往的这个和平，他真的愿意往这个角度去努力的时候，减少让社会生病的，那这当中要用医药可能就可以备而不用，很多的法可能可以备而不用了。对啊，所以说我会这么的喜悦的跟上师密切的配合，哦，包括因为以前我们在信仰的时候，很多觉得说啊，人间是苦海，那我们赶快做一做，赶快解脱。哎，那可是事实上，今天人间的东西有这么繁、这么的多、这么的丰盛，它在比出以前的那种苦，实在是不一样的。而且以前真的想要改变世界，也没有工具啊，没有材料。现在几乎什么材料、什么工具、什么知识都具足了，但是就看我们要不要大家整合在一起。所以我是很乐意的跟上师能够一起配合，哦，这是这个原因。而且我们真的看到上师的这种因为慈而产生的动能，哦，因为慈而产生的这种智慧，哦，那因为慈的这种基本这种胸襟，那尤其在这个从高次元法界身心灵从顶的地方整顿下来，这地方整顿下来跟从下面这边修理补一个那种刮破那个车子的轮胎这样上来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从灵那边下来的，哦，那边的整顿，那边的高次元的法界高次元的法喜整顿下来的，那个叫做造化的力量，造化的力量它才会是完整的。就像我们的眼睛，它是造化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去设计出来的。我们人可以设计一个摄像头，那可以，可是跟造化出来的眼睛，一个摄像头跟造化出来的眼睛，那功能是差太多了。所以说上师他一直都从这个灵的角度上面在不断的在启发。那我这边我要学的还太多，哦，这个大悲心基本上也还没有，只是说有因为自己的切身之痛，我也很舍不得看到别人的痛苦，但是今天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有这个高次元法界的带动，然后我们大家来同修共振，然后同时呢，哎，你看又可以祝福，又可以加持。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做大师啦，哈，当然是。所以说，我们继续请上师来开示哈。当然，上个我们讲到这个西藏尼泊尔这边的修行啊这些的，那我们上师在这个世界大同这个角度上面，哈，我说理运才能够大同，人人尽其才，好，那有他一个典章制度了。哎，但我们继续请上师开示。
1: 好，刚才有提到这个大慈与大悲，那跟慈悲是不同的啊。慈悲是普遍一切宗教都可以的，只要向善的啊，就慈是娱乐之心啊，所以不一定要所有的众生，只要我的教、我的人啊快乐就可以了啊。所以叫慈心跟悲心，悲心就拔苦之心，我的人就让他离一切苦，就像病苦啦，那么人天的这一些啦，行住坐吃的用的这些所有的苦难都能离开，啊，这样的慈悲心是普遍一般般的，啊，那这个先要修，啊，那这么讲，直接修菩提心，直接修大悲心不就好？为什么要这样修？所以我们在寺院教育的时候，他要先从幼稚园先来，不是要叫他一步登天的，所以先要从基本的，所以各宗教最后他就全部了解了。所以呢，这个慈是娱乐之心，悲是拔苦之心，这两个要平衡啊，不是说只有拔苦不给一块的啊，我们要给一块的，就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你需要他，希望他离一切苦啊，病苦啦，烦恼，反正很多这个做不到的，让他有能力啊，那能幸福快乐啊，那么所以这两者是要并行的。那两者并行，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现在是含糊，整个世界都含糊，不管佛教也好，各宗教都是含糊不清，每一个法都是含糊的，都已经是非不明了，就等于是瞎了眼一样。所以要么不然就是比较好一点，就近视老化啊，那终究来讲还是看不清楚的，就等于乱讲嘛，乱修啊，那这不是办法。所以在新世界大同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全部理清，所以叫心灵世纪嘛，啊，这个世纪是心灵的教育，所以有没有慈悲心？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的。啊，慈是娱乐之心，悲是拔苦之心。把慈心当作悲心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也是善良。但这个叫什么？叫走火入魔。所以在定位上面叫魔。魔不是不好的，他很善良，但是就搞不清楚嘛，就乱的嘛。所以乱教嘛。啊，乱教，所以这个就会教育失败。所以

所以就是这个，所以现在的公立社会就会变成这个现象。包括上次有提到医生的问题，包括宗教问题，都是这种问题的啊、哦。反正就是教育失败了嘛，才会产生这样。那重新要再教育，所以如果教育不再改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失败要承认它失败，我们才有希望。所以重新再改革，那就要走向正确的路，那就要师资重新培养了。那过去这些师资，什么博士的，什么很厉害，都重新要抓他们来培养，那他们才认的，就说哦，原来如此。就好像我在纽西兰，在澳洲去纽西兰，这些都天才的，这些博士都是物理学家，不然就是做基因的，不然就是做音乐的，不然就是这个，这些都是天才儿童的。要么不能做天才的律师，不能做天才的什么音乐家，不能什么天才的医生什么。那听到我一讲，他们就傻了嘛，他们就说啊，原来都是矛盾，已经不够天才了。那他的天才都不够天才，为什么？所以我们算是佛法的天才，宗教的天才，那他们是这个世间的天才，那我是把它包容，事与出世间就把它结合。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啊，所以这个新世纪就是要重新再整合，重新再整合才有办法解决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是那么这个刚才提到的，光一个慈悲心都搞不定了，还讲大悲心菩提心，那很难的。那众生平等不一定要大悲心，也不一定要菩提心的嘛，啊、哦，所以那众生平等大悲心，所以为什么说大悲心的相性，它的性相，它的定义呢？讲一套一般世间所讲，它的定义就是大悲心就是于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之悲悯心。那众生如母，于一切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一个都不漏掉的，不管这边的人、外星人、北极芦洲、东胜深州，不是只有南瞻部洲，也不是只有太阳系、银河系，啊，所以那么这个都太小了，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不管人也好、狗也好、猫也好，全部所有的有生命的平等，这样而大悲悯，所以叫于一切众生如母爱独子，这个所有众生一个不漏的，如同我们爱独子一样。那一个妈妈爱独子，她是舍不得她的嘛，宁可牺牲生命也要为她去死，真的不得已的话，要这种心情，那种才会成大悲悯的心。那一般这个宗教他怎么做得到？做不到的，他根本不可能会有大悲心。所以你看佛教一直在讲大爱，那都是骗人的。那骗人也要骗啊，为什么？我现在讲骗人不是不好，是因为没有办法，他能力不足，就先骗了再说。啊，众生也是笨，他没有知识，那教导的人这些大德高僧都是也笨，笨死的，所以根本都摸不清摸不透，那乱讲。所以虽然也都讲慈悲心讲大悲心讲菩提心，弄了半天四不像，什么都不算。为什么？这教育已经失败了嘛，就早就失败了。所以谁来判断？不是一般人去判断的，要讲清楚的人才可以判断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么这个不是说哎有这个学院毕业之后，佛学院的一样，我们弄不好，不是发个文凭就可以解决的，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不是那张纸，是要有那个知识，啊，所以现在的不管各领域都失败，原因就是因为功利社会，他心为主，他是主着的，不是外在的。最重要，这个整个生命的轮回就是那个心的问题。那这个心不能解决，怎么会幸福呢？我们现在做天王，有一天还是堕落啊，也是有一天天王也会堕到地狱去呢，没完没了的。这因果就是这样。那既然如此，我们要看到真相，说哦，那我们现在每一步踏出去就要真，不能有差错。所以基本上做金云修金书啊，啊，基本上一公真人真人，以为很用功，都在替天行道，然后这个很用功的做世界大同，这个叫真人啊，东西。未使讲假，啊，都表面的嘛，啊，表面嘛是先行再讲，啊，再过来教育，那教育最后大家都要一致性的，都要同样的道理啊、哦，所以不能有差错的，那么这个是教育成功啊、哦、才可能的啊、哦，那么所以这个现在不是时候，所以这样的大悲悯的心，对，大慈心也一样，给一切众生快乐，还要让他出世间，不但离这个世间的所有都能离苦得乐，还要出世间，他能解脱生死。能自在，那还不够，这个都不会是菩提心的。希望他变菩萨、变阿罗汉、变解脱生死、变成圣者，都不会有菩提心的。所以，那什么是菩提心？为利众生，愿成佛。那也就是说，成那个佛，是成什么鬼啊？成什么佛？就讲难听了、啊，但到底是佛是鬼，你都搞一般都搞不清楚嘛。所以魔也可以现观音，你怎么知道他是佛是鬼？是鬼是佛？
一般搞不清楚的，所以那一般神通广大来以为说哇我亲眼看到啊，中国来的啊，所以你看中国八大师阿吉尔尊

的，他这个在西藏，他亲见文殊的，亲见释迦牟尼佛，亲见观音，但是他不是不承认，但是他不会这样以这个为主要，他还是把它放在旁边。为什么？他文殊直接亲传跟他传承的，可是他为什么把它放到旁边？为什么一直要这么麻烦，要追到他的祖师？他的祖师、他的上师都不一定对的。中阿巴大师辩经的时候，他在讲他的上师、祖师他的矛盾呢，但是他不会去羞辱的。他说：“那就视线这样，啊，视线不了义，即使是应该这样，如何如何，他就以客气的而言，就是说过去所讲的成就者都不是成就者，因为太多矛盾了嘛。那他另外又讲说啊，那可能是可以是视线，可以视线，不一定不是成就。成就之后，他一个博士，他可以教小学，只讲小学，他不一定要把。”不是讲完的嘛，所以这个看到这是不完美的嘛，就好像我们人家来欺负我们说啊，当作还债好了，这个是借口嘛，啊，永远没办法面对的，那这叫做盖怕囡仔大谁，啊嘛是爱嘎，为什么？哎，都能力不足的就嘎这种囡仔，啊，这种囡仔都去要嘎派去啊，都不阿多，啊不阿多，啊都隐瞒如处啊，所以叫水也，啊那较有智慧，甲嘎好，啊，安尼，这是健康，虽然困难。啊，咱都卖去甲卖欧白人骗，啊，所以较早人讲，哎、啊，你卖去啊吼，为了要骗你讲卖去啊，讲啊真济贵吼，你莫去，啊，都骗故的时阵也，都变成扭曲掉了，所以扭曲整个所有的教法，所以伊大汉了，伊嘛用这头来教囡仔，啊，教歹囡仔大细，啊，所以迄东西薪火相传下来的，啊，这是到底光明还是黑暗呢？其实都是黑暗的，啊，所以这就是觉得教育体系出了问题。因为主宰者啊，主掌的人哈、哦，他本身有问题，他凭什么可以做那个校长？凭什么可以做教育部长？所以他的本身的问题啊嘛，啊，所以迄个是都、就是一个高度，一个宗教的领袖一样，他凭什么可以做宗教领袖？所以做一方做自己本身的一个宗教领袖都不简单，何况总和所有宗教的领袖，你要有那个高度才可以的。没有那个高度的，你个不，大家人讲拢是拢赶快，啊，你嘛讲拢赶快，啊就乌天下乌鸦一般黑，啊，都拢乱去啊，都拢死啊，啊，所有全部都倒了，那再修来干嘛？所以这个社会，你看这物质是物质科技越来越兴盛的社会，都要因此而败亡。为什么？因为它的没有基础，这心灵的教育已经失控了。那失控，你名利越大越麻烦呢、啊。黑的鬼刚动力斗争，所以你看现在全世界都是像国与国的斗争，跟全世界掠夺。那么不个讲咩第三次世界大战，刚才不讲咩核弹啊呢？核弹讲咩爆发？啊，黑都是多嘛，啊都失控啊嘛，因为人心嘛。啊，有正义的人讲好，我甲拍。你有正义的人，你哪会啥呢？你要劝和啊，你哪会讲？你哪会叫你有正义，哪会讲？拖出去就砍了，拖出五名斩首，先劝了再说啊，对不对？啊，劝不行再打的时候，那都聚石聚魂呢、啊，啊，都安尼，啊，都所以就尬人来尬好丢，伊唔听是伊个代志，啊，咱都再过来，不要紧，啊，那大家啊，我们要教育所有的人，让大家都来，哎，风气就形成，他就没有机可乘了吗？哎、啊，就是风气不好，大家才有机可乘的。从全方位的，不管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全部是大家都是侥幸而得逞，啊，弄掠夺，啊，都、就是造成现在的社会，啊，所以就是讲，咱都是爱了解，连这百万事情话这么复杂，为什么我讲啊，讲无常嘛唔对，讲慈悲嘛唔对，讲爱心嘛唔对，都唔是安尼讲的，啊，都唔是乱讲的，当解决，都唔是讲啊，我大慈大悲啊，众生平等，平等啥，后遐简单平等，迄都唔是干那银河系啊，你安尼。银河系这么大的地方，还是比整个宇宙来讲是很小呢。一般的，我们在宇宙挖多，它有的井底之蛙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阿德公这样的大事，希望众生都能得到安乐，是全面性的，所有众生快乐。我让那个快乐，我自己没有关系，我要让他快乐。我能拥有更好，我拥有的，我来施予所有的人。众生，那么不管人也好，鬼也好，魔也好，所有宗教神也好，所以他为什么不会去排斥？但是以喜会分明，行以公的以下面也助长人家迷信，他会知道的。怎么不知道？只是不要去拆穿而已。时间没到，你去拆穿没有用的。为什么？他也不会听的，因为官位的离啊，因为每一个行不同的官位嘛，对吧？啊不，无迄、那个啊，但所以就是爱担时间，啊担时间啊。
咱人间。

0: 内囊先该先搞定，先搞定。然后这些神仙，我们要先去广结善缘，爱心爱有广结善缘，将来一当再一当恭维啊。啊，无做朋友哈，就别当恭维啊。啊，无做朋友，你个恭维，伊都干咩？伊给你糟蹋，对吧？啊，那大家好来好去之后，你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为什么？这就简单的道理嘛。爱心爱心什么？先实际要先下放自己，所以爱心。请自己要折磨自己，然后才有办法走向未来。因为这天地之间这很复杂嘛，有不同的神灵，有不同的这个非常复杂的，所以那么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人也不一样，一个人一个个性，只有力气半有人，那先符合各方，然后再当开靠恭维啊，不到那个程度，不实际不对，你讲也没有人会听的，也没有作用的，讲也是白讲的，浪费时间。所以总结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新世界大同，那我们要再把这个先搞定每一个教法，就是各宗教，你们自己即使一个讲一个慈悲心，都要先认清什么叫慈悲心，然后再来认识大悲心、大慈心，再来认识菩提心。所以我们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然后解脱生死成佛，那个都不会是的。
1: 最主要上师的说法就是说。就是说我想说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齁，上师讲的比较严苛，不是严厉一点的齁，就是。
0: 严谨的。
1: 严谨一点，严厉一点原因的，就是说在佛法的本质里面呢，它是必须能够因应缘起齁。当我们没有办法因应缘起的时候，那么只有在末端努力的时候，对上师来讲这就是不如法，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上师他会讲的比较严谨一点，就会比较这样的一个，
0: 对的，鼓励归鼓励，但是还是随缘呢，就是这个真不行，没有宗教修善多好啊。
1: 对，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说，他对上师他说，既然这么好的宗教，既然有这么多的信徒，那么如何让这些信徒在所谓的因应缘起的这个智慧上面，这时代的因缘应该能够看得见，那这当中看得见，那才叫做真正做对的。那上师当然就是说，他是以一个这种高度他在讲。好，那我们就节目先到这个地方，那下礼拜我们再来继续来探讨齁，这个缘起齁，缘起这世界的一个大的机缘，那世界有一个大的一个责任，还有世界有很多的问题必须逐一的去圆满，逐一的去解决。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探讨。感谢上师。
0: 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节目。

0: 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要过年了。
1: 对啊。
0: 先预祝你新年快乐。
1: 哎，大家一起快乐。
0: 还有这个
1: 未来这一年
0: 希望
1: 能够
0: 疫情能够
1: 赶快结束。
0: 结束吧。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听一首美丽的灰素，贾曼芳小姐唱《美丽的灰素》。
2: 对呀。
0: 嗯，怎么了？
2: 琴没声音，没开。
3: 琴没声音。
0: 琴没声音，我开了。
3: 哎，你给我关掉了。
2: 没有，我现在开了。你刚刚是关掉的。刚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亮亮的。那我要重新调。那个吴姐要讲一下话。
0: 美丽的灰素，李美琴小姐，我们的琴有问题是吗？
3: 对，因为她刚才那个。
0: 没关系，慢慢来。
3: 我关掉了，关掉，我要重新再设定。
0: 美丽的灰素是谁唱的？
1: 原曲是应该是吴莺莺，
0: 吴莺莺唱的啊。好，我们来听。
3: 琴没声音
1: 了。我们的鼻音歌后吴莺莺小姐唱的。今天展曼芳，你要不要用用您的鼻音啊？
2: 试试看
1: 。
2: 不要了，还是唱我自己的声音
1: 唱你自己的声音。
2: 对对对。
1: 好，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
0: 哎，吴莺莺唱歌啊，比较直，
1: 对对对，
0: 但是她很清脆，
1: 对，
0: 她那个，她那个高音啊，
1: 高音还直上去，
0: 哎，很好听，
1: 她不加，
0: 好，琴来了，我们来听，美丽的，
3: 没有没有，那你
1: 还没有
3: 拔掉的，
2: 听到了，
3: 听到，那我是拔掉的，
0: 哦，
3: 嗯，
2: 那就这样了，
3: 好吧，
2: 那就这样好了，可不可以？因为他那个没办法出声，他
1: 有听到琴声吗？有啊 ，OK。
2: 听到外面。

0: 美瑞的灰素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 是，
0: 哎，我们现在音响已经 OK 了，
1: 可以了哈，
0: 可以了，可以了，你唱吧。
1: 好，好，我唱。
0: 你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民国五十八年我唱片里面的歌。
0: 民国五十八年。
1: 对。
0: 刚出来嘛。
1: 对啊，刚出来第二年。
0: 好好好。什么歌？
1: 野菊花。
0: 好，我们听。

0: 这是很好听的首歌。
1: 野菊花，
0: 你怎么没有给他唱红？
1: 哎呦，那个时候因为歌太多，来不及唱，
0: 来不及唱，来不及。
1: 对，
0: 好，这个何银，陈春，陈春英小姐，陈春英、
1: 哎、
0: 上两次演唱一首《情人的眼泪》。
1: 哦，好听的歌，
0: 好听好听。
1: 嗯，
0: 我来唱好吧。
1: 好，
0: 《情人的眼泪》。

0: 尹品真是虎年，虎虎生风，希望大家都有好运。还有李淑慧、林凤贤啊、哦，还有艾米克好久没来，马娟、青山大河类的小雨会下更大的雨，
1: 千万不要。
0: 陈龙喜，我们老朋友，上次来我们节目来看过我们
1: 啊、
0: 哦，住在美国。
1: 是。
0: 宋刘芳，我们的经理，我们的副理还是经理啊？
2: 经理。
0: 现在是台长。宋刘芳，谢谢你还在关心我们。
1: 谢谢。Doubling Ling。
0: Doubling Ling， 你要听《易难忘》，好，待会儿安排啊。庄建真、陈玉如、吴真丽、李其琛，你们新年好，预祝你们新年好。还有林锦霞，你好，你要听着云海，待会儿为您唱。千明
1: 琛，
0: 祝福正声的听友快乐。
1: 好，大家都快乐。
0: 庄建真，你要听《桃花船》，青山你会唱吗？《桃花船》
1: 会啊。
0: 怎么唱？
1: 桃花渡口桃花船，嘿呀咿吼嘿，桃花船有一位美姑娘。
0: 嘿呀咿吼嘿，这好像摇禅嘛。
1: 对，
0: 桃花过渡，
1: 这是好像闽南语的那个
3: 桃花过渡
0: 啊，
1: 小调桃花过渡，
0: 好
1: 改的。
0: 于宝宝和殷生两位朋友演唱一首《不要抛弃我》。好，我们请杨艳玲小姐唱《不要抛弃我》。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服务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8: 我是欣山，
0: 马娟、李宇、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们的祝福。林凤娇说啊，
8: 哎，
0: 野菊花很久没有听，现在听啊，她回忆都回来了。
8: 因为我都没唱啊、
0: 哎、你换上新帽子吗？
8: 是吗？
0: 啊，
8: 有有有，
0: 哇，他好适合你啊、
8: 哦、谢谢。
0: 还有吴生义，谢谢你，你说谢谢我们在疫情扩散的状况下还唱歌给我们听，所以
8: 对啊、
0: 所以大家要注意，
8: 因为这个、哦、这个东西是
0: 口罩，唱歌不好像但是也应该的，
8: 对对，
0: 所以各位出来的时候千万口罩戴着，勤洗手，好，还是要保证自己。
8: 对，
0: 文品珍，你说有句话好听啊，马娟小姐要剪小黑人，嘿，小黑人，
8: 哎，小黑人，
0: 待会上，待会上哈，待会上，
9: 老黑，
0: 他说话现在是老黑人。林显然、庄建生、吴生义、妙夏，妙夏，谢谢您喜欢听《情人的眼泪》，陈玉茹，谢谢你们鼓励，李淑慧、林品珍，谢谢林显然，谢谢啊，好。马娟要你唱《一寸相思不了情》。
8: 一寸相思未了情。
0: 怎么唱？
8: 哎呦，这种一寸的歌好多啊，都混在一起了。
10: 说什么你爱我？
8: 啊，说什么你爱我？是一相思真相
0: 啊。好，小谱，小谱，
8: 好，小谱，小谱。
0: 好，我们来听一首，这是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们请董怡君小姐唱。
8: 好，董怡君为你唱《爱江山更》。

0: 刚才马娟小姐希望小黑人金鹏先生唱这一首
1: 香蕉船，
0: 香蕉船很这首歌很热闹的。
1: 对啊，现在香蕉很贵你知道吗？
0: 香蕉多少钱一根？
1: 一根啊，
0: 嗯，
1: 十几块。
0: 涨价了，
1: 涨价了，
0: 什么都涨价了，真的随便买点菜都好。
1: 薪水没涨，
0: 没有裁员已经算不错了，这是新年。
1: 没有裁员已经算很好了。
0: 哎，没有裁员已经是不错了。
1: 对对对，
0: 好，马娟，你要听着香蕉船，金鹏唱给你听。

0: 春山啊，
1: 哎，
0: 我妹妹在美国啊，
1: 是
0: 也常常看我们节目，
1: 真的、哦。
0: 她说我，她最近回来了嘛、哎，
1: 对，
0: 回来关了3个礼拜，
1: 哦，
0: 哎，然后才，才正式的出来。
1: 是，
0: 她现在看我节目，看我在台下，
1: 嗯、
0: 她说你是上台像一条龙，下来还像一条虫一样。
1: 是你的？
0: 是我。
1: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上台像龙就成。
0: 他说你：“你下台，你也是要像个人样吗？”
1: 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发挥在台上。
0: 对对对，
1: 哎，
0: 快乐嘛，唱歌快乐。
1: 对对对。
0: 林青霞小姐，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云河》。
1: 云河。
0: 哎，我们请
1: 吕美琴
0: 小姐
1: 来为你唱这首
0: 《云河》。

要隔我随风飘过，从没有找到

0: 许杨华先生，
1: 哎，
0: 我们老听众
1: 是
0: 演唱了一首《爱情的花朵》。
1: 爱情的花朵，
0: 哎，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李丽华是不是？
0: 董佩佩。
1: 啊，董佩佩啊，
0: 对对，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请
1: 董轶君、
2: 翟曼芳
1: 好，翟曼芳来唱《爱情的花朵》。

0: 这首歌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哎，青山啊，我们来唱一首《爱的纠纷》好不好？
1: 爱的纠纷呢、
0: 林凤仙喜欢听我们两个合唱。
1: 是，
0: 我先唱。
1: 好，你先唱。
0: 我先唱。
1: 开口唱。
0: 我先唱。
1: 好的。
0: 爱的纠纷。
1: 是。看你的脚。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钟世显先生演唱了一首《陪酒》
7: 啊，有这首歌？
0: 有。
7: 陪酒，
0: 陪酒啊！
8: 哦，
0: 你孤陋寡闻，你不知道酒家的。
7: 酒家我去过，你不要讲了。
0: 哦，你去、怎么样？怎么样？
7: 就是喝酒啊，吃菜啊，然后又哪个谁唱歌，就这样子。
0: 我就想，那还很单纯嘛。
7: 对，很单纯的呀。但是你可以叫小姐来那个做饭。
0: 什么叫做饭？
7: 他
0: 做陪，
7: 就坐你旁边跟你聊天啊，帮你倒酒啊。
0: 哦，
7: 然后你觉得他无趣的话，就换一个，换这样。
0: 所以陪酒有这首歌嘛？
7: 哦，这样
0: 听听看。
7: 好好好，听听。
0: 杨艳妮小姐唱。

0: 听这首陪酒，我想起来呀、
1: 啊，
0: 有一年我在香港、啊、有朋友请吃饭，
1: 哎，
0: 像日本料理，
1: 日本料理，
0: 哎，就是帮你蒸酒啊，帮你煎菜。
1: 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妈妈嗓子。
0: 我不知道，很漂亮小姐。
1: 哦，
0: 但是他们跪了地下，我是很不习惯了。
1: 因为榻榻米都是用跪的。
0: 没有不好吗？
1: 哦，这样子啊。
0: 哎，太残忍了。
2: 日式。
0: 日式的，
2: 日本式的，
0: 我
1: 哎，你不要讲，我小时候是住日本式的房子，
0: 我家也是日本式房子啊。
1: 那你都没有跪啊？
0: 没有啊。
1: 那你在榻榻米上面怎么说？
0: 我们家没有榻榻米啊。
1: 哎，日本式房子都榻榻米？
0: 没有，我们家是床啊。
1: 哦，这样子哦。
0: 哎，榻榻米要跪下，不是，很不忍啊！我在吃东西要跪到旁边，我难不难过？对不对？好。这边有许耀华、廖夏、聂艳马、庄建珍、林凤娇、陈瑜如、吴生义、于宝宝，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
1: 对，我们的老朋友。
0: 有你们才有我们、嗯、啊！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这么支持哈、啊！谢谢。
0: 有朋友希望听金鹏唱《恰恰的歌》。
1: 恰恰的歌。
0: 他说金鹏的《恰恰》最有味道。
1: 对对对。
0: 好。
1: 又唱又跳。
0: 哎。
1: 哎。
0: 金鹏。
2: 是。
0: 唱一首有味道的歌。
2: OK 啊。
0: 什么歌？
2: 哎，我爱恰恰。
0: 我。

0: 我爱恰恰，很热闹吧？青山啊，
1: 嘿、hey ，
0: 今天我妹妹回家看到我要说我了，
1: 怎么呢？
0: 说我三三八八，
1: 为什么？
0: 我今天有点三八了。
1: 不会的，你只是跳了几步而已。啊，
0: 哎，你要随便何云生，
1: 嗯，
0: 何云生说这首歌真好听，他说什么歌？黄文月，黄文月你好，还有
1: 妮妮姐。谁是妮妮姐？
0: 杨艳妮不妮妮姐吗？
1: 哦、对不起啊。
0: 好，陈玉茹说好热闹，谢谢你。我们待会下了台以后，通通一个傻傻的坐着的，没有没有。哎，你唱一首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啊，也是恰恰的。
0: 哎，
1: 但是我是中慢版的恰恰。
0: 你近点。
1: 我中慢版的恰恰。
0: 啊、
1: 哦，这首歌。

0: 这边我们的老朋友周佑，周佑你好，还有陈伯任，陈伯任
1: 是，
0: 哎，乔安娜，钟宝新啊，今天是生日，他五年级生，我们唱生日歌来。

0: 夫中岛勋小姐。
1: 那个是吗？
0: 啊？
1: 中岛勋啊。
0: 小姐。
1: 中岛，那个是吗？
0: 哦，那个是吗？祝福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段时间放假是不是？
1: 对。
0: 啊，朋友没有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我们健身这个节目有一段叫做吴敬贤的异界人生，
1: 啊、
0: 艺术的艺。
1: 什么时候播？几点？
0: 已经播过了。
1: 哦。
0: 上 YouTube 可以看到。
1: 啊 ，YouTube
0: 听哎，吴敬贤的异界人生，各位可以有空的话听一下。这九天的假期没事，闲也闲着，听听看我的心路历程。
1: 里面有讲什么秘密吗？
0: 有秘密，当然没有秘密，有什么好讲的？
1: 哦，有秘密。
0: 有。
1: 哦，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说了。何云生演唱一首韩语曲，我们请董玉小姐唱。
1: 韩语曲。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6: 紧紧在耳边，空中来三件，但愿成知己。
17: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我伫个网络看迄个一篇讲，有五个月龄出世的妇女吼，伊诶孕妇啊，较会幸福。啊，我即摆来讲恁听嘿，就是讲即个运气啊，甲夫妻关系和谐啊，幸福安乐，会当帮夫呢。有五种月份，即个以农历为准吼，伊上诶孕妇帮夫命得着安尼。啊，我讲吼。恁家家己去注意恁的这个多一个月出世啊！以农历为主哦，我这边来讲吼。
1: 来来来，我看先买啦。这咱顶刚报记啊，吼！好嘞，我来现场开药去。今日拜六，今日拜六，我这边看讲，拄啊，阮今日只服务人员较少，服务人员较少吼。我会使安尼啦。是的，我拄下咧讲，因为金书经后礼拜到位，啊，金书经先甲各位讲着吼，即马。成分包装管啊，拢改过啊，即马愈来是愈方便的吼。啊，这个详细吼，伊个成分一切吼，拢改过啊，因为科技愈来愈愈个咧，内中阁掺唔知几项较新的，那像玻尿酸嘛，阁掺落去，伊会用个人因，所以拖啊久啊，真侪因素啦，因为还个算讲得到迄个叫做。时代迄个吼，生计科技的发展吼，因拢这项参这项，这项参这项，又搁增加什么什么，所以韩国因化妆品，因的是世界一流的，就是韩国就是安尼，因吼，第二研发，第二研发，第二新的提出来，啊，就是日本同款意思啦，因的嘛足侪新的吼，啊，咱即摆就新的，当然，成本卖加真侪吼，啊，咱都完了交易，不过即摆是成本大项拢。人都迄落啦，物资拢迄落无法度啦，货运、海运啦、啥物空运啦、啥物人工啦、啥物材料，拢起价。啊，咱本来是较早拢180公克啦，180公克一盒总共啦吼。啊，咱下个月呢叫员来个下安尼，因为管啊吼，因为一些管啊拄啊好个管啊吼，拄啊入甲拄啊好吼，电脑甲收拄啊好入甲拄啊好，就爱总共算200。说加20亩底下啦，哦，加二十亩，本来这都要加起价，唔知要偌济呢，上少要起价2500，无啦，这条说3500以上，啊，即嘛吼，伫咧考虑啦，较等呢，讲考虑个前，归去3000啦，3000结果有贵宾较打折啦，哦，安尼啦，这按较低啦，哦，啊，那无贵宾拍恁，都较忍耐呢，互阮谈者嘿。啊！你那贵宾卡安怎办？到你那直直搞买物件，买到10000块，阮就办一个贵宾卡，互你贵宾卡，互恁以后什么买什么物件，大大小项拢交接，安尼拢交接。好啊，我先即摆10点开始，我先报挂者来。啊！金书证也未够用，你唔能要来提无哦。迄个后礼拜来，我才甲你讲嘿。

来，谢谢。啊，但即摆好做，我咧讲有当时啊三顿吼，三顿即摆看这个，迄个说传染病是无停啦，是拢继续吼，因为伊个菌株吼不断地的演变啊，不断地了，所以人安尼到处吼，转转安尼，过往的事足侪足侪，连咪心肌梗塞啦，哦，连咪咧什么有什么重病啦、癌啦，无所不至安尼。啊，转转是，因为后遗症吼，即马拢朝爆发啦，啊爆发啦，规身躯无所不至安尼，啊，就可能，所以迄个菌吼伫内底脱掉咧。因为我甲研究吼，我甲因咧讲吼一挂中医诶，西医伊较无咧甲你想这吼、個，因讲应该着，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参考，到尾也讲诶，这个虽然吴清扬啊，我讲我唔是，因为我听太侪啦。咱较早这个人诶，民间的严病方哦，拢为咱家发出的嘛，哦，为咱家发出去，啊，咱家发出去吼，哦，所以使讲是，迄安尼，轰动武林，惊动门高，有单我家是几啊百万张呢，哦，迄即回甲清掉吼，清朝算车那边用个车哦，迄个发财车切。吃一些，不过陆续哦，拢有提掉啦。啊，唔只到尾啊，今年才讲啊，买骨老，危险，到时那因个疾病哦，啊，如果咱个惨嘛，哦。所以这个吼、哦，我即摆是提醒各位啦吼、哦，咱腹肚内底若有迄个毒气毒，怀那是啊，细菌啥，无啦，唔是毒气，甲这部细菌有细菌吼、哦。你就经常，咱那咧食饭炒，你蒜头青的大吼，安尼拢有当时爱人诶，那咧食灌肠诶掺蒜头，伊个味会较迄落嘛吼，就蒜头加姜整滴啊吼，那毋是蒜头无落姜老姜，吼老姜诶，小块迄落拢爱小块切小块吼。青姜、老姜拢有，老姜是较强。假如腹肚内底老姜啦吼，姜黄啦，迄个做姜黄这拢可以。啊，蒜头啦，啊，柠檬啦，这因为这吼、哦，你甲切切的切咧，切大丁吼，芒糖、加抓、蚂蚁、鸟翅，拢无可能来食，拢唔敢食，吼、哦、啊，可见。一切就是为了

杀菌有辛辣味的作用。啊，伊你呐，这跩物件吼，都蒜头啦，啊个迄个蒜头，啊个种迄个葱头迄嘛好，葱头嘛甲蒜头类似。伊迄你赶快，你甲切有甲，我进前唔知偌久，甲因来参考哦，甲切了，切几啊工，切的拢也无鸟翅，也无加爪，拢唔敢来食，甚至迄个所在拢袂活嘞。啊，切足侪行，柠檬片啦吼，啊个姜黄啦吼，啊老姜啦，拢袂活嘞。啊，这我讲这就是一种测试嘛。咱个试吼，啊结果真侪中医师拢有认同，因为因靠咧插这個。啊，因有个人会怀疑讲，有钱人甲人讲这個，啊，就是因为我接触太大了，太侪吼，啊个到阮咧。嗯，当然呢，因为有迄个农，迄落做中医师的协会吼，迄有小可有关系吼，啊，拢讲起安尼，啊，所以恁会记咧，姜黄、老姜、蒜、大蒜、葱头，哦，葱头、蒜头，我看是啥，蒜头，蒜啊对。酸啊嘛是会使吼，因为酸啊阿个蒜头葱，蒜头葱头这种拢同款，柠檬之类的，经常看是要甲兄弟泡来啉，伊伫巴肚内底肠道里头吼，伊外细菌拢走了了啦，袂活，所以较袂繁殖。伊无你伫遐肠道内底有好料通食哦，伊继续伫繁殖啊，拢真凄惨，迄拢足食啦咧，吼、哦，安尼应该你听有啦吼、哦，应该听有，来我

本来咱来加拿大前过期，过期吼，卖国家，啊，前的孙，过期我看到前安尼啦，安尼较紧吼，这个，我看今仔日吼，今仔日拜六吼，拜六也较少人来，三四个伫遮咧听四个啦，安尼四个人伫遮咧听较少，无拢十几个，定啦有当时啊十几个，基本拢较少啊。啊，较少我讲俩，即珍珠精吼，足方便的，一罐拍几面冰，一罐会当做三工来啉，买当做一工来啉。吼、哦，你若较严重的，恁家己知影，较早有啉过的人知影效果安怎，你就知。啊，先订啦吼，先订，我今日卖伤多，是先一部分着，无因为着爱等下到后礼拜，后礼拜唔知拜几只，才叫伊跟咱你订出来，我才先叫伊讲支配。啊无吼，就去等遮久吼，废去。啊无会哦，你要来台北听嘛无？无哦，吼、哦。啊，就先订你讲珍珠精，你若知影八八个人，你等下就是讲，啊，我要珍珠精，要一组，要两组、三组，拢在你讲吼、哦。你若介意，你若知影好，啊，即马愈来愈好啦。哦，迄气色个拢加真强啦。啊，就直直想讲要卖到3500，才较有通好赚哦。结果都时机遐歹，我看。唔通，时机遐歹，所以袂用的，就是袂用的，咱就是较慢的吼。啊，咱原来薄利多销，3000一盒3000块，啊，有贵宾卡的人佫打折，吼、哦，一盒3000块，有贵宾卡的人佫打折安尼。安尼，我看有较迄啰，来，即摆先来听一下最先的，最先。这老做最先哦，看下人要追着讲，来。

0: 首先我讲无啉伊会破病啦哈，无啉会破病，啊这啉久你就知，啉久吼，烧酒啉久，即马真侪问题拢知影讲有癌，结果最近吼，已经世界真侪德国的科学家吼，哦，因足侪拢去查到啊，查到啉酒，啉酒吼，同款致癌。伊哩一级的致癌的迄啰，这是咱家也无也无迄啰，即马只只已经咧开始流传到咱这个网络出来啊，哦，因些专家指出出来吼，哦，这恐怖呢，这来讲，那安尼来讲吼，这个合作啉烧酒，不管啉啥酒哦，拢同款会致癌。尽量就是讲，我看到较唔通啦吼。啊，这是何在？啊，好咧，加在，阮遮即几个朋友拢早都禁酒啊，吼、哦，禁酒安尼。啊无吼，这是怎样？听起来惊死，真正会惊着吼。来，金珠精安尼啦，吼、哦，你开始我看开始会使定啦，啊先定啦。你讲我要一分、两分、三分，一分就是一盒啦，一盒就是六小罐吼。一罐的当水三缸，效果你就知道。哦，那25538999，你讲我要珍珠精，按对啊，讲我要珍珠精，哦，你讲我要珍珠精，按对。好来，啊，这个来25538999。最近阮的好弟弟去到恁分店吼，啊，人阮的现场的因这服务的小姐吼。有迄个现场的感觉吼，哦，电话这么直直来，袂紧，我先听者吼，来先互恁听者，来，安怎样？来，无去，来等下哦。
1: 吴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因为好基地去到很多服务处去到大家服务、啊、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时段人都很高水的，他们都会跟我们说家的很多东西都是因吴老师介绍的东西，所以老师这次介绍我们的好基地，我就想说要来了解看看这次家的人做回应，也有很多时段人直接就打电话去订我们的好基地，就买回去就直接开始在用了，用完了因为好用，所以很多时代人也很热情的，就赶紧去到服务处，去到服务的小姐朋友说，我跟你说我的皮肤现在卖单也卖上啊，有的时代人因为拿去喷身躯，所以也去跟小姐说我现在身体也有改善的，老师介绍的东西真的很好用的，另外也感觉老师的服务处真的像一个家的，大概呢，入去吼，都发现已经有足侪时代人坐伫遐咧开讲，大家拢安尼笑甲欢喜甲，啊，真正吼拢当作是伫家己的厝，非常的放轻松。吴老师服务处真正敢那是一个家，另外呢，嘛感谢服务处的人员，因为呢，老师拢有交代，叫我一定爱做功课，所以有当时啊吼，拢有麻烦着服务人员，麻烦因甲我翕相啊、录影啊，还是录音啊，谢谢因的到三工协助，阮搁较顺利，这都是我的分享，多谢大家，谢谢。
0: 哦，这就是有去现场去咧，甲恁。喷雾的黑啦，迄个集中起来啦。啊，恁即马唔知多少个关，哦，你问下，这哎，讲话讲，搁西奈教，这我来去探听看麦，看到底招呼八西未？因为伊即回去会知吼，咱大伯讲个做腿啊，啊，因跩七啊吼，两三个七啊轮流啦吼，啊，一摆拢两个三个咧去啊呢，啊，到底吼，为的是，但反正。我咧甲看，我是唔敢去共调查清楚啦。啊，有的是死乱了啊，全无红啦，吼。啊，有的是迄个叫做国销路吼，也个担心啦，哈、啊，担心。啊，担心有这我来问看麦，暗中再探听看麦，看下无吼。 我来甲做一下媒人，甲因即拢生来甲吼，真好听，袂歹，应该即较单纯啦，吼、哦，安尼较稳啦，好无？啊，即懵懵教啦，你教开，我教开，我你无济无好，来，你来，你讲我做珍珠精，快点，即阵如果我三公甲救救，啊，唔通来听哦，无去哦。

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啊，伊本身就是会甲你强壮咱体内细胞，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所以呢，甲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基底各方面都提升起来。啊，这个物件吃了以后，哎，真好困。啊，会助眠。这个物件咱伫韩国吼、哦、是真流行，伊来自新兴的遐演员吼，甲咱拢是食同款的配方。伊遐贵妇吼，那会面较水，都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技术，所以咱台湾今啊阿无安尼配方，三合一，真简单，一天各用一包。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我们都看你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搭配使用。同样的物件，同样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韩国迄吼，伊明星都即马唔知要安怎讲呢？还有迄、那个，还有迄、那个，哼，胶原蛋白啦吼，还有迄个益生菌啦，有啊，过啥？唔知过啥？三种哦，夹合的，上新的啦。啊伊哦，包装啊，你一看你就知啊。哦，啊，再即马就名，即马就研究看卖。来迄、那个。台南大老哥大哥，迄、那个蔡先诶，陈先生，陈老先生，你春宵运河边，我有车到啊，哦，有车到，等下就要来报啊吼。后来啊，今嘛这个2553-8999，拄只迄个合作咱阿咪因一家，啊，个阮个阿董啦，阮太太啊，个因这些人底下咧，安尼三四个咧斗接尔电话，所以我凊彩讲者。卖讲伤多，讲伤多，恁伤多吼，无伊嘛是物件也未来，珍珠精吼，珍珠精有遮个人遮升较紧，迄落啊，等啊后礼拜吼，咱就会甲你报告，后礼拜头拜二才当知影，看当时寄到位吼，安尼，啊，迄阵才过来，啊，即嘛先互恁登记，先登记先贴，哦，恁会使有遮个人才来嘿。啊，过来，阿你长生金迄个灾吼，啊，过来，咱好记滴，好记滴，唔是干那喷头干，你那喷多少位，然后你个喷多少位嘛，足奇怪，因为伊这这样较奇怪，这样你会感觉讲，那安尼，那遐神奇安尼吼，好啦，安尼一罐1800块，啊，即马就是咧，过来研究看看，要去对啦吼，安尼，好啦，啊，你讲我3800-8999哦。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我才有请人家来。

我也不得讲，讲恁迄个吼，那因为香皂今麦很多吼，因为香皂是伫咧洗身躯、洗面、洗头毛拢可以吼，因为迄拢直接丢对皮肤，所以无较无袂伤、袂白害。啊，你那咧洗衫吼，洗衫咱同时有迄个洗衫精、洗衫粉，多少位的拢是有一挂化学的。啊！你若无化学个，较无钱赚。像阮较早有咧卖卖到，我嘛到尾也好啊，无啥钱赚，卖卖啦。无大家因为伊甘愿要卖较紧个，较迄落吼。我人阮咧拢顺哦，我拢遮拢，因为我广播个嘛，较紧，消息较灵通。啊，但是即摆都较无爱迄落，即摆都啥物洗衫珠啦，啊无就洗衫粉啦，一般钓个市面个啦吼。啊，我咧讲恁遐做香皂吼，都安尼啦。恁安尼，甲切一块一块，啊，甲一个阿爸也是一个管啊对的吼，安尼啊。

即嘛要洗洗衫机呐，泡洗衫干咯吼，你甲倒几滴啊？看要倒头，你饲几百年，你就知。我即嘛讲这道理哦，你听吼。你那，你那阿无甲下洗啦，下洗洗洗洗，阿甲六点迄个叫做六点迄个叫做保特瓶内底水果灌落，安尼伊开融化。啊，你那无切得碎滴啊，切丝嘛不要紧，有些阿个对的吼。啊，是安尼规条规条，咱咧切只切咧了做，我咱有菜出来迄类诶啦，吼、哦。安尼啊，阿爸较对咧，较袂去用。啊，即摆呐洗衫得较淡咯，落去泡一下，起来又先煞拢泡加落去，拢溶落去啊。因迄水啊，水泡啊，甲摩擦啊，我讲了吼，即洗起来衫裤吼较芳味。啊，如果呐冲冲水冲水吼，如无如无完。伫身躯嘛无排害，啊！你那其他拢会掉地掉地迄衫裤的，多少拢会掉咧，啊会掉咧吼，可能会对当年对皮肤会影响着，会较唔好，啊！所以我咧甲你讲就是讲，倒不如吼，倒不如你就往安尼吼，倒不如你就，那免麻烦啦，归去啦，你家。看要切了幼幼，也是下丝啦，下丝是较好啦。下丝了后吼，下丝了后，你就甲，如果你讲甲，去点洗衫机的边啊，洗衫机的边啊吼，等下你若要洗衫，啊甲看要面偌济落去底咧芳，安尼洗起来衫裤佫较芳味。啊芳味吼，芳味来讲，伊咱若穿个咧流汗，较袂。迄个皮肤较袂迄个什么味啊？啊，无你用化学的吼，流汗落去渗透，当年当对皮，你化学的拢会对皮肤不好。啊，即卖香皂遐尼多呢，我已经卖过几啊万出去啊，所以恁真会好啦。迄都一年都是迄、那个啊 ，I 迄个 PIF 迄、那个，这即卖拢爱大家上心下参哩。啊，不要紧，二楼吼，二楼恁若讲啊，你要过去要滴，算起来。会乎恁比洗衫粉无较贵个，洗衫精无较贵个。煞问我阁找迄专门的洗，会当洗身躯、洗面、洗迄落，我阁找来，我再阁找来。我因迄边拢即对我因知影讲，咱少落到底拢足侪个嘛，一摆拢几岁贵，吼、哦、啊！所以唔少讲咱听友吼，咱也愈侪吼，咱咧卖吼，较卖靠我多甲人讲啦吼，安、哦、尼啊袂要紧，恁以后恁若要提香皂吼，我会想办法。想办法创来给恁，创来卖恁，可以俗俗啊，啊，佫方便，啊，佫对恁好，啊，我佫讲一个news给恁听，等下吼，我讲一个news给恁听，真正啊。我讲了，我最近吼，我实在是水果食侪啦，因讲我无食，咱水果太侪咧。水果连咪爱文啦，吼、哦！最近今年爱文啦，啊，迄什么什么水蜜桃啦，啊，王来啦，啊，再吼、哦，有够多啦，大港都有啦，啊，唔吃嘛不用啊，人直摕来啊，吼、哦！啊，结果吼、哦，我面巾我唔多，我伫只办公室吼、哦，我冇一块面巾，啊，那即嘛，那小可吼，小可运唔是运动啦，小可那卡。无开冷气吼，来开迄落小块寒湿啊！啊，我踮遮都，面巾都，温水吼，啊都擦擦的，啊，甲擦擦身躯，甲擦擦的安尼较凉。啊，擦擦的船落大，水冲冲的船落大，甲掉咧。结果安怎呢？阮遮食的物件太侪，吼、哦，连工那要过洗面纸，要过加纸安尼几啊只啦，拢吸伫遐啦，吼，啊，咱安尼要安怎？啊，如果若要阁洗者吼，要阁看摕小脸盆哦，啊，阁冲水安尼看浸，啊，足费气，我要啥？啊，这嘛是咧麻烦。啊，毋着我有咧讲，我之前我着讲，我着用迄香皂吼切片，啊，甲装迄落去迄个保特瓶内底。安尼吼，啊，我前切切个，啊，即嘛像这。面巾吼，啊，我前安尼甲浸者啊，浸三五分钟尔，啊，我就甲摕个露露个擦擦咧，啊，冲冲咧，啊，都水个甲烫烫咧啦，

0: 人人诶吼，啊才调咧，啊你等于讲虽然是无迄个杀文诶迄路，毋过抑阁有一寡味啦。啊你调咧吼，你两工三工甲摕起，无加纸啦，无加纸，拄则我迄路我阁甲试，果然好。哦，所以吼，这有一个好处，因为伊诶杀文内底吼，自然有种香脂，虽然有迄个芳味，毋过伊诶芳味袂食诶啊。啊，因在拄则我咧讲吼，做老姜啦，啊姜黄啦，啊即个叫做蒜头啦，啊葱头啦，啊柠檬啦，即拢好，即你爱三时微春来泡来食者，往我泡较紧，饮诶腹肚内底吼。啊，我讲了，伊个细菌袂活，真正会走，安尼，互咱体内即有道理啦。哦啊，你若民警，你有当时啊，即摆你若定来食水果个人哦，皮肤哦，一定，迄个民警哦，恁伫厝内面，人阮其他个所在，阮厝内面无呢，阮咧大遐无啦，干那楼骹遮，阮这区诶，即个卖场遮哦，吼，太侪，逐工食个物啊，太侪哩。连咩人客来啊？连阮内底食东食西太衰，啊，所以家族啊，直哩，啊，无法度治不完啦。啊，治不完，莫怪哦，啊，莫怪，就安尼生较贵个，你拢细只较衰啦，细只有够衰啦，啊，这足安尼，啊，所以我就即马拢研究一步，最好个拢报恁知影者，2553-0899，好来，啊，金主证啦，金主证哦，这吼。这就是啊，我搁讲一下迄啰吼，我即马等下，我搁听一下音乐咧，听一下歌，我再搁讲话吼，来，无啦，即马迄个叫做这首啦，这首叫做台南，陈老先生，你点的歌吼，要播啊，叫做什么《春宵运河边》，啊，请大家收听的，来，
1: 春宵运河边。俗语所讲，春宵一刻值千金，伴着所爱的人，坐在温柔的船上，水面的天星月影，美妙的温暖春风，一切来配合着青春的欢喜。林小船的摇动，双人来过着宝贵的春宵眠，迄阵的心情大概真好才对。可惜，我都无对称的人通好来经验，最好请你紧去试看卖。

0: 喂，
1: 喂，爸爸叫你说，
0: 金叔金啊，
1: 嗯，
0: 好来，来，
1: 喂，
0: 好来，
1: 叔
0: 叔休息啊，好来，夕阳你好，
2: 哎，我听洋
0: 洋，要要
2: 要，哎，我叫金叔金，
0: 好来，喂。

0: 哦，这春宵运河边，这是不听啦，较少哦。啊，所以不怪这个陈老先生爱听这个老歌，这个、老歌为真有迄个含义啦吼、哦。啊，伊阵拢描写的古道拢真好，所以听歌是有对身心有帮助。咱啊，唔只讲安尼，唔讲话吼，迄、哦、人温顿顿啊吼，迄、哦、对心情拢较袂开啦。啊，所以多少吼，咱爱唱歌。啊，甲人开讲，你若无伴，袂要紧。你唱歌当作讲吼，迄、那个音乐，徊人咧甲你陪伴，较袂痴呆啦。痴呆动工就较麻烦咧、嗯，哦，痴呆麻烦。哦，而且，即有当时咱彼此吼，那好诶物件，恁有经验诶，加减啊分享啦，传达啦。像讲我较搞变东变西吼，我那变应该拢有根据啦，我拢会。试真久吼，试甲讲有事实，安尼唔只袂漏开吼，安唔只互恁大家用我哎着，啊恁袂紧，恁免讲我大部分啦，我这小项物件是拢我家己想起来，我家己想起来去试的吼，啊试的袂紧，啊你讲唔听，哦你讲人虾米物件，啊那人验兵的是人咧报的，迄我就较袂晓的吼，安尼，啊这吼你对路，好来啊即马2553899。哦，这珍珠精这是真难得咯，你听看麦，这较早甲恁讲的。
1: 珍珠精有效，直接较重的啦。
0: 哦，安尼吼。
1: 嘿，啊，今后后壁再来做较少的做保养啦。
0: 嘿嘿。
1: 即马第三阿毛、嗯，啊，我较会用的安尼。
0: 本来就真紧。
1: 安尼紧啊，疼啊，唔知疼安怎嘛，唔知啦。反正足卡嘛袂用的啊，行路就足疼啊。
0: 嗯嗯，对对。
1: 哦，好，谢谢哦。
0: 啊，好，谢谢。喂、哦，你好。
2: 我是。
0: 你好。
2: 刚才阿三讲哦，会食咱个珍珠精啦，伊讲会开刀个呀。伊个妈妈哦，伊个阿一个国中生哦，阿个拢食吃猪肋啊，我挂两阿好食吼，就好啊，拢袂吃猪肋，食两阿食好，那就吃猪肋啊。
0: 嗯嗯嗯。
2: 甲拄只阿三讲个开刀，食咱个珍珠精。
0: 好，好，
2: 好，
0: 好，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喂，
1: 你珍珠精吼，
0: 好，
1: 还挂好哩噻，我呢。大刀吹起杂杂气，啊，一气无力吼，全规气全乌去。啊，半晌听我破空上面两路飞到飞机。啊，我迄阵有买珍珠精，我全吼连麦都敷起咯，麦连麦都醒起咯。
0: 哎，真紧啦，哎，钙质伊足高嘞，
1: 耶。
0: 好，谢谢，好，谢谢。

0: 起码五十一分啦，你唔能来听。无系哦，等下后日拜戏啊，先登记者，先登记姓名，因为这回来买无多啦，伊讲一批一批啦。伊对人对人迄落伊吼，一批一批，卖讲逼甲伤死路吼，唔好啊，伊都啊各方面的拢爱算讲运送各方面的迄、那个。迄个费用啦，啊，即摆都真系，吼、哦，啊，包括迄、那个，分工分吼，嘛拢，如果拢个欠，欠吼，拢讲直直查，查阿里面嘛，直直卡点的直直查吼，啊，伊都运送工伫运送店那里分配，拢切掉咧，足惨的，啊，切掉你都甲拜六礼拜，伊个无法度个攞过去哩，伊个未当送哩，即应该政府爱不放。放松，互人去个人吼、哦、自由。伊要当时，伊若要送安尼，唔接掉啊，又安尼往创安尼，这都足错误的政策，这影响着经济呢。大家拢冻条未叮当啊，安尼啊，安尼要这啊，大家要赚无钱啊，这唔知要怎样。所以哦，最乖的有当时啊足吃安尼，啊为社会上多病的，明知家己输吼唔对的，起码拢。要推予别人，这两天迄就是安尼，家己唔对地方的迄都唔是哦，啊，即马推予中央，啊，中央因这中央民进党因这吼，执政的这嘛是真冷静，不要反驳，不要迄都干那叫鬼啊，名嘴点啊，你唔着看是用什么，啊，这因咧就是三下讲拢唔对啊，都多反抗啦，多反抗讲你安怎嘛，这那敏感的人就会了解，未敏感的人唔知道，哦。来，谢谢。
1: 喂呀！
2: 喂呀，对呀。
1: 要。
2: 我跟你买一只那个珍珠精哦。嗯。哦，叫我用头刚落去。
1: 这样
2: 子。
1: 这
2: 样子，开头有碗哦。好。
1: 对。谢谢。
0: 包括这足子，今年伊个钙质非常高，头毛过发，指甲骨发哦，喙齿哦，较袂呼啦，啊，脚骨骨较有力，所以脑子啦，啊，这都大家较早食过，啊，我不贵啊，较早经验互恁听吼。哦

0: 好
1: 嘞，
0: 哦，就
1: 叫人
2: 管
0: 珍珠
2: 奖。
1: 来，不要不
2: 要，
1: 喂，
2: 过来过来，笑笑，你讲的旧
1: 店
2: 啊，哈，珍珠奖吃沙管都好一个，
1: 哦哦，
2: 吃沙管都好啊。
1: 好好好，好嘞哈，好谢谢，好。旧店啊，我这个真，我你真想袂到的啦，阮这物件哦真难得啦。今日你先定先赢，先定先赢，我。啊，等下就不过要讲别项啊，即马55分啊，55分啊，因为因为电台对，你看我3.899，先订一盒3000块6小罐，啊，迄个号做迄个号做啥？伊个一罐会当做三摆，伊本来一下时啊，总共是180公克，但其实上是200公克，因为。这平常心讲的啦，这不要紧啦，这你都你会记得按就好啦。我即马3000块啦，本来是爱较贵的，结果无较贵啦，啊都无多啦。我想想，阮内底开话讲较贵，都总也会阁影响到你。啊，大家都较不爱谈的，唔是？哦，啊，你遐好的物件，予咱大家有当有机会，饲到你就知啦。我、哦、这免我阁讲吼，你若饲两盒不，你就知影。啊，一盒3000，有贵品卡予恁打钱嘿，2553-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两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感激哟。好来拍米皮啦，米皮真诶，有个人伫咧等讲，我迄、那个啊，都即马都甲你讲，啊，足真侪问题吼。迄个压缩带拢无法度搞哩，嘛毋是讲无法度搞啦，都价钱诶，催销未拄好。伊讲当起价咧，准稳啊，起价遐起价，讲实实在毋知要啥做，不知道要怎么做。来，喂，你好。
1: 吴金燕老师。
0: 有你好。
1: 我捐资金。
0: 你敢买？来，你要捐资金哦。
1: 啊。
0: 来。
1: 啊，这问下你搁讲一百块是？
0: 哦，迄免讲啦，都安尼都安个啉啦，一罐会当啉三工，做三工啉，内底啦
1: 啦。
0: 即摆罐啊拢改变啦。较早是规罐的，规罐的180公斤，顶回啦。
1: 嗯，是粉的哦。
0: 无啦，粉另外粉迄俗啦，粉的较俗。珍珠精哦，你毋捌食，买一罐着，买一盒着。来，今个伊要滴珍珠精的啦，迄五线。因为珍珠精，我讲啦，我即摆食久无通好啉。我那古阵呢啊，以前吼，我已经啉到，几一个一两个月前，也过唔知，也过几小罐呢。原因是安怎呢？我啉的拢过期的啦，因为阮咧伫迄个珍珠精哦，阮咧南边的伊咧做这批发哦，即嘛是对外较无咧批发啦，较早嘛是拢咧，因为仓库侪哦，啊架啊顶啦，啊甲钱遐后背钱遐钱哦，我较无制度哩，较无用伊都制度吼啊，有诶客咧哦，顾晓得哇嗨啊，过三个月，过偌久？啊！你若过一年内底，我拢袂要紧。我因为迄度袂使卖啊，要怎？啊，要怎么怎退？退？你迄度咱独家的。啊，退？你比如怎么样嘛？我多。啊，我讲来袂要紧，我都问较清楚吼。用袂要紧，迄拢也会使食。啊，我到尾啊，一摆春，那像哦，迄阵在春，迄鸡啊内底，唔是鸡啊内底，鸡啊卖拢头前。即马新的伊拢无甲加吼，啊来，伫计啊顶块一个，我来就甲骨甲摆落去，啊伫内底就去，迄拢拖去，啊伫迄个仓库迄有当时啊，一箱有当时啊，一箱呢，规箱在40-50罐安尼哦，哎呦，48罐还是我袂记了，安尼规拢过期，啊过期要怎？我都偷偷啊啉啊，我拢我咧啉。啊，因为我有问过，伊讲没有问题啦，这个都是日本的，也因为这个法令也很严啦，啊，咱家嘛同款啦，拢本来是一个一年外，伊若讲已经变质了、生菇啦，也就是讲较袂使吼，啊，咱政府规定啊，这真好啦，诶，拢家己把关这真好，啊，咱家己也袂紧，啊，我拢家己去咧，我有当时啊，我。阮遮有诶内底毋知影买了吼，我讲伊咯，啊因讲要买，我家己买去啉面，你看我啉，伊嘛要滴，伊嘛要滴，吼吼，我啉是会惊，用买啦，真会惊，就要惊啥？我讲，吼啊，我拢我啉上侪，我啉到毋知几个月前，抑过毋知一罐两罐，吼、哦，拢我咧啉，迄过期过拢半年较低啦，啊，即摆拢较注意啊，较毋敢，安尼个，毋是讲较毋敢啦。较叫因拢爱较注意咧，安尼袂使讲安尼物件拢安尼过期去，拢掉去你听。啊，唔像讲我即马咧爬楼梯，我暗暝我拢甲暗暝暗时爬楼梯，我拢比较紧。哦，我到已经到几楼，伊还困二楼伫咧哭个。我讲哦，若去远区去倒吼，我拢比因佫较紧，真的。像讲诶，顶回旧年啦，旧年嘛毋是旧年，今年头啊。一摆问题讲要去阮咧远区，啊，我带伊去爬吼，我带伊去看，伊三分之一讲好，唔当好，谢，我讲你较唔捌爬，你这富贵吼，你赚多钱的人啊，你安尼，伊的事业嘛真大嘛吼，问题，啊，去阮咧台北港遐，都爬无三分之一，应该也无一半，用好啊，唔能够去，哦，挡袂掉，我讲你较唔捌爬啦。啊！伊讲啊，你拢无解着呢，我无解着。吼、哦！啊，我若有当时到阮遮内底去吼，我嘛拢已经到澳洲啦，啥个？我拢头前啦、啊，

啊，就是因为这个吼、哦，可能咱有保养啦，有咧食吼，有咧食跩脏脏塞塞吼。珍珠精我是食真侪，我拢食过期的，歹势。无啦，未过期，无要卖恁啦，你放心。啊，即摆是新的，即摆是新的，即买一个单，今仔又化解，今仔又化解吼，先订哦。我拄则去看单哦，哦，六盒、五盒、三盒的，全全是。一盒的当然上多，一盒的都较唔捌买的人。啊，那捌买的人三盒介多哦，三盒介多，三盒高清啦，啊，这难得啦，这真正即摆就可能。这批吼、哦，伊寄来唔知偌济，都拜二看会知袂啦。拜二我才过来，拜二应该拜二咱才过重新来推广，看有剩偌济，这批有剩偌济，我互阮通个支配，爱个报备通支配，因为这是暗时阵才咧报。我拄只甲看起拢几啊组诶，迄拢食起诶人知影，等真久啊嘛吼、哦。来，我要过唱歌互恁听。来。

但起码起码已经是十分啦。昨天唔能来听哦，这不会哦，这不会。这恁都明仔载拜六吼，后日明仔载拜六，迄有几个伊拢真久几个咧约讲涂老师要来写，涂老师要来梁志贵有几个要来啊？伊那像三点外就会来款。恁若有想要个？哦，涂老师的工作较袂共偏啦，你若有需要这個，要哦，明日会无？哦，啊，恁明仔载你敲电话来会使，讲伊到几点？因为阮礼拜日台北店到六点，哦，到六点，啊，六点五点以前爱来，啊，你若迄落会使，啊，你最好是先敲2553-8999台北电话吴清扬家台北区吼。来啊，金书经，你都唔能来听哦，无去哦。加迄、那个分功夫嘛无哦，分功夫嘛是伫咧，啉个大家拢讲好，啉个诶，大家拢讲好，你唔是好啉咧，哎呦，你都啉都对你细胞诶无遐紧啦吼。啊，那好困是知啦，精神好起来我知啦，哦，细胞好，安尼，我迄嘛欠费，拢运，迄拢伫运上迄、那个。运输公司遐啦，啊，因咧原来咧不卖完，后来啊，2553-8999，我款是要卡头前加空二，来，我过经过这个，来，听歌者，听音乐啦，听个就好，来。金书经理，我三空八九九。

0: 再是一罐，啊一罐完了拍，连咪三罐，连咪一罐呢，三罐嘛不方便。迄阵有一罐的哦，一罐的讲，连咪咪讲提起了迄落做冰箱冷藏哦。因厝内面的囝儿新妇，尤其新妇看到讲，哎呦，这珍珠精呢，哦，这老的是这个老七的老查某人。那遐爱水，伊当作珍珠精啊！大家你都较早三代美轮拢珍珠嘛吼、啊，珍珠实在有影啊！人这是萃取出来这足厉害，这技术是独家的啦。因专利十五年，拢伫研嘛。啊，所以唔知影讲珍珠精啊，都互家庭风波。家庭风波就是啊，新妇就骂呢，哦，你老的哦，提起买珍珠，心内想讲，珍珠唔知几万块，别人较早有人咧买是五千几咯，五千，唔知五千四的款，因有较大罐的，有较大罐子啊，我是买小罐。爱春发的讲，安尼引起家庭纠纷，家庭的袂顺啦。暗食都改细罐，改唔知几罐，迄一摆过一摆，改三罐，改三罐吼，改三罐拍开，迄阵一罐在，迄阵在改几罐，一摆啉一罐，那么足麻烦的，啊，佮数讲也是我无袂记咧，啊，拢有试过，试到尾啊，顶回是，总共三罐。会记得是安尼，因为迄种连兵较袂去哦，惊是新妇咧完蛋。啊，毋过为个毋知要安怎啉嘛，一罐要装啉就伤过拍算嘛，迄是袂要紧啦，效果真紧。啊，但是伤拍算，啊，到尾啊，到今年才讲安尼，咱拍开毋免兵，啊，免去用看，免去用家庭风波，安尼。免去让因家孙啊，你讲哦，这老查某哦，这老婆啊，你爱水，迄不但水啦，迄个面几把好看，乌色素拢无去，还过迄骨头啥拢特殊嘛，啊实在是少年嘛，足好都唔是安尼尔，啊伊都家庭拢是安尼足好，来，我个天，喂，你好，
1: 吴老师，
0: 喂你好，
1: 你是不是？谢谢吴老师，
0: 哎呦，
1: 阿香无啥讲啊。
0: 啊，都起码挂咧当大人啊！
1: 咧当大人啊！
0: 有啦，
1: 我太生气啊！
0: 哦，太生气啊！
1: 太生气啊！我这个唔要跟你讲话
0: 啊！啊，你赚大钱啦！
1: 啊，
0: 你赚大钱，
1: 胖龙去！你嘛赚，你
0: 个都赚。胖龙去，
1: 我问讲珍珠进来啊！
0: 来啊！
1: 我
0: 来，
1: 博到半年啊，才他妈都生嘞！
0: 哦，博到哦，博到哎呦！
1: 有啦！
0: 有哦吼！
1: 哎，你家拢未惊咯了？
0: 啊，起码是真顶年啦，无去啦。就爱拜二教有啦，
1: 啊食这有效无啦？
0: 啊，都有，都个人的体质，因大部分是足有效的啦。
1: 啊，我来食看卖啊
0: 咧。来啦，好，你等下，等，来，伊五线哦，珍珠精。你呐，免讲高富讲叫人买几组啦，因呐内行伊就会买较济啊。你呐无，我迄个唔捌的啦，叫买组，伊一组食了就知影你。买做一做食就知啊啦，足紧嘞，酸啦、麻啦、旧筋啦，什么嘞？你骨头皮嘞，要真紧。我迄种迄落，所以我互恁听几下迄落，听见证分享互恁听。
2: 要
3: 来讲你旧筋啦吼，珍珠椒食三罐都好伊个啦，食三罐都好啊。
2: 好安尼吼，好谢谢。
0: 不知道你嘛，这段伊都都叫我讲诶，我去报你呢，救金嘛好你嘛，哦。
2: 喂，
4: 啊，喂，我等。
2: 哎，你好。
4: 一个讲脚咧安怎？啊、叫伊食恁的珍珠精就上好啊！我拢食恁的珍珠精啦，阮食阮脚哦，拢外用。
2: 对啊，唔一样啊。
4: 走路嘛袂酸。七十外岁啊，有诶走路啊舒啊。
2: 嗯。
4: 伊讲恁也遐老行。
2: 不过好紧嘿。
4: 对啊，我逐年拢有买珍珠精来食。
2: 好啦，
4: 叫因食珍珠精。
2: 好啦，好，谢谢，
4: 再见。

0: 喂，哎，我有见我的买那个珍珠精啦，我十罐那个菜菜香菜菜啦。
1: 哦，安尼哦。
0: 嘿，我叫那个甜吼。
1: 哎呦，食到有效，真好。
0: 爸，
1: 啊，
0: 有啦，我主要是坐骨神经痛拢袂行。
1: 哦。
0: 啊，我食个，即马拢好啊，前面下腰断。
1: 哦，安尼哦。
0: 医生看无医生，啊，你都讲十八，我要治个第十罐啦。
1: 等下我叫因家己讲，家己去咯。喂。
2: 吴老师，爸。
1: 哎呦。
2: 我给你交关珍珠精上济啦，
1: 哎呦，
2: 我拢十盒，你要共问好看有影无？
1: 哦好。
2: 啊，我现在是要问你讲，迄珍珠精我食药白甘会生胃。
1: 袂啦袂啦。
2: 哦安尼哦。
1: 你
2: 来
1: 食好嘛？
2: 我食得足好个啦。
1: 是食得安怎好？
2: 脚有啊，过脚骨啦，脚有啊啦。
1: 拢真明显呢。
2: 足明显啦，就对个。我你共问好看有影少济，伊就知影。
1: 哦好。
2: 我讲袂，阮安怎甲无？我食说说。
1: 以前为较早，即拢较早个迄路哦。哦，迄为一罐的，另外一罐的，你看伊买偌济呐？啊，这你门口，伊拢阮口的，就是邦桥迄啦。门公司人伊就知，哦，迄无即个口的，什么人去听着哦？即爿拢唔敢好知哦。那看伊就一工行几下摆，邦桥伊口啊，足认真行的。伊口足衰，欠人伊足衰啦。所以我也想讲，即回强家的会袂去，我拜二就小寡知啦，吼、哦，看有偌济嘿。后来你看我三块八九九。一盒吼六罐装啊，一罐会当做三遍呢，做三罐，做三遍安尼，啊唔免冰，即免冰。你若讲无啉拍开，都紧啉完。你若讲要讲紧诶，都啉落去啊，要出国，你一罐甲啉落去，才会紧。迄无差，是较上本尔啦，无差吼，拢会用。好来。

我即摆因咧补袂去啦，伊讲啊，你迄点免写补啦，我啊都好啦，无。伊讲你即摆佫补吼，因听袂去，我啊，伊讲你出来，阮就放，所以我啦接个佫出去，原来拢等你，真歹势。今日招人啦，三四个你到接尔，袂赴，袂紧啦吼，啊唔通来睇无哦，无去，无去吼。即嘛，个好基地的因有咧想讲好基地的啦，好基地

也阁腾腾惊讲，即马腾即马伊咧迄个外国伊咧讲，老师啊，毋过吼，即马拢大家拢电话叫尔，拢较无出门呢。讲即马无啦，即马大家拢较毋敢出门食物件，人伊较早是拢出门去买物件食物件，即马煞毋敢出去食哩，啊毋敢出去食就无顺路，都较袂出去。啊伊咧讲。听讲吼，厂商歹势安尼去，考虑看卖袂要紧啦。我嘛咧，迄、那个好说花莲吼，花莲嘛有一两个咧讲，咱去因遐，去因遐是嘛是时间上，加甲迄个厂商研究看卖，去花莲哦，去花莲就是，叫因先煞去花莲去办花啦，因遐花莲啊，有花花莲花吼，啊去花花咧蛮好啦，遐袂歹啦。安尼，遐排时间花莲店，即卖嘛是拢，大概阮的店拢加真差，拢无人敢出来。哼，无多，是袂啦，袂要紧啦，出来是，恁若那专工要创，要买物件，恁家己要看吼。啊，分工分这边看啦。啊，即卖我有阁足侪物件吼。我足侪物件，像讲吼，我咧研究一寡物件吼，要加固的，毋是加固的，像讲有迄个叫做芝麻糕，伊掺南瓜，要么芝麻糕掺迄个枸杞，佮掺啥，啊，佮几个足侪行新的吼，我要甲夹做足侪行的，啊，互恁先试看卖吼，包括即马有迄个芝麻麻油的迄个叫做。拌面哦，啊拌米线哦，啊个有迄个什么肉丝哦，计素的啦，啊个有真正迄个鸡肉丝哦，鸡肉酥鸡，啊我落也无鸡肉酥，我唔敢下晡，个迄个一叶什么一叶几号什么啊，我的名个诶几号鱼啊。啊！我讲啊，迄有刺，我无得带啊！阿娘行几步，啊！迄嘛，讲要叫我买啊！我讲迄唔买啦，废弃啦！啊！佫为讲要迄个叫做冷冻的冻较久遐啊！我看卖，我再去看，足侪好！即马因个世贸展遐真侪人介绍伫来呢，介绍伫来讲，你去找这个，伊这个无咧论价钱最少，吼、哦，价钱最少拢袂要紧。啊，咱趁唔免讲趁遐多，啊，我即摆想讲规个甲夹夹做一摆出去，啊，才互恁挑选讲，这样我这样较好，这样较好，这样你看要单独也是买来安全，也是加固者。哦，我即摆真侪物件，甲厂商嘛讲，你有当时啊牺牲落去吼，你若免拍广告，你不拍广告你袂好，像讲阮这就佫伊拍广告袂好啊，所以伊莫怪伊安尼袂销啊，啊，即摆拢袂销，啊，袂销为啥？啊！讲你拼，直接拼嘞，啊都不咋，打我袂晓，基本拢无遐多，好，我想办法来。啊，今仔金主证哦，好来25538999，唔通来体无戏，干那先登记吼，较歹势。你若登记吼，咱等下来拜二拜朝拜二啦，拜二。25538999，我关机要卡来，你抗议哦！你讲我金属证条，看要几组？一组是一盒，那看要几盒啦？哦，迄拢足侪盒诶。

变化一寡物件，包括我买的物件嘛是安尼，包括我的节目嘛是有当时啊较自然化啦吼。好，当时啊即卖音乐播真侪，真侪人足爱听我，我伫咧播出来跩音乐，跩音乐吼，日本的、韩国的、国语的、大陆的，即、這个一诶，迄、那个泰国的嘛有，泰国的是较无较少，因为即卖煞变成迄个韩国的好，因为啥个呢？变变叫因为。因为这个啊，真好听，来你去听我们。啊，一种特别风格，精神拢好起来，你拢会袂困的。后来你若进哦，这粉光粉有够恁遐吼，进去泡恁也袂紧，你著甲开保特瓶内底，啊，加暗时，那别个放流细细，先煞去啉者。安尼补充水分，啊，佮补充气，丹田气波，啊，佮会好困，安心，真重要，佮会安心。

啊，导致我咧讲，恁厝内面有香皂吼，这无唔对啦，因为香皂咧洗身躯诶，对皮肤嘛，洗头毛拢可以，洗面拢可以，伊无刺激嘛。啊，你即嘛吼，虽然你做香皂，恁做迄阵恁买遐做啊，个个有送诶嘛吼。啊，恁我拢有刺激，人我是到处拢甲去啊。啊，切切的，拢讲保特瓶噶，啊，即摆唔免，因有人刺激，讲免阁创保特瓶啦。你都甲对咧，你要保特瓶，你要甲落落点内底买晒，啊，才倒出来。但是嘴瓜爱较快咧，啊，最后创者阿爸，你甲下丝啦，咱厝内面都迄烤刀迄款，唔是烤刀啦，迄刀啊，迄当安尼下丝，那你下迄落吼，阿婆都甲切碎地幼幼啊吼，迄个香皂吼。啊！即马到时客伫阿爸，啊！即马若要洗衫裤，你就甲弹落去，看要弹五八十粒，洗粒咧，卖伤大粒，伤大粒伊若无痒吼，会结，嘛是痒起啦，是讲落去胖落去吼，啊痒落去安尼，哦，较迄落，啊你若客规罐的吼，规罐的是倒落去较紧啦，吼、哦、较紧，啊只要洗起衫裤，加真芳哦，啊佫较你若拖无清气吼，加减咪拢。诶，残留一些它的成分呐、啊，啊，你那是化学的物件，你残留，伊会留伫个成分，迄落衫裤内底吼，迄强烈对皮肤拢长期拢会影响。啊，咱这香皂伊是拢无同款的治疗，香皂会芳，啊，佫较袂，虽然有无清气吼，无拖较清，完全清气，唔过对皮肤无排害，吼、哦，你得安个想，哦，所以。我提供这拢真对啦，试着你就知，你先按试看卖。啊，二老公啊，我你哪呢？啊，你和你公公来试玩那么啥？玩袂紧，我再来进。迄阵你若无，你若要要求甲讲，我进落拢进规大批拢较俗。啊，我都叫因吼，以后我若要俗互恁吼，要牺牲的，我拢有办法啦。我有甲厂商甲阮店面三个来负担，因为消费的物件先煞买。按照说加固品哦，就会足俗的哦。啊，那无到时看情形吼、哦。好，啊，我即摆大家讲的要求迄、那个古村乡买迄台洗台的电风啊，哦，迄几啊单呢，迄袂要紧好，我再去叫。啊，佮讲话说，羽绒被都甲你讲，迄我拢讲过，迄都也袂来呢。迄个啦，迄个无来都无依法啦。唔是迄落啦，迄、那个羽绒被的，迄个叫做塑的迄啦，安尼啦，来。

顺水啊，甲咱听上甲使用者哈，甲恁解释哈，咱个风沙顺水啊，就十不单就感冒，啊十不单感冒就是胃来胃去哈。啊，咱来讲吼，把咱个风沙顺水啊，要出门啊，喷喷嘞，一点点就杀菌啊，喷，我那顺水啊，会当吼对咱身体帮衬。不管是咱要去捷运啊，还是工作场所啦，还是公园散步啦，还是讲吼、去病看病人啊，人探访你知啊，风沙喷水个喷出来，咱拢未用袂着。即个咱个食榴莲啦、啊食蒜头啦、啊，啊一寡口腔啊，去异味啊，哦，要除除去这异味上好。

0: 枸杞盐，一天啉一杯至两杯，内面有两杯，一盖是25cc。两斤斤枸杞盐一罐有250cc。两斤斤有七代精华成分，红景天、黄芪、菊花、枸杞、党参、黑醋栗、黄精。红景天是血液内底氧气瓶，黄芪提升你造血功能，欠血的人真需要的药材。枸杞延缓老化，目睭会较明亮。党参增强你的免疫力，提升身体细胞的活性。党参会当扩展你身体四周的血管，党参会当让你的血压降低。黑醋栗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会用来舒缓你的目睭疲劳、打涩。亮晶晶高浓缩枸杞盐帮助你健康，恢复你的精气神。
1: 枸杞精的对目睭足好个，也未过促销。哦，灵感我来想办法。即马有人咧甲讲，讲头前咧讲我讲迄个闭关个啊，哦。咱来三时五准来食迄个姜啦吼，姜啦啊，迄个叫做柠檬啦吼，啊蒜头啦、葱头啦、蒜啦，这拢好，因为这吃落去吼，这吃落去伫巴肚内底吼，伊迄个细菌哦，唔敢挖啦，伊唔敢吃，哎会走，啊走伊就枵啊，枵神去哦，哎。我一寡有诶无诶，我排便诶消化高高调，啊因咧拢无几点钟呢，因为细菌拢无几点钟。啊有人拄只人都来讲诶，是杨先生讲，哎呦老师，阮食迄外好，你较早你拢即摆人拢恶鼻头哦，拢来信用你诶，你爱学做啥？哦，迄个蒜头精啦，哦蒜头精我即摆无啊呢，伊讲叫我搁进啦，啊蒜头精。蒜头精，我有影哦，有影嘿哦，无啊，我即马无啊，即马都太侪行哩，即马唔知要安怎。我较早消化大呢，来253-0899，啊，即马蒜头嘛贵，因为即马乌蒜头叫乌蒜头买了，啊，甲乌哩，柠檬嘛贵，柠檬嘛贵啊，不要紧，来滴都蒜头、葱头啦、姜啦，姜只大行拢贵啦，无啊多啦。啊，即马足多吼，拢为大陆进的，拢为大陆进。来，珍珠精，我看要贵做一盒吼，一盒是3000块，有贵宾卡打折，不要紧，外母送去，伊会甲你问看有贵宾卡无。明仔载礼拜吼，咱节目是咱。台北市梁秋街遮是营业到6点，哦。啊，你若要来，你两早来嘿，9点到6点，哦。啊，等下你卡电的登记，而且拢先登记到12:15。喂，
2: 是杨先生啊？
1: 啊，是的。
2: 啊，我要请教你哦。
1: 哦。
2: 要请教你讲，我珍珠精甲你食足多吼。
1: 哦。
2: 我甲你讲啦，我要90岁啊吼。
1: 哦。
2: 食斋是康心好诶。
1: 拢可以啦，你困进前进来食嘛好。
2: 骨头吼，腰骨吼，骨头怕头较无用。
1: 嘿啦嘿啦。
2: 酸痛啦。
1: 哦好。
2: 嗯。啊，食有效。
1: 诶，绝对有效。
2: 食我家己诶钱啦。
1: 哦，那你诶钱不要紧啦，
2: 我
1: 留你算
2: 吼。哦，食食侪年啊咧。
1: 好啦好，谢谢哦。
2: 好。
1: 重要。好。喂，
3: 我是要问迄个珍珠精有无？
1: 嗯，
3: 我那金箔啊，什么薄哇，80多岁，我讲你那个吴清扬，吴吃你们产品吃得很好啦。
1: 对啦，
3: 我母啊就讲伊食迄个无？
1: 嗯，
3: 珍珠精。
1: 嘿啦嘿啦，
3: 啊，食到讲了，我就去讲班奶昔班年轻啊。
1: 哎呦，甲讲哦，讲看人主人无伫遐，才会使去班了，无用掠去哦。
3: 无啦，迄个人做工的啦。
1: 啊，还佫几岁在做工哦？
3: 对啊，
1: 哇，遐厉害哦！
3: 对啊，啊，我母下就讲拢食你的产品啊。
1: 嘿啦，
3: 好 ，OK 啊，谢谢你啊，
1: 谢谢。这样足实的，你放心啦，无人抢这啦， 我这个神通精啦，金珠精啦，迄个叫做素克酸啦，哦，啊，个什么，阿弥长胜经啦，足厉害啦，这拢足厉害啦物件啦，我讲你咱拢那同类哦，同流合污，那同类拢有迄机会啦，啊，那无同拢无法度啦，咱拢是同的吼。那讲诶，即个一年，以及咱一年过时安尼啦，物以稀流吼，迄就是拢同类诶吼，同流合污啊，好啦，同流合作咯，啊，就所以同类诶最好诶，咱啊种诶伊就会甲咱保庇啊，你若写吼，拢讲啊白天苍地拢用一寡劣质诶，成分才创二十个，啊讲啊讲到到第七八。啊你若不要紧，你成分你若不管怎样，你若有效果不要紧，无效果啊拢安尼，安尼就讲怪怪怪吼，嘛无效呢。阮甲看看，拢无偌久吼。有来拢，那像内边拖者几十年、二十年了后，伊会拖西连，拖甲足严重诶。家庭啦，分拢已经足严重诶，迄拢实在是走未去。我安甲推理吼，卖讲我推理啦。啊，我安尼甲分析，拢是足食力的，哦，拢足食力的。来，啊，二五五三，来，二五五三，空白九九。

个漳州人吼，咱有迄个加国家迄个日本的甲韩国去连关哦，哦，足侪人来贴，其实都无够啊。欠人也够几组啊啦，几组啊。安尼，迄种，无啊，那有我才去讲，我即马过来加国家的吼，我才去想看有较好的物件，有啦，即马过来想，即马够真侪物件吼，还够推出像讲的胶原蛋白、益生菌，还够有啥物迄？迄两三项个啥，个啥物？迄名唔知要安怎好？我即马我原来拢凊彩啦，我咧讲好者，大家会当好记好叫安尼，啊都讲迄间我咧卖啥，啊恁定啥安尼就好啊，哦，安遮会紧啊，无要啥，我拢用安尼啦，啊无即为名哦，就个好记吼，我拢。

0: 好奇无唔对，啊好奇你都类似的物件，啊即马几分啊？四十几分啊？四十三。
1: 现在时刻晚上11:43。
0: 哦，十五，我都拢爱交互电台，电台日后会改变呢，日后会改变。即马日后会改变哦，豆豆啊想啦，豆豆啊改啦，无要啥哦。我下晡时会做到5点到6点钟，吼、哦，做一点钟。也暗时10点的，像这10点到11点钟，像即阵来真侪，恁拢要去困啊啦，困足侪啦，已经拢安尼，啊就要去啊，就要去困啊，啊困我都干点啊，忙忙点就麻烦咧，吼、哦。念几波啊！念啊，拢无人咧听，唔知你念啥？咱念着全省看较侪人听唔才好。啊，结果无人听，讲啊，不得不去了。你唔知你念无啥人听，笑笑安尼，空空。好啦，阿弥长生经哦，这嘛真难得，真的这真难得咯。这阿弥这吼、哦，这真难得的物件。安尼啊，不唔对啦。这叫做来金珠经啊。金珠经，来，你看高山。我想要报迄个做，有一个听友讲要过期，无来，我食了去啊！你过，你也要过期？你这个什么人？你这贵夫人，你交给你的钱？哎呦，你安尼，你啥物要甲我分看我过期的，意思要甲我买我过期的，伊是足熟悉嘛？即阮一个亲兄亲来讲要甲我买过期的，过期的伊内行嘛，伊嘛咧做产品的，无法度啦，过拢我食了了啊，我食加真紧，我食拢食较紧安尼，因为我想讲过期的，咱无经验吼，那个久吼。怕生，哦安尼，啊不要紧，你来个拢过一年话拢无所谓，啊无啦，阮只无过期，我是咩，是咧讲予恁听啦，啊拄啊有迄咱个厂商讲叫我甲意思看有迄过期个无？你穿即、這个你咧讲个迄个啊，穿你行情你啥物得过期？哎呦，你的行情你都买这事咯，你都困阮个枕头困久你就知啦，我无骗你。甲阮的珍珠精，你若过来吃吼，你会变妖怪，唔是妖怪啦，你变成吼，迄互你青春无限的，水到袂晓讲的，水到吼，你唔知要男朋友唔知要加几个转来，加几个入来，到时你空空，真的，我这物件，互你想袂到，你那气接久，你才知啦，朋友归朋友啦，真的啦，真的吼。实在是很难得的。阮就是创造讲起码吼，起码拢卖讲有共阿万共啥，迄种唔好。来，电话呢？喂哦，喂。
2: 吴清啊。
0: 哟。哟。
2: 吴清。
0: 哟。
2: 吴清啊。
0: 哟。
2: 你是吴清啊？
0: 是哦。
2: 我听声无声。
0: 啊，
2: 我先搞定吼。
0: 哦。
2: 对方唔是非常，未只讲讲两单。
0: 人家搞
2: 个冷冷的走路，迄叫啥
0: 物啊？迄讲哦。正前几日讲我讲一撮呢。袂记得啦，遐久啊，毋知
2: 人讲啥，我嘛毋知。正前几日
0: 讲然后遐久啊。啊，我一讲遐侪，我乃记得迄条。
2: 比较有咧啦，可能也有咧背啦。我讲听讲，人家搞个袂走路，食迄种前后，我想讲要记得袂记的。
0: 啊！你即马是珍珠精多咧，开始咧卖啊！珍珠精，
2: 珍珠精有效
0: 无？哦，迄足有效个啦，迄是。
2: 他骨节行路呢？
0: 嘿啊！你有拄则有听？你加听几工？我后日咧，佫报较侪互你听。哦。
2: 我他骨即马有只乖啊，只只。
0: 啊，乖啊，好啦，乖啊，乖啊！你哪牙咧牙咧？吼，迄小狗要来哦，伊较袂甲你咬啦。
2: 无出去啊，小狗。
0: 嗯，啊！你都那介绍啊？无人那要来讨钱个？有人要来讨钱个？
2: 有
0: 啦吼。无要紧啦。来，查到了，查到来，你讲好蛋来了，你
2: 做。弯刀气门做作恶。
0: 对了，你讲你做嘛赔你啦？啊，你若要落楼骹哦，举咧奇怪啊，就该回头。
2: 哎，阿珍珠姐。

0: 真的有效无？
1: 哦，足有效啦！我唔知你有效无？你呐？
0: 啊，
1: 真有效啦！
0: 有效，我这两阿食饭咪做阿多少啊？
1: 只要三千啦。
0: 啊，我咪做阿多。
1: 来来来，准备先买食啦，先买食。来来，先五酸，五酸加迄落者，五酸加顶起者。你先买食啦，你对唔对？唔知。

0: 金钟奖啊。
1: 好嘞，你好，来。
0: 我被爱金钟奖啊。
1: 好嘞，好嘞，来。喂。
0: 金钟奖。
1: 好嘞，金钟奖。

0: 晚上11点50分。
1: 好嘞，啊，这个叫做你若要登记吼，登记到12点15分，啊，明仔载唔人要来提无去哦。迄条甲拜二，我只干有建本，建本我家己收起来，我三盒建本，你们互我食一盒过去啊。哎呦，无多啦，无管。所以放心啦，这物件会好恁啦，吼、哦，会好恁，啊，会好恁的孙，你就小可爱等一下，安尼，等一下嘿，来，咱听音乐好听的歌啦，这种较特殊，吼、哦，互恁听了吼，恁、哦、感觉讲一寡无同款的迄度，来，看嘛。

救筋啦，吼，哎，也是头毛嘛，讲话喙齿啦，吼，指甲拢会真紧啦，哦，迄无安尼，阮遮着神通针啦、珍珠针啦、苏克酸牙膏啦，啊，即、这个叫做啥物？啥物啥物？哦，足侪项拢惊人啦，拢讲咱遐迄路，拢大家拢会食我的物啊，拢因为自然吼，自然咱若卖迄路自然，因甲果也安尼啦，吼，相对论啦。啊，你那虾拢从一个啊，都拢嘛稀烈的来哦。即马54分哦，过阵哦，我一个一路我要搞电台啊。

0: 来，即马日落到12:15，也会使搁卡。啊，你真正无去，就爱等拜二才有吼。好，我会搁甲您讲吼，先登记着。啊，一盒啊3000块，有贵宾卡会当打折，3000就减300呢，哦。
1: 这是那边的所在。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做

0: 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嘉一吉他的朱志浩。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导师。
1: 大家好，我是嘉一吉他的吴志庆。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大自然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演奏音乐则是一条描述真理的漫漫长路。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朱志浩老师，志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吴志庆，志庆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志浩，那志浩又邀请了新朋友来节目中。那有一个任务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计划，而且呢还蛮有创意的哦。就是大家也知道朱志浩老师呢就是嘉义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多次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古典吉他音乐的推广上是不遗余力的。这一次呢这个力道更是强大了哦，除了有嘉义吉他之外，还邀集了台北跟高雄另外两个算是古典吉他的乐团，要一起推动一个叫做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哇，
1: 是
0: 这个志浩先来谈一谈。今天跟你一起来的这位志庆啊，因为是新朋友，所以呢就你先来介绍他，或者抛一些题目让他这里来发挥一下。
1: 好的好的。应该说我们这次嘉义吉他刚好加入了新的合作团员，分别是吴志庆然后跟吴冠珍。
0: 是
1: 对，然后其实这有一个小趣闻，然后因为有时候我跟志庆出去

0: 演出的时候都会问说，哎，你们两个是兄弟吗？
1: 嗯，
0: 因为我叫志豪，他叫志庆。
1: 对
0: 对, 对，然后后来有可能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叫吴志庆嘛，跟吴冠真，
1: 对，
0: 然后说，哎，你们两个是姐弟吗？就刚好，哎，那个名字都非常的接近，这样
1: 没错。
0: 对对对，然后志庆就是他是我的学长的学生，
1: 学长的学
0: 生，学
1: 生，
0: 对对对，
2: 对，
0: 然后
2: 就是我在彰化的第一位老师，启蒙老师是志豪老师的学长。
1: 哦，
0: 对，对对对，
2: 在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哦，所以你要称呼志豪，
0: 哦，不要，千万不要说出来。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
1: 有这样的缘分，
0: 对
1: 对,
0: 对，有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应该合作将近快一年，然后我们前一阵子都是一个二重奏的方式，然后来演奏分享给大家。哎，觉得我们就是不管在音乐的想法或是一些理念上面，其实都蛮接近的。然后也比我虽然比我还要年轻，但是跟着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哎，不一样的新的想法，这样子。
1: 好啦，算是长辈啊，但是不要
2: 我不会这么那个啦。对，
0: 是，
1: 好，那谢谢志豪跟听众朋友介绍志庆还有冠真，哦，都是我们在一起他的好伙伴。那志庆也来介绍一下，你从法国留学回来是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古典吉他这条音乐道路上的喜悦历程。
2: 好，那我自己在大概十几年前，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
1: 是，
2: 那就是跟杨耿豪老师，也就是志豪老师的学长，
1: 是，
2: 对，开始学吉他，
1: 是，
2: 然后我就受到了非常多启发，然后下定决心未来要走音乐这条路，对，然后后来大学就考到台南大学的音乐系，跟苏孟峰老师学琴，对，学习了四年之后，我就在这四年当中就开始规划说，我未来要去哪一个国家找哪一位演奏家上课，对，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比起你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跟你上课的那位老师是谁比较重要，
1: 是，
2: 那他跟你契不契合，对，那最后我选择去巴黎，对，去巴黎有几个好处，就是厉害的吉他演奏家都会去巴黎，所以就算你不知道最终的老师会是谁，你人先到那里会有更多好的机会，然后更多机缘更多机遇，这样
1: 是，
2: 对，那我在巴黎找到的老师叫做 Atanas Urkuznov，对，那他的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法国人，对，他是保加利亚人，
1: 是，
2: 对，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八十九岁就从保加利亚来到巴黎念书，这样，对，然后在巴黎高等音乐院毕业之后就长期的待在巴黎教书，
1: 是，
2: 已经三十几年了，
1: 所以你也是到巴黎高等音乐院，
2: 我是到巴黎市立音乐院，
1: 是，
2: 因为Atanas 他是在巴黎市立音乐院的十三区音乐院教课，对，那我这两年我 待在巴黎的这两年都是跟他学习，对，
1: 两年是你原本的规划吗？
2: 我刚去的时候本来想说，哦，我有可能会留在欧洲，但是渐渐的我慢慢就是从跟新的老师然后包含环境的冲击，对，然后对于 现在的台湾的国际地位的转变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所以现在其实有蛮多年轻人是会觉得，哦，出国，但是不一定会留在那里，对，跟以前的想法会比较不一样，对，那我经过了一年到一年多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说，哦，我还是会想要回台湾，对，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虽然他表面上一直说，你确定你不留下来吗？你不留下来吗？这样。
1: 就老师来讲，希望你留下来的原因你知道吗？
2: 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舍不得，我觉得，对，因为我和他在学习的时候除了音乐的吉他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啊，还有诠释音乐的方式，理解音乐的方法，当然还有更多东西是关于我们生而为人的品格，然后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看待人生的方式，还有生活的方式，对，所以他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虽然时间没有非常长，但是他基本上改变了我的 未来的人生。
1: 嗯，
2: 对，所以他对我来

0: 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贵人。
1: 嗯，没错。嗯，那听志庆以上的分享，你从开始学习古典吉他到你出国，感觉非常有计划性的。那在这样的计划过程里面，包括到法国去学习古典吉他的音乐，你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行前的准备呢？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原本也想要追随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去日本学习、嗯、
1: 是，
0: 对，然后后来因为我和家人讨论的关系，所以他们希望我先留在台湾读大学。
1: 嗯哼，
0: 对，那读大学之后就变成被大学的老师影响比较多。对，因为我大学的老师是苏孟峰老师，
1: 是，
0: 他就是留学法国巴黎回来的老师。
1: 嗯，
0: 对，那他以前读的是École Normale， 就是巴黎师范音乐院、
1: 嗯、
0: 然后后来考取巴黎高等音乐院、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难得的吉他演奏家。
1: 是，
0: 对、嗯、
1: 所以在去巴黎之前你有先学了一些法文的基础吗？
0: 对，我因为开始决定从日本转往法国之后、
1: 嗯，
0: 我就从学习日语变成学习法语了，所以还是花了一些时间在转变。
1: 是，
0: 对，当然我希望现在也是可以把语言的基础都保留下来。
1: 嗯，
0: 那在大学大一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通识课，那刚好我们台南大学有开法语的通识课，那刚好那位老师也非常幽默，非常好笑，所以我跟他学习法文的基础发音，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我那个时候学得很快乐。
1: 是，
0: 对，
1: 嗯，可见我们人生道路上如果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对自己在教学各方面，甚至在品德生活价值观念等等能够指点我们迷津的老师，那真的是一非常幸运跟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是没错、嗯、
1: 我想从志庆以上的分享就可以感受到，其实包括志浩过去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你自己的喜悦历程，好像也是如此，对吧？
2: 对的。
1: 嗯，那现在为人师表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建立自己的教学风格。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老师，我是指朱志浩老师。志庆呢现在有在教学吗？
0: 有，我现在主要在彰化市教课、
1: 嗯、
0: 那台中跟大台北地区也都有教课。
1: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一场台湾吉他四重奏弦上共鸣，这是你第一次跟朱志浩老师以及嘉一吉他的这些好伙伴们第一次的合作吗？
0: 其实我刚回国一年左右的时间，刚好七月就是满一年。
1: 嗯，
0: 那在这一年当中，我和志浩老师有合作过非常多次。
1: 是，刚才提到二重奏，
0: 对，主要是以二重奏为主。
1: 嗯，
0: 那我们有接一些商业演出，
1: 是，
0: 然后也有正式的音乐会演出。
1: 嗯，
0: 对，那这个经验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嗯哼，
0: 对，那当初我会选择来找志浩老师，其实我在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有耳闻，就是志浩老师在台中教课这样子、嗯、对，那我其实一直对志浩老师都还没有很熟悉。
1: 嗯哼，
0: 那个时候我刚回国，我的愿景或者是我的短期的计划呢，就是先找就是我觉得可靠的老师，然后找他们一起合作。
1: 是，
0: 对，那这个是我一开始希望的，就不要单打独斗、
1: 嗯、
0: 因为真的非常辛苦。
1: 是，
0: 嗯，对，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还好那个时候有来找志浩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我搭车到台中嘉义吉他、
1: 嗯、
0: 然后就敲敲门，然后进来聊天，就跟志浩老师聊了一个下午。
1: 哇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在音乐的概念上面，跟我们就是基本的喜欢的曲子，喜欢听的音乐跟喜欢弹的音乐其实都非常接近。
1: 嗯哼，
0: 对，那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机会互相交流。
1: 嗯，
0: 对，不管是年纪上相近或者是地理位置相近，因为我在彰化他在台中，
1: 对，
0: 这都非常非常难得。
1: 嗯哼，
0: 对，那我们就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1: 是，嗯，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向前走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今天两位来宾有一位是志浩，一位志庆啊、哦、欢迎两位。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一个台湾吉他四重奏的北中南巡演计划，标题叫做弦上共鸣。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请两位来宾志庆跟志浩呢，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他们这个。

0: 真是还蛮好听的，蛮不错的，蛮喜欢的，然后立马就是上网搜寻乐谱资讯，然后就购买下来，然后就希望可以在这一次分享给台湾的所有听众，这样子。
1: 我们现在要播放的这个版本就是
0: 这个是吉他四重奏，也是由小关家宏老师所亲自演出的
1: OK
0: 演出版本，这样子。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朱志浩以及吴志庆，我们待会儿见。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古典吉他演奏家朱志浩以及吴志庆。好，那在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听到志庆，我们的新朋友，为大家介绍他学习古典吉他的喜悦历程。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一次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弦上共鸣，总共有三个场次。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个北中南巡演计划，其实就是结合了包括在台中的嘉义吉他，还有台北跟高雄另外两个古典吉他的乐团，这样的合作理念跟动机是什么呢？只好先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2: 好，那对于吉他演出来说，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比较多常见听到的都会是以吉他独奏的形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一次有吉他四重奏这个团队，其实我最早听到的是有一个叫做洛杉矶四重奏，这是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听过，然后就是觉得这样子的演出方式非常的自己非常喜欢，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开心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回到台湾就跟我们嘉义吉他就组成四位的吉他四重奏，那就这样开始在做吉他上面的推广。然后在这回来台湾的这个十年当中，也认识了台北的玄武吉他，想不到台湾其他各地也有在做吉他四重奏，对，然后有认识台北玄武吉他室内乐团的孙嘉伟老师，然后以及高雄帕米吉他四重奏的林嘉伟老师，对，他们都有组建各自的四重奏，然后后来有认识交流，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台北、台中、高雄这样子来做一个巡演，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玩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在去年做一个这样子的规划，然后今年就来这样子分享给大家这样。
1: 好，从这个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后，又觉得好像可以一起开音乐会哦。那这样的过程真的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兴奋吧，就觉得说不光只是加一集他自己演一演这样子。
2: 对
1: 对，志庆也来聊聊这样的计划，对你来讲是新鲜的吗？
3: 对，因为从我开始弹吉他到现在，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过，就是十二位老师，也就是三团四重奏，就总共十二位老师一起演出。
1: 对，
3: 那这个非常庞大的阵仗，而且其实老师们每一团都有非常台湾已经是非常知名的独奏家在其中，
1: 是，
3: 对，都是非常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自己身为才刚回国的菜鸟对，我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对，然后能一次看到这么多位老师同台，
1: 对，
3: 然后我自己也在台上演出这样子。
1: 对你来讲是交流也更是学习哦。
3: 没错没错。
1: 而且你们好贴心哦，就是因为这三团成立的地点都不一样，于是你们就照顾了每一个地主，
3: 每一个地方的听众都有可以买票去听会比较方便。
1: 是，所以呢第一场次就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
2: 对，是的。
1: 好，那当然也照顾到台北跟高雄。爱乐的朋友8月15在台北诚品表演厅，8月22在高雄卫武营的表演厅。
2: 是。
1: 好，那嘉义吉他呢就出动了四位，包括今天两位来上节目的朱志浩。

0: 跟吴志庆，另外刚刚也提到了还有吴冠珍，
1: 对，是的，
0: 还有一位就是郭尚彦老师，
1: 是，
0: 好，这位四位好朋友，他们将代表嘉一吉他在8月9号那天演出后，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三团建立了合作的构想之后，也铺排了三个场次的演出日期跟时间地点了。那对嘉一吉他来讲，你们主要负责的应该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这一场哦。
1: 对，没错，那我们这一次的演出形式
0: 是
1: 三团，那我们都会有各自负责的应该说各自负责的曲目，一团大概会有将近20分钟左右的曲目，跟最后也就是最后的压轴会有12位老师共同演出的曲目，这样子
0: 是
1: 会相当的有趣。然后相信每一团，我们每一团喜欢的呈现的风格其实都差异蛮大的，就是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听到三团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觉得这也是相当的有趣。
0: 这个有没有机会深入的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你所谓的三团在音乐风格的呈现上相当不一样哦？比方我们就讲嘉一吉他好了。
1: OK， 好，我们刚才说我们嘉一吉他，因为以前都是我们最早成立是我们是由街头起家的，
0: 是，
1: 对，我们就是在可能在美术馆啊街头然后推广，所以我们的曲目都会相对比较活泼热闹，比较比较
0: 接地气，
1: 对，比较接地气一点点。所以就会比较不一样。然后像台北团的话，台北团老师也都相当的优秀，他四位成员都是由台湾艺术大学，都是台艺大毕业的，然后演出的曲目都是相当的古典经典的作品，对，然后高雄的帕米吉他四重奏呢，他的团长就必须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了，因为他是算是我们台湾得过奖最多的林嘉伟老师，对，他不管在技巧或音乐上面的诠释真的是望尘莫及的存在啊。对，所以这次跟他合作真的是相当的开心，这样子。但我也自己虽然是身为演出者，我自己也相当期待另外两团的演出。对，
0: 是，好，虽然每一团的风格不一样哦，那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在曲目的敲定上，你们三团有彼此先沟通一下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然后竟然都不会选到同样的曲，
1: 对，对对，还好都没有，
0: 这么巧，
1: 好，
0: 志庆也来谈一谈，因为你算是后生晚辈嘛，然后看看这些，刚刚也提到了高雄团的团长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就来看这些曲目的安排以及各团的不同的表演风格。
2: 我对于曲目和团员老师的观察其实是，这些老师曾经在哪个国家生活过，对于选择曲目的方向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帕米四重奏的团长林嘉伟老师，他是曾经在德国留学的老师，那他在德国的时候就已经斩获了非常多国际的吉他比赛项目，
0: 是，
2: 对的，首奖，对，不是有参加而已，而且还是拿到首奖好几场，
0: 是，
2: 对，那我相信他对于四重奏曲目的选择就会像是那个托洛巴的版画，对，这个我们曾经在我大学的时候和苏梦峰老师也演奏过，对啊，所以有在欧洲生活过的老师可能会比较偏向西班牙、法国或者是德国的古典经典曲目，其实也没有非常古老，就是大概20世纪的曲目，其实也蛮年轻的。那假如说是我们台中的嘉一吉他四重奏，那我们选择的曲目通常会比较偏日系。对，毕竟三位老师都是曾经在日本生活过非常资深的演奏家。
0: 是，
2: 对。那我们选择的曲目，我不会说像可能接地气啊，对，我不会觉得说它会像我们在街头都听到的流行歌那个样子，没有那么接地气，反而是有另外一种特别的色彩，对，那个这个演奏的风格在欧洲就是完全没有见过的，就这样子的曲目选择，所以我觉得各有特色，
0: 好，谢谢两位以上的分享哦，为大家铺成了一个期待的心情，因为三个乐团要呈现的风格截然不同啊，而且挑选的曲目竟然没有撞曲哦，真的太厉害了。好，总共呢，就是每个乐团平均大概都会有3首曲目的演奏，对吗？
1: 一团大约20分钟左右。
0: 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继续来欣赏今天两位来宾为大家所带来的第二首乐曲的欣赏。
1: 好，那第二首为各位带来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所写的歌剧《塞尔维亚理发师》的序曲。
0: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祝志浩以及吴志庆。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播放的是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可是大家应该没有听到什么吉他古典吉他的声音吧这个版本要请志浩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对，然后这一次为各位所选的是管弦乐的版本、那为什么会播放管弦乐版本呢？因为这一次我们在8月9号这场演奏会当中，我们在吉他所选择的就同样一首曲子，但是用四把吉他来呈现。那各位可以想象，诶，这么多声响效果究竟要怎么用吉他来呈现呢？那就是可以现场好好的期待一下、这样子。
1: 卖个关子。
2: 对。
1: 原来是卖个关子。好，这个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非常有名齁。但是用四把古典吉他怎么样的呈现呢？就是大家要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了。好，那三团的合作演出已经是不容易了，但是呢大家又可能会期待说，哎呀，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分别欣赏了三个古典吉他团队的不同演出，但是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可以安排一下三团的合演呢？
2: 关于三团合演的曲目其实我们开会开了好久
3: 好久，大家都理解，就是这个就是大家选的曲目都不一样的，
2: 对，这个就是哇，刚刚这光这个曲目我们就大概定了快应该三次吧，
1: 是，
2: 对，那个事情应该不啊，怎么又不一样
3: 要重练
2: 对对对那我们这一次所选的曲目分别是会有第一首是美国的吉他作曲家 Andrew York 所为他刚刚有讲到 LHQ 洛杉矶四重奏、为了他们所创作的一首作品，然后叫做十连者，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请志兴稍后帮我们介绍一下对，以及第二首就是来自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他所创作的相当知名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然后以及日本的也不是日本，应该说日本编曲家所创作的西班牙咖啡，也是相当热情的一首作品。然后还有一首最特别的，就是由我们的嘉义吉他的团长商彦老师为了这一场音乐会创作的一首作品，叫做梦中烁光。
1: 哇，他是为了这一场音乐会量身打造的曲子。
2: 对，为了这场音乐会所写的曲子。
1: 哦，
2: 对，
1: 那这首没有争议吗？
2: 这一首不敢有争议。对对，
1: 好，真是不容易哦，12位古典吉他的演奏家，大家要同意合演的曲目到底是什么哈？
2: 对，
1: 在这个过程感觉应该还蛮精彩的，很有挑战性。志庆来谈一谈，你这个身在其中感受到什么炮火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3: 炮火是不至于啊，就是我身上没有火药味，应该还好。对，那我自己的话，能接受的曲目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3: 我什么样的曲目我都愿意尝试。
1: 嗯，
3: 对，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像我刚刚提到的，我回台湾之后，我就非常想要找其他老师合作。
1: 嗯，
3: 那这个的条件是，除了我信任这位老师之外呢，他的平常演出的形式，然后他的曲目选择，其实我不会考虑那么多。
1: 嗯，
3: 因为什么样的曲目风格我都愿意接受，
1: 是，
3: 像是我和志浩老师常常出去商演，那个商演的环境其实都非常嘈杂，那我还是弹，对，我还是弹，对，不管我们要弹什么东西，弹就对了，对，那这个东西其实不会因为曲目不是你最喜欢的，
1: 是，
3: 甚至是你不喜欢的，
1: 嗯，
3: 就会打折扣，
1: 嗯，
3: 对，我认为不会因为这样子就 失去什么，
1: 是
3: 对，反而会学到东西。
1: 嗯嗯，这样子反而让自己的视野更加的开阔。
3: 没错没错、
1: 嗯、在不同的任何的环境都能够非常的安心的去把古典吉他的美好带给所有的现场的朋友嘛。
3: 没错。
1: 嗯，好，那刚刚志浩也提到了三团合演四首乐曲哦，除了嘉义吉他郭尚彦老师创作的星空烁光之外，另外三首之前是不是也来谈一谈
3: 哦？像刚刚提到的食莲者，
1: 嗯
3: Lotus Eaters， 那他是 Andrew York 的创作，那他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弹过的非常经典的曲目。
1: 嗯哼，
3: 那他是美国非常带有美国风格美国色彩的，
1: 是
3: 有很多切分的节奏，然后有爵士乐的色彩。
1: 嗯哼，
3: 对，那这个 Lotus Eaters 我想应该是在美国当地的一种原住民的名字，就是食莲族或食莲吃莲花的人的意思、
1: 哦、是
3: 对对，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个曲目也是满头问号，所以
1: 好，那另外还有一首西班牙咖啡
3: 啊，西班牙咖啡也是我从小进入我们吉他的圈子之后，我就很常很常听到的经典曲目。
1: 嗯，
3: 那也很荣幸这次在演音乐会的时候可以再次演出这个、嗯日本编曲家的作品，
1: 嗯，
3: 对，非常非常活泼，很好听的曲子。
1: 嗯，好，刚刚志浩老师又提到了布拉姆斯的那首曲子
3: 啊，《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1: 嗯，
3: 那这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可以说是巴拉曲了。对，但是在匈牙利舞曲里面有非常多的快速音群，
1: 是，
3: 而且必须做成断奏 staccato 的表现、
1: 嗯。
3: 那这个东西在吉他上面其实是难度非常高的。
1: 嗯、
3: 对，吉他就是一个很难搞的乐器，我这样子觉得。对，就是你不管是要 legato 要把它连起来，或是 staccato 要把它断掉，
1: 是
3: 都非常麻烦。
1: 嗯嗯，
3: 对，
1: 是
3: 因为简单来说，吉他只有六条弦，我们右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拨弦、
1: 嗯，
3: 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按弦，
1: 是
3: 这本身就是限制了。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也不像钢琴说，哦，这个键你把手指头移开，它那个音会自己断掉。
1: 对，
3: 我们拨下去之后还要再把手指头放回去它才会断掉、
1: 嗯、哼
3: 对，所以这个又是哇第二层麻烦、
1: 嗯、
3: 对，所以整个很多很多麻烦加起来就是超级麻烦的一个乐器、
1: 嗯、
3: 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演奏吉他，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弹吉他的演奏家都会这样子觉得，
1: 是、嗯、好，三个风格截然不同的古典吉他乐团一起要合作四首也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乐曲，那我很好奇了，在舞台上呢，每一团四位演奏家，那就是十二位，是这四首全部都是在舞台上十二位吉他演奏家一起来演奏这四首曲子吗？
2: 对，是的。
1: 哇哦，这个阵容好庞大呀、啊！
3: 一次排开，
2: 对，
3: 是
2: 的，是的，
1: 是。但是在角色分配上，我意思是说，在那个音乐的角色分配上是怎么样去安排呢？
2: 基本上我们这一次，这四首曲目，它还是把它拆成四个声部，
1: 嗯，
2: 对，然后就是十位，我们会分为四个声部来演出，
1: 嗯，那、啊、谁来分？嗯，
3: 假如说我在嘉义吉他里面负责的是第三部，
1: 是，
3: 那我在大合奏里面就是第三部 的,、
1: 哦、
3: 的部分，这样子，
1: 哦、了解了解，哇，因为
3: 不然我又要重新练了，
1: 因为这样的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特哦，嗯、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好奇，就到时候是怎么样去呈现十二位这么厉害的演奏家去呈现这些合作的曲子。
2: 嗯、是。
1: 好，今天呢，还想非常非常开心哦，邀请朱志浩跟吴志敬，来自嘉义吉他的古典吉他演奏家呢，跟我们分享“弦上共鸣”哦，这四个字，代表了这一次北中南巡演计划的精神哦。“弦上共鸣”好像很容易理解，但当初这四个字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2: 这个是我的灵光一闪，怎么闪出来的不知道。
3: 我就是志浩老师吗？
2: 对，因为想说啊，大家都在就是弦，就是吉他的弦，对，然后
1: OK
2: 共鸣，对，就嗯，对，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也不晓得，对，嗯、上天给予的吧。
3: 其实我们在选跟吉他有关的音乐会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数总共有几条弦。
1: 是，
3: 假如说你今天是吉他跟小提琴的二重奏，
1: 嗯、
3: 那就叫做十弦和鸣、
1: 哦。
3: 对，这是很常见的公式化的名字。
1: 哦、
3: 对，因为六加四等于十。

0: OK，
1: 那假如说哦好，我们今天有十二位，然后十二位每一位都有六条线，那总共是几条线呢？对，
0: 好，还有这样的公式哦。
1: 对对 对， 对，
0: 那其实这个名字倒也是很好，弦就是六弦琴嘛，就吉他嘛，嗯、
1: 没错、
0: 哦。然后所谓的共鸣，其实来自于音乐的共鸣，还有三个乐团的共鸣。
2: 对，
0: 嗯，这在台湾很少见，所以呢，今天也特别介绍给听众朋友。2026台湾吉他四重奏北中南巡演计划弦上共鸣，那第一场呢是在台中，日期是8月9号星期日晚上7点30分，台中国家歌剧院的角落沙龙。当然不住在台中的朋友，你还有台北跟高雄的选择，就是8月15在台北诚品，那8月22在高雄魏武营的表演厅。那大家呢，如果要了解更详细的演出讯息的话，可以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看到更详细的购票还有演出的资讯哦。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动听的乐曲。
2: 好，那最后一首为各位带来的是相当著名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的组曲。那这首稍后要播放的这个比较特别，它是由尚彦老师他所改编的。那这个首虽然它是四重奏，但是各位所听到的版本都是尚彦老师一个人独自完成录音的版本。对，一个人把它组起来。那到时候现场演出的版本就是由我们嘉义其他四位老师共同演出的版本，这样子。
0: 嗯，好，我现在就一起来欣赏嘉义其他郭尚彦老师独撑大局、独挑大梁的这首曲子歌剧《魅影组曲》。那还想要再次谢谢朱志浩还有吴志庆两位古典吉他演奏家今天来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3: 谢谢谢 谢， 谢谢主持人。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

0: 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又在百忙之中来帮忙代班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就恢复正常的状态，那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正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好，那柯博士感谢你今天在百忙之中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好，那这个最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问你说到底该不该买房子啊，尤其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想要买房子该注意些什么东西哦，然后呢整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冷冷清清为什么房价都跌不下来哦，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今天会跟这个柯博士来好好聊的哦。好，那柯博士最近的这个市场真的很冷哦。
1: 对，新民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很高兴再次到房市日光大道。那今天的题目比较刺激啊，但是我要先声明今天不是来算命的，今天是来帮大家算房贷的。那房市到底会不会跌，很多人想问神明，但带了之后岳父君会不会压到你睡不着，我觉得这个需要计算机来讲啦。所以我今天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所以不要一开始就说那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这个就像在问明天会不会下雨一样。那答案通常就是看你在哪里啊，有没有带伞。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哦，不是全台湾都是同一个天气。
0: 对，没错。
1: 2026年下半年我想用三个字来形容啊。等。
0: 三个字。
1: 对，撑分等待的等撑，大家撑在那边嘛。
0: 撑在那边对啊。
1: 对，分。所以买方在等嘛，卖方在撑，市场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第一个部分先来聊聊这个。
0: 这三个字真的很有画面哦。那我们待会儿就要逐一的请这个柯博士哦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三个字的一个意涵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很多人都在说，都在感觉到说房市很冷，那很多的调查也都说暗场呢几乎都是单薄狼哦，那更不要讲成交率，更是有些都是挂蛋这样子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下半年的这个房市呢，有些人说会不会崩盘哦，当然可能也许不会这么样恐怖啦齁、那可是呢这个

0: 这个部分我也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哈，你自己也有观点看法，因为你在市场上也都是直接第一线的面对哈。嗯，
1: 我们从第一线啊，从代销市场跟那个房仲市场来看啊，我觉得用崩盘这两个字哈，可能太像连续剧的预告了，那听起来很刺激。
0: 但是媒体又喜欢用这种比较耸动的，
1: 但我觉得现实状况比较像家庭伦理剧啦齁，因为拖很久，那很多人不说破，那每个人都在等对方先退一步。现在的房市不是全面崩盘，而是进入一种就是大家很会想的状态。买方想的是啊，你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就再等等。
0: 当然啦，一定要再想。
1: 对啊，那卖方想什么？卖方想是啊，我买地盖房资金成本都在，你叫我大降价我也会心痛啊。那银行在想什么？银行在想，哇，我不是提款机啊，我看你能不能还。所以三方都在想，就造成整个成交自然变慢。
0: 是，所以我们刚才听这个柯博士提到这个三个字齁，非常有画面的这三个字，一个是等。现在真的是买方就是在等，等待起风，看有没有人降价。那可是呢，卖方只在撑哦。那撑真的能撑那么久吗？大家也真的很纳闷哦。那分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到底这三个字的这个内涵，我也是想听听博士的一个观点哦。
1: 好，那我们就逐一来拆解了。
0: 好啦，
1: 那
0: 我们
1: 来看哦，买方在等什么？其实买方等三件事情了，第一个等价格松动嘛，
0: 对，这个应该是最主要
1: 的。对啊，第二个是等贷款比较明朗，对啊，清安 3.0 最近公布了嘛，
0: 对，公布了。
1: 第三个等政策个答案。那现在很多人不是完全不买，而是心里在想什么？啊，我不急啊，我又不是买这种限量款的名牌球鞋，我不能去市场抢啊。
0: 哎，对。
1: 那以前有些买方看到房子会怕错过，现在比较像去市场买水果了。那先问老板啊，这水梨甜不甜？而不甜的话，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卖？那前一阵子在房市调查有提到了哈，超过80%的受访者，他们都认为至少再等一年，
0: 再等一年。
1: 那可能是比较理想的进场时间啦、啊。那这个在等不代表说看坏房市哦，而是大家变得比较谨慎，
0: 比较理性。
1: 对，以前你会怕买不到，现在是怕买了以后被房贷追着跑。因为房贷一追就是20-30年嘛。
0: 对，
1: 因为
0: 没错，
1: 清安出来只有一个80条款，超过50岁不能贷。所以这个比跟朋友借钱还可怕。你跟朋友借钱可能还会有不好意思催。
0: 对，
1: 但银行每个月时间到就跟你催利息，催缴房贷。
0: 所以这种市场的心理真的很微妙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买方消费者他就是在等。等这个房价能够下跌，可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买方实际上也蛮担心的，就是说，我个蛋蕾哈，我看会不会房价突然又给我涨上来，
1: 啊、
0: 那我不是白等了吗？
1: 啊、对对对，因为其实买方消费者这个心情很正常了，我们把它叫做怕错过症候群，
0: 怕错过，
1: 对对对，对英文叫 FOMO
0: 嘛，哦，现在这个很流行，网络上的这个用语，
1: 那用中文白话来讲就是。啊，把人弄酒车啊！啊，我搁底下管台北便当，我说别人都上车了，我还在月台买便当。那可是买房子又不像搭捷运，说你错过这一班车之后，5分钟还有下一班。这个房子买下去之后，就是30年的这个车票，你不能因为怕错过，跳上一个月台就上了一部不知道往哪里的车。所以买方要区分成两种等啦、啊、齁。
0: 好、哦、要成两种等。
1: 对，第一种是有策略的等。你要知道自己的预算有多少。想要买哪里。那贷款能贷到什么地方，
0: 是
1: 什么价格可以出手。我们这个叫等机会。
0: 哦，是等机会。
1: 那第二个是没有方向的等，就是每天看新闻。
0: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大多数的买方啊、
1: 那一下子觉得会崩，一下子又觉得会涨，最后就剩下焦虑。这个就不叫等机会，这个叫等什么？等心累。
0: 等心累、等心生啊。
1: 等心生啊。
0: 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呢，这个柯博士也不是说叫大家无限期的等待嘛。
1: 对、因为齁，以自住族来说啦，最重要的不是猜最低点在哪里，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性要怎么设定。比如说我最多可接受多少的总价的房价，然后月付金占全家庭的收入支出是多少，
0: 是
1: 那如果说我贷款少了一成的话， 我能不能够补得上。
0: 嗯，
1: 那如果利率上升一点的时候，我家里全家会不会开始吃土啊、哦、那这些安全线先画出来，才能看到符合房子的条件的时候理性的出手。
0: 嗯、哦、
1: 所以买房在自住者来说，它不是买在地板价、嗯、而是避免踩地雷。
0: 哦、所
1: 以你不一定要买到最低价，
0: 嗯嗯，
1: 但你可以努力不要让你买到让你晚上会睡不着的房子。
0: 对啊，因为很多买方也大概都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 normal 的一个心态啦，就是说我也不想说买得太高，买在最高点齁、哦、那可是呢、这个真的是哎不买又在那边担心齁、哦、所以这种所谓的买方齁、哦、消费者并没有消失嘛齁、
1: 哦、
0: 这个事实上他们一直都存在、嗯、只是说他们现在比较会算了。
1: 是啊，因为
0: 打得比较精了。
1: 现在的买方很像是考试的学生齁、哦、就是考前一天、
0: 嗯、
1: 以前你随便乱猜也敢交卷、
0: 嗯、
1: 但现在会看题目啊，看配分啊，看老师脸色、嗯、所以买房也是一样、
0: 哦、
1: 大家就会开始问诶、这个区域的供给量多不多、
0: 嗯、
1: 这个建案卖的好不好，
0: 对，
1: 贷款能不能过、
0: 嗯、
1: 那管理会不会太高，未来转手会不会卡住、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买方的心态。
0: 所以呢这个买方就是在等哦、等待。那可是呢刚刚你提到的第二个字、哦、这个也是很有画面，叫做撑。可是我觉得这个撑、哦嗯、感觉让这一段时间从那个2024年、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之后，让大家觉得说哎、建商卖方真的很能撑、欸、
1: 是啊是啊，因为卖方也在撑啦、哦嗯、那很多人就会问那啊、成交量变少了为什么价格没有马上大跌。
0: 对啊，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问疑问疑问这样子。
1: 因为房价它不是气球啊，不是你戳一下它就瞬间消化
0: 就马上爆、
1: 哦、对，因为新房屋它会有土地成本、嗯、有营造成本，有资金成本啊，中古屋的屋主也会想啊，我当初这个价钱买的不低啊，我又不是急着卖、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砍到建股、
0: 嗯哦、
1: 所以市场常常会先量缩、
0: 嗯、
1: 再来才是价格慢慢松动。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比较像是夜市的摊贩啦、
0: 啊哦、
1: 就是今天来的客人变少，老板不会一开始就喊全店搬家、
0: 嗯嗯嗯、
1: 他可能会先说啊，老板送你葱花再不行我再送汤、哦、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才开始讲价格。其实房市也是一样啊、嗯、现在开始很多就是送装潢啊、嗯、送家电啊、嗯、给你弹性付款啊、
0: 嗯嗯
1: 哦、再来才是会比较明显的反映在价格上
0: 面。那我们听众可能也是会问啊，就是说诶这个成交量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萎缩，刚才我们柯博也提到就是说诶量缩、哦、照理应该要价减嘛、哦、那卖方还是这么硬、哦、是不是现在只是还是在送葱花这个还看起来还是不是很合理啊、嗯、
1: 我们如果站在买方的角度来看啊，当然觉得不合理、
0: 嗯、
1: 就好比你今天去看房，明天屋主就跟你说啊，你人很好打八折，但
0: 现实你看飘飘
1: 现实没有这么浪漫啦、啊、因为卖方也有自己的成本、哦、跟心理的这个账目、嗯、因为建商的土地啦、哦、营造啦利息、哦、那代销的成本啦、啊、然后中古屋的屋主也有当初的买进价格啦、
0: 嗯、
1: 还有贷款也以及他们的家庭期待啦、
0: 嗯哦、
1: 所以台湾很多屋主他不是职业投资人、哦、是家庭的资产持有人。
0: 对、
1: 哦、那他可能会想啊，我不卖我也可以住嘛，那我干嘛便宜卖、
0: 是、
1: 哦、那所以市场通常不是成交量一冷价格就马上跳水、哦、比较常见的就是先出现贷款的付款条件放宽啦、啊、然后装潢家电赠品啦、啊、或是车位优惠啦、个案让利，最后才会到价格松动这一段。
0: 是、
1: 哦、所以价格松动这段是比较后面的。
0: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柯博士讲的齁、哦、卖方齁、哦、像这种夜市的这种卖方，他可能开始送葱花，然后再来是送汤，那最后还会考虑说啊这个打个折吧齁、哦、我们今天周年庆打个折。
1: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因为有些卖方他就是送你很多葱花，但是主餐的价格他就不动嘛。
0: 对，没错、哦。
1: 所以买方这个时候就要看清楚这些优惠、哦、到底它是真正降价还是只是让你感觉有赚到。
0: 嗯。
1: 那买房子你不能被送装潢、送家电、送车位这些字眼冲昏头。
0: 嗯。
1: 你要问的应该是总价合不合理。
0: 对。
1: 那贷款有没有过。
0: 嗯。
1: 那未来的管理费还有持有成本能不能承受。
0: 哦、对。
1: 不要 拿到一台洗碗机就忘了自己多背了100多万的贷款。
0: 对，哎，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可能会这个被洗掉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好，那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字就是称哦，那分呢？第三个字也是非常有画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柯伯跟大家来解说一下？
1: 好，那分这在这一轮最重要的不是问全台的房价会不会跌，而是要问哪里。

0: 题材供给量很大，总价又太高的地方，那它的价格压力就很大。那这个不是在唱衰房地产市场，是提醒大家，接下来不是全台的房市都一起跳舞，是有些人跳华尔兹，有些人会踩到脚。
1: OK， 好，那我们第一段呢，跟这个柯登耀柯博士呢聊到了三个很有画面的这个字哈，等、称、分哦。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再请这个柯博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哈。现在有些政策利多要出来了哈，那我们大体怎么样来看这些政策利多？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地政系博士候选人，也是呢 SDI 恒达空间智库建设事业部的执行副总，我们的柯登耀。哇，他的那个职称非常长，所以我有时候大概都没办法一口气就把它念完。
2: 下次把它缩短一点。
1: 对，所以我都会把它简称这个恒达空间智库执行副总这个部分如果说有不礼貌的地方，还请登耀兄多多包涵好，那刚才第一段请登耀兄帮大家分析了三个字等称分那都是非常有画面，那我们的这个登耀兄也帮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好，那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应该不只是最近，从去年开始以来哇，这个股票市场非常热，所以我刚才私底下也问了说登耀兄有没有做股票我不要他答案了我想现在这一波全民几乎都是全民运动了啦
2: 是、啊是
1: 那可是登耀兄你在房地产也蛮久了我们过去常常会说股票热那它会有一些部分的赚钱的资金会转移到房地产市场，所谓的财富效应。可是呢，这一波好像感觉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这一波的股市跟房市要分开来看因为政策利多它也不是等于免费的午餐所以股市热不一定代表房市热这个就像你去夜市买鸡排一样那夜市里的鸡排大排长龙不代表旁边的每一摊都会一起排队
1: 所以真的耶
2: 对资金很聪明啦就是投资人他会看哪里有报酬哪里就往资金流动过去所以哪里进出比较方便他就往哪里去跑啦所以房子不是股票那股票你今天不喜欢明天可以卖嘛可是房子今天不喜欢明天要卖你还要看中间脸色看买方的贷款看税费所以没那么轻松
1: 对真的它的那种流通性差很大
2: 是那最近的调查也提到了愿意把部分股市获利转进房市的比例其实不高很多人宁可继续观望所以这个很合理因为现在房市最大的卡关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能不能贷就是你口袋里股票赚的钱不代表银行一定觉得对你微笑银行不是看你今天心情好不好而是看你的收入负债
1: 对没错
2: 看你的信用看房价建价看房贷水位讲白一点股市获利它是你的战利品房贷核准是银行的遥控器
1: 对
2: 你不能够说拿着战利品就要求银行遥控器一定要播放键
1: 对所以现在那种所谓的多空各种的看法都有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股市赚的钱转移到房地产市场好像很困难可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有一些股市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大幅震荡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找一个安稳的标的那资金又会回流到房市可是呢对于这种说法呢股市的名房市的名嘴又说这个是太天真活泼又可爱这种说法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解读都有
2: 对因为天真活泼又可爱这句话其实很有画面了
1: 对那真的很有画面
2: 对我的理解是资金不会因为你的房市孤单你就回来陪他因为资金它不是暖男资金它是他是看报酬看风险看时间成本看流动性所以如果股市还有机会房市又被信用管制压着买房的贷款又不顺那资金当然不会自动排队流向房市那边去那过去很多人以为股市好房市也好
1: 对啊没错
2: 景气好房价就会上来
1: 是
2: 但现在比较复杂了股市热尤其是像 AI 像半导体
1: 对
2: 像科技产业这个可以让科技厂办或商用不动产有支撑可是一般的住宅市场如果房贷管制还在的话那银行授信保守买方观望住宅它不一定会跟着热起来所以2026年的房市它不是一锅汤它比较像是火锅店的鸳鸯锅一边是科技热那厂办热另外一边它是住宅冷所以 不能只看麻辣锅那边在滚，就以为钱汤锅这边也会冒泡。
1: 嗯，哦，所以这个就是啊，蛮明显的，又回归到我们第一段讲的那种分的概念嘛，
2: 是
1: 哦，所以住宅冷，科技热，哈，哦，这个好像也不见得就是矛盾，事实上是真的就是。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

0: 现在市场的一个写照。哦，
1: 对
0: 啊，所以刚才私底下也这个听邓耀兄讲，哎，他们正在在接一些科技厂房，哇，都是赶着要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没错。哦，
0: 嗯嗯，
1: 那科技业是这样，这就像公司的业绩很好，
0: 嗯，
1: 但不代表每一个员工晚上就会跑去买豪宅。
0: 嗯，哦，
1: 那科技业强会支撑某些区域跟产品，比如说像科技厂办啊，
0: 嗯，
1: 那像研发办公室啊，产业园区这一些周边的刚性需求。
0: 是，
1: 但住宅还是受到房贷总价收入税负家庭影响。
0: 哦，嗯，
1: 所以不是半导体很强，
0: 嗯，
1: 那你全台湾每间房子都会自动申请成晶圆概念宅。
0: 哦，
1: 那现在的房市比较像就是一个学校的班级，我今天举了很多学生的例子啦，
0: 嗯，对，嗯，
1: 科技厂办就好像班上考第一名的同学成绩很好，
0: 嗯嗯，
1: 那一般住宅里面有些人考得不错，有些人在补考，
0: 嗯，
1: 所以你不能够说因为一个学生很强就全班都上台大，
0: 嗯，
1: 这个还是要看市场来分开了，
0: 嗯嗯嗯嗯，所以呢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好像也不能只听某些人的哦讲的大趋势哦，
1: 是，
0: 嗯嗯，
1: 那趋势要怎么看，就是，嗯，
0: 对，
1: 把趋势放在每个产品上，好像，嗯，AI 很热不代表每个从化区都很热，
0: 嗯，
1: 那半导体很强你不就不代表说每个地方的套房都好出租啊，
0: 对，
1: 那股市创新高不代表说每个建案都卖得动，
0: 嗯，
1: 所以买房还是很具体的东西啦，看这个地点谁来住谁会租，
0: 嗯，
1: 那交通在哪里，
0: 嗯，
1: 生活机能在哪里，
0: 嗯，
1: 那银行愿不愿意贷，
0: 嗯，
1: 未来是不是还卖得出去，
0: 是，
1: 这个才是重点，
0: 嗯，哦，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房地产的它最终最基本的还是要回归到 location 啦，啊哦，交通啊生活机能啊这部分，哦，那更重要是银行要不要贷款给你，哦，现在银行都是这个啊，挑三拣四的，
1: 称斤称两，
0: 称斤称两的哈，嗯哦。好，那这个聊到了，这个是市场的一些观察哈，哦。那我们现在来聊聊政策哈，
1: 哦，
0: 因为这个刚好最近呢，我们看到财政部也端出了清安3.0哈，哦。那虽然这个下个月才会上周哈，哦，才会这个正式上场哈，哦，可是呢，哎，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看看解读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清安3.0的政策。在正式公告之前，哦，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签约保证书，因为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哦，不要因为现在销售现场跟你说清安3.0你可以贷的比较多，
0: 嗯，
1: 那就把它写在自己的购物算盘里面，
0: 对啊，哦，
1: 因为这个就像菜还没上桌你不能跟朋友炫耀说这道菜很好吃啦，哦，那清安3.0出发点当然是帮助这些年轻家庭，
0: 嗯哦，
1: 那这个我们要肯定，但问题在于，嗯，贷款额度提高它不代表房子变便宜哦，
0: 嗯，
1: 而且也不等于你的家庭负担变轻，这个比较像你的信用卡的额度提高了，
0: 对，哦，
1: 不是你的薪水变高，
0: 嗯，
1: 如果市场知道某一群买方可以借更多，
0: 嗯，
1: 那卖方会不会就把这个额度当作是一个价格参考，
0: 对，
1: 它就会变成大家担心的向上锚定，
0: 哎，对，向上锚定，
1: 嗯，用生活来比喻啦，比如说早餐店今天每一个人客人都有100块的餐券，
0: 嗯哼，
1: 那老板就会想，那我蛋饼加蛋加起司加玉米，嗯，套餐99元刚刚好，
0: 没错，哦，
1: 所以不是说老板一定是坏，而是市场会自然反映这个购买力，
0: 嗯哼，
1: 哦，房市也是一样，
0: 嗯，
1: 政策如果只是提高可借款的能力，但是没有让房价可以供给更合理的话，
0: 嗯，
1: 那最后可能是年轻人借的更多买的更贵，
0: 嗯，
1: 那还的更久，
0: 对啊，哦，没错，好，嗯，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邓耀兄，哦，就这个清安3.0最近讨论真的蛮多的，哦，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哦，是误区啊，
1: 嗯，没有错，因为清安3.0的三个迷思啊，它不是你的护身符，
0: 嗯，
1: 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说，那有优惠就一定比较便宜吗？
0: 嗯，
1: 其实不是，哦，
0: 优
1: 惠要看时间，你前几年的利息少一点，月付低一点，不代表整段的房贷都轻松，而是你宽限期结束之后本金还是要还啊，那银行不会你有很多梦想就把本金忘掉，
0: 嗯
1: 哦，那第二个迷思，因为贷款额度提高了嘛，那就是买得起也不一定，哦，那你房贷的第一关是要看你的房价，
0: 嗯，
1: 第二关是看你的房贷，
0: 嗯，
1: 这个就像你去办健身房的年卡一样，
0: 嗯，
1: 你刷卡刷过了之后，
0: 对，
1: 不代表你每天都会去跑步啊，
0: 对，
1: 那房贷也是嘛，哦，核贷通过很开心，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每个月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缴款，
0: 嗯嗯，
1: 哦，那第三个迷思就是政府的政策房子可以安心的买，但政策是补助哦，
0: 嗯，
1: 它不是你保证获利，
0: 嗯，
1: 所以政府可以提供的贷款条件不 不保证你。

0: 买的区一定会增值、
1: 嗯、
0: 也不会帮你处理漏水管理费转手啊、
1: 嗯
0: 哦、所以这些还是要买方自己去做功课、嗯、
1: 对
0: 对，
1: 所以新青安可以把它解读、哦、当成是一种工具啦、哦、
0: 对, 对、
1: 哦、它不能是当做你的护身符这样子，
0: 完全正确，因为新青安如果用得好、哦、你是帮自住者、哦、住宅用类似一个过桥的概念、
1: 嗯嗯、
0: 可是如果用不好的话会把人带到深水区里面、哦、你工具没有错，错在是你以为工具可以代替判断这件事情。
1: 嗯嗯嗯嗯嗯，好，这个就某种程度的也呼应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哈、哦。新青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变成另一种房贷悬崖。真的耶，我真的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
0: 是、哦嗯，因为其实青安 2.0 它已经完成它的阶段性任务了、
1: 嗯
0: 哦、确实有帮助一些首购族进场、
1: 嗯、
0: 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格是不是太宽、嗯、
1: 对，就是太宽，
0: 对，
1: 所以这一次有一些限缩、嗯、
0: 然后是不是被投资使用啦、
1: 嗯、
0: 宽限期之后的还款压力是不是被低估、
1: 嗯
0: 哦、所以银行优惠在最甜的时候是你刚签约的时候、
1: 嗯、
0: 但最真实的时候就是你宽限期结束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是痛的开始、
0: 哦、宽限期一结束补贴退场，如果你有孩子出生、嗯、生活支出的压力之很大的时候，这个才是试炼的这个开始、嗯、
1: 对、哦、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像是一种新婚的蜜月期、哦、
0: 对啊，
1: 后面才是要面对真正柴米油盐的生活、嗯、
0: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买房的前几年真的就像老师讲的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蜜月期、
1: 嗯、
0: 拍照拍得很美啊、欸、大家都可以说恭喜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那房贷它是一个婚姻生活啊、
1: 嗯
0: 哦、每个月都会提醒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水电管理费这一些，
1: 没有一杠小的、哦、
0: 没有、嗯、对啊，那新青安如果让大家看到的只是前几期的月付比较轻松、
1: 嗯嗯、
0: 可是忽略了后期的本息跟摊还的话、嗯、那就有点在像看生婚纱照，不是看生活啦。
1: 对，这哎，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回归到现实哈、哦。如果说以像现在这个青安 3.0 来看的话，事实上很多人还是蛮向往的。可是呢，这个是等于是一方面财政部鼓励大家去买房子啊，补贴你去买房子。可是呢，央行那边又是一再的打压，要让这个房市能够冷却下来。这是不是政策上的矛盾？好像左手在打右手。
0: 没有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讨论哦。政府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
1: 嗯、
0: 哦。那央行控制信用就是怕房市过热。
1: 嗯。
0: 那银行资金过度集中在不动产的话，可是财政部又提高贷款诱因，想要帮助青年成家，
1: 又在
0: 踩油门嘛，
1: 踩油门，
0: 所以两个目标都不是坏事，但放在同一起就要很精准了、
1: 嗯哦、
0: 不然你车子会抖啊，驾驶会紧张，整个也会晕车、
1: 嗯
0: 哦、所以我认为真正政策要做的不是单纯让大家借更多钱、哦、而是让真正自住那有合理负担能力的人能够买到合适的房子、嗯，那帮助青年不是让青年背负更大的债，而是让青年有机会长期安居啊。
1: 嗯嗯，对，哎，这个跟我的理念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说你让他可以背那么多的债，虽然说买到了房子，可是他的生活品质、他的那个相关的都没有更好，
0: 没有错，每天为了房贷。
1: 哦嗯、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哦。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呢，就想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啊这个。哎，请邓耀兄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段、哦、提醒、哦、这个一句话。
0: 我觉得房贷优惠它不是免费的午餐、
1: 嗯
0: 哦、那前面吃起来像甜点、
1: 嗯、
0: 后面可能就是银行拿着月付金在门口等你、
1: 嗯
0: 哦、买房不能只是看现在缴的少、嗯、要看未来撑不撑得住。
1: 嗯, 嗯，对，所以这个部分刚才我们第二段谈到了、哦、就是股市热不代表房市热，青安 3.0 也不能只看表面啊，它的一个利多，贷款额度呢提高啊，不见得哈、哦，就等于你的负担能力提高。这一句话这一段很重要哈、
0: 嗯，
1: 所以政策的优惠也不是刚才我们邓耀兄讲的免费的午餐。
0: 是啊，因为买房最怕什么？
1: 嗯、
0: 今天觉得捡到便宜、嗯，明天发现他只是把压力延后。
1: 对、
0: 哦，这就跟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很像。
1: 对，
0: 分期的时候很快乐，
1: 嗯，
0: 账单来的时候就很写实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跟邓耀兄聊的蛮多的哈、哦，真的是把这些政策它的一些矛盾点，还有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哈、哦、购物者，你还是要 厘清这个相关的一个增接点，不要说因为政府给你一些利息的补贴，你就一窝蜂的哈就跳进去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不见得就是真的有这个帮助有好处的哈。好，那提到了这么多哈，我们想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现实面哈，我们第三段要再请邓耀兄哈来到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大环境之下，收购族、换屋族、投资族，在这个今年下半年啊，到底啊该怎么样来做？买屋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哪些的重点事项？哦，那这个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

0: 现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政大地政系博士候选人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啊，今天再度到我们节目中。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我也会请他来代班哦，所以这边先预告一下，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柯博士第二段呢，跟大家讲了哈，就是。是哎，现在一些民众哦，消费者的心态，还有呢，第二段聊到了政策的一些脉动。那这第三段呢，我们当然要回归到实务面哦，这个还是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子，有些人想要换房子，那更有是少数的还是想要投资房子。这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想要投资房地产的哈、哦。那我们就分这个部分三个段落哈、哦、啊，这个请这个啊登耀兄哈、哦。就这个我们刚才聊到的市场啦、股市啦这一部分哦，来这个氛围哈、然后呢，针对首购族哦，这个最容易换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聊聊首购族好了
2: 哈、哦。好，那我们第三段分三个部分哈、
1: 哦。对，
2: 那首购、换屋跟投资这三个部分来看，
1: 嗯，
2: 那首购族他，我觉得哈、哦，不要用该不该买房来问自己，应该改问说、那我准备好了没有？
1: 哎、因为首购族就是这个部分真的很 confused 的。
2: 是啊，如果说你目前的收入稳定，然后投期款也够，贷款试算保守来算的话，那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自住需求，那市场冷一点反而可以慢慢看慢慢谈。
1: 嗯、
2: 那如果你是投期款还要去东借西凑，月付金已经压到你的整个生活喘不过气来，那就不要因为前面讲的一句说啊现在不买会后悔就冲进去。
1: 嗯、
2: 所以人生已经有很多事情会后悔了，不要再多一间房子
1: 不要再多一个后悔
2: 对啊、所以买首购族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第一个错就是、只看总价低，低总价它不代表低风险哦、对，
1: 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门槛上面一直纠结、
2: 他
1: 觉得说、
2: 啊、
1: 哎，这个、我负担得起哦，那我就买了、这样。
2: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间很小的房子、那室内不舒服，收纳不够啊，采光不好，未来不好转手，那就不是小而美，那个叫小而闷、
1: 小而闷、
2: 真的是小而闷哦、
1: 真的很多人住的这种房子、就是这种房子、
2: 那第二个错就是只听销售的人员跟你讲说你贷款可以贷几成啊、可是销售人员又不是银行，
1: 对、
2: 接待中心的咖啡再好喝，他也不能够帮银行帮你核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没有错、那第三个错是什么？没有把交屋后的这个支出算进去、你买完房子不是马上可以住啊、你这些家具啦、装潢啦、家电管理费、保险税费无微不会加起来、都会排队跟你说哦我也要钱哦、所以是这样子
1: 对、真的他们你买了房子之后这些都一一都会跳出来啊、你还是这个也要付那个也要付哦好、所以这个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个是首购族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啦齁、
2: 对。
1: 可是我们如果从产品面来看的话齁、首购族该注意哪些这个可能怎么样来选齁、
2: 那2026年的下半年买房子要比较小心齁、那哪些比较有支撑、我把它简单拆分成四个部分来看。
1: 好、
2: 第一个就是你是成熟生活商圈的这些中古屋，
1: 嗯，
2: 那它好处就是你看得到，像学校啦、捷运啦、公车啦、市场啦、医院都在那里，
1: 对，
2: 你不用靠想象，
1: 不用想象，
2: 但你就是缺点，屋况要看仔细，
1: 嗯，
2: 尤其是像漏水啦、管线、外墙这些哈、还有公设跟管理品质，成熟区不是每间房子都好，但至少你不是在买那种开盲盒的那个盲盒包一样，
1: 哎、对对。
2: 那第二个是从化区的新案。
1: 嗯，
2: 从化区的新案优点是它整个街廓是新的，产品是新的，
1: 哎，
2: 规划漂亮，
1: 这种区块很吸引人。
2: 是啊，但缺点是它的生活机能可能还没那么充，就像小朋友还在长牙齿一样。你买的时候看到的是模型跟愿景，可是入 住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工地跟旁边的空地，
1: 对 对、还有包括你们社区都在装修。
2: 是啊，所以这个不是不能买，而是你要问。我能不能够接受前面三五年到生活机能慢慢成熟？那第三个就是低总价的小宅，那它会有需求，因为总价是很多首购族的一道门槛。
1: 对、
2: 所以小宅要注意的是你实际可以用的面积啦，像采光、收纳，还有未来转手。
1: 对、
2: 所以低总价它不是一个万灵丹。
1: 哦、
2: 如果你住进去之后，你的空间连一块瑜伽垫都打不开，那你的人生就有点。

0: 辛苦了，
1: 就很累了，真的很累。
0: 然后，第四种就是题材型的商品了。
1: 嗯，题材型。
0: 前面有提到，比如说未来捷运、未来的产业园区、未来的商圈，那未来不是不好，
1: 嗯，
0: 但未来有的时候需要时间成本，那还有它的不确定性。
1: 对，就是有时候是画大饼而已。
0: 对啊，所以买题材要把它打折看。
1: 嗯，
0: 不要把以后十年的梦想全部都加到今天的价格里面。
1: 嗯，
0: 这个是大家最怕的。
1: 对，所以第一种是那个成熟的生活圈的这种中古屋这个部分。第二种呢就是从化区的新案。第三种是低总价的小宅。第四种呢是题材型的最怕那种题材型，因为销售人员真的是讲的天花乱坠。
0: 是啊是啊。
1: 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首购组了那换屋组呢，换屋组虽然说比例比较小，可是呢很多人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样子。
0: 对，
1: 特别是小孩子大的
0: 没有
1: 他要自己的空间这样子。
0: 那很多家庭因为小孩长大他需要比较大的空间，那想从老公寓搬到电梯大楼嘛，所以换屋族要看的是你的资金节奏。换屋它不是单纯买一间新房，而是要同时处理旧屋跟新屋，旧贷款跟新贷款。
1: 对，
0: 它比较像是一个接力赛，棒子不能掉。先买后卖，怕的是旧屋卖不掉，资金卡住。
1: 对，
0: 但你先卖后买，又怕卖了以后买不到合适的房子，所以全家只能在纸箱上面讨论人生。这个就是换屋族要注意的。那换屋族要先做三件事啦。
1: 第一个，哪三件事？
0: 找银行确认自己的旧贷款没有清偿的情况之下，新贷款能不能过关。
1: 这是第一个，这个要确认哦。
0: 第二个就是你评估旧屋的合理成交时间。
1: 那
0: 不要去幻想说你今天刊登明天成交后天汇款，这不可能。
1: 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没有这么理想，因为买房卖房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时间。
1: 对，
0: 第三个就是要准备好你的过渡资金，因为新屋付款和旧屋成交常常不能像连续剧一样，它不会是在同一天啊，
1: 不会那种无缝接轨，
0: 对，它绝对不会是无缝接轨，所以准备过渡资金这个事情就很重要。
1: 所以换屋主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可能换屋的这个程序呢都要先拿捏好。因为最近也刚好碰到一个老朋友，他是买了一个旧房子，那个是他是真的是要换新房子的这个卖方那可是呢他房子卖掉之后他还要开始找房子，这时候就有一点慌 了。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是换屋主可能你到底要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这个部分还是要先想好好，那投资主呢，投资主虽然说相对比较少，可是还是有些人他还是独钟这个房地产来作为当成投资工具。
0: 是的是的投资主我想先用一句话跟大家报告了，不是每个宝箱里面打开都是金币所以如果是投资族的话，那就要更冷静的来看。过去我们常常看那种买预售等涨价转手赚价差，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要看什么？看你租金收益、持有期间的税负、贷款成本，还有你的空置风险。最重要的你是投资嘛，那转手的流动性够不够所以投资房地产不是开百宝箱不是每一个箱子打开里面都是金币。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你的管理费，有些箱子打开就是修缮费。有些箱子打开不是房客跟你说我冷气坏掉了你要处理。所以投资族就不能只是看房价会不会涨所以投资要回到现金流来看。
1: 你的现金流最重要。
0: 对，你的房子租不租得掉那租金能不能 cover 利息啊、管理费啊、税费啊、修缮费用那如果未来想卖的话那有没有买方愿意接手那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下一个买方，
1: 是
0: 这些都要算。
1: 对，
0: 所以房地产投资最怕的就是表面有资产，其实每个月你都在流血。
1: 对，这个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你就不会知道说每个月都在流血的那种痛苦。
0: 是啊，
1: 所以呢，这个那听我们柯博士讲到这边很多听众可能也会想要问，现在到底该买还是开等？我们今天的大主题可不可以给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判断？
0: 我想我可以用三句话来跟听众朋友说明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自住族，你不用等最低点但要等自己准备好前面有提到。
1: 对，
0: 第二个是换屋族，你不用等完美的时机，但是要把衔接的资金准备好那第三个是投资族，投资族你不用等着进场，除非你算得出现金流，看得懂风险，
1: 是
0: 那承受起空窗期 所以很多

0: 人以为买房是在等房价最低点，其实一般人很难抓到最低点，
1: 对，
0: 就像买菜一样，
1: 没错、
0: 哦、那你很难每天买到全市场的最低价、
1: 嗯、
0: 但你可能会买到那个烂掉的菜。买房也是一样啊，你不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1: 嗯、
0: 但要避免买到错的产品、嗯、错的地点、嗯、跟错的贷款条件，
1: 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柯博士哈，柯登耀兄呢给大家哈非常中肯的一种观点哈。好，那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啊这个决策哈。可是买房子哦，因为总价高，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最后拍板定案，可能都必须要家庭的所有的成员哈、哦，要开一个家庭会议什么之类的哈、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该怎么样来讨论？到这个这种话题倒是很少人有提到哎，可是现实面一定会碰到的。
0: 没有错，买房是一个很务实的事情，所以开一个家庭会议不是讨论喜不喜欢，
1: 嗯，
0: 要讨论是撑不撑得住，
1: 嗯，
0: 哦，第一题。如果你的月付金增加一成，家庭还可以正常生活吗？
1: 哦，
0: 这个是家庭会。第二个
1: 很现实
0: 啊，如果有小孩、长辈还有医疗，那产生工作变动的时候，现金流有没有安全垫付？
1: 对，
0: 哦，那第三个，如果房子短期没有涨，大家能不能接受？
1: 嗯，
0: 还有如果未来要卖，这个产品有没有市场？
1: 嗯，哦，
0: 家庭买房最怕的是什么？看屋的时候很浪漫，
1: 对，
0: 付款的时候很现实。哦，看屋的时候大家说，哦，这里好漂亮，那里很漂亮。付款的时候才发现，糟糕，我们以后是不是要吃土、
1: 嗯、
0: 不能出国了？
1: 对、
0: 哦、不是说一定要出国啦、
1: 嗯、
0: 只是不要让买房把整个生活全部压扁，
1: 把家庭都拖垮、哦、
0: 对，因为家不是拿来让人喘不过气的、嗯、而是应该是说买完房子之后，家是可以拿来让大家可以放松回去的地方、
1: 啊、嗯，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买房子呢不要牺牲掉这种生活的品质。
0: 是啊，因为合理的房贷是可以让家庭更稳定的、啊嗯、但过重的房贷会让家庭每天、哦、就像财务跑马拉松一样赶三连半，所以买房前要先想清楚、嗯、总比买房之后每天吵架来得好了。
1: 对、嗯、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每天吵得不可开交这样子、哦嗯、好，那如果我们的有听众朋友、哦、他如果说已经准备看到了喜欢的房子要下斡旋了、哦、准备签约了，你会建议他先检视哪些东西吗？
0: 买房前我们讲买房五查了哈，那查什么？查成交价、嗯、查贷款、查屋况、嗯、查持有成本、嗯、还有未来转手。
1: 是、哦、
0: 所以五查的第一个成交价你不能只看开价、
1: 嗯、
0: 开价是卖方的愿望啊，
1: 对，
0: 成交价才是市场的答案。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是查成交价、
1: 嗯、
0: 第二个是查贷款、哦嗯、查贷款不能只听卖方代销销售的说法、
1: 嗯、
0: 自己要先问银行确认可以的贷款成数、利率、宽限期、拨款时间、
1: 嗯哦、
0: 那第三个查屋况，不能只看装潢，
1: 当然、哦、
0: 漂亮的装潢有时候它像一个滤镜一样、
1: 嗯、
0: 漏水啦、壁癌啦、管线啦、外墙啊、屋顶防水，这个才是素颜、
1: 嗯哦、
0: 不能只看它化过妆的、
1: 嗯
0: 哦、那第四个查什么？查持有成本、
1: 哦、
0: 不能只看月付金，买完房子之后管理费啊、房屋税啊、地价税啊、修缮基金啊、保险，这个都要算进来。
1: 嗯、
0: 哦，那第五个是查什么？查未来转手。
1: 嗯、哦、
0: 不能只是现在看喜欢。
1: 对。
0: 那未来如果不好租或不好卖，
1: 嗯、
0: 银行不好贷、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五查查这五件事情。
1: OK， 好，那五查很好记的哈、哦，成交价、贷款、屋况、持有成本、未来转手。那这个登耀兄有没有更简短的金语？
0: 我觉得我要送听众三不买。
1: 好，三不买。
0: 第一个。听不懂不买，
1: 听不懂不买、
0: 哦、合约贷款税费听不懂不要不好意思问、
1: 嗯、
0: 买房不是考验面子，是考验荷包、哦
1: 嗯、
0: 考验口袋。
1: 对，
0: 第二个是贷款没确定不买，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对，
0: 不要用最乐观的程度下决定，要用保守的程度去试算、
1: 嗯、
0: 第三个睡不着不买、嗯、大家会问说啊，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买了房子之后，你如果每天半夜三更起来要算房贷，那表示这间房子可能不是你的家、嗯、而是你的压力来源。
1: 是是、哦、这三点、哦、三步、哦、
0: 对，
1: 可以适合贴在我们的冰箱上面来提醒大家。最后进入到要结束之前呢，跟你各位这个就2026年下半年的房市最大的关键是什么，让大家来提醒。
0: 我觉得2026年最大的关键是看错比买贵更危险、啊
1: 哦、
0: 买贵一点，如果你地段好、产品好、贷款稳、住得久、
1: 嗯哦、
0: 那时间可能会慢慢消化掉、
1: 嗯、
0: 可是如果你买到是供给过多啦、产品错配、贷款困难、生活机能不好的房子、
1: 嗯、
0: 未来就算降价要卖也不一定好卖。
1: 嗯嗯嗯。

0: 所以2026年不是大家一起涨一起跌，而是要有更好的支撑。
1: 嗯、哦、
0: 那这个时候弱的问题才会出现、啊、
1: 嗯嗯，好，那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哦，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柯登耀哥博士哈、哦，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想就说，哎，卖房啊、哦，不是追最低价，而是选对哦，这个好的这种房子标的物了哈、哦。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柯博士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啊东西哈、哦，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啊清晰明了的知道，你个人不管你是要收购、要换屋，或是要投资，在这方面呢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来做、哦、才不会说打破打错打打踏破打打错的这个所谓的脚步、哦、让你的整个整盘皆输、哦、感谢柯博士、哦、
0: 谢谢谢谢新美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那祝大家、哦、看房不慌，贷款不乱，买房不踩雷。
1: OK， 好，感谢，哎，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要过年了。
1: 对啊，
0: 先预祝你新年快乐。
1: 哎，大家一起快乐。
0: 还有这个
1: 未来这一年
0: 希望
1: 能够
0: 疫情能够
1: 赶快结束
0: 结束吧。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听一首美丽的灰素，翟曼芳小姐唱《美丽的灰素》。
2: 对呀。
0: 嗯，怎么了？
2: 琴没声音，没开。琴没声音。
0: 琴没声音，我开了。
2: 哎，你给我关掉了。
3: 没有，我现在开了。你刚刚是关掉的。刚刚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亮亮的。那我要重新调那个吴姐要讲一下话。
0: 美丽的灰素，李美琴小姐，我们的琴有问题是吗？
2: 对，因为她刚才那个。
0: 没关系，慢慢来。
2: 我关掉了，关掉，我要重新再设定。
0: 美丽的灰素是谁唱的？
1: 原曲是应该是吴莺莺。
0: 吴莺莺唱的啊。好，我们来听。
2: 琴没声音
1: 啊。我们的鼻音歌后吴莺莺小姐唱的。今天翟曼芳，你要不要用用你的鼻音啊？
4: 试试看
1: 。
4: 不要了，还是唱我唱我自己的声音
1: 唱你自己声音。
4: 对对。
1: 好，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好。
0: 哎，吴莺莺唱歌啊，比较直，
1: 对对对，
0: 但是她很清脆，
1: 对。
0: 她那个，她那个高音啊，
1: 高音还直上去，
0: 哎，很好听。
1: 她不加
0: 好，琴来了，我们来听美丽的。
2: 没有没有，那你
1: 还没有
2: 拔掉的，
5: 听
2: 唱
5: 了，
2: 听刚才我是拔掉的。
0: 哦，
2: 嗯，
5: 那就这样，好吧？
2: 那就这样好了，可不可以？
1: 有听到琴声吗？有啊 ，OK。
5: 听到外面。

0: 每日的荤素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 是，
0: 哎，我们现在音响已经 OK 了，
1: 可以了哈，
0: 可以了，可以了，你唱吧。
1: 好好，我唱。
0: 你唱什么歌？
1: 我唱一首民国58年我唱片里面的歌。
0: 民国58年？
1: 对。
0: 刚出来嘛？
1: 对啊，刚出来第二年。
0: 好好好。什么歌？
1: 野菊花。
0: 好，我们听。

0: 我来不及唱，
1: 来不及唱，来不及唱。好，这个何音，陈春英小姐，
0: 陈春英
1: 上两次演唱一首《情人的眼泪》。
0: 哦，好听的歌，
1: 好听好听。我来唱好吧？
0: 好，
1: 情人的眼泪。

0: 林品珍是虎年，虎虎生风，希望大家都有好运。还有李淑慧、林凤贤啊，还有艾米克好久没来，马娟，青山大河里的小雨会下更大的雨，
1: 千万不要。
0: 陈龙喜，我们老朋友，上次来我们节目来看过我们
1: 啊，
0: 住在美国，
1: 是。
0: 凤刘芳，我们的经理，我们的副理还是经理啊？
2: 经理，
0: 现在是台长。宋刘芳，谢谢你还在关心我们。
1: 谢谢。Dublin Ling。
0: Dublin Ling， 你要听易难忘，好，待会儿安排啊。庄建珍、陈玉如、吴珍丽、李其珍，你们新年好，预祝你们新年好。还有林锦霞，你好，你要听着云海，待会儿为您唱。千明
1: 陈。
0: 祝福正身的亲友快乐，
1: 好，大家都快乐。
0: 庄建珍，你要听《桃花船》，青山你会唱吗？《桃花船》
1: 会啊。
0: 怎么唱？
1: 桃花渡口桃花船，嘿呀咿吼嘿，桃花船有一位美姑娘，
0: 嘿呀咿吼嘿。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你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服务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8: 我是青山，
0: 马娟、李宇、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们的祝福。林凤娇说啊，
8: 哎，
0: 野菊花很久没有听，现在听啊，他回忆都回来了。
8: 因为我都没唱了、
0: 哎、你换上新帽子吗？
8: 是吗？
0: 是吗？
8: 啊，有有
0: 哇，他好适合你啊、
8: 哦、谢谢。
0: 还有吴生义，谢谢你，你说谢谢我们在疫情扩散的状况下还唱歌给我们听，所以
8: 对、啊
0: 所以大家要注意，
8: 因为这个、啊、这个东西是
0: 口罩唱歌不好宣传。

0: 是应该的。
1: 对 对。
0: 所以各位出来的时候千万口罩戴着，勤洗手，好，还是要保重自己。
1: 对。
0: 文品真，你说有句话好听啊，马娟小姐要捡小黑人，嘿，小黑人。
1: 哎，小黑人，好，
0: 待会上，待会上哈，待会上。他说他现在是老黑人。林显然、张建生、吴生丽、妙夏，妙夏，谢谢您，喜欢听《寻人的眼泪》。陈玉茹，谢谢你们鼓励。李淑慧、林品真，谢谢。林显然，谢谢啊。好，马娟要你唱《一寸相思不了情》。
1: 一寸相思未了情，
0: 怎么唱？
1: 哎呦，这种一寸的歌好多啊，都混在一起了。
2: 说什么你爱我？
1: 说什么你爱我？是一相思真相
0: 啊！我们找谱，找谱，
1: 找找谱，找谱。
0: 好，我们来听一首，这是陈月娇小姐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我们请董怡君小姐唱。
1: 好，董怡君为你唱《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刚才马娟小姐希望小黑人金鹏先生唱这一首
1: 《香蕉船》。
0: 香蕉船，很这首歌很热闹的。
1: 对啊，现在香蕉很贵，你知道吗？
0: 香蕉多少钱一根？
1: 一根啊，
0: 嗯，
1: 十几块。
0: 涨价了。
1: 涨价了，
0: 什么都涨价了，真的，随便买点菜都。
1: 我薪水没涨。
0: 没有跌已经算不错了，这是薪水。
1: 没有裁员已经算很好了。
0: 哎，没有裁员已经是不错了。
1: 对对对，
0: 好，马娟，你要听着《香蕉船》，金鹏唱给你听。

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的，米色

0: 青山啊，
1: 哎，
0: 我妹妹在美国啊，
1: 是，
0: 也常常看我们节目，
1: 真的、哦。
0: 她说我，她最近回来了嘛，
1: 哎、对，
0: 回来关了3个礼拜，
1: 哦，
0: 哎，然后才，才正式的出来。
1: 是，
0: 她现在看我节目，看我在台下，
1: 嗯、
0: 她说你是上台像一条龙，下台像一虫一样。
1: 是你的？
0: 是我。
1: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上台像龙就成了。
0: 他说你下了台你也是要像个人样吗？
1: 因为你把所有的精力都发挥在台上了。
0: 对对对、
1: 哎、
0: 快乐嘛，唱歌快乐。
1: 对对，
0: 林锦霞小姐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云河。
1: 云河，
0: 哎，我们请
1: 吕美琴
0: 小姐
1: 来为你唱这首
0: 云河。

0: 许杨华先生，
1: 哎，
0: 我们老听众
1: 是
0: 演唱了一首《爱情的花朵》。
1: 爱情的花朵，
0: 哎，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李丽华是不是？
0: 董佩佩。
1: 董佩佩啊，
0: 董佩佩，很好听的一首歌。我们请，
1: 董玉君、
2: 翟曼芳，
1: 好，翟曼芳来唱《爱情的花朵》。

0: 这首歌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青山啊，我们来唱一首《爱的纠纷》好不好？
1: 爱的纠纷呢、
0: 啊？林凤仙喜欢听我们两个合唱。
1: 是，
0: 我先唱。
1: 好，你先唱。
0: 我先唱。
1: 开口唱。
0: 我先唱。
1: 好的。
0: 爱的纠纷。
1: 是。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钟世显先生演唱了一首《陪酒》
7: 啊，有这首歌？
0: 有。
7: 陪酒，
0: 陪酒啊！
7: 哦，
0: 你孤陋寡闻，你不知道酒家的。
7: 酒家我去过，你不要讲了。
0: 哦，你去、怎么样？怎么样？
7: 我们喝酒啊，吃菜啊，然后又哪个谁唱歌，就这样子。
0: 我就想，那还很单纯吗？
7: 对，很单纯的呀。但是你可以叫小姐来那个做饭。
0: 什么叫做饭？
7: 他
0: 做陪，
7: 就坐你旁边跟你聊天啊，帮你倒酒啊。
0: 哦，
7: 然后你觉得他无趣的话，就换一个，换这样。
0: 所以陪酒有这首歌嘛？
7: 哦，这样
0: 听听看。
7: 好好好，听听。
0: 梁艳妮小姐唱。

0: 听这首陪酒，我想起来呀、啊，
1: 想起什么？
0: 有一年我在香港、啊、有朋友请吃饭，
1: 哎，
0: 像日本料理，
1: 日本料理，
0: 哎，就是帮你蒸酒啊，帮你煎菜。
1: 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妈妈嗓子。
0: 我不知道，很漂亮小姐。
1: 哦，
0: 但是他们跪了地下，我是很不习惯啊。
1: 因为榻榻米都是用跪的。
0: 哎呦，不好嘛。
1: 哦，这样子啊。
0: 哎，太残忍了。
2: 日式。
0: 日式
2: 日本式的服务、
0: 我
1: 哎，你不要讲，我小时候是住日本式的房子。
0: 我家也是日本式房子啊。
1: 那你都没有跪啊？
0: 没有啊。
1: 那你在榻榻米上面怎么做？
0: 我们家没有榻榻米啊。
1: 哎，日本式房子都榻榻米？
0: 没有，我们家是床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哎，榻榻米要跪下来，不是，很不忍啊。我在吃东西要跪到旁边，我难不难过？对不对？好。这边有许耀华、妙夏、聂艳玛、庄建珍、林凤娇、陈瑜如、吴生义、于宝宝，这都是我们最重要
1: 的。对，我们的老朋友。
0: 有你们才有我们、啊，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这么支持哈、啊，谢谢。
0: 有朋友希望听金鹏唱恰恰的歌。
1: 恰恰的歌。
0: 他说金鹏的恰恰最有味道。
1: 对对对。
0: 好。
1: 又唱又跳。
0: 哎。金鹏。
2: 是。
0: 唱一首有味道的歌。
2: OK 啊。
0: 什么歌？

0: 玩恰恰很热闹吧？青山啊，
1: 嘿、hey, ，
0: 今天我妹妹回家看到我要说我了，
1: 怎么呢？
0: 说我三三八八。
1: 为什么？
0: 我今天有点三八了。
1: 不会的，你只是跳了几步而已。啊、
0: 哦，哎，你要这边何云生，
1: 嗯，
0: 何云生说这首歌正好听，他说什么歌？黄文月，黄文月，你好，还有
1: 妮妮姐。谁是妮妮姐？
0: 杨艳妮不妮妮姐吗？
1: 哦、对不起啊。
0: 好，陈玉茹说好热闹，谢谢你。我们待会儿下了台以后，通通一个傻傻的坐着的，没有没有。哎，你唱一首什么歌？
1: 我唱一首啊，也是恰恰的。
0: 哎，什么？
1: 但是我是中慢。

0: 的恰恰，
1: 李健的，
0: 哦，中慢版的恰恰，
1: 啊，
0: 这首歌，
1: 好，
0: 哎，也是很久以前的歌，
1: 好，我们唱的都是以前的歌，
0: 都是我以前那个漏网之鱼，
1: 漏网之鱼，我们来听听看哈，
0: 好，
1: 偷偷爱着你，
2: 第三歌这样可以吗？

0: 这边我们的老朋友秋佑你好，还有陈伯任
1: 是，
0: 乔安娜五，钟宝新啊，今天是他生日，他五年级生，我们唱生日歌来。

0: 夫钟好勋小姐。
1: 哪个戏吗？
0: 啊？
1: 钟导勋啊，
0: 小姐。
1: 钟导，哪个戏吗？
0: 哦，哪个戏哦？祝福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这段时间放假是不是？
1: 对。
0: 啊，朋友没有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嗯。
0: 我们正身这个节目有一段叫做《吴敬贤的异界人生》，
1: 啊，
0: 艺术的艺。
1: 什么时候播？几点？
0: 已经播过了。
1: 哦。
0: 上 YouTube 可以看到。
1: 啊 ，YouTube。
0: 听哎，吴敬贤的异界人生，各位可以有空的话听一下。这九天的假期没事，闲也闲着，听听看我的心路历程。
1: 里面有讲什么秘密吗？
0: 有秘密，当然没有秘密，有什么好讲的？
1: 啊，有秘密。
0: 有。
1: 哦，
0: 当然有，没有我就不说了。何云生演唱一首韩语曲，我们请董玉丁小姐唱。
1: 韩语曲。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时间真快啊，又是礼拜五了。今天在节目中选一些朋友演唱的歌。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也谢谢朋友的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有 FM 104.1 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们来首先听一首梁小姐所演唱的《爱在夕阳下》，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这是杨建妮小姐所唱的《爱在夕阳下》，梁小姐所演唱的。啾啾，你好，谢谢你帮我投票了，谢谢你。还有林品珍，啊，杨秀珠，吴珍丽，哇，你说每个小时要投一次，

0: 每一小时2分钟就投一次，你太厉害了！谢谢吴尊丽，谢谢李希珍、武安、陈云如，是的，礼拜五，这2天听说又会了啊，大家要保重。胡丽云，谢谢你，还有燕玲，你好，李昆明、锦霞，好，还有锦霞里的那一首《珍惜》啊，我们都不太熟。帮你改唱别的歌，周占庸，你好，周占庸，你要听的爱，那什么歌？忘
1: 浮
0: 了，
1: 云千山路，
0: 啊，浮云千山路，下个礼拜蓝凤来帮你唱，好不好？啊，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汪菊英小姐所演唱的《中山春》，我请欢鸿雁小姐唱。中山村。

许杨华先生前两个礼拜先唱了一首《一生情一生还》，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一生情一生还》。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戴着口罩，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疫情的时候都应该要戴上口罩保护大家哈。好，我们来，所以听起来不是很好听，但是很有诚意。我们听董玉君小姐唱《一生情一生还》。

一生情一生还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彭小雨，谢谢你，你说你爱我，我也爱你，谢谢啊，谢谢彭小雨。李淑慧还有朱继平、何爱丽，我们大家今天穿着很漂亮，真的谢谢。绿色配紫，洪建辉你好，陈龙喜，你说赞啊，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戴口罩唱歌。不是，我们要遵守这个大家的规律了啊，为了大家嘛。大雁，你说把口罩摘出了 N95 的感觉。对，我把两边弄起来看一下，像 N95 了，对不对？对。好，林凤贤，你要听着歌待会给您唱。戴和荣你好啊，祝你也是假日愉快。陈丽水，谢谢你陈丽水。那这边丽丽马小姐，你和你的朋友金丽一同要听一首春江花月夜。好，接着由我请欢欢也帮我合音为您唱春江花月夜。

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春江花月夜》，谢谢欢红雁的合音。陈玉如，你好。郭琪琪，你说你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吴老师投很多次票，谢谢谢谢，你真的真的很窝心，非常感谢。吴真丽，你是活在口上唱歌，换气很吃力，不简单。对啊，换气比较累啊，不还好啦，反正一个小时，不过我们随时都在这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有一位张小姐演唱了一首《艳红小曲》，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艳红小曲》。

0: 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我们是现场直播的，所以非常欢迎朋友要听我们 FM104.1 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好，这边陈玉如，谢谢这个吴真丽，你说你戴口罩唱歌很吃力，还好啦，还好。唐建华，你要听的《浮生千山路》，下个礼拜啊，我们请那个蓝峰来唱。嗯，林文贤，谢谢你，天气冷了，保重。陈龙喜，董于俊和一级棒，对，谢谢你。沈丽水说，每位老师歌都唱得好听，哈哈，这个鼓励太好了，谢谢沈丽水。林文贤，你说戴口罩很吃力，还好啊，还好，习惯就好。丽丽玛，戴口罩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那还是要遵守规矩啊。这个疫情很重要，歌唱的好不好不是很重要，但是保护大家比较重要。好，我们来听歌。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跟我说爱我》。
5: 曾在门外徘徊，你终究进了门内。亲爱的，我们见面了，我等着你亲口说。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

说爱我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彭小雨，谢谢你也投了票啊。钟早勋你好，这个你也在，你在日本，我记得你在日本，你有投票啊，谢谢你。Yu Connie， 对，在口哨唱歌很好玩，真的，你说好好听，那谢谢你啊。这边庄建生点唱的歌，待会儿给您安排。好，接着我们来唱那个林凤贤点唱的一首《大地回春》。好，我们为您唱《大地回春》。回春。

0: 张建生，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你好，你想今天听一首越南情歌？好，
1: 等一下，
0: 怎么样？好背啊，去好背好，那待会儿，待会儿。董一军，
2: 哎，
0: 多少柔情多少人，你可以吗？
2: 可以啊，先
0: 分什么调？
2: 什么调
0: ？我们先听一首合唱的歌好了，来，我们听一首翟曼芳和欢鸿雁合唱一首《勿忘我》，二重唱。

勿忘我是黄鸿雁和翟曼芳两个为你所唱的。周佑，你说我忘了点到你，一开始是梁小姐的一首歌，第二个开始我就点到你了，因为你抢头香嘛，对不对？啊，谢谢周佑，谢谢周佑。彭小雨，你也投票了啊，谢谢谢谢。钟早勋，对。

每个礼拜五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呢，你想还在想我们的话，你重复的看哈。谢谢钟兆勋，秀珠，你说每一小时投我一票，真的非常感谢，也很感动啊，真的谢谢，谢谢。尤康内，好，你说在口罩都能唱，好好听，谢谢啊。朋友前唱的歌，待会儿给你安排。微信号，微信号要多少柔柔情多少泪，待会儿帮你安排啊。那大雁，大雁小姐演唱的一首，这叫什么歌？微风细雨。好，我来为你唱哈，《微风细雨》。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

0: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庄建珍小姐点唱一首越南情歌。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越南情歌。

吴秋霞，吴秋霞你好，你喜欢听这些老歌哈？渺小，午安，渺小，胡丽云，胡丽云对，今天有太阳吗？有啊，有太阳就晒一晒，哎，晒晒太阳。鱼宝宝，嗨，鱼宝宝最有个性了。好，丽丽马小姐，谢谢你的赞美。好，我们来听歌，林显霞小姐先唱一首《君无愁》，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君无愁。

0: 新加坡的吴秋霞，你说微风细雨好听。这个大雁，你说戴口罩唱微风细雨。谢谢任品真，说真的第一次唱，我平常我有教学生唱这首歌就是了。高伟奇你好，好久没有见你哦，我差点要登报找你啊。高伟奇你好，谢谢你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一位朋友点唱的夜上海，好听歌。我们中间solo的时候听一下林美琴表现一下好不好。林美琴钢琴，她八岁弹钢琴，我们听她的钢琴声音
1: 表现了一个钟头了
0: 不，这个特别表现，特别表现。好，我们来听夜上海。

我们高雄台的台长梁明达台长，你好，你要演唱的歌下礼拜为您唱啊。还有彭小雨，谢谢。马娟，你要听的《情人眼泪》下礼拜唱，今天时间不够了哈。还有就是燕玲小姐，你说今天没有看到金鹏，他眼睛发炎哈，不方便来。好，刘能静，你说是否能唱一些姚丽的歌？没问题，下礼拜我们安排姚丽的歌，太多了，太好听了。好，这边有一位微圈后，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WAICHUNHO 微圈后是不是不对啊？请抱歉啊，请原谅。好，你要听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多少柔情多少泪》。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卖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同时也可以在 FM104.1 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上脸书、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谢谢朋友们。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站在高岗上》，我请关宏燕和蓝峰来为您唱《站在高岗上》。

站在高岗上，是欢鸿雁和蓝峰先生为您所唱的《叶福胜》。你好，谢谢你，你好，谢谢赞美。就又，对，目前新山的状况啊，因为现在疫情比较严峻嘛，所以我想他因为戴口罩没办法唱歌，所以暂时不会来哈，疫情好一点再说。林锦霞，你好，午安。彭小雨，你没有抢到头像没有关系，看得到你啊。胡雪儿，午安，你好。李淑慧，你好。彭小雨，你说手机有健身，开心一整天，太好了。就又，对，去年的三重一村的这个活动很好，以后有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哈，很好玩，对不对？许阳华，你好，谢谢。对，星期五是老歌时间。丽丽马小姐，你要听的哦，你要听的歌，等一下帮你安排啊。吴珍丽，你好，谢谢你帮我投票，哈哈，谢谢，好玩就好哈，不要太辛苦。谢谢吴珍丽，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我们高雄台台长梁明达台长点唱了一首《未曾留下地址》，我请杨燕妮小姐唱。

陈玉茹，你好，谢谢你。还有林文贤，你说大家一起加油了，谢谢。钟老师，你说我又从日本来报道了，谢谢。有些歌是可以一面唱一边听啊。还有庄建珍也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啊。另马小姐，你说蓝风唱得好哎，好久不见了。对，他忙啊，过年嘛，过年都忙。夏慧芳，你好，过年了啊，祝你新年快乐。洪建辉，你说我中午来听歌了，对，我们都唱，也不见得完全老歌了，中国歌和

歌也有啊，对不对？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刘能进先生，你说你要听一首姚丽的歌，好，帮你选一首诗情画意，我请欢鸿雁小姐唱诗情画意。

瑞瑞马小姐，你说结了两首歌让我选择，你要请你的好朋友亲历一块收听，好，我就帮你唱这一首《梦里相思》。

这边有朋友，这个就又你说上次碰到我要有话跟我说，好啊，下次我们这个歌唱班成果展的时候你来啊，有什么话跟我说，就一面看节目一面跟我说，不是很好吗？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情歌，董玉娟小姐为我们唱。也是情歌。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马娟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情人的眼泪》，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情人的眼泪》。

陈玉茹，你好，我也祝你身体健康。林文贤，还有邱三庸，待会儿帮你唱一点唱的歌啊。还有魏千浩，你好，谢谢你。陈新潘，对不对？陈新芳还是潘？对不起，念错了，请多多原谅。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浮生千山路》。啊，美琴，你先唱哈。美琴要唱一首很有感情的歌，《我要你忘了我》。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要你忘了我》。

千恩万爱从此变了错，千思万想我俩恨事多。

我们就这样结束。虽然你带给我太多的痛苦，你仍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你永远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亲爱的，你忘得了我吗？我要你

0: 美琴啊，你这爱情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啊？啊？
1: 没有，我们的演艺人员的话，一定要进入这个歌的境界，就是你唱这个歌就是这个歌的主角。
0: 有些爱情是骗人的，我告诉你。好，林凤贤，你好。对，下个礼拜就步入牛年的三年初一了，在这我们预祝朋友们，新年快乐哈！你要听这首《迎春花》，好，点给所有朋友听，好不好？《迎春花》，《迎春花》，我请欢红艳小姐唱《迎春花》。

任贤霞，你好，任贤霞，谢谢你。有空呢，好，谢谢啊。丽丽妈，你说你和你朋友都在一起听我们节目。哦，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谢谢你，好久不见你了，谢谢。何爱丽，还有李小倩，谢谢你们。嗯，蔡明美，在这我也祝福你们新年快乐。陈龙喜、高伟喜，谢谢，谢谢你们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嗯，上个礼拜那个周端庸小姐，还有一位是常建华先生，演唱了一首《浮生千山路》。好，我请蓝峰先生唱《浮生千山路》。

0: 蔡美美，这快过年了，穿点红色的，喜气洋洋。陈瑞水，你好，谢谢你啊。嗯，好，我们来听歌。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静贤。之前许阳华先生演唱了一首《不要说再会》，好，由我吴静贤为您唱《不要说再会》。

不要说再会，这是我很早以前所录的唱片。好，我们来听一首啊，这我特别要说，王江雪，你的小 baby， 你的儿子，说妈妈不在家，王博啊，你说妈妈不在家，我在家乖乖的等妈妈回来。你要听一首《月儿像柠檬》，好可爱啊，他还八九岁了吧？好，我们来请杨艳丽小姐唱《月儿像柠檬》。

中早旬，你的这手机话费下礼拜我们是录音啊，过年嘛，下礼拜帮你上。廖彩玲，你好，你说很好听哦。林品珍，谢谢你，谢谢你的鼓励。于宝宝，你说我要你忘了我，有点感人。嗯，不是一点，很感人啊，真的很感人。林文璇，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辛苦了。好，我们来听歌。谁呀？庄建真，你好，你要听一首《一年又一年》，真的，一年又一年，好快啊，好快啊，太快了，尤其现在很怕时间过得那么快。好，我们来听这一首《一年又一年》，庄建真所演唱的，我请董文君小姐唱。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一年又一年。郑淑英小姐，你说歌着口罩还是好听，不好唱啊，真的很不好唱啊。但是我们应该要这样，大家就是互相保护啊，互相保护。陈勇师你好，正在收看我们节目啊。陈勇师，奉贤，谢谢你。吴世廷，好迷人深远的歌声，好好听，你在说哪一首歌啊？周赞庸，谢谢你。哦，不要说再会，好听好听。廖彩莹，你帮我们分享。对了，朋友有空帮我们分享，和你们其他朋友听我们节目好不好？分享一下啊。嗯，林文贤，谢谢你说好好听。唐建华，你要听的两首歌，我们下礼拜帮你唱。好，今天时间不多了。廖彩莹，谢谢你的鼓励。马娟，你说《是日子》能不能唱？能，那么老的歌可以唱啊，但是下礼拜好不好？谢谢马娟。好，我们来听，品珍，林品珍小姐点唱一首《给我一个吻》。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给我一个吻》。

马娟、陈月娇，你要演唱的心愿，下下礼拜唱哈。胡丽云，你的小苹果本来很会唱，但是过了时间了，就是说流行过完全没有印象了。陈丽水、陈玉茹、陈月娇，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蓝风先生所唱的《台北红玫瑰》。好，时间差不多了哈，吴敬贤在这祝您健康快乐，新年快乐。下个礼拜透过我们 APP， 下载我们正声 APP，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小百合》，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

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位华语的红歌星，那么就是巫启贤。巫启贤他是华语乐坛蛮著名的创作歌手、音乐制作人跟主持人。他在1985年啊，从这个马来西亚啊，发这个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心情》来出道。那么在1986年获得了这个刘文正的赏赐啊，后来就到台湾来发展了啊。他经过多次的发片受阻之后呢，1988年呢以《你是我的唯一》啊正式打开了台湾的市场。那么在1990年的时候，接连就推出了《太傻啦》还有《红尘来去一场梦》、《等你等到我心痛》等等的代表作，成为了华语情歌的重要歌手之一。除了是歌唱事业呢，他也担任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以及歌唱选秀节目的评审。那么巫启贤呢，他兼具创作、演唱跟制作的能力，作品大多围绕在爱情、人生跟思念等等的主题，以成熟细腻的情感表达跟富有辨识度的嗓音来见长。那么他是在1996年呢，凭借专辑《我感觉不到你》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进一步的奠定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其中啊，这个《太傻》可以说啦，就是他的招牌歌曲啊。这首歌在1994年推出之后呢，是红遍的华语地区，唱出爱情当中的执着跟无奈，到现在仍然是 KTV 热门的点播歌曲。那么《太傻》这首歌有什么感动之处呢？许多歌迷他喜欢《太傻》，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更是因为他唱出了许多人曾经有过的感情经历，因为明知道啊可能受伤，却仍然愿意来为爱付出，这种真诚而深刻的情感也成为了巫启贤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巫启贤的这首《太傻》。

这是巫启贤所演唱的歌曲《太傻》。这首歌你会唱吗？我觉得它也是首蛮难的歌曲哦。因为前阵子我刚好在教学生唱一首王若琳的歌，他那个切分音很多，节奏又比较快一点，学生在这方面就有点拿捏不住，所以一句呢要教很久了。不过呢，我觉得唱歌这事儿吧，就是常常听，常常去感觉它，也许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就会有一些进步也说不定呢。好的，那么继续再来听巫启贤这首《等你等到我心痛》。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语歌，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河边春梦》，河边春梦，相信大家对这个旋律一点都不陌生吧，希望您会喜欢。好，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新歌，叫做《月下煮茶》。那么这首歌是今年呢、受到关注的华语歌曲，也是一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的主题曲。那么这是由大陆歌手陈佳所演唱的，他的词作者为沈丹阳，曲作者是李易汉、歌曲呢才刚推出没多久，在2026年的6月才推出吧、那么他是以这种浓厚的乡愁、亲情跟传统文化意象为特色、歌曲当中这个月下煮茶这个名称呢，所描绘的就是月光下独自煮茶的画面，它象征着思念、等待跟回忆。歌词融合潮汕的方言元素跟古典的意境，透过这个好水配好茶，月下问花，还有繁花终将成，落花等等的意象啊，来表达对故乡、亲人以及逝去时光的眷恋啊。这首歌曲的特色到底在哪里？第一个，它结合了潮汕的方言，也就是潮州话啊，跟华语的元素。那么曲风是温柔又古朴，带有浓浓的人文情怀，以这个煮茶象征着等待跟思念还有牵挂，因为这样的一个象征啊，所以特别容易勾起游子对家乡跟长辈的回忆。歌曲呢配合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的主题，充满着对长辈的怀念跟感恩。那么人生呢就好像茶，茶需要慢慢的煮，慢慢的品，正如人生跟亲情需要时间沉淀才能够体会其中的滋味。花开花落的人生哲理啊，繁花终将成落花，这个寓意着世事无常，更是提醒着人们啊，要珍惜眼前人。而这个月下煮茶，不只是煮一壶茶，更是在月光下细细的品味那些回不去的岁月跟放不下的思念。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温暖怀旧，而充满了诗意，特别容易让人想起家人、故乡以及生命当中曾经陪伴自己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修滚滚的歌曲，由陈佳所演唱的《月下煮茶》。

这是由陈嘉所演唱的歌曲《月下煮茶》。继续再来听小百合的歌，这首也是对母亲的一种怀念呢，对母亲的赞颂的歌曲，《美丽的朱本辉》。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寒冷的冬夜里，风不停地吹着，一位老太太独自住在小镇边缘的老房子里，老伴早已过世，儿女也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家。每天傍晚，他总会坐在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期待有人敲响他的门。然而大多数时候，陪伴他的只有安静的夜晚。有一天晚上，天空飘起细雨，老太太正准备吃晚餐时，忽然听见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刚搬来的小男孩，男孩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汤。男孩说：“奶奶，这是妈妈刚煮好的，她要我送一碗给您。”老太太愣了一下，已经很久没有人专程来关心她了。她接过鸡汤，眼眶微微泛红。谢谢你，小朋友。男孩笑着说：“妈妈说天冷了，一个人吃饭会比较孤单。”说完便跑回家了。那天晚上，老太太慢慢喝着鸡汤，汤其实没有特别名贵，只是普通的家常味道，但他觉得那是自己多年来喝过最温暖的一碗汤。从那以后，小男孩经常来看他，有时

送几颗水果，有时陪他聊天，有时只是简单的说：“奶奶，今天过得好吗？”而老太太也把自己会做的点心分享给男孩。一老一少，成了最特别的朋友。多年后，小男孩长大了。每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是乐于帮助别人时，他都会想起那个冬天，因为他知道，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关心，改变的不只是一天的心情，而是一颗孤单已久的心。

喂，其实这个温暖呢、不一定要来自惊天动地的大事哈、有时候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份分享啊，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阳光。那么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也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伸出关怀的手。所以这个有一句温暖的话，善良就像冬天里的一碗热汤，也许微不足道，却足以温暖一个人的整个夜晚。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与鱼》。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经典的电影，来为大家介绍这出叫做《霸王别姬》。那么《霸王别姬》是在1993年所上映的经典华语电影，它是改编自《霸王别姬》，由陈凯歌所执导，那么主演包括有张国荣、张丰毅以及巩俐啊。那么影片呢是以两位京剧演员半个世纪的命运纠葛为主线，穿越了民国还有抗战、内战到文革时期，展现了个人情感跟时代洪流的一个冲突。那么故事当中的程蝶衣，这是由张国荣所饰演的。程蝶衣呢，他从小就学旦角，那么跟他的师兄啊殷小楼啊共同演出京剧叫做《霸王别姬》而名满天下。程蝶衣啊，他逐渐呢将戏里的虞姬的情感带入到现实，而段小楼呢则始终认为啊，戏就是戏，人生就是人生，两个人因此呢展开

了一段复杂而悲剧性的命运啊。那么为什么说《霸王别姬》会被视为华语电影的巅峰？这个是他荣获过第46届的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奖，可以说是第一部获得这个殊荣的华语电影。那么这部片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的外语片，并且呢还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等多项国际的大奖。张国荣所饰演的程蝶衣呢也被公认啊是华语影史上最经典的角色之一了哈。那么不只只是爱情的故事，更是深刻的描绘着艺术还有人格认同、友情跟时代的变迁。那么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呢，是程蝶衣呢他一生啊都活在不疯魔不成活的戏曲世界里面，因为呢他把舞台当成人生，所以把霸王别姬啊演成了一生的宿命。那么当这个时代的巨轮斩过每个人的时候啊，昔日的这种情谊、理想跟承诺啊都被迫改变，所以留下了无尽的遗憾。那么这出电影它带来的人生的感悟，可以说人生呢如戏，戏如人生啊，最深的悲剧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深爱深信却终究无法留住。所以这个《霸王别姬》哦，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首关于时代、理想跟人性的史诗。因此呢，30多年来仍然被许多人视为华语电影难以超越的经典。现在我们就来听林忆莲跟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这是由林忆莲、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

0: 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轰铃，希望大家会喜欢。好，节目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现在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王菲啊，她在1992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收录在专辑 Coming Home 当中。那么这首歌是改编自日本创作歌手中岛美雪所创作的口红，这首曲哈由潘元良填写，那么粤语歌曲。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的风靡了香港跟华语地区，成为了王菲啊她事业的重要转捩点。歌曲当中所描写的是写一位啊在爱情当中深情付出、内心敏感脆弱的女性。她明明知道感情可能会受伤，却依然无法停止等待跟思念。那么歌词当中的情感细腻而含蓄，因此呢特别容易引起共鸣。那么当年这首歌不但夺得了多个重要音乐的奖项，也让王菲呢正式跃升为华语乐坛一线的女歌手，许多的乐迷呢到现在仍然认为她是王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为什么会能够成为经典？当然它的旋律是优美动人的，那么来自中岛美雪的创作其实就带有浓厚的东方抒情的气质，而且呢他的歌词是非常贴近人心，因为他描写爱情当中的等待、失落跟不安，许多人呢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故事。还有呢就是王菲她非常独特的嗓音哦，这个在当年啊王菲空灵而带有忧郁感的唱腔，能够将歌曲当中的孤单跟脆弱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歌曲带来的人生感悟呢是真正的坚强，不是从来不受伤哦，而是即使受过伤呢依然是愿意来相信爱、珍惜爱。那么这也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啊历经30多年依然感动无数人的原因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听王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继续呢，我们再来听王菲的另外一首很有名的歌曲《红豆》。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

0: 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1: 跟你们说，免操烦。
0: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波音气气》，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的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个年轻人毕业后四处求职，却屡屡碰壁。一次次的失败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一天，他去拜访一位智者，希望得到指点。智者没有说太多话，只带他来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前，门上挂着一把沉重的锁。智者递给他一串钥匙，说这扇门后面藏着你想要的答案，试着把门打开吧。年轻人拿起第一把钥匙插进锁孔，不对，第二把、第三把依然打不开。试到第十把时，他已经满头大汗。试到第二十把时，他开始不耐烦。试到第三十把时，他抱怨说，这些钥匙根本没用。智者只是微笑，没有说话。年轻人准备放弃时，忽然想到，反正只剩最后几把了，再试试看吧。于是他拿起倒数第三把，又失败了。倒数第二把，还是失败了。最后，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最后一把钥匙插进锁孔，咔啦，门开了。年轻人惊讶地望着敞开的大门，智者这才开口，如果你在前面任何一次失败后放弃，就永远不会知道成功其实就在下一次尝试。人生很多时候也是如此，你以为自己离成功很远，其实可能只差最后一把钥匙。许多人不是输在能力不足，而是输在离成功最近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成功往往藏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之后，当你觉得撑不下去时，也许正是黎明前最黑暗。

的时刻。记住，不要因为看不见希望而停止努力，因为希望往往出现在坚持之后。

这是凤飞飞演唱的《掌声响起》。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这人呢，就常常啊看不到希望，然后就放弃了啊。就好像这个愚公移山呐、啊，如果他没有把最后一铲土也给他弄过去，怎么会成功呢？所以不要因为看不见希望而停止努力啊，因为希望往往会出现在坚持之后。有时候呢，打开。

爱人是那扇门的，正是你不愿意放弃的最后一次尝试呢。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啊！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哦，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也能够打开您一天的好精神。那么最后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海里来的沙》，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Hello， 我们这个礼拜呢又来跟大家聊一点这个品饮的问题哦。我想这上一次跟我们这专家老头来聊过了以后，应该意犹未尽吧。不讲那么多，先把老头介绍出来。老头你好。
1: Hi Manson，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这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的朋友有机会也可以去找找老头，他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跟他聊一次天知识量会暴增的那一种哦。有机会可以去找找老头啦。好，那我想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聊到这个有关于威士忌哦，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我们来聊聊过桶。其实我觉得呢，过桶大家可能都知道装在桶子里面嘛，没什么了不起。但说到头来哦，我觉得啦，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装的东西又这么多，然后可以保存的方式又这么的多样化，或是有更精密的仪器去保存酒类哦，为什么还要过桶呢？这过桶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啊？
1: 让它有不同的风味。
0: 但加风味这件事情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吧？例如说啦，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就想到说，诶，那既然都泡在这个木桶里面要吸取这个木头的味道，那我直接丢木头下去 infuse 不就好了？
1: 嗯，这是一个想法啦，我觉得这想法非常的棒。不过在过桶，就是放进橡木桶这件事情啊，
0: 嗯，
1: 我个人会说这个叫做熟成，
0: 熟成
1: 会跟对会跟浸泡比较不大一样。
0: 好，我觉得在越来越深入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的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桶？
1: 过桶嘛，其实它讲白了就是把你的酒液或是你喜欢的饮料放进橡木桶里面，经过时间的淬炼，让它吸取木材的风味以及里面的甜度，变成有多一层的质感的上面。
0: 嗯，那像这种过桶啊，它是要我酒还没完成的时候就丢进去，还是我要丢完整的酒，就是完成以后百分之百完成以后再进去吸味道？
1: 嗯，其实我觉得半成品跟完全成品要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去看。欸，
0: 怎么说？
1: 因为像威士忌而言，
0: 嗯，
1: 如果它不过橡木桶，它就不太会装瓶跟售出。
0: 为什么？
1: 虽然说近几年来有很流行所谓的 New Make，嗯，就是未过桶熟成的
0: 哦，
1: 但是我喝过了之后，我觉得，未过桶的风味比较单一，
0: 什么意思？
1: 那个感受会比较像我们喝高粱一样，
0: 所以它就是很浓烈的高粱酒这样的感觉吗？
1: 会有这样的 feel 啦。它的目的就在于它把香型都做了出来，它把里面的需要的元素都做在酒里面，但是它永远都差最后一步，丢进橡木桶，用时间换取它更美味的一个价值上来。对，
0: 嗯，
1: 那你说它因为可不能喝吗？可以啊，
0: 是，
1: 但它是不是成品？它是成品啊，
0: 嗯，
1: 只是它本来的设计我要过桶熟成之后我再拿出来卖，因为这样会加成它的风味，让它整体更完美这样子。
0: 所以我问一个比较无脑一点的问题哦，所以只要过桶完以后都可以叫威士忌吗？
1: 嗯，要看法规
0: 哦，还有法规，
1: 要看法规，这是法规的问题
0: 哦。
1: 像比如说苏格兰跟美国，
0: 对，
1: 他们的威士忌就有不同的法律规范
0: 哦。为什么那么多啊？不就都是威士忌而已？
1: 这我觉得这就像是葡萄酒或者是香槟，它在法国有相对的规范一样。
0: 嗯，
1: 这是他们的地酒。然后所以他们以前就是量大嘛，哦，所以会有什么私酿啊，
0: 对，
1: 然后乱七八糟搞一堆啊，所以政府就为了把所有东西都稳定，
0: 嘿，
1: 让也保障所有人吧，他 它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而且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代表。
0: 诶，可是像我所知道的啦，像伏特加啊，或者是琴酒，琴酒虽然它也有规范，但是不管这些规范，在做一些风味琴酒的也大多在。那就是威士忌为什么还要一直受这个规范去归宿着呢？就是假设我自己有我喜欢的特色的方式，我也可以做我就代表我的威士忌啊。
1: 可以，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威士忌它已经是一个那个模式了。
0: 哦，
1: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米酒，
0: 对，
1: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跟日本人讲说这是台湾 sake，
0: 对，那个差很多。
1: 对对对，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就是它是这样的存在，就像香槟，如果你拿 prosecco 或是一般的 sparkling， 你跟法国人说 this is champagne， 你看不被他揍死才怪，
0: 他会生气。直接拿
1: 这个东西是对他们来说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跟它的当地的那种。这是我的文化出来的产品之一。
0: 嗯，
1: 这个东西是很骄傲的。
0: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这过桶，其实桶应该不止只有一种吧，就是这个桶它有什么比较主要的，就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比较常见的桶的类型吗？
1: 有，市面上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以 Scotch 来讲好了，
0: 嗯，
1: 我们就会看到什么雪莉桶啊，
0: 对，
1: 波本桶啊，
0: 对，
1: 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类型。
0: 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风味呈现呢？
1: 雪莉桶的话，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桶味的样子了。我相信这个在各位听众的心中，你听到雪莉桶，你就会马上想起来，
0: 眼睛亮，
1: 是很漂亮的那种。类似快木的香味，
0: 嗯，
1: 然后有一些葡萄干、蜜饯、可可，然后一些淡淡的。

0: 的，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淡淡那种 vanilla 的味道，大概是一些比较深邃的味道，都会在雪梨桶里面。
1: 哦，
0: 那
1: 那
0: 波本桶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波本桶会比较清新一些，它的味道会比较多的新鲜水果的感觉，大概是这样。
1: 那每一种威士忌跟它这过桶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有一点偏差？因为照我自己喝过的一些波本威士忌啦，那它喝起来感觉蛮浓烈的。其实这个水果的味道，可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就直接这个酒的浓烈味道，直接把这个新鲜水果味道盖掉了。
0: 哦，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就是要回归。我记得好像有跟各位朋友提过，要品酒之前，我们要先习惯烈酒。对，我们还是，因为它毕竟还是40度的东西，
1: 对
0: 那
1: 啦。
0: 所以你想要能够更明显的、完整的品尝它的话，你可能要先分别出来。这个东西，它是这个刺激感，是因为酒精呢，还是因为酒体的风味？如果说我们能过滤到酒精的话，它这个剩下就是酒体的风味。因为有些威士忌确实，它也会做一些比较 spice 的，不算 spice，spicy 的味道是会有的，一些辣感是会有做在里面的。那这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还有包含了它用的橡木桶。木材的材质也会影响它成品的感受。
1: 所以说，其实环环相扣了，一层接着一层，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过程，你还是会凸显出这个过程它应要出现的这个样貌。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在想哦，像这种比较烈、比较刚才有提到这个 spicy 一点的这种威士忌，它也适合调酒吗？
0: 可以，我觉得对调酒而言，它没有什么酒类是不能拿来调酒的。那只是对店家而言啦，对店家而言，因为我们有贩售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说拿到比如说一支40年的威士忌来调酒，它可以吗？当然可以，好喝吗？
1: 这
0: 应
1: 样
0: 该
1: 子，
0: 是不错喝的，但是。大家能接受这个价位吗？
1: 40年呢，
0: 对，40年的一支威士忌，
1: 有点奢
0: 我
1: 侈。
0: 拿一个部分来调酒，然后跟你说，这可能我单杯40年的威士忌，可能在店里面卖就是1把块上下了，然后把它变成调酒，又再加一层上去，又再加一层的收费上去，因为还有其他的物料在里面，
1: 算了，我单喝
0: 那。
1: 好了。
0: 对，是不是单喝比较实在？
1: 对
0: 所
1: 啊，
0: 以，贵的酒能不能拿来调酒，或是调酒难道只有廉价酒可以做吗？确实，在过去，调酒是为了廉价酒而存在的手法，但是现在其实酒类工艺越来越强悍了，所以你说有什么是不能拿来调的吗？我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大家要想，你能够接受这个价位吧？
1: 对耶，我觉得价位这还是大家进去这个 bar 里面的考量。有时候啦，你进去你总不能说点了一杯，然后觉得哇哦，天哪，我只是喝了一口，诶，怎么会是这样？但
0: 真的，真的，
1: 当然每一种酒都有它的价值啦。你不能说你喝了一个像刚才说到这40年，然后你要用这个很简单一般家乐福就买得到的这个威士忌来说，我要用这个价格喝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啊。
0: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有耗损的问题存在。就像为什么40年的威士忌，它定价绝对比3年、10年、12年、20年来得高，因为每一年的熟成多一年。它的耗损就多一年的耗损。
1: 好，老头，这个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聊哦。然后，那我们先听首歌曲。那在进这个广告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哦，就未满18岁，请勿饮酒。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

0: 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呢很开心的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的品酒专家老头来节目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1: 老头好，我们刚才上一段有讲到这个波本桶，对不对？还有雪莉桶。
2: 还有雪莉桶。
1: 对，好，那我想这桶可不可以再多介绍两种？因为我觉得市面上其实，光是进这种超市啊，看到这种一字排开的，哇哦，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了。那除了像我们刚才讲到这种比较新鲜水果味的，还有像这个比较快木，感觉起来有点绅士、有点质感的这种雪莉桶，那除了这两种以外，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2: 当然，当然，尤其最近这几年，其实英国人他们玩威士忌已经玩得非常的多元了。
1: 用我
2: 们来说，他们从一开始我们熟知的雪莉、波本这样的桶型之外，他们又去找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酒桶类型来玩的，大家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
1: 嗯
2: 啊，当然这还有价格的问题，因为其他的桶子他们会都会有稀缺的问题啦，都跟有稀有有关系，稀有性跟。

0: 跟它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桶子的价格，桶子的价格又会直接影响到威士忌的价格。
1: 所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专门在桶装的这些木头，不是我们随便找一棵树砍下来就可以，而是它有特定的品种吗？
0: 其实你开心，只要这棵树没有毒，然后它够坚韧，你就可以砍它下来做一个橡木桶，没有问题的，这绝对没有问题。
1: 过那个榕树桶，
0: 可以，绝对没问题，只是没有人试过嘛。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波本啊、雪莉啊这些桶子，它指的其实不是木头的品种啊，它只指的是这个桶子它曾经经历过了雪莉酒或是波本酒。
1: 哦，
0: 它其实是指这个的事情。所以说有除了雪莉桶跟波本桶之外还有其他的桶吗？有啊，法国，光法国我们就看干邑白兰地它过不过桶，它过桶，
1: 对，
0: 所以它的干邑白兰地倒出来之后这个桶子就叫做干邑桶。
1: 哇哦啊，那这样的话进过这个干邑桶的威士忌不就价格暴增再暴增？
0: 哦，当然啦，啊，所以干邑桶的威士忌它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哇，
0: 竞争力是指高阶的竞争力。
1: 欸，好像
0: 不是说 CP 值很高。
1: 所以也有香槟桶咯？
0: 有，但是香槟很多都会坐在不锈钢桶里面，所以现在有一派的威士忌，曾经啦，也是说曾经有人拿香槟桶，香槟的不锈钢桶来盛放威士忌。那但是这样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那包含一般的红酒，
1: 是
0: 它经过盛放也是需要木桶的。
1: 嗯，
0: 有人也拿红酒来盛放威士忌，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阿贝，或是一些什么干菲迪、格兰杰，
1: 是
0: 这些的酒厂都曾经做过不同的过桶的尝试。这都不太一样，
1: 有大受好评吗？
0: 见仁见智，因为我个人的话，像是格兰杰的干邑桶，我就会觉得它的，因为毕竟它格兰杰的定位还是希望能够把威士忌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品尝，
1: 对，
0: 所以它的味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丰富了，
1: 嗯，
0: 因为我会觉得啦，我的直觉是告诉我啊。你这支威士忌过的是干邑桶，过的是白兰地桶，
1: 对，
0: 那它应该会有相当的丰富的果香，
1: 对啊，
0: 尤其是，
1: 对啊，
0: 葡萄啊，这种新鲜的葡萄，甚至不用新鲜的葡萄，你葡萄干的味道加成上来，然后有一些焦糖化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烤桶子的味道，
1: 哇，好赞哦！
0: 一些关于干邑的特色，应该要能够在酒里面嘛，
1: 嗯嗯，
0: 可是我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他想要推广给更多的人，想要把价格压得比较合理，所以影响到他的整体的风味表现，
1: 所以有一点像是 CP 值没有很高的一种。是这样的感觉吗？
0: 也不会，因为他真的不贵啊，他认真不贵，所以 CP 值很高。你说他不好喝吗？不是，只是我期待的是
1: 风味呈现
0: 更
1: 多
0: 的很丰富的味道，
1: 嗯，
0: 它没有我想象中的丰富，是我这个人太难搞。
1: 不会，我觉得当然啦，每个人拿到手上这一瓶就是酒类的时候呢，都希望说比想象中再更丰富一点，挖到一点惊奇也好，说不定这支自己都没喝过的酒打开来，哇哦，我决定我要再买了个十几支来家里存放，也有可能，当然都会有一些这种幻想啦。那当然也有时候就是打开喝起来就不如预期，这也难免。
0: 当然如预期的呢，我目前我喝到两支我很喜欢，
1: 嗯，
0: 两支都是过红酒桶的，但是这两支很有意思哦，全面断货跟缺货，因为它是年度的限定版本，
1: 哇，
0: 甚至现在还有货的话，你看一支要不要万把块，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哇塞，这个好老头，这个品尝都是高级高档货。
0: 哎，没有，我当年他推出来的时候我就入手了，当年两三千啊。
1: 哇哇哇哇，当年两三千而已，现在万把块。
0: 而且 这个当年

0: 是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1: 哇，这个威士忌的坑感觉很大
0: 这就是好喝的东西抢得快啊，一抢
1: 哎。嗯。
0: 快，稀缺性一出来，恭喜哦，就涨了。
1: 哇塞，那这其实也可以再来出一本书，就是说教大家如何去挑威士忌，然后如何去买这个有价值的威士忌回来放。
0: 这个吗？其实现在有不少朋友们有出这样的书，投资威士忌的书。只是我觉得这比股票还要风险高啦，就不要闹了。
1: 也是，因为也没有很懂的话，贸然去投资，其实算了，最后还是自己喝好了。
0: 真的疯狂的，就是贸然入市、贸然进场，你只是赔着出场而已。那当然啦，酒比股票好一点的地方是你没有套牢的风险，就是喝掉而已。
1: 都进肚子里面啦，或是
0: 没
1: 拿去
0: 错，没
1: 做
0: 错。
1: 菜啦。好，
0: 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味道。
1: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过桶哦。其实这样想起来，过桶好像都还不错啊。那我干脆什么东西都拿去过桶就好啦。过桶好像没什么
0: 可以
1: 缺
0: 啊，
1: 点吧？
0: 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开心，你直接拿水过桶是可以的。
1: 所以过桶它没有任何的缺点嘛，就是没有过桶它会有一些可能可惜的地方之类的。
0: 有啊，有啊，有啊，当然有啊。像比如说，过桶我们就拿好啦，桶子它有毛细孔嘛，跟我们的皮肤一样。
1: 对，
0: 在英国本地
1: 嘿，
0: 纬度这么高的地方，每年威士忌都会有2%到4%的挥发量。
1: 哇哦！
0: 那在台湾呢，每年至少都有10%的挥发量。
1: 哇，我们的那个天空吃掉这么多威士忌，这个光
0: 对，因为
1: 吸空气都会
0: 我们
1: 晕
0: 的
1: 了。
0: 天气候，我们天气太热了，很容易就挥发散掉了。所以你说缺点是什么？就是你一支完整的酒，好，你把它丢进那个比较长时间低温的地方，你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恒温，而且是大概仿照苏格兰温湿度的酒窖，然后放了各种有趣的小型的橡木桶，然后塞了各种有趣的酒进去。你
1: 对，
0: 说它会挥发吗？会，它一样会挥发。你可能一支700ml 的酒进去，你可能一年之后你要耗损掉最多4%的量，因为这是英国的天气，你
1: 哇，
0: 会变少，这是一个不爽的样子，这是一个不爽的缺点嘛。然后再下一个是，其实它花的时间很长非常长，而且它出来的味道。不见得你，比如说你可能看外面的威士忌大厂，
1: 对，
0: 就是这个12年就有这样的风味，那我就买一支来放12年啊，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很久啊，对啊，中间这个时间你要喝个屁啊！
1: 而且你买来放的话，你也要有相对，应该说相对的那个环境，台湾的环境好像也不适合这样放吧？
0: 台湾环境2年就好了，不要放太久了。
1: 哦，真
0: 台
1: 的
0: 湾
1: 哦，
0: 2年，因为台湾1年10%欸。
1: 我有听那个之前有。听一些就是采访，然后他们在说啊，就是，假设啦，我今天，买了一支12年的威士忌回来好了，然后其实我就算放了10年，它也是12年的味道啊。那跟老头刚才说到这个放2年，它是会有什么样味道的不一样吗？
0: 哦，他的这个采访的前提是你永远放在玻璃瓶里面。对，那我说的是你放进橡木桶之后，
1: 所以你要买回来，然后自己再买一个橡木桶，然后再把它丢进橡木桶里面。
0: 对，很麻烦，对吧？
1: 你去哪里买那么大的橡木桶啊？
0: 不用买那么大啦，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去定制，比较大概3公升那种小型
1: 哦，家
0: 的，
1: 庭
0: 大概
1: 用的，
0: 三
1: 对不
0: 支
1: 对？
0: 酒就满了这样，是有的，只是很麻烦啦。
1: 那我们要订的话，应该要订更高级的块木桶才对啊。
0: 可以，但是这个东西跟木材，它跟酒液一旦起作用之后，它会不会有毒性或是什么东西，要去查，要去查一下木材的本体有没有办法进酒之后让人类直接喝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其实木头
0: 这
1: 还
0: 都是
1: 是
0: 要
1: 要特
0: 想
1: 别
0: 过。
1: 挑过就对了。
0: 对，它这些目前的所有的木材之所以这么长的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么 长时间的被运用，就是因为

0: 他们无毒嘛，简单讲
1: 是
0: 这样，而且风味又好，
1: 对，
0: 对啊，历久不衰，然后大家都要买，那当然拿来用啊，
1: 嗯，
0: 所以说快木可不可以？我相信有机会可以，只要它无毒就可以，榕树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
1: 对，
0: 包含竹子在内，竹子你开心你就弄一个超级大的竹筒，它可不可以？无毒就可以，绝对可以。
1: 嗯，只要不要危害我们身体就可以了。
0: 你不要喝了死了再来怪，对。
1: 但当然不希望是这样了，但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也没想过说我们威士忌买来还可以在家里继续放桶，然后继续让它有不一样的风味。那我觉得其实等一下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哦，到底我们要怎么去掌控这个过桶的风味，或者是像这个大的厂商里面哦，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就是浸在木桶里面的时候顺便要去控制它的这个风味的呈现呢？因为你一定会有个目标。

标，说我这个酒进完桶以后，然后出来要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总不能差太多。那到底他们可以怎么去控制这些变数呢？我们这先听首歌曲，然后稍后回来。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跟老头来聊聊过童。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啊。
1: 好，老头，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过桶的技术哦，其实也蛮好奇的啦，像这种大厂他们到底要如何去控制这个过桶的这个味道因子，难道他们还会再加什么东西进去让他们平衡吗？
2: 味道因子这件事情不太需要去添加了，就是说我们所有喝到的威士忌只要它今天是合法的，是不错的东西，它就不会有添加物进去。这些的风味做蒸馏的时候就已经预想到我的 New Make 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些的形状在里面了。比如说我要花，它就有花的相关的化学式要把它蒸出来，要拿相对的材料让它能够在里面产生它的形状，花果香，它要有蜜饯，要有香草，要有可可，这些东西它都蕴含另一套化学式在里面，它们要蒸馏到什么程度，取到什么程度 ，New Make 出来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然后再进橡木桶做熟成，那熟成完整了之后，再卖到市面上给大家喝。
1: 那这样的话，天哪，其实这个化学式我们应该也很难得到，或者是我们应该也很基础。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应该都很基本。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威士忌可以拿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再过桶再玩。那这样的话不就感觉有一点太超高难度的感觉。就是我买威士忌回家算了，还是自己喝好了。这过桶乐趣。
2: 当然啦、啊。因为毕竟人家他们是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威士忌。而且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难的不是一些化学式。这些东西材料，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现在的时代比较没有资讯落差的问题了。
1: 对，
2: 都找得到哦，绝对找得到，只是你有没有蒸馏的仪器可以把它蒸馏出来？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大麦的东西？你有没有能够烘焙小麦的东西？你要能够让他们有发芽出糖化

0: 之后，然后再烘干，哎，再这样，再那样，最后才蒸馏。蒸馏已经最后一段了。你有这么大的场域吗？或者是你有这么多的心力吗？我觉得啦，买一只是不错的选择。
1: 哎，我觉得啊，就是我前一阵子有认识一些在喝啤酒的，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不止喝哦，他们还自己酿。我在想，这个在台湾应该有人自己在玩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统陈或是制作的过程，应该都是有办法自己玩吧？而且好像有听到一些 bar，他们自己都可以蒸馏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应该也不难吧。
0: 可以，但是其实，现在那些 bar 的蒸馏的方式跟大型酒厂蒸馏的方式不一样。那你说，你有一个，有小蒸馏器，你可以这样做。你就反正我东西都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做出来威士忌，我可以做啊。当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只是人家酒厂他一次拿个一吨两吨，一次拿个1000吨1万吨，他出来一瓶卖你1000块，你就拿个。10克20克，你要花多少钱让它出来？
1: 也
0: 大概
1: 是
0: 就是这
1: 啊，
0: 样。
1: 可能人家一顿两顿，我们是一口两口，这个差距有点
0: 之
1: 大。
0: 类的，
1: 就
0: 它这样，它出来是大批大批，所以它可以把材料的所有东西都压进一个价格里面。就换算回来，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变成那一小瓶的时候，你要花耗费更大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整体的水电光是器材就不合成本了，
1: 对，也是啦，
0: 对啊，所以其实你说我现在很多 bar 自己做蒸馏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它有一部分应该要我们要说是萃取会比较精确，
1: 萃取啊，就是它没有那么大量，所以只能叫萃取吗？
0: 我觉得这样子大家会有一个哎呀，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你问他们叫蒸馏嘛，大家都会跟你说叫蒸馏啊，没有错，它是蒸馏。
1: 小
0: 只是
1: 型的
0: 我
1: 蒸
0: 觉
1: 馏
0: 得
1: 叫萃取。
0: 以用萃取这2个字而言，它的精确度对我来说啦，
1: 会比较符
0: 会
1: 合。
0: 更会应该说大家在心中就有一个想象度了。蒸馏的话，你会觉得哇，就是一个很大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这边烧，然后用2段不同的温度。把它弄出来之后，制冷，然后过冷却之后，冷凝出酒，哇，超屌！那个器材其实太大台了，现在的蒸馏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蒸馏方式，我觉得用萃取会很精确。
1: 就是好玩的啦。
0: 也不能说好玩，它真的能够做出一些什么，只是一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像酒厂比，甚至是其实现在如果自己拿所有的原物料自己蒸馏一支酒出来，你不能卖耶。
1: 哦，对，自酿是不
0: 对
1: 能卖，
0: 啊，
1: 是违法的
0: 对啊，
1: 哦。
0: 这是私酿，这是违法的。所以其实，在你说酒吧会犯法吗？其实不太会啦。
1: 所以他们就是给自己
0: 所
1: 喝
0: 以只
1: 啦，就
0: 是
1: 自己
0: 我
1: 弄
0: 们
1: 出来
0: 只
1: 自己
0: 是
1: 喝。
0: 加工出来，让它风味更多元。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叫萃取，我们会更明确的知道他们在玩什么。
1: 了解。好，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过桶的过程，然后甚至到这个技术掌控味道，那也很好奇，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酒是不能过桶的啊？几乎应该产出来的酒都可以过桶吧？
0: 对，你开心，所有酒都可以过桶，没问题的。包含我们常用的料理米酒，过桶，OK，没问题的。水过桶，OK，没问题的。划不划算而已。然后桶子的味道会不会被水吃掉，这样子而已。
1: 好吧，反正就如果你喜欢桶味的话，是不是家里可以备一个，就是桶子？去外面应该现在也订得到吧？就是要什么样的橡木桶或者是什么样的桶，回家自己泡。
0: 当然没问题啊，外面现在很多了，现在。你上网查，台湾的酒厂现在越来越多了。其实有一些酒厂有在帮忙定制一些有趣的橡木桶，你可以去跟他们讨。但是在家里面的风险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人家那个是全新未开封未使用的桶子，
1: 不是很好吗？
0: 很棒，对。但是要知道它的桶味非常扎实浑厚。你可能东西泡进去再出来，会跟你想象的有一点点出入，好不好喝？我相信一定好喝。只是你如果说你想象的是啊，我要一个雪莉桶的味道， 我

0: 喜欢喝甜甜，我喜欢葡萄干的那种香气，我
1: 对，
0: 要可可。
1: 对，
0: 那个新桶子是无法做到的，那个
1: 呃，
0: 新桶子你只能先放进雪莉酒，让它泡一段时间，
1: 哦，
0: 让木头去吸收雪莉酒的风味之后，把雪莉酒喝完，这个时候桶子叫做雪莉桶。
1: 碎啦，那我
0: 所
1: 就
0: 以苏格兰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二次桶，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用过了，我拿回来的时候会再扒附一层除了木头之外的风味。我不要我的超级美好的威士忌被纯粹的木头给破坏了，我要的是你的酒已经帮我把一些木材的味道吸收了，那这个木材也有你酒的味道了，就是一好加我，你一好加我一好，只有良好，好加好只有更好，没有不会不好。他要的是这个东西。
1: 我觉得这很像是现在有人会去买那种二手包包，有没有？名牌包包，他就是一定要挑二手用过的，然后看起来才会有那种复古感吗？还是会有一点
0: 是
1: 那个
0: 啊，
1: 时间的
0: 这
1: 痕
0: 就是古
1: 迹？
0: 着的定义啊，就是我买了一件新的古着，这件事情跟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买一个新包包是不一样的啊。
1: 对，也是啦，这用起来的那个感觉就差很多了。
0: 对，当你坐在路上听到，哎，这件古着是我新买的，好，不好意思，你要有个清晰的定义啊，这是他新买的二手衣服。
1: 哈哈哈！对，哎，也有可能是二
0: 对。
1: 手没拆封的嘛。
0: 也有可能，有可能。那所以就是桶子这件事情，要想的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桶子回来之 后
1: 对，
0: 啊，我很兴奋，我超开心的，马上洗一洗哦，冲一冲，晾干，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拿40年的大摩，叭叭叭叭叭灌进去了，然后封起来啊，等了，我们先等一个月好了啊，一个月倒出来喝，哦，什么味道啊？我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哦，
1: 是，
0: 我的大摩不见了，我的大摩完全不见了。直
1: 哇！
0: 接被桶子吃掉了，
1: 我
0: 哇，好棒！这个桶子它就变成大魔桶。
1: 这时候就可以把这桶子拿去卖
0: 对，没
1: 了。
0: 错，看谁要大魔桶，而且是40年的大魔桶。
1: 所以我等于是拿钱来砸这个桶子，然后再把桶子卖出去卖钱。可是
0: 对对对对，没错，
1: 桶
0: 就
1: 子有
0: 是
1: 那么
0: 两
1: 值钱
0: 桶的
1: 吗？
0: 概念。这个例子或许没有到很好，因为没有人想要当现成爸爸。但是
1: 对。
0: 当现成老爸的好处就是，儿子不用我养，
1: 好了，也是，
0: 就是这个好处。对，
1: 好，这很贴切的例子，
0: 对，但是这个例子就是没人会这么做。但是桶子的意思，这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1: 了
0: 英国人
1: 解，
0: 就是，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啊，再给我，我需要你这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小孩，我都不要再花钱了，累死了。
1: 我们应该这样说啦，这个每个公司他要的是这个学校已经训练好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初步社会，然后什么都不懂的。通常公司会选择就是你有经验，然后你有点学士知识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更贴切了，在。
1: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这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过桶。其实过桶我们真的很常听到啦，什么桶、什么桶、风味桶什么的，其实。不管是广告啊，还是我们进这个大卖场，其实都非常容易看到。但到底什么是过桶？今天老头就来讲给你听了哦。所以呢，好，希望今天大家有所收获啦。那我们之后一样会请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我们今天就先谢谢老头。
0: 嗨，谢谢大家。
1: 今天真的很感谢老头来跟大家聊这个过桶，关于桶的知识哦。有时候真的也觉得蛮有趣的啦。跟老头聊这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些。真的可以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就听听。如果真的对这个很有兴趣，我觉得就是学习一个新的知识。那如果对酒类觉得还好的话，那其实就是泛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啦，多听，然后有听进去的就是你们的了，对吧？那不管什么东西哦，过量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酒类哦。那酒类过量伤身体，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在这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后呢，我们就乖乖的在家里休息哦，好好的让自己清醒了以后呢，再出门。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啦。如果你醉醺醺的跑出去，其实不仅别人危险，你也危险哦。就是路上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很危险。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喝酒，等成年以后再说。但有些知识呢，你可以先了解，先认识一下啦。

就当作一个新的知识来学习哦。那我觉得像之前说到那些送礼啊的一些酒类的小知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也算是蛮实用的。有时候送礼你要知道其中的缘由，你才能去找到真正适合送礼对象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了解知识以后，你更能在那个人的面前说出为什么你要送这个东西，帅呆了。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咯，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如果喜欢跟老头之间的这种访谈，这个小知识的学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看你想听什么，然后呢我可以跟老头讨论一下，然后规划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哦。那之后呢也会继续跟老头来安排这个访谈，然后给大家认识更多这个酒类的知识，让大家正确饮酒，理性饮酒。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我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哦，欸，哦，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
0: 我第一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嗯，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的。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个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